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呀，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周呢明显感觉到气温下降了，是不是
2: 有秋天的味道了？
1: 哎，刚刚出门的这些朋友们感觉哎呦，这个早上起来的没有一个月两个月前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炎热了啊，早上起来甚至还有一些小凉快。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也有一些凉快。这立秋之后就是不一样了。但是呢大家也谨防一下这个秋老虎反扑。因为最近段时间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可能很多地方呢还会有这个普遍的降雨，所以气温呢会略微低一些。
2: 是的。
1: 过一段时间等这个海豚走了之后呢，这个可能气温还会再回来。
2: 哎，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就这两天吧，就看到一些朋友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留言什么的，发消息，就说以为这个白海豚听着名字挺温柔的，没想到风力还是很大呀，影响还是比较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1: 好，来再看看这个米哥啊，在微信上聊天的说了，刚才拉了一位中年男乘客，路上聊天说，哎呀。就是说到家庭关系的事儿了，家庭关系，他说我有时候宁愿回家这个跟 AI 聊会儿天
2: 啊，
1: 也不愿意跟老婆交流那么多。
2: 为啥呢？
1: 我米哥问他为啥呀，他说我一交流就容易吵架就他就讲到说不是小号玩手机和这个 AI 智能聊天他就讲到不是小号玩手机和这个 AI 智能聊天，有的时候这个 AI 技术用好了也可解闷儿
2: 啊，就说不是说小孩喜欢，咱大人也喜欢这个意思。
1: 也解闷儿，大人还好，那有自控力，对吧？那小孩呢，有时候没有自控力，没有判断力。就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就他 AI 呢，他会顺着你的话说，他会给你提供你想要的情绪价值。他会让你开心。他不会说反驳你的话，或者是阻止你的一些话。
2: 对。
1: 那小孩说那我不想上学怎么办啊， AI 就跟他说那你就请假呗，而且是那种语气是很轻松的，
2: 好像这个事儿
1: 就觉得很正常，
2: 无所谓，
1: 对吧，很习以为常的一件事，你就请假呗。那这是上学请假，那万一将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家长都不知道，你就麻烦了，
2: 挺吓人的。
1: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夫妻之间呢也要这个
2: 多交流，
1: 有技巧的一些沟通，对吧？有些可能觉得没啥说的，或者是说两句就拌嘴就吵架，
2: 这还不简单吗？这不是马上七夕到了吗？
1: 找个理由，
2: 你先拿礼物再说话，你这话肯定能沟通的非常顺畅，尤其是你拿的这个礼物还是他喜欢的包包，女生对于漂亮的包包真的没有什么抵抗力。今天大家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啊，我刚才就是趁着那个广告的档口也专门进咱们商城又看了看它的颜色，一共是这几款颜色，六款颜色，我个人比较推荐那个奶茶色，就是我们当时做选品会的时候女主播们在身上背来背去就试了试看了看，我觉得奶茶色是比较百搭，也不怎么挑人的，而且那个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暖很温馨，就适合入秋之后来背。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礼物，大家发秒杀可以看看这个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星期六也算是个比较大的品牌了，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这款包包也是他家的经典热卖款，自重轻就不累肩，而且是品牌定制皮油皮，摸起来很软，简约纯色外观，就是这个越简单越大牌感觉，带着它出门就是秒变时尚达人。定制的合金5金配饰比较持久耐用，丝滑开合，面料也耐磨，不容易变形，而且那种经典的水桶版型呢，单肩斜挎都好看。刚才我说了6种颜色，各位可以去挑一挑，我个人第一喜欢那个奶茶色，然后是咖啡色，还有其他的。大家发送秒杀，品牌价是568，咱们直接139到手了，好划算算呀，我自己也想来一个了。发送秒杀还送一个那个品�牌定制的礼盒，包包也支持三包，就是包退包修包换啊，发秒杀去看。另外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有一个活动嘛，就把你和爱人啊或者你和朋友家人的那个合影，发一张合影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我们会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不仅帮你把照片洗出来，而且给你装一个精美的相框，包邮到家。 给力不给力？
1: 哎，有心了啊，有心了。来，这个七夕呢，不光是咱们情侣之间、伴侣之间的这种爱意的表达，也可以是当做是一个大爱的表达，对吧？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去看到了。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各位朋友们的走到哪里了？今天呢是星期一啊，按说呢早间的时候通信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刚才八点钟之前我们的早高峰呢还算是比较平稳，进入到八点之后了，现在了啊，市区的一些环线高架、主次干道热闹起来了。农业路高架也是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这又是一根红线了。还有呢，就是西三环五龙口南路啊，西三环五龙口南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已经排队到了中原路，这段距离也不短。另外呢，就是我看看啊。南三环从文治路到中州大道之间的西向东也是车多缓行，这个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小常态了。就是好像每天早上这一段都要来上那么一会儿。中州大道现在北段的压力在暑期前好像也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就早间的时候中州大道从农业路附近开始到国基路这一段北向南车比较多啊，中州大道从农业路高架到国基路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通行有一些缓慢。
2: 那看完路况之后呢，还是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天气情况。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10号到13号我省大部分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
1: 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到32度左右。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啊，随着大范围的降雨的铺展呢，很多地方的气温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到25度左右，体感呢凉快了不少。同时呢，早晚最低气温也差不多在22到23度左右，闷热感会消退。
2: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东南部局部9级。
0: 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
2: 国家防总维持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3级响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85亿，
1: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
2: 国务院近日印发2026至2030年全民健身计划，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到500.37万个，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2: 根据海关统计，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投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18亿人。
2: 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的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电影票房的事儿了啊。那最近暑期了，很多朋友都会去看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觉得还不错的片子？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我非常推荐。
2: 不会是沈腾的那个吧？
1: 是的，
2: 我昨天想去来着，后来时间没赶及。据说呀，好多人看完之后，发那个什么微博之类的，都说这次被沈腾骗到了。我还说怎么骗到了？后来我打开一看，就是大家一看到沈腾，以为是一个那种搞笑的片子，所以就高高兴兴的就跑去电影院说：“哎呀，坐这儿看一会儿吧。”后来越看越投入，越看越震撼，就大家都是这么反馈的。
1: 我是看之前呢，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说
2: 你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1: 我不知道，就是他，我本来是想带着小孩去看的，也以为是个喜剧片，
2: 是吧？因为看到沈腾了嘛，就感觉
1: 啊，对，以为是喜剧片的。后来呢，还好刷到一个介绍，一个博主大概就说了一下，说这个片子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题材，然后它不是一个喜剧片，里面呢有喜剧元素。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喜剧片，可能一半都占不到，就是那个喜剧元素主要是靠沈腾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表演或者一些桥段啊，然后而且呢里面呢就是这个脏话有一点点多啊，所以呢不太适合小朋友去看，或者是太小的小朋友不太适合去看，所以最后呢就没有带孩子去看。我跟媳妇去看完之后，哇，震撼，震撼，我好久没有这种就是久久不能平复的，就是看完之后后劲儿这么大的电影了。
2: 哦，是吗？
1: 没有看过这么棒的电影
2: 了。哦，你这么一说，我更想去看了。
1: 对，首先它确定不是个喜剧片，朋友们别被沈腾给骗了啊！一看沈腾、蒋奇明，再加上预告片里面，主要围绕着那个做菜呀、还有一些就是搞笑的桥段的，
2: 以为很轻松，
1: 不是啊？它并不轻松，并不轻松。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一部电影，前期也没怎么宣传，是吧？然后会让一些人这个误以为是喜剧片，合家欢的电影，带着全家一块去看，到最后，跟期待值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部就是剧情类的题材的电影来去看的话，非常的精彩。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他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非常的到位，就在这个里面，他没有说他是坏人，他是好人，不是这么简单的，
2: 不是黑白分明的。
1: 站在每一个人的你通过他的个人的经历啊，和他的怎么说的，立体来看这个人的话，他在当下做那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而且他这个群像刻画的也特别的到位，就是哪怕是一个小配角，也让你觉得他不突兀，或者是他不尬，主角呢又演的特别的好。我只能用这样来形容了。剧情呢就不跟大家再过多展开，因为怕有剧透。
2: 我们还没有去看的啊，给我们留一些空间。
1: 对，就依据宣传片和预告片里面透露出来的题材来看的话，沈腾呢就是一个在国内这个怎么说呢？餐馆的开片也都介绍了。国内餐馆呢因为一些事情赔了。赔了之后呢，欠了一笔钱。他就找到一个这个出国去打工的机会，本来是想就是挣笔钱之后回来还债，就完事儿了，结果在那边发生了一些故事，
2: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还有一些人说这不是文牧野的片子吗？
1: 文牧野
2: 啊，大家都说这个文牧野的这个

0: 后全程无尿点，到最后哪怕黑屏了之后你还会坐在那儿。
1: 嗯，
0: 不是说等待着彩蛋或者等待着下一幕出现，而是单纯的你还没有从上一幕的那个情景当中
1: 没回过神来
0: 跳出来。
1: 哦，沉浸了，
0: 沉浸。
1: 嗯，来看看平台上有没有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自己的感受啊。
0: 嗯，
1: 哎呀，看来这个暑期档的票房这么高也是有原因的，一步一步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啊搬上银幕了。
0: 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震撼的这个作品了。
1: 嗯，所以你是不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完电影走出来之后就倍加珍惜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0: 当然了，就是你看我们每天有工作，我们日常还能和朋友聚会，
1: 嗯，
0: 还能看一看这个开开心心的东西，刷刷短视频啊，买点自己喜欢想吃的能用的东西，
1: 是，
0: 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呀，朋友们，
1: 可不嘛。
0: 所以有一个博主介绍的啊，说你看在咱们国家生活就是一点安心
1: 啊，
0: 所以即便说原先房价挺贵的啊，
1: 嗯，
0: 但是你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嗯
0: 啊，你不用担心这个房子今天你可能买了后天就不是你的了，
1: 嗯，
0: 不用担心这个。所以拿到房子的朋友那肯定就要筹划装修的事情了。
1: 是啊，
0: 现在呢你看新房子装修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呢是老房子翻新啊，同样呢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回复装修两个字您去看一看。我知道有很多装修方面的新手没装过房子，怕踩坑，怕走弯路，怕这个增相啊，怕漏相，怕材料给我虚报，怕一些商家的利润藏在我看不见我不懂的地方，比来比去我自己也摸不清楚。没关系啊，你要相信我们的话，发送装修两个字，咱们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啥叫透明呢？第一是材料成本价，材料成本价，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你再付一项的钱。而且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能报名了。报名完之后呢还能领取免费的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啊，马上还能给您算一算咱们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现在的生活美好就美好在我们有家有爱还有他，所以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呢总是想给对方表达一下，又不知道该选什么，对于各位大哥来讲是个难题。那听咱们节目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解决，发送秒杀。可以看到 UP 商城最近在推这个七夕的一些叫什么，算是福利价的送礼物的好产品啊。今天继续介绍林清轩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前面我看到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自从跟着你们买了一次林清轩之后，现在梳妆台上全程这个品牌的了，尤其是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油是林清轩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了3000万瓶，就是那个国内的面部精华油品类的销售榜的一个非常靠前的一个产品，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以油养肤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品牌是很早就开始推广这个概念了。那它这个油就是能够修护咱们的皮肤屏障，让你的皮肤更加细腻。就这么讲吧，就换季的时候容易干敏，容易脸上爆皮的姐妹，容易上妆卡粉的，都可以试试这款精油。常年的这个销量榜单再榜产品，那价格一瓶499，两瓶就得100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的福利价，两瓶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啊，一瓶的价格都没有啊，直接两瓶到手，而且还再送价值99元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没完，再送多肽面霜15毫升，可以吧？就是到手等于是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两瓶，然后60毫升的精华水一瓶，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个，一共只要299，发送秒杀，赶紧冲。
0: 好，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来看看一些朋友们的评论啊。刚才说到这部电影了，有人也看了，小啪啪说了，小啪啪说这龙餐馆强推啊，强烈推荐，预测今年最佳。
1: 哇哦，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哦，
0: 就是他评分一定会很高。
1: 嗯，
0: 就是好多人看完之后就被震撼的说不出话。
1: 嗯，
0: 就是一直走出电影院的 从离开座位到走出去到过一段时间，你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个剧情。
1: 哎，我就想问，是不是整个影院一直都是那种鸦雀无声的状态？
0: 是的，没有声音，
1: 是吧？
0: 他没有说让人看喜剧片之后一会儿哈哈哈笑一声，一会儿哈哈哈笑。

0: 一种，没有，
1: 嗯
0: 啊，大家都看，而且我看到最后，哇，我都绷不住啊，我就
1: 流泪
0: 啊，真的绷不住。小啪啪说了，预测今年最佳啊，沈腾绝不只是个喜剧演员，最后一定要带好纸巾，多带点儿。
1: 哦，那看来像你都已经忍不住要流眼泪了
0: 啊，我都哭了。
1: 我得带一个整包的那个抽纸去，
0: 带吧，去看吧啊！
1: 还是
0: 建议啊，大家别带，尽量别带小朋友去看。
1: 嗯，
0: 啊，里面有一些血腥的场面，
1: 嗯，
0: 有一些暴力的画面，还有一些，因为这个脏话比较多一点。
1: 哦哦哦，
0: 啊，这个话瓣比较多一点。
1: 哦，好好，这叫观影提示啊，
0: 观影提示啊。所以好多人评价的说，你看在咱们国家咱们习以为常的安居乐业，
1: 嗯，
0: 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嗯，所以要倍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呀。
0: 是的呀，啊，好好吃饭，这是这部电影当中传递的一个咱们中国人最质朴的一句话。
1: 嗯，
0: 好好吃饭，在我们看来，平常就是好好吃饭。嗯，好，知道了。
1: 嗯。嗯，
0: 但是身处在那些战乱国家的人，好好的吃一顿饭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奢侈。
1: 嗯
0: 啊，哎，朋友们，真的推荐大家有空了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1: 嗯，
0: 当然呢，生活当中咱们这边呢肯定快乐还是第一位的啊。我们的这个说到这个快乐这个事儿了，有两个事情能让大家开心开心，一个呢是。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最近呢推出了一个暑期的带着大家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的活动，
1: 嗯，
0: 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刚才说那个电影不太适合，这个那太适合了，
1: 嗯
0: 啊，到那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让大人开心的事情，参与咱们的一吨油啊挑战。临危法有奖励挑战正式开始了。我们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中国石油点击报名，回复中国石油点击报名。谁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到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跟这些朋友一块儿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
1: 啊！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 哎，欢迎大家来挑战啊！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直接报名啦。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又有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讲这个观影感受了啊。
0: 哦，
1: 这个陈燕燕是吧，陈燕燕就说只能说去了带上纸巾，
0: 那会儿
1: 和平真的很幸福
0: 啊。你看，简简单单的啊，和平真的很幸福，对于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事情，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朋友来说很奢侈，遥不可及。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一个客串的角色，
1: 哦，
0: 一个客串的角色也是咱们很多朋友在网络上刷到过他的短视频，
1: 嗯，
0: 叫老王在中国好像，
1: 哦，
0: 老王在中国，
1: 嗯，
0: 他呢就是天天穿一个西装革履的，提了一个包，然后去吃各种美食，
1: 哦，
0: 然后被当地人热情的款待和招待，
1: 嗯，
0: 各种投喂，可能在一个小吃店吃的时候，发现桌子上

0: 吃越多，越吃越多，都是旁边咱们同胞们给他的一些这个投喂，
1: 哦，
0: 觉得给他推荐了这个好吃，来一个，我送你一个，放在那，
1: 哦哦哦哦，
0: 这个好喝，来一瓶，放在这儿，
1: 嗯，
0: 就给他了，然后他很感动，
1: 嗯，
0: 他一开始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拍的视频，他在路边正在吃小吃的时候，
1: 嗯，
0: 突然啊，就听在咱们这儿放鞭炮嘛，
1: 嗯嗯嗯，
0: 啊，过年的时候，好几年前了，在放鞭炮，然后他突然惊了一下，
1: 吓了一跳，
0: 然后本能的就开始去捂头，然后去开始想躲，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他才反应过来，回过头来一看，哦，是在放炮，
1: 嗯，
0: 然后他就在讲说，在他们国家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反应呢？
1: 嗯，
0: 因为可能真的是炮弹，
1: 嗯，
0: 不是鞭炮，
1: 嗯，
0: 所以他就讲了，在中国给他的特别大的安全感，
1: 嗯，
0: 然后他在里面就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1: 哦，好嘞，那这就更让我们想去现场看一看这个电影，感受一下当中的一些细节了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多开心啊，我们现在在想什么，我们现在想的可能就是，哎，马上要过七夕了，我给我另一半准备一个什么小礼物，是吧，我们下一顿饭
0: 吃到一点浪漫，
1: 对，下一顿饭去什么地方吃啊？我今天吃了火锅，明天我可以选择去吃这个烧烤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幸福就在身边，来给幸福加加分，想让另一半更加开心，送他一款迪奥小姐淡香水，这个香水也是女生少不了的，同时呢，这个迪奥他们家有一个说法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就是这款香呢，它也和爱意紧紧相连，七夕送它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喷上它之后，前调是那种清甜的柑橘香，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绽放，尾调是很温柔的那种麝香，它不是浓香，就是淡淡的香气，风一吹过，你和身边的人好像都被那种柔软的花香给包裹起来了，就是置身在烂漫的花海里面啊，也不浓，然后香香的甜甜的还不腻，发送大牌两个字可以送你的那个他，然后送妈妈，送长辈，送给姐妹，送给女儿都可以，发大牌，价格也合适啊，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只要299，100毫升的只要499，总之每一个女生都很难拒绝这种温柔的浪漫啊，礼袋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这种标志性的方形玻璃瓶，柔粉色的液体，还有那种蝴蝶结装饰，哎呀，谁能拒绝得了，发送大牌就可以去下单了，
0: 是的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看到了，来再看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哟，咱们说啊，就是这个暑期的早高峰啊真的很有特点，我们说来得晚退得早，
1: 嗯，
0: 现在啊好多刚刚还是一根红线的地方，比如说农业路高架
1: 啊，
0: 我刚才是不是说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就是一条红线，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是不见了，
1: 这才刚刚8:30啊，朋友们，
0: 北三环啊，中州大道到这个西三环之间现在的车也都恢复了正常，
1: 嗯，
0: 只是北三环在东延线隧道入口处这里呢有一点堵车，不知道是隧道口有事故还是别的原因，大家经过的时候来核实一下，还有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西三环啊，从五龙口南路一直到中原路这一段啊，也是一根红线，现在呢颜色也都变浅了，变成黄和绿红相结合，
1: 嗯，
0: 其他龙海高架啊也几乎没什么事儿了
1: 啊，
0: 就这么快，
1: 放心跑吧，
0: 是的，
1: 来，
0: 所以这就是暑期早高峰的一个节奏啊，我就分析了分析这个暑期为啥车不多了呢，早上第一呢是因为首先7点到8点这一波没有送孩子高峰了，
1: 嗯，
0: 所以少了一部分，
1: 嗯，
0: 第二呢是很多家长都利用暑期的时间带着孩子出去游玩啊，研学呀、啊、或者是探亲呐、啊、或者等等，所以不在市里面啊，不在家里，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最近段时间的天气没有那么热了，可能很多人呢也都选择骑车呀或者坐车呀去上班，
1: 嗯，
0: 早上也都不怎么开车了，
1: 嗯，
0: 所以路上人就少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核实核实啊，帮我们核实核实这个地铁里面人多不多
1: 啊，
0: 早高峰的时候就暑假这两个月地铁里面是不是人会稍微多一点点呢，
1: 嗯，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一说你在出行路上的一些感受
0: 啊，贾继东说到了，说值我这么高的评价，找沈腾直入万能通吧。想啥呢？那会找得起？找不起，找不起啊！我们自己卖卖就行了。万能通是咱们自己家的这个产品啊，专门给油车用的，就清除油车积碳用的啊，就这么简单，清除积碳，帮助你提升动力，降低油耗，还能减少车辆的抖动啊，就是这款很 很强力的一款产品。
1: 是
0: 用过的朋友呢，普遍反应都很好，油耗降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动力提升的很丝滑，车呢感觉变轻了。这是给车喝的啊，还有给人喝的，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嗯，
0: 哎，刚才有朋友说到了，秋天的女生都有第一杯奶茶，男的怎么办呢？男的咱们就给自己喝一口，秋天任何时候的一口都是天然山泉水，
1: 叫什么第一瓶山泉水？
0: 山泉水，
1: 健康啊，健康啊！
0: 对，咱们这水没有什么其他的科技，没有什么这那那这，它就是水，只不过是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里面有矿物元素，所以你拿它来泡茶呀、煲汤啊，那特别的适合。
1: 嗯，
0: 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啊！回复一个字水，49.9元两件包邮到家。
1: 是的，就发一个单字水。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路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寒。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洛滦高速的路浑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运营。之后呢，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休整。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车友反映说，二西广场的下穿隧道没有照明，影响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市政前去核实具体情况，车友注意提前打开车灯，减速慢行。谢涵，
1: 嗯，谢谢李雷。越是到这个夏天的尾声了，越是要抓住这段时间，把家里的这个大工程啊、装修这件事儿赶紧敲一敲、定一定，因为这个时节的通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能够早一点散味儿啊、通风啊，早一点入住。有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啊，我们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有朋友直接甩过来了这个前两天的地铁的通行的数据了、这也是来自郑州地铁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啊，说8月8号的时候呢，郑州轨道交通线这个线网的总客运量啊 ,199.63 万人次，一号线 36.35 万人次，二号线28万人次，等等等等等等，就甩过来一张这个图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的感受啊，就是暑假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人会多一点呢、这个叫欢的朋友就说了，说暑假地铁人不多啊，暑假是这个郑州地铁客流一年内除了过年最低的时候，刚好相反，说九月开学之后才会慢慢变高，尤其是周末，就是开学之后，大学生们这个或者是上班族们，通勤啊，周末为啥高？出来玩嘛，
3: 是的，是的
2: 啊，有很多大学城都在周边，远一点，坐地铁方便。还有一位这个。惊涛骇浪啊，说到了上班挤公交转地铁扫码骑车朝气蓬勃去上班，下班跨金水越管城徒步深思身心疲惫回幸福的家。
3: 哎，这朋友好有意思、把自己的这个上下班的进程说得清清楚楚的。
2: 上班的时候也是挺折腾的
3: 啊，对，
2: 挤公交转地铁还得扫码，骑共享单车
3: 是
2: 啊，然后呢下班了之后呢跨金水越管城，最后到哪儿了呢，这是跨金水越管城到金开了吗、身心疲惫回幸福的家。哦，他这个是他的小区的名字啊、大概就知道在哪儿了。挺好的。
3: 所以你看他这一路上还真的是有点折腾呢，是吧？
2: 是的。
3: 几个交通方式混在一起走。
2: 还有没有那兰东坡还有 Sun 这两位朋友都在说，刚刚说的就是我说在电影当中客串的那个，好像以前叫什么老王在中国还是什么，他说那个他经常说的就是什么呀哈哔哔，我是你的好兄弟老王，他说听鞭炮那一集是在郑州拍的，就是在那个拉面店，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就是旁边跟他投喂的人太多了，一会儿买个饼，一会儿点个凉菜
3: 啊，你试试这个
2: 啊，一会儿来个汽水，让他很感动，越吃越感动，最后吃哭了。
3: 你看看咱们就是热情啊，热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表达，人是要把这个心里的一些情感去表达出来的，对方才能够感得到，你不能老让对方去猜你，是吧？所以呢，就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直在推荐很多七夕的礼物，就是说你借助这么一个日子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让对方知道你一直很在意他，他一直在你心里等等啊。女生们少不了的东西不就是包包吗？你别说。有的女生说我就不用等别人送，我自己下单也行啊，没问题，刚刚就趁着那个档口我自己也下了一单，因为这个包包拿到手里的手感很好，它是那种软软的星期六的也是品牌包嘛，经典的软皮水桶包，又够大，里面又能放很多东西，你那些杂七杂八的除了手机之外，什么化妆品啊，就那个口红啊粉饼啊，然后再放点什么各种笔啊本啊都可以啊。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关键是它自己包自重也很轻，就是不累肩，品牌定制的皮油皮，纯的那个纯色的那个外观就看起来很大方，它不挑衣服，它也不是说像那种巨大的一个 logo 什么的，你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尴尬什么的，没有，人就很素的一个包，大家发秒杀可以去看一看啊。我刚才下了一单是那个咖啡色，供你们参考，因为我觉得往秋天去了，这个颜色深一点可能更耐脏，更适合那个秋冬的氛围，外部是那种磁扣的磁吸的那种开合，方便你单手拿取物品，逛街呀、上班啊都很有质感。来直接发秒杀，原价是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直接啊139就到手了，好划算啊，你配衣服也行，当一个饰品也行，发送秒杀支持三包啊，包退包修包换。另外就是他那个品牌定制礼盒很好看，你们发了秒杀之后进去看看，那个礼盒是个白色的，然后上面系了一个那个丝带一个蝴蝶结啊，很好看，很就是送朋友的话很体面啊。而且今天早间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大家可以把你和爱人 或者朋友啊家人的合影，就要合影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选取两位幸运的朋友，然后给你把这个照片洗出来，再给你加上一个好看的相框，直接给你包邮到家。
2: 嗯，
3: 所以发照片然后发秒杀就可以了。
2: 行吧，啊，发秒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完了，女生都不会说拒绝的，一个是包，还有一个什么呢？
3: 还有什么？
2: 饰品。
3: 哦，饰品呢？是、
2: 嗯。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人工培育钻石。
3: 嗯嗯。
2: 啊，咱们简单说一下人工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嗯，
2: 没有区别。
3: 哎。还支棱着耳朵等你说呢，
2: 真没有区别啊！它就是碳，只不过一个是天然在这个自然界当中自然形成的，
3: 嗯，
2: 还有一个是人工给它形成的，
3: 嗯，
2: 而且人工形成它会更好一些嘛，
3: 嗯，
2: 这周呢，就上周你记不记得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3: 嗯，
2: 说哎，这个人工培育钻和是莫桑钻吗？
3: 哦，对对 对，
2: 我们当时说的不是，
3: 不是，不是，
2: 不是啊！这周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莫桑钻，
3: 来科普一下。
2: 对对对，老粉都知道咱们的这个莫桑钻的品质，出自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它的颜色呀、纯净度都不错，而且配的还是 S925 的这个银镶嵌，日常佩戴呢也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高啊！关键它就是因为它不贵，所以它款式你可以。挑的有很多很多，咱们有这个一克拉的莫桑钻的耳钉，
3: 嗯，
2: 一个耳钉一克拉啊，
3: 嗯，
2: 一克拉的莫桑钻的这个美人鱼项链，
3: 嗯
2: 啊，还有一克拉的共度余生满镶钻莫桑钻的一个钻戒，
3: 嗯，
2: 还有三克拉的牛头莫桑钻项链，
3: 哎呀，
2: 你可以选择，都是上克拉的。这莫桑钻咱就不要再买小的了，
3: 哎，是，它划算，
2: 没有必要，
3: 嗯，
2: 这个。不同的款式价格不一样，这夏天穿搭小秘诀就是各位女生们啊，你配上清爽的小吊带啊，或者是飘逸的这个度假的长裙呢，都适配啊，或者是简单的白色 T 恤都可以。
3: 嗯，
2: 假期出门游玩拍照打卡，带上这个闪闪发亮的一个小配饰，提升氛围感。
3: 嗯
2: 啊，而且呢，现在七夕也越来越近了，想挑选走心小礼物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注意，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抢了啊！回复“钻石”两个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像爆款人鱼类啊、小方糖啊等等啊这些人气热卖的爆款，之前有一些姐妹反馈过，配如果是这样的话，配一起配套啊，配齐的话得过千了。
3: 嗯，
2: 实惠好看。人鱼类太好看了，咱们这个现在的要不了这么多钱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钻石。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一克拉的那个莫桑钻耳钉，
3: 嗯，
2: 同款的品牌啊，单支50分左右的主石，这个咱们七夕专场券后价239。
3: 哦
2: 啊，
3: 200多块钱。
2: 再说一个那个三克拉的啊，
3: 哦，
2: 三克拉牛头莫桑钻项链，明星同款，
3: 嗯，
2: 大克拉的莫桑钻石，迭代呢也很有层次感。这个券后369
3: 啊，这个确实合适，我自己
2: 三克拉369，
3: 我自己也买过那个耳钉也非常的闪啊，你知道就那个莫桑钻它是碳化硅成分，其实它的火彩啊更闪，就是跟钻石比它火彩更闪，闪的更耀眼，但是它跟钻石的那个叫什么成分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它就是
2: 碳化硅，
3: 碳化硅就是咱们人工合成的，
2: 嗯，
3: 所以你就当一个装饰足够了啊，
2: 是。还有，
3: 还有心有灵犀很有意思啊，还在问说，哎呀，这个照片什么的，我倒是想发，但是我就担心别人都看得到我这个照片，
2: 看不到
3: 啊，你跟我们的对话是一对一的，朋友，
2: 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大家跟节目互动聊天的话，
3: 哎，
2: 您发来的信息，我只有我们能看到，
3: 是，
2: 如果是在微信群里面，那大家都能看到，
3: 对对对，这就你跟我们聊天，就跟你和好朋友聊天一样。啊，我们也如果我们要制作什么回复的话，关键词回复，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先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2: 是的，啊，还有一位叫做崔宇航的朋友说到了，主持人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啊？
3: 啊，
2: 每天早上先把媳妇儿送去上班，然后自己再去上班，
3: 哦，
2: 可累但又可幸福。
3: 哎呀，你看最后这一句话，哎呀，我的牙都被你们甜倒了，
2: 酸倒了吧？
3: 甜倒了，
2: 嗯，甜倒了。咱们有好多这样的好男人的，
3: 有
2: 啊，
3: 我记得之前有谁叫小伟是吗？啊，不宰，
2: 小伟，
3: 嗯，是吗？
2: 啊，就每天送媳妇儿去上班，类似于这样的，咱这儿
3: 好多，
2: 比比皆是。
3: 听我们广播的都是好男人，
2: 哎，所以马上到七夕了，各位单身的女孩们啊，单身的女士们， 如果说是想找的话，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去找，
3: 嗯，
2: 在咱们的听广播的人都是
3: 潜力股。
2: 原来是周杰伦说的吧，说玩音乐的没有坏孩子，
3: 哦，
2: 听广播的没有坏男人。
3: 好，再回复一下这个叫林光明这位朋友啊，他是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做防水比较好的，说比较靠谱的那个装修的公司啊。来，您直接发省钱吧，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给您先来一份避坑指南，然后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你选不选我们，最后用不用我们没关系，先把这些领到手，对吧？发省钱两个字，正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你说那种防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真的是要做好的，严守每一道施工工序。交通广播的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啊，这朋友您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来报个名。
2: 嗯，发省钱。还有一个也给大家这个带来快乐的啊，都是给小朋友们推荐的。
3: 哦，
2: 一个呢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因为暑假已经过半了嘛，还有一半的时间，咱们该出去玩的也玩了，该复习的功课也都复习了，不如给孩子来一个这个咱们的暑期特种兵夏令营，去体验体验集体生活，
3: 嗯，
2: 军事训练和寓教于乐，又有很多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啊，在一体的我们这一个经典的项目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根据孩子的兴喜好去选择，都是有专业的我们的生活老师、我们的主持人陪同，而且都是全封闭的结构，各位家长们可以放心，不用担心孩子说会不会自己跑出去咋弄，没有，都是封闭的这个地方啊，完全的放心，适合5到15岁的孩子参加，太小的孩子呢不太建议，因为呢可能不足以有自主能力，
3: 对，照顾不好自己，
2: 5岁以上啊，5岁到15岁的孩子特别适合来，很多孩子回来之后呢，第一件事给家长秀的就是，来，我先给你叠个豆腐块被子，他学到的这个字啊，当场就能，而且呢，吃饭也更香了，手机感觉也没有那么上瘾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
3: 嗯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2: 嗯，
3: 确实也是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互动很积极，发照片的也有很多很多。
2: 是的啊，也看到了心有灵犀的照片了。哦哟，这是这怎么是半艺术照呢？
3: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主要是
2: 半艺术照，
3: 女生是打扮得很漂亮，头上有那个簪花什么的，嗯，然后这个大哥就是穿着就是很怎么讲呢，就很平常。
2: 对。
3: 很休闲，
2: 对，
3: 穿了个短 T 恤是吗？
2: 所以我说叫半艺术照。
3: 大哥的意思是说，只要我媳妇儿漂亮，是吧？我就心里美滋滋儿。
2: 那确实是漂亮，
3: 真的很漂亮。
2: 来，
3: 小仙女啊！
2: 哇，
3: 哎，谢谢各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晒照片的活动啊！大家也放心，你们的照片是只有我们能看到的，大家看不到啊！来说到这个活动了，也是因为七夕要到了嘛，我们最近可能时不时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小活动。今天还有一款七夕适合送给另一半的产品，就是林清轩山茶花修护油。各位大哥别老觉得我们偏心眼儿，就总给女生送，其实这个山茶花修护油你也能用，很多人到了这个秋天，就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开始变干，因为你夏天都在吹空调嘛，你这一换季它容易敏感，容易爆皮，女生化妆容易卡粉等等，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就是在林清轩这个地方打出来了，他们的核心成分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长在800米高地方的这个山茶花提炼出来的，搭配了品牌的专利技术，就是修护你的皮肤屏障，让你的皮肤更加细腻，以油养肤。日常一瓶呢499，挺贵的，因为现在已经是4.0的了啊。有朋友是从那个2.0用起，一直用到4.0的，它的那个成分会 更好，对我们的皮肤更有帮助。那么今天的价格，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呀，到手只需要299。另外呢，节目时段下单，我们会再加赠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还没完，我们再送15毫升的多肽面霜，299，你到手了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水，还有15毫升的面霜。发送秒杀，赶紧冲！平时佩奇这一套可能得上千块啊，今天属于破价产品，也就这几天有，发秒杀。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伊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当中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来看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大致猜一下啊，这会儿应该没什么事了吧？
3: 你猜的对。
2: 哦，我猜对了啊。
3: 哎呀，哎，现在这个早高峰基本上就是8:40，最多撑到8:40，后面呢就恢复平静了。
2: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啊，尤其有两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一个呢是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入口。北三环东延线隧道入口，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从农业路到北三环这之间的北向南，现在还是有一点车多缓行的。如果要再说一点的话呢，那就是中州大道龙海高架附近了。不过这个是一个好像习惯性这样的。中州大道龙海高架附近的南向北啊，排成了深红色。
3: 但这段不长啊，
2: 不长，
3: 就是过了这段之后，后方就好走了。
2: 好，首席也过半了，也跟大家这个家长们、小朋友们再推荐一下咱们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探索之旅。感兴趣的家长呢，或者大朋友们都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里面呢有流水线，有机器人，还有趣味互动和品牌故事，以及啊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这你在外面应该是搞不到的。
3: 是的，是的，怎么参加呢？发送工厂两个汉字就可以报名啦。
2: 行了，各位，那我们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就陪伴的各位到这里了。
3: 感谢，
2: 明天再见喽。
3: 明天见啦。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河宝高速的焦作段23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现在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隧道的入口处目前呢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刘翔。
3: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如果是到期车险该续保了，别忘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很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哈，其实也不确定是在哪家公司买的，或者是找的这个人呢是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可能呢觉得价格便宜啊就只管买了，但是买了之后到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保单啊，可能会比如说找不到这个人，或者不知道这个公司是不是靠谱，服务的时候能不能及时，这些啊心里都没底。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大家啊去直接呢先进行筛选啊，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另外呢，咱们的坐席团队呢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呢如果您想买车险啊该续保了，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真人坐席会给您一对一的联系。因为现在好多的AI 语音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坐席哈，会跟您来沟通对话。很多朋友说我有一些具体详细的问题可能问不了，那您没关系啊，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会跟您直接来沟通。

0: 导航志，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在蜻蜓、喜马拉雅这些客户端的首页下方啊，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来收听直播节目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关注上个月打通热线的郑先生，他说啊，他自己在新乡被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他认为这条违法呀事出有因。
3: 4月8号，新乡市新一街和向阳路交叉口有一个闯红灯，中间车道和右边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左边车道是左转，左转是绿灯，然后我是直行，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中间，因为后面一直有车辆施工嘛，然后我在中间停了有几秒钟嘛，然后他那个车辆到我那个车旁边，然后他就给我打喇叭，当时是直行的红灯，然后我就干脆直接闯红灯就走。
2: 哦，这个施工还挺明显的，这是在铺路。
3: 它是洗爆路面的，
2: 我觉得这个有情可原，我们跟新乡先沟通一下吧，好不好？调一下当时的视频记录，看看如果有的话哈，大概率撤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节目当中啊，郭先生就发来了当时的违法图片啊，您也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4位阿拉伯数字0810，4位阿拉伯数字啊0810，今天的日期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到。在图片当中啊，我们也明显能够看到这个画面啊，这个两条路口呢是一共三条车道，中间和右侧车道被工程车辆完全占据了，这中间啊用这个反光砖的临时隔了出来，同时呢施工车辆正在施工，正在进行洗爆路面的作业。所以郭先生啊说他在节目当中啊他在节目当中也描述说自己是后面左转车一直催促着，所以他才没办法闯了红灯。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也联系了新乡交警法制科，我们看看新乡交警能不能帮助郭先生调阅当时的视频画面，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佐证。
4: 监控由监控中心会调，我跟他说途径，让他联系，在网上或者这边来交警支队法制科都可以。
2: 新乡交警呢表示可以联系监控中心来尝试调取视频，但是啊需要郭先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啊，主要是提供他个人的相关信息才可以。记者呢也转告给了郭先生，第二天他就得到了答复。
3: 我跟他联系了，打完电话之后他说一周之内给我撤销。
2: 一周之后呢，郭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我那个案件他已经给我撤销了，谢谢。
2: 哎，在这里啊，我们也这个给新乡交警先点个赞啊，动作很快，同时呢，确确实实这个视频画面呀，或者说这个电子眼的这个画面上啊，能够看到本来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洗爆路面的作业，估计啊当时这个作业的情况啊没有跟新乡交警进行提前的报备，所以说呢新乡交警没有提前关闭电子眼，这也导致了出现了这种误拍。而且呢这个说实话这个施工的过程啊，它可能是一过性的，比如说这会儿洗爆路面刚好到了这个位置，那可能再过一会儿这个位置就挪走了，就不一定是这一路段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是您遇到了这种情况，车上有行车记录仪的话，最好是第一时间先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啊给它导出来，咱后期复核的时候也相对更加容易一些。而且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像电子眼拍到的这些画面呢，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某些原因被一些客观原因导致的自己出现的闯红灯啊，或者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或者压实线的情况，正常的是可以被撤销的哈。但是如果是因为自己太着急，比如说违法超车啊，走了逆行或者压了黄线，或者是因为自己对道路判断失误啊，或者是自己操作不慎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导致的违法是撤销不了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哈，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礼盒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咱们万能通呢上线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受到了大家的各种各样好评啊。最早上线的是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当时大家用了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产品很神奇啊，因为它用完之后呢，觉得油门变轻了啊，油耗降低了，或者说启动的时候抖动减小了。其实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咱们发动机啊在运行过程当中时间长了，积碳越来越多，积累的多了以后呢，我们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平顺了嘛，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踩更深的油门，那踩更深的油门就会更费油，那这个时候动力可能还起不来，冷车启动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抖动，所以它的关键问题就是轻积碳。我们的除碳养护剂呢更多的是适用于车辆相对比较新，另外呢也有这种啊，比如说咱们的车辆平时有这种保养需求的朋友啊，用咱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种相对年头比较长的一些老油车啊，8到10年或者是甚至更长时间，另外呢可能这么多年来也从来没清过积碳，那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呢是原价299元，现在给大家的特惠的这个使用价是199元，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第二瓶是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一瓶一瓶的用，然后呢一个疗程之后给咱的积碳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里程更长，或者说我的这个跑的公里数更多，那您可以试试用咱的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元，它里面也是三瓶，那相对呢它的这个清除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它里面是三瓶，这三瓶里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啊，咱们需要分三次来使用哈，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所以不管是除碳养护剂，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0: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或者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8: 您好主持人。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就是我的是4米2这个新能源货车，在三环外，它那个高峰期它限行嘛，被拍了2次。
2: 嗯，
8: 就想咨询一下。
2: 嗯，咨询什么内容啊？
8: 就是我这个新能源货车在三环外，然后被拍了2次，就是
9: 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2: 嗯，那得看具体你的进行路线是什么呀？您知道自己的进行路线是什么吗？
9: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然后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可是在三环外也不开了。
2: 嗯，那得看哪条具体哪条路线吧。另外，您的车型是不是符合呀？
9: 嗯，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在那个东三环红宝路，然后被拍了。他在三环外嘛？
2: 在哪儿？东三环红宝路。
9: 对。
2: 东三环红宝路的什么位置啊？
9: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2: 在东三环上吗？
9: 对，东三环桥下面。
2: 那限行区域是包含本路的呀？是包含三环的呀？
9: 但是它是在三环外啊，东三环北三环外。
2: 东三环北三啊，是东三环的北三环，再往北是吧？
9: 对，是的。
2: 您是什么车型啊？
9: 我是4米2的厢式货车新能源。
2: 4米2的厢货。您的行驶证上就是厢式货车是吗？
9: 对，我申诉了一次，然后被拒了。就是，我之前听过咱们的节目，我说
2: 什么时间？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9: 2026年7月19号，晚上18:34。
2: 嗯，就这一条吧。
9: 还有一条。
2: 还有一条。
9: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自银河街南向北，
2: 这个时间呢？
9: 这个是2026年8月4号7:33，
2: 早上7:33。
9: 对，
2: 那您看，您这两条都是高峰期，所以这应该是高峰期禁止通行的。
9: 嗯，我看了上面的那个规定，高峰期上完也不限行呀。
2: 嗯，我们给你弄弄清楚吧，好不好？这个应该在办理通行证的那个界面上都有，而且郑州市人民政府也通过官方网站发送过相关的信息，郑州交警也通过网站发送过相关的信息，这个一查就出来了。这很简单，这个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帮您查吧，好不好？您自己如果不愿意查，我们帮您查，好吧？自己开个车，自己得知道自己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你都被拍了，你都不知道去查查吗？
9: 我查了，但是他说的是那个油车不能走，但是我的是新能源。
2: 那如果
9: 认为是可以，
2: 如果像您所说的，您认为可以走，那就不会被拍两次了，对不对？而且两次都是高峰期，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而且你去申请复核了，还撤销不掉，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呀。对吧？您还认为可以走吗？
9: 之前被交警查到的时候，他们说的可以在三环外走，三环内是不行了。
2: 嗯，
9: 哎，我也很疑惑。
2: 我们给您先仔细的看一看吧，因为这个他那个限行的那个比较长，所以我们得慢慢研究这个。我们仔细看完之后再说吧，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郑州市区的限行规定里面呢，其中第四条说到了一些车辆的限行，说悬挂新能源专用号牌的纯电动微型货车，进行时间是早晚高峰，禁止驶入以下进行区域，也就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限制。嗯，进行道路包括了北四环以南、东四环以西、南四环以北、西四环以东区以上道路均含本路，所有高架桥含立交桥的二层、三层。这个进行时间也是早晚高峰。这是进行道路。
9: 它上面是说的快速路高架桥，我的没走那个。快速的高架桥，
2: 我们先看看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有点长，我们得一点点分析。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发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好吧？
9: 啊，行，好的，我怎么发呀？
2: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直接发给我们记者就可以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4: 我来问一下 AI，
1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

0: 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先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夏季呢，本身也是咱们装修的淡季哈，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所以可以更加精细的打磨每一道工艺。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更懂专业的去如何把控每一道工序。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活动了。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是非常经典的星期六的经典软皮的水桶包。下周啊，浪漫的七夕将会到了啊，如果想挑选一份实用又有心意的礼物，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UP 商城当中啊，星期六的经典软皮水桶包啊也将会上线。这个本身星期六这个品牌啊，也是线下门店超过1200家了，这个基本上大商场里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影子哈。这款包呢，作为大家的经典热卖款，细节和颜值双在线，而且呢，它自重不是很重啊，所以说呢，不累肩，品牌定制的 PU 皮摸起来呢是比较软的，简约纯色外观，同时呢，定制合金的5金的配饰，持久耐用，丝滑开合。有人说这个看一个包包的质量怎么样，先看它的5金配件哈。所以说大品牌啊，重要的是配件质量都很好，使用寿命也比较长，大容量分层设计，轻松收纳，外部磁扣的开合也很方便，而且呢是经典的水桶造型，单肩斜挎都很好看，一共有6种颜色，背起来呢百搭不挑人，质感满满。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吊牌统一价是568。UP 商城七夕宠粉联合品牌方直接给大家让利，七夕活动是立减429，秒杀价到手只要139。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品牌定制的礼盒一个，所以仪式感也是直接给您拉满哈。而且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更多的七夕礼物。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在这儿也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目前在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接近紫金山路的位置有一段深红色的路线，如果您恰巧从那儿通过，看到了前方的情况，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地方呢是在陇海高架一马路到紫金山路之间的西向东方向，稍稍有些拥堵啊，是西向东方向，在陇海高架上。如果您了解到了前方的路况，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也继续为各位开通。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在大广高速的通渠段197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稍早前有车友提醒了哈，是在大广高速通渠段197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是在大广高速的开封通渠段，所以由南往北通行的朋友，就是往这个应该是往开封和濮阳方向去的朋友哈，就是从信阳周口往开封濮阳去的一些朋友，您如果走到大广高速通渠段1970公里附近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0: 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收到公司通知说我在山西高速有一个违章。
0: 嗯。
1: 就是说在7月17号9:26在河宝高速422+500米，由东向西方向。
0: 嗯，
1: 有一个超速违章，当时写的那个违章图片显示当时车速是87公里每小时。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公司管理要通过那个北斗，把那个北斗数据给我调了几分钟的前后几分钟的数据给我调了出来。
0: 嗯，
1: 就是说9:26整个这一分钟时间段内最高时速72到77之间，没有一个上80的。
0: 哦，您把违法图片发过来了没？
1: 发过去了，发违法图片发过去了，但是就是公司给我发这个北斗这个文件，它是个文件，我这个没办法往上传。没传上。
0: 是个什么文件？
1: 它是个表格嘛，就是我的车的一个电子表格的形式发过来了。
0: 就它是个折线图是吗？
1: 不是，就是每一分钟里面，它每一分钟里面分了，60秒里面它分了有几个段，几个段段。
0: 没有视频吗？
1: 公司给我的回复是说，它那个视频只能保留7天，它只有这个后台数据，还有经纬度，精确的秒，然后就是哪个时间段。在经纬度，它都有在哪个位置？包括经纬度，都传的有。
0: 但是因为它毕竟不是连续的，它是一分钟分成，它是一分钟提取几次，对吧？
1: 对。
0: 啊、
1: 嗯，对。
0: 所以它这中间呢会有断点，这个就比较麻烦。如果是视频的话就好办一些，因为视频上面显示的速度是连续的。所以你这个交警部门能不能认可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很多复合成功的。
1: 我当时联系那个交警八大队四支队。
0: 哪儿的交警四支队啊？
1: 山西省高速公路。
0: 哦，这是在山西啊。
1: 对。
0: 河宝高速的山西段是吗？
1: 对。
0: 哦，山西高速交警，
1: 4支队8大队。然后那个民警就说，因为他们的设备也是政府检测过的，
0: 嗯，
1: 对我来说，我这个北斗也是经过检测的，对我来说有争议的话，就让我找那个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去复议。
0: 嗯，对，是您可以复议，您也可以。这个因为复议本身也是您的权利嘛，您认为不合理的话可以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我只是说，如果您能提供视频的话，这个复议成功概率会更高一点。如果你不能提供，它只是一个表格，因为这个表格它不是说每一秒钟的数据，它是隔一段时间提取一次，隔几秒钟提取一次，对吧？
1: 你想啊，我9:26:00是72。26:08是73，它是每间隔八秒，16、23，这个是7秒。你想，在8秒之内，你想有73、72，它一下子上到87，这几秒之内它上不到87，那不可能的，对吧？
0: 嗯，这个它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是你证据效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你这样吧，你先把这个你的记录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好不好？您把违法图片，因为我没有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您的违法图片，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您的违法图片和您的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公司给您出具的北斗导航提取的表格信息都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证据效力它充分不充分，如果证据效力充分，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另外也判断一下，就研判一下那个当时超速图片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两个叠加起来它才有可能会复议成功。如果拍摄的没有问题，本身你这个证据效力又不足，你复核成功的概率就很低。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

0: 您先把这两个东西先发过来，我们先看看吧，好不好？看看看，就是确定之后，我们再跟山西方面去联系。不然的话，我们手里这个证据不充分，我们都认为说不过去的事儿，你去找交警，到时候你肯定失败呀，这肯定符合不了啊，对吧？所以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的。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看到在河宝高速焦作段235公里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大广高速通许段1970公里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大广高速通许段1970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或者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立营哈，因为现在暑期只剩下满打满算也就是20天的时间了，所以如果是孩子还没有机会这个假期想出去哈，或者说是孩子的作业写完了想给他一个小小的奖励，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陆海空三线齐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连续10年口碑见证，而且咱们的官方媒体主办，最重要的就是主打安全靠谱，而且呢项目很丰富。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比如说在这个郑州很近的地方啊，就陆军特色的。那如果想让孩子去得远一点啊，去接触一下更丰富的景色，您可以关注咱们的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和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像海军特色啊，其实是很多这个孩子啊喜欢大海的这个小朋友啊，去到那儿之后简直是这个应该说是就是脱缰的野马一样啊，当然我们可以放心这个安全。比如说像我们的前海的这个桨板冲浪，包括咱们的赶海，周边的就是这个一圈呢全都是咱的教官哈在旁边，那同时呢是绝对不让孩子进入到深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就是在海滩上啊去跟大海有一个更亲近的一个环境。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登上军舰呀这些这个跟海军有关系的一些特色的项目。像空军特色呢，就会有一些像模拟风洞跳伞这样一个项目。像这个项目，它可能在我们日常呢，就是你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找到了可能玩一次就得几百块钱。那咱们呢是直接包含在了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当中。而且还有各种的什么球幕影院啊、VR 体验啊，像高空滑索、武装真人 CS， 就是每天的项目给大家排的都很满啊。咱们的孩子在这几天当中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作息习惯，而且呢是真正的去户外去运动运动啊，放弃手中的那个电子产品啊，让他养成一个更好的习惯。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可以详细来了解，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另外呢，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迪奥小姐的淡香水啊，因为爆款商城啊，七夕也给大家准备了真爱里的推荐，像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淡香水，这个已经推荐了，连续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上线了好几天了，原因就是很多朋友选的时候说我选礼物不知道该选什么，那就是无非是两种，要不就是口红，要不就是香水。口红呢它还存在一个这个色号的问题哈，但香水呢一般来说呢，它即便是自己就是这个香味可能自己不怎么用，它也可以比如作为屋里面有一些香氛的这个作用哈。所以说呢香水啊通常来讲不会送错，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说，而且这个香水看起来很精致哈，因为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的淡香水呢，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名字不一定知道，但是看到这个瓶子就会知道它很经典，这种标志性的方形的玻璃瓶，柔粉色的液体，还有平静的那个蝴蝶结的装饰，真的非常的看起来很优雅哈。同时呢这个瓶子本身它就很 具有标志性啊。

0: 所以呢，这个迪奥小姐本身她有一句经典的标语，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啊。这款香水呢也一直和爱意紧紧的相连，所以它前调是清甜的柑橘，中调是玫瑰和牡丹，尾调是温柔的麝香啊，就像夏日清晨的玫瑰一样，非常的清新。这款爆款商城的这个七夕真爱里呢，仪式感非常强，但是成本价格不高啊。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的淡香水，50毫升的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要499元啊。50毫升299，100毫升499。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这个顺丰包邮还送您礼袋，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怎么说呢，我2021年的时候在广东，我在那边开车，开的面包车，我下高速，那个交警把我拦下来。是我拆座要现场处理，让我去他们那个交警队嘛。结果，第二天我把这个事情忘了，随后呢一直在开车嘛，也不太在意。这个到2023年，我回到我们河南，结果我把那个违章都处理了，车子也过户了，但是今年的7月份，不是我的驾驶证该换的情况下，结果换不了了，上面还有一处违章，就是那个2021年的时候在广东的违章，结果我跟那个广东的联系了，他说让我开原先的那个车牌啊车啊去现场处理，但是这个车已经过户了，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那您只能是拿着您的过户手续，然后呢拿着您的本人身份证和驾驶证到广东去处理。
2: 哦，拿着那个过户的手续是吧？
1: 对，是的。
2: 过户的手续现在只有这个过户过来的这个有这个绿本，其他的没有了。
1: 你手里有过户协议吧？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可能在家里边吧。
1: 二手车交易发票的底联吧？
2: 哦，这个可能有吧。
1: 对呀，所以您拿着这些东西吧。另外还有，因为已经过户了，在交警那儿是可以查得到的。因为当时您如果是拆座这种情况，他应该给您开的是一个强制措施凭证。然后呢，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呢，主要是对你的车辆信息进行锁定，您要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再开到交警队去开处罚决定书，可能当时觉得交警让你走了，

0: 你觉得好像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但是实际上呢，你人家系统里记得是很清楚的。
1: 不是的，不是那个意思。当时你就那个第二天，我不是那个那个时间段我在那个广东送货嘛，结果第二天他让我把桌子装上，结果第二天我送过货以后，把这事情给忘掉了，忘掉了。我那个交管12123上面一直查不到，随后就把这个事情疏忽了。
0: 嗯，
1: 就
0: 是
1: 这种情况。
0: 那是疏忽了吗？那还是不够重视。
1: 啊，对对。
0: 那交警查到了，让你把座椅装上去开回去，那是干啥的？跟你说着玩呢。
1: 哎，
0: 所以说，就是这都是借口，都是理由。
1: 嗯，
0: 那让你忘了，谁能证明你忘了，对吧？没有人能证明，那所以说我就说忘了吗？这事儿能忘吗？昨天被交警逮了一下，会忘吗？
1: 主要是后来吧，一直你看每年吧，这个违章什么全部都处理了，就这一条，
0: 嗯，
1: 确实是时间长了，确实把他给忘了。
0: 那还是侥幸心理吗？那觉得每年我只要处理违法的时候没事就没事，但是它是一个强制措施凭证，它不是处罚决定书。
1: 是
0: 它如果是处罚决定书，你可以直接就去交了，交完之后就没事了。但是强制措施凭证是在后台锁定你的驾驶证，
1: 哦，
0: 所以只有你换证的时候才会发现，你每个年去审车的时候是不会发现的。
1: 哦，我还以为已经处理过了，我交过了。
0: 谁给你处理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只能证明说我的车已经卖掉了，没了，对吧？那你既然车能过户能卖掉，就说明你这个车已经恢复原状了，不然过户的时候是过不去检测线的。所以说，
1: 哦，是啊，因为什么？我过户之前我那个违章啊全部都处理了。
0: 所以说你现在只能拿着你的车辆过户手续，这是证明你车去哪儿的一个证据。然后呢，拿上您本人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到现场去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就是恢复原状之后，你这个还要接受处罚。只有，
1: 哦，是啊，
0: 就是，说实话哈，人家这个交警他的执法是比较规范的。有些呢，可能他不管你3721，也不管你恢复没恢复，反正我罚单给你一开，你可以走了。但是呢，人家要求你必须得恢复原状，开回去看到你恢复原状了，然后才能给你开罚单。这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执法流程。
1: 哦，
0: 如果说你没有恢复原状，哎呀，反正是就是处罚，罚完之后你就该走走吧。我也不知道你恢复没恢复，实际上这个是不够严谨的。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那你车都已经卖掉了，那你没有办法恢复了，你只能拿着你的过户手续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拿着你的过户手续，然后拿上您本人的证件去现场开出处罚决定书。你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强制措施，所以你在线上也没办法开，你只能到现场去开。
1: 哦，就是拿着这个过户的手续去。
0: 嗯，你这是在广东什么地方啊？
1: 广东的云浮市。
0: 云浮市。
1: 嗯。
0: 这是哪一年哪一什么时间？21年的什么时间呀？
1: 21年的10月份吧，应该是10月3号是几号？
0: 嗯，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说这都在网上记着呢，这些信息。这样吧，节目之后
1: 那为什么那个交管12123上查不到那个？
0: 因为没有开出处罚决定书啊，它是个强制措施凭证，这一步还没到交管12123上呢。
1: 哦哦，它不显示是吧？
0: 对，这是在互联网的内网上记录着的。
1: 哦，我当时什么情况？当时好像是他们说话，我刚去那边嘛，有些好像听不明白，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0: 您刚才自己跟我说让你第二天装上座椅回到交警队，现在您又说听不明白？
1: 嗯，不是的，好像当时的情况下，我问了我这其他的地方可以处理吗？他好像说了不能只能跟他有些说话还是什么语言沟通啊，好像真的那个时间不太明白，后来我都回来了。
0: 不说了吧，当时的情况也没办法复原了，但是现在您不去处理的话，这个会一直影响您的换证。节目之后我们帮您先联系一下吧，看看您能不能拿着过户手续去啊，如果可以的话可能需要您本人再去一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想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咱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就是给您先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关键是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提前预存，如果发生了质量纠纷，这个100万质保金啊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啊，咱们还推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华普装饰做专业的施工服务，让大家呀能够这个持续的有一个后期的质量的管控哈。如果有质量问题可以终身质保。咱们在线的装修企业哈，好评持续在线。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参与报名，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另外呢，今天UP商城啊还有给大家上线了这个林清轩4.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是一个50毫升的啊。今天呢，这个因为马上要七夕了嘛，所以UP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内容比较丰富。林清轩4.0的山茶花修护的精华油50毫升，七夕送礼自用，选它都合适。这款呢也是林清轩实打实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多年呢也是位于国内的精华油品类的零售榜的前面哈，所以核心成分专属清轩萃，采用了800米高的山茶花的提炼，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能够修复皮肤屏障。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常年是销量上榜，日常售价499。今天呢咱们UP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节目时段下单，节目的期间下单呢，再加赠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的这个叫做烹坛微珠的精华水60毫升。同时啊，咱们还申请了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的直接送，也就是说299元拿到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啊，全套升级高端的礼盒包装。今天的七夕直接破价，299元全部直接带回家。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有一个出租车，就是给这个一个车发生个交通事故。
0: 您有一个出租车，您这不是您
7: 对，
0: 不是您自己开的是吧？
7: 是我自己开的。
0: 哦，您自己开的车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情况？
7: 8月4号。在这个东风路东站南街，从南向北走，我是站的这个，我正常行驶，从我右侧一个出租车压路右转转用道实线，跨了我的倒车镜。
0: 那就是到导向车道了是吧？
7: 对，他是右站的右转转用道嘛，他还是。
0: 当时您这是几条车道啊？这个地方？
7: 直行是3条，右转1条，4条车道。
0: 直行是3条车道。
7: 对。
0: 然后右转1条车道。
7: 对。他是站最右边这个，他站的是最右边的，朝左边压了实线，他拉住我的车的。
0: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7: 从南向北。
0: 南向北东站南街。哦，我知道这个位置了。您当时走的是最右侧的直行车道是吧？
7: 我是走的从右我是从右边说第二个车道，我是直行的，他是站了右转道七路实线拉着我的车的。
0: 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遇到什么问题？交警那边给我划分责任，说是划我全责，我不认。 我找到这儿，你看那边法律有是不是？
0: 责任划过了吗？下认定书了吗？
7: 没有，当时。

0: 我做闭路的时候说我全责，我不认，我的车得停车场停了三天，给我车放出来了，放出来了，现在，放出来了以后，他又给我做闭路，还说我全责，我不认。
1: 那什么原因说您全责呀？
0: 啊？
1: 什么原因说您全责呀？
0: 他说我是这个变道。
1: 交警说我变道，这个法那说是全责。我变道，我是从虚线变道，我在这个从南向北的时候，我是虚线变道，我虚线变道变道到我进入视线里头有4多米长，他从右侧拉了我的车。嗯，我看到您拍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了，这个。
0: 这个视频是最后就是接近碰撞的，大概10几秒吧，是吧？我看我不是碰撞，对，你听我说，这他是我是变道成功了，进入车道有四十多米长，我正常行驶时候，他从右车道右转专用道压了视线，拉了我的车，拉了我车，我站那了。
1: 张先生，您刚才说的我已经听明白了，但是您说的呢，只是最后的结果。 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因为两辆车都是出租车，对吧？您有行车记录仪，我相信对方也有，对吧？现在您给我发的呢是您单方的行车记录仪，而且您强调的是在导向车道内，对方压着直行车道和右转道的这个实线跟您的右侧发生了碰撞。但是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交警还掌握了其他证据？这个我不太了解。所以说呢，您刚才讲这个位置应该是六大队辖区，对不对？对，交警。
0: 交警们调监控，他的路网监控我也看了。
1: 嗯，那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六大队，看看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得了解一下前后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因为您一直强调的是，您在直行车道内，对方是压着右转车道和直行车道的实线跟您发生了剐蹭事故。那么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讲，判对方全责都没有问题，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整个？ 一个大反转啊，180度的大反转，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事故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呢，这里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联系一下交警六大队啊，听听交警对这个事故的描述。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啊，也跟六大队联系一下，我们调取一下这个事故全面的信息。
2: 七七心意不用愁，up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洁日芙丽满一送一，再送卡式黑钻洗发水中样，配1发3，礼袋装只要39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七七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up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河南省卫生健康为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
4: 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感谢各位锁定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稍早之前，我们提到了在陇海高架和，一马路上方西向东方向这个地方通行缓慢。我们刚刚其实，在早前啊，收到了行云流水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当时没注意，刷过去了。我刚看到给我们反馈了，说这个地方有两辆车是发生了剐蹭事故啊，估计当时是交警还没到现场，现在应该。 处理的差不多了，这个现场正在恢复。如果您在这儿看到了现场情况，也可以告诉我们是在陇海高架一马路上方的西向东方向。如果有出行方面的其他信息呢，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今天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呢，通过视频平台啊，喜欢。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另外，河宝高速焦作段的235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样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大家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已经在现场紧急。

处理，还有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7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暂时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出行以前需要查询最新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在后台为大家实时更新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另外也来看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0号的下午2点钟哈，到11号下午的2点，在咱们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暴雨。那么其中在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天气，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到13号我省会出现暴雨大暴雨，中北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天气，请大家一定注意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上述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同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这一次雨情的变化，所以朋友们出行在路上和交通出行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了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各位大家好，来看一下哈，紧张发的这个信息是又跟大家见面了哈，朋友们有任何需要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发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先来回复一下安娜哈，说等着飞扬老师回来该买车险了，非常谢谢朋友们的这个期待和等待。那在这儿也说一下哈，您有这个车险选择需求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哈，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特别感谢大家这段时间这个就是想念哈。另外呢，就在这两天，其实我也一直在后台关注有一些信息，大家呢在这个后台里面的留言我也在看，然后呢就会发现很多朋友到现在还在纠结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有一些车型哈，就大家也看到了，就今年上半年500多款这个车型，不管是新的还是这个改款的，反正算到一块儿，就是能够再次跟大家来见面的车型确实比较多。但是呢在这个车型当中大家分类哈，比如说我们以前按照这个轿车、越野车、 MPV 车型来分，其实核心在于哪儿呢，是在于说这个车哈，它到底是我们需要5座的、6座的还是7座的，对不对？那么真正的哈，就是当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以前买轿车选5座，对吧，或者说买5座选轿车，买7座选择 MPV 车型，可是现在不管咱们是选5座、6座还是7座的 SUV 这一个车型，它都涉及到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 SUV 的偏爱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在之前哈，我们讲过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空间。因为从最早的时候清一色的5座，到后来7座车扎堆上市，再到后来6座车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大5座也开始卷土重来，所以你看座椅布局的花样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大家反而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就当时我们都说哈，这个选择综合征就是什么呢，选择越多我们越不知道自己当时买车为的是啥。所以我经常跟大家在讲哈，就是当你还不能够非常快速的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还不是我们买车的时机，我们可以再等。那在你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交流。咨询并不代表着说我们一定要买，对吧？我们其实反复的去咨询了解的这个过程，是对于我们买车需求一次一次的这种确认。所以我今天呢，就会把5座的、6座的、7座的 SUV 该怎么选跟大家讲清楚。

首先咱们说哈，五座，五座呢它是不受车身尺寸限制的一个选择，因为五座 SUV 可以说是所有的座椅布局当中的一个标准答案，它不受车身尺寸的限制，从四米多的紧凑级到超过五米的全尺寸，咱们都可以来做五座的。那么五座的优势呢，在于说它整个的一个空间利用率，因为你前后两排的座椅刚好是在车辆的前后轴之间，那么工程师呢，他可以把所有的空间资源集中在这两排座位上。大五座的 SUV 的精髓是在于说，它把原本可以分配给第三排的空间全部砸在第二排上。所以我们会说五座的这个 SUV 哈，它是不受车身尺寸限制的一个选择。那为了追求更大的后排空间，包括像理想的 L8、 极客的 GLX 都开始推出这个五座版的车型，这个呢就是大五座，后排坐三个人，中间的那位呢也不用就是缩着腿，两边的人呢可能你有时候你体验这个空间怎么形容，说能翘二郎腿，但生活里面不建议大家经常翘二郎腿哈，就是我们去尝试这个空间大小的时候，咱可以把腿翘起来感受一下，可是日常生活里面朋友们一定记得少翘二郎腿，对我们的这个腰椎是一个保护。那后备箱同样是五座的一个优势项目，为啥？比如说哈，只有中型 SUV 尺寸的这个我想想哪个车啊，极客 7X 吧，它的常规后备箱是905，那么放倒之后它可以扩展到基本上一倍到1900多，你像日常通勤或者是周末采购以及假期露营通通都不在话下。当然五座车有没有短板也有，就是它的那个短板非常明显，是它的人数的上限就卡在五个人，你就是说要是想多坐一个人，那你就得多安排一台车。但是话又说回来哈，如果咱一年90%以上的时间都是五个人以下出行，那为什么我们非要为了那10%的场景牺牲剩下90%的舒适性呢？对吧？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一定记得按照我们的实际需求，咱们有针对性的去选择这个车型。大家还有任何就是在我讲解的这个过程中哈，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编辑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另外哈哈的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先发送这个特种兵。今天已经8月10号了，我们的特种兵呢是在暑期，就孩子们的假期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暑期的我是特种兵也就会接近尾声，所以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一定要快，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按照孩子的需求和您的家庭日程来进行设定，给您服务的哈都是我们的同事编辑记者主持人齐上线。所以您发完特种兵三个字之后，对应的选择比如说陆军呢，还是海军还是空军，我们有对应的二维码，您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回复给您的哈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我们的同事编辑记者主持人都在给大家解疑答惑。如果您想了解我们以前孩子们去玩的怎么样啊，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链接哈，我们有往期的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那信息回复完之后哈，就那个特种兵哈，再强调一下哈，是特种兵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咱们接着说关于这个 SUV 五座六座七座怎么选。六座呢，它是就是这两年可以说朋友们就消费者去选车的一个新宠，因为它是就是特别是哈新能源的中大型 SUV 几乎清一色你会发现它都是六座的。它的核心卖点是什么呢？是它第二排有两张独立的座椅，而且部分车型可以给你零重力座椅，或者就是说给你这种女王座椅之类的哈，2+2+2的一个布局，就会让第二排乘客享受到的是接近于 MPV 的那种待遇。它不仅给你配齐了像加热、通风、按摩，它还可以加上这个腿托，就变成我们刚讲到的两张零重力的座椅。那么六座的另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第三排进出比较方便，因为第二排中间呢，它会留出一个就是过道，老人孩子咱也不用去翻折这个座椅，你就可以直接走到第三排去。但是六座车的槽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过于重视第二排，那么第三排的空间呢，往往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的灵活性会受到限制，因为第二排座椅你不能完全放平，而且当家庭出行的时候，人数是单数，比如说五个人，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想，那我安排谁去坐到第三排呢？是不是？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吧？你的这个六座车车里坐五个人，你让谁坐到第三排？或者说你车内除了这个驾驶员的位置，你剩下的这几个位置怎么安排？大家是不是有过在一瞬间的这种纠结？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就是七座车，七座 SUV 呢是既爱又恨的一个典型。为什么这么说哈？你像2+3+2的一个布局，它比五座车多两个座位，比那个六座的车多一个座位，但是它对于车辆空间的要求更。

0: 高了不少哈。这个七座的 SUV 的第三排呢，就是一个应急板凳，坐垫的高度比较低，空间也比较局促，所以它只适合你短途应急和孩子临时坐一下。那成年人长途坐基本上就是遭罪，挺累的。七座的另一个硬伤呢，就是后备箱，因为你第三排立起来之后，后备箱的空间呢就会被大幅的压缩。但是七座它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首先就是我们说的哈，灵活性。日常咱们五个人出行，第三排把它放倒，后备箱的空间相当于一台大五座的 SUV。 那偶尔需要多拉上两个人的时候呢，第三排它又可以应急又顶上来了。二三排座椅可以同时放倒成那种纯平的空间，铺上床垫就可以秒变一个大床房。那么其次呢，就是载人的上限，你像哈，它会用在什么样的场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或者是接送亲戚，五座车就可以让你少开一辆车。虽然说第三排不舒服，但是能坐和不能坐之间它隔着的是一整台车的差距，对吧？你总不能说咱是六座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多出来那一个人你再给他来一辆车，就总觉得这个成本就高了一些。不光是指经济成本哈，就是你一家子出行，你说你有一个人放单让他自己一个人再坐一台车，确实也觉得那个心理上过意不去。所以哈，我们就会觉得给大家的这个总结吧，五座、六座、七座的 SUV 都有，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五座比较适合单身、二人世界或者是三口之家的小家庭，那么六座呢，它比较适合于二胎或者是二胎家庭哈，或者是经常有五到六个人出行需求的，着重第二排的乘坐体验的朋友来选择。那么七座呢，就更适合多孩的家庭，或者是像三代同堂的，也就是说经常是六到七个人出行有这种刚需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选择七座的 SUV， 但是务必选择车长超过五米、轴距超过2.9米的真七座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种比较紧凑级别的就是七座车，会让你觉得坐起来太过紧凑。而且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两位车主的这个反馈，当时因为这个预算的原因，而且觉得说反正第三排就是临时用，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三排，因为后来又家里面添个孩子，第三排确实显得有点尴尬，然后基本上就是也就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已经开始换车了。我们都知道哈，车子你在三年以内去更换，就第三年你换，你整个这个不太亏，你像你开一年多的车，你作为二手车你去交易的话亏挺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哈，买车它也是一个大宗消费，咱们一定要提前把方方面面尽量能想的咱们都想到了之后，咱们再出手去买这个车。一旦买了，你就奔这个就是五七年、十来年的开没问题的哈。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刚是那个铃铛也在发这个信息，咨询我们的这个车险相关的问题，直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不管大家是想买车险，还是说这个续保啊，我们说这个续保，还有一个就是您在车辆的这个使用当中有任何自己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因为我记得经常跟大家在讲哈，就车险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一个刚需。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买车险的时候一般会向身边的人去打听没问题哈，但有时候就是我相信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会非常热心的给您解疑答惑。但大家要注意一点哈，你自己开车的情况你自己最了解，第一个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车是多少年了，它目前的这个实际的价值，就是不需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车辆买了20万，现在只有10万的残值，你就按10万买就行，你不需要按照20万那个额度去买呀。再有一个就是你要看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如果咱是市区开，肯定跟他市区加高速或者是他经常跑高速的人开，他又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你一个人用这个车和你经常家里面或者说你车上满载4-5个人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他选择的这个险种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车险它就是一个为您定制化的一个服务，所以在买车险之前大家一定要首先讲清楚这些问题，就我是什么车，大概多少年了，然后我经常一个人开得多，我在这个市区主要就是通勤代步使用，一定要把我们日常的一个用车场景描述清楚，然后再等对方给我们专业的意见。所以说这个哈，就是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这个专业体现在哪儿哈？第一个就是他会有大量的这种解决车险后期理赔的这个经验，他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来指导我们去选择这个险种，对吧？那么另外呢，就像车险改革的一些变化 化，一些政策信息他也得随时清楚，针对您的情况能够及时做到一些提示，比如说像车那个车险改革之后哈，像涉水呀、盗抢自燃这些，以前是单独买的，但是现在它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就我们之前确实就是解决过听众的一个投诉，买了重复了，买了车损险还被人忽悠额外又买了那个自燃险，这是不对的哈。就是如果说你有车损险，他还让你再额外的去买这些已经包含在内的，你直接拉黑他。所以和车险相关的，就如果说大家现在听到节目你有一些疑问，对吧，就不管买不买保险，就对于保险使用有疑问的，同样可以来咨询我们的人工坐席。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官方认证的三个人工坐席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有公示，大家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收详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4: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开封东部、商丘、许昌的东南部、平顶山的东部、

0: 广播，我们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也会及时为大家播报路上的这个通行提示。记好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好了哈，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在后台实时为大家更新的。在任何时候您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微信平台上的小黑发布了一个那个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
1: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让灯亮，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谢谢小黑哈，这个听这个声音还呼呼啦啦的，就是非常感谢小黑的这个反馈。那另外我们借着这个小黑的这个信息，也要跟大家正好也说一下哈，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刚是谁诸事顺利哈，也在发这个阿拉伯数字888。首先感谢您的关注哈，咱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万能通它是适用的车型是什么哈，大家一听能降油耗就很关心。首先呢，它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是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按照车辆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哈，尤其要提醒就是大家这个纯油的车子跑了10几万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或者说去了解一下积碳呢，它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就像我经常举例子说，你人要跑步，你气管堵了，你是不是整个觉得就是闷气，对吧？你使再大的劲儿，然后你也跑不出来这个速度或者是距离，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周期性的去清除一下积碳，它有点像我们更换机油，就咱不能说你清一次积碳就不用管它了，因为只要我们去烧汽油，它这种不能够被完全的燃烧而在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内部形成这种高温的积碳，它是会一直周而复始的存在这个问题。那大家就说那咋杜绝，它不好杜绝，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油品的品质跟它有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如果说你经常在市区就是短距离的你跑，对吧，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比别人的车可能更容易产生积碳。那再有一个，咱们可能自己通过努力真的是可以实现一点的，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稳当一点，不要大脚给油，不要大脚刹车，能够就是把以上这几点哈都做到的情况下，可能说咱的这个车辆比别人产生这个积碳要产生的慢一些，但它也一定会产生，就是它和你10万100万的车没有极大的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是和我们添加的这个油品方方面面哈，包括我刚说的你的用车环境、驾驶习惯，它是一个综合性因素影响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您的车子跑了3-5万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去清积碳，但是如果说你的车只有3-5万公里，你就买那个单支的就够用了，然后等到你后续就车辆跑多了之后你再回来就是再复购。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针对于车辆的不同的行驶里程给大家的推荐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啊，让它太多吃细粮没有必要，就是刚刚好就可以。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公里的朋友你就先买一个单支的就够用了，当然如果是10几万的哈，我们说了你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你连续3箱油每一箱油你加一瓶。哦，说到这儿，我们的套装里面都是3瓶的，不管大家怎么买一定记得单次哈，单次咱就加一瓶啊，朋友们这点很重要。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那个3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但是都是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一次一定记得哈，加一瓶足矣，就不要就是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不太清楚，夸全给的就是那个3瓶加进去了，不需要哈。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考虑的几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它确实能够解决问题，第二个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带来新的问题。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大家要学会看咱们买东西，你不看那个配料表吧，你买这个就是除碳养护剂你也得看看什么呢，它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说哎，我用过原来什么什么的一个品牌，用完之后立竿见影，那个哈就是清除积碳它有一个强酸 强酸除碳的效果很好，但是酸它有腐蚀性，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它会对我们发动机整个内壁也造成一定的腐蚀，所以哈，我们循序渐进的去解决这个事情，就不需要就是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又把新的问题带来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及时去关注您的车辆的一个就是行驶的动态。老师傅经常说的那句话，还得跟大家。

0: 讲车子一定是七分养三分修，大家记好哈，就是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先通过视频去了解，了解之后你确定你需要了，你可以再去下单。所以就是大家任何时候的消费，不是说你盲目的听到啊你就去买，一定先了解它，它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去入手。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那个哎，这是谁的这个888？我看到这个车子跑了，这是多少啊？17万多，17万多的话，你去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就可以了。就是你发送完888之后，第一个哈，第一个你看到的那个链接弹出来的，它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的。然后除此以外，小里程数的朋友去选择单支的啊，大家按照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秦，哎，这是。泰明哈，泰明和这个 Auto 都在发这个车险，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哈。和车险相关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车险之后，您填写一个基本的信息，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回拨电话的哈，就是方便大家，因为有时候可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你记着这个关键词就行。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这个七夕了，对吧？大家开始想，哎，给我的这个另一半送点什么礼物好啊？或者说怎么来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呀、啊？这些事情哈，就是交给我们的商城的小伙伴，像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一个很多明星都在推荐的，是林清轩 4.0 那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50毫升，就是你要七夕要送礼或者是你自用都可以来考虑它。这个林清轩是实打实的，就是这款产品哈是林清轩家里面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而且它多年的都属于是在国内那种面部精华油品类零售项目里的这个榜单上在榜首的位置。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专属那个叫做清轩萃，用的是800米高山的那种山茶花来提炼的，它搭配的有品牌的专利技术，它能够更好的去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也就是说我们肌肤呢更加的细腻，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细纹，做到的是以油养肤，大家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试一下哈。主要呢就是像比如说你那个皮肤容易敏感泛红的，或者是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价格哈是这样的，日常一瓶是499，买两瓶得多少钱？是998。那今天 UP 商城呢，因为它有一个七夕的专属福利，买一瓶会送一瓶，两大瓶都是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的价格是299。如果您在我的节目时间段来下单的话，我们再给大家送一个价值99块钱的林清轩的一个蓬檀微珠精华水是60毫升。还有哈，这次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有100多瓶的那个就是多肽的面霜15毫升直接送，那也就是说299，您到手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60毫升的蓬檀微珠的精华水和15毫升的一个多肽面霜。为什么这样做这个组合？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你出差或者你休假一定用得上，平时得3000块钱，今天只要299。对应的关键词哈，我看到有朋友那个让我找一下哈，刚是谁在给我发送秒杀提醒我要说这个信息？果儿啊，就是大家去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信息您拿不准的，都可以发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是关于比如说大家想问，我想看这个车合不合适，应该怎么着哈，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用车的需求也可以提供一下，用车需求提供之后，我会根据您的这个需求，然后咱们来更加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分析。我要先回复一下，是我找一下，我划过去了啊，是哪一位朋友在问我，好像是微然，我看的是微然和哪个车在最做，哦，那个找着了，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想问一下，大众的威然和特斯拉的 Y 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有性价比，每年跑一万公里。首先就是每年跑一万公里还确实不多，也是一个就是正常的，应该说私家车一年就是之前哈得跑2万，现在的话基本上这两年大家用车少的话也是在15000左右，如果按照10000块钱来10000公里来讲的话，确实行驶的这个里程数倒不是很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哈，就是我们去核算一下它的一个成本吧，就是如果说你就是那个家里面充电条件比较方便，而且你要考虑它这个智能化的车辆的一个操控，或者说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的豪华的那个内饰风格，对吧，你可以去选择就是 Model Y。 那如果说你在意的是它整个车辆的这个底盘的这个扎实度，而且家里面没有这种就是充电条件的话，那也可以去看就是这个威然。其实这两个车我觉得它差异还挺大的，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说，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继续来发一个信息，就比如说你用这个车哈，你看中的它是什么。你像威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带那么点商务的气息，但是 Model Y 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面开用买的朋友会比较多，但其实你像那个就是整体讲起来的话，可能Model Y 它的这个就是保养的这个成本，包括它整个这个保险的这个成本，可能比那个威然还要再低一些。所以哈，还是要看，就是说，包括你看你用电，对吧？你要是用电的话，你家里面充电方便，你肯定整个这个一年下来这个电费它也会省一些。但好在你一年就10000公里也不算很多。但即使是这样哈，它依然是能够有一个价差的。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你二手车将来去出售的时候，它还有一个保值率的问题。但是，就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是属于比较保值的。那么这个威然这个车呢，其实大众的威然在大众，不管是一汽大众还是上汽大众，在这个本家族当中，其实威然的销量它没有，就它不算是一个销量的担当，或者说它整个保有量并不是很高，这就会对于它后续二手车出手保值率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哈，就是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扫码进到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咱们随时来交流都可以哈。也非常感谢您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咨询。另外也跟大家说哈，不发林清轩哈，所有需要买林清轩的各位，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那个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芊芊妈妈。如果您想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问到我们这个团期，因为这个团期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是交替在发团的嘛，而且他比如说这个团满了之后，可能他这个就会招下一个团，所以这个信息它是属于一个动态在变化的。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我们的后台来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像我们的这个陆军有5天的，有10天的是在咱们郑州，如果是这个海军的话呢，我们是在青岛，空军的话是在湖北哈，就是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喜好和家庭的日程，问一下我们的同事，看看您报哪一个团比较合适。因为已经8月10号了，所以说想让孩子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得快，因为我们这个肯定是跟孩子假期同步的，孩子一旦那个放假，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也会结束。还有一点哈，现在还有时间让孩子再去历练一下，你到月末的时候，那不就是孩子补作业的一个时间嘛，对吧？在整个就是我们的三条线路当中啊，先跟大家说哈，我是特种兵，听起来我们可不是军训哈，我们是用那种就军事化的管理的这种底色，其实给孩子提供的是怎么样让他能够做好更好的这个自我的一个历练，对吧？就如果说你想让孩子那个就以前吃饭啊，那个饭粒掉满桌，你希望他可以现在就是有更好的这个吃饭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我们讲叫食不言寝不语，您可以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会在群里面发孩子这个动态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夜间的查寝等等，为的就是让家长们放心。因为我们

0: 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所以说这一点哈，您不需要担心，只需要记好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跟我们的同事来进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的同事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解疑答惑哈。还有车险相关的问题，不发保险哈，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都很懂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互动的一些信息。炎炎夏日，很多精致女生确实咱得颜值在线，还得有那种就是怎么讲，有专属我们自己的香气，包括哈，你看很多朋友呢，现在我发现大家开始把那个自用的香水也带在这个车里头，因为有一些香水呢它是有个人的这个属性的，就是他好像闻到这个香水你就会想到某一个朋友，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不去选择车载香水，而是把自己自用的这个香水也放在车里头。今天呢我们其实想分享的是那个迪奥小姐淡香水，这个呢就是你自己用，我觉得你放在车里面就是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七夕节了嘛，就我们提前给大家就是做好功课。有一些朋友们确实不太懂得怎么来选礼物的，您可以直接来抄作业就行。这个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哈，氛围感是非常在线的，你日常随身喷或者是送给朋友都很出彩。它还有一句很经典的标语，就是迪奥小姐爱与勇敢，这个香一直和爱意是紧紧相连的，七夕你送出去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浪漫的表白，对吧？它的前调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清甜的柑橘，然后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慢慢绽放的感觉，然后尾调是那种很温柔的麝香，你喷上它之后呢，整个在夏季秋季你都会觉得你整个人也会很雅致。价格哈，50毫升的正装七夕真爱价格是299，如果咱们选择100毫升的，它的价格是499。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需要去发送大牌两个字，我们给大家是做这个顺丰包邮的哈，同时也准备了礼袋，主要就是您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会比较方便，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售后无忧，您可以放心下单送妈妈婆婆长辈，对吧？爱人姐妹女儿，不管是18岁还是80岁哈，女人都不能够拒绝，非常温柔那种浪漫。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那个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刚刚就是咱们不是在讲这个5座和7座的这个车型吗，小秋就说了，他说我就是很纠结，我应该选择一个5座的还是选择6座的。不知道您的这个需求是啥哈，刚我们有总结到，就说如果说这个家里面比如说你刚需，你比较大概率的是需要坐6个人的情况下，你去买6座。如果说偶尔你需要一下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哈。大5座的这个 SUV 可能对于你家庭出游，对于空间有需求的朋友来讲，它是更为合适的。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哈，就是还是可以去更多的看大5座，除非就是说咱们家里面满载的这个情况确实很高，您可以来选择。另外就是不知道您现在看哪个车，在哪个些车型之间犹豫不决，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子秋哈，也问到了这个万能通不到8万公里怎么选，不到8万公里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万能通解决的就是近期油耗增加，车子怠速有抖动，因为往天冷走了哈，就你看已经立秋了，就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如果说你的车子已经开始出现就是冷启动比较困难了，正好利用这个假期就是这个节气哈，我们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888哈，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贴近8万公里行驶里程的朋友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说你在咨询这个装修的相关问题，对吧？你假设是拿到这个报价单，你觉得哎我没底，害怕就有漏项增项，也怕这个材料虚高，怕利润都藏在暗处，比来比去的，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摸不清行情。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的一个透明装修，第一个就是材料成本价给大家供应，第二个呢就是源头工厂正品的品牌，还有呢就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的标准是统一的，工费呢只是按照成本价来收。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先施工后付费，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监督。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免费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可以马上算清你们家里面装修大概需要多少钱，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首先啊，我们要提醒大家，那么我们要在这两天呢及时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呢10号下午的2点到11号下午的2点，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东部、许昌、洛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和信阳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天气，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东部、周口、南阳的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并且会断油短时强降水，主要呢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10号到13号，我省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中北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天气，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和信息灾害预警信号，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应对工作。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我们也会及时整理播报信息，也请大家出行在路上及时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另外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河宝高速焦作段的235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7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除此以外呢，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最新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回复一下，这个是谁，韩阳，您的这个钻石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夏日穿搭，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这个衣服有一些变化，点睛的首饰确实不能少。我们尝试过哈，不管是这种简单的白 T 恤，还是很清爽的小吊带，飘逸的这种度假的长裙，都适配你。包括立秋之后，大家开始有这个叠搭的一个穿衣需求，也可以哈，在这个首饰的选择上来看一看，参考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小伙伴们给大家挑的一个莫桑钻，就是老粉都知道，咱们这个莫桑钻的品质呢，它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是严选高品质的莫桑钻，颜色呀，包括净度啊，这些都是挑来挑去才确认的。S925的这种银镶嵌，你日常戴的话它不会过敏，不会变色，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它的款式是很百搭的。惊喜的价格哈，就是等于说是专柜的品质，打了 2.5 折，商城再加码给补贴，单件立减100块，两件是立减200块，只要700块钱就可以拿下一个高品质的莫桑钻。我们主持人哈就挑完之后呢，有几款是想跟大家做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1克拉的莫桑钻的耳钉，是品牌的同款，单只是50分左右，很晶莹闪耀，很高级，但它不张扬。七夕专场的价格是239，另外还有一个1克拉的莫桑石的那个美人鱼的项链，它的这个七夕之后的价格是269，它搭礼服哈很提气质。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1克拉共度余生满香莫桑钻的钻戒，它的这个价格是299，你就是那个戒圈是活口的哈，所以你七夕用来表达爱意再适合不过了。当然如果朋友们再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有一个3克拉的牛头莫桑钻的一个项链，它的价格只要369，非常适合迭代。大家可以把对应的关键词哈，就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从工厂给大家直接发货的，下单的话都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自己用很精致。如果是想送朋友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不太好把爱表达出口的哈，这是一个能够表明你心意的礼物。所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商城哈，就是每天的这个就是生活好物，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根据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去对应的回复信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钻石，您可以就发钻石就行了。我看还有朋友在发莫桑钻，忍不住给大家点赞哈，好记性。确实，您可以发莫桑钻，也就发钻石吧。我觉得大家简单一点哈，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行。我看到有朋友在发这个就是水桶包的，其实水桶包它对应的关键词呢也是发秒杀两个字。水桶包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你像下周就是那个七夕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总有一款能适合你。如果说你的爱人比较喜欢这个包包的话，你可以来看我们有一个星期六经典的软皮的水桶包。它呢就是说一个是他星期六的这个品牌线下门店有1200多家，这个包包也是他们家很经典的一个热卖款，所以说你送给你的爱人，他看到之后呢就会心生欢喜，因为他比较了解。那再有一个哈，就是其实我们女生在选包的过程当中看的是什么呢？可能一个是品牌的原因，觉得它质量方面的一个保障，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自重不能很重，就我们现在真的是重包背不住了。它那个品牌是用的定制的皮优，所以说它撑起来之后呢是超软的，很简约的一个纯色的外观，带它出去之后呢就是你跟衣服搭的合适哈，它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关键是买包你得看它那个定制的那个合金，它那个五金的配饰得持久耐用才行，所以说你看一个包的好坏哈，你一定要去看它五金件，它那个就是拉链丝滑开合的。那个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跟大家讲一些技巧，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有一个，你要去看它那个面料，它得是属于那种耐磨不易变形的，这样子才能保证这个包的使用寿命长一些。还得有那种大容量，但是你得给我们分层的设计，因为有时候零碎比较多，对吧？就是你能够帮我们去做一个物理的这种就是分类的收纳。它那个外部的那个磁扣开合就比较方便我们就是随时拿东西，因为太多女生背包的时候不喜欢拉拉链，就是因为你拿起东西方便嘛。它这个磁吸扣的话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那个很经典的水桶的一个版型，你不管是单肩或者斜挎都行，六个颜色哈，就可能大家会挑起来有点就是那个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六个颜色就其实你不管怎么选它都是属于百搭不挑人的，质感那个手感是很在线的，所以你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或者是你任意搭穿搭你都可以去考虑。就我再说哈，都不如大家你先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展示。价格是这样的，因为在七夕节嘛，那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就是也会直接跟品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谈这个价格，所以他现在是立减为正常来讲的话他那个吊牌价我看了一下是568，但如果说他减完优惠就减掉429块钱之后，你到手的价格是139。节目期间下单，我们会给大家再送一个品牌定制的礼盒。这样的话，就是你送给你的爱人，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了，你只需要给他就可以了。我们支持三包哈，包退、包修、包换。价格和售后保障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朋友们对应的关键词哈，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我是觉得就是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有时候一些东西啊就是对眼缘的，你看到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想把它带回家，它是属于你的。所以建议大家哈，价格肯定是一方面，一定要看就是是不是你的心头号，然后最终来确定就可以。还有这个是嘘嘘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想问到我们这个车型选择MPV 有没有什么推荐。推荐有很多哈，关键是看一下就是你在选择这个 MPV 的时候，你大概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品牌的一个倾向，或者说你的这个预算大概是在多少，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做更加有针对性的推荐。当然所有的朋友哈都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内来不及咱们互动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一起来互动，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最后给大家放送一个福利，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家庭装修的，各位想要获得河南交通广播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哈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我们就跟大家讲什么叫一字千金。您只需要发省钱两个字，就是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河南交通广播都会有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给大家。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专门设置的是有这个家装记者哈，就是从一开始跟您接触到陪着您整个验收完交房，我们的家装记者都是一对一跟进的，就是为了方便在装修的过程中有任何需要的，找我们的家装记者随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你也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的福利哈都是很硬核的。大家比较担心的，比如说这个工期说好了，当时哈就是在谈判初期，为了让您去装修，会跟你说什么都行，什么都敢答应。那他答应完之后，到后续大家就会发现被骗了，对吧？他之前那个承诺，我怎么去约束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落实在合同里头。你像我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一开始双方把这个就是我要装修房子，我需要什么，你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好，咱俩签一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就是为了把所有的沟通内容全部签进去，这样子呢，告别的是增项套路，就不要后续哎又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给我加价格，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工期哈，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家庭装修，咱们都是临时租个房子，然后等这个房子装好了搬回来，心情都比较迫切，所以如果是咱们约好了工期是90天的话，但凡有延期，一天给大家赔200块钱现金。所以朋友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了，关于家庭装修这件事情哈，也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锁定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1041家装课堂。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此时的市区呢，有两条路段需要跟大家来着重的强调一下。第一呢，是在陇海路陇海高架的中轴大道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正在排队当中，有短距离的排队，同时呢也多少影响了往这个中轴大道拐的车辆，就是往北向行驶。这块走的也特别的慢。那前方是否是有事故信息，我们也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头牌车的朋友，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一条路是在西三环过了中原路之后呢，往前走起来就开始越来越慢了。所幸这个拥堵的距离没有触达到农业路。这个也是提示各位，如果您正在走在西三环的路上啊，由南向北正在走着，那么建议您从陇海路下桥，或者是在前方的这个中原路下桥，走一走桥下啊，避开这段深红色的拥堵。当然，不管是不是因为事故啊，有的时候事故的发生呢，确实是我们所不愿的，但是呢，处理的慢，可能是您车险没有买好。河南交通广播替您把关，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买对不买贵。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这个在买车险的时候遇到朋友给您推荐一家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啊，朋友推荐可能他的心不错，不过呢，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车况也不一样，每个人的行驶这个方法都是不同的，就是行车习惯。所以说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这车险服务呢，咱们有坐席团队，只服务于交广的车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个信息，咱们真人坐席就会跟您一对一服务，根据您的车况啊、停放环境、高速频率，帮您一条一条理清楚。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那是买的明明白白的啊。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了解具体情况，也希望呢能够助力您行车路上很多事儿呢能够有人帮您处理明白。这个跟咱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是有点不一样的。万能通呢，它的这个特点呢是在于需要您稍微有点主观能动性啊，说白了就是您需要自个儿动动手啊。毕竟呢添加万能通需要您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加油之前加。之前我们曾经接受到过反馈，说我拿到了这个万能通，我直接就往里灌，这个事儿还有救没救？当时我这个苦思冥想了半天，我只能回一个啊，你要说有救吧，它其实比不加强啊。但是呢，希望您购买万能通之前呢，稍微看一看，因为当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触发咱们的购买链接，就是发这三个数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触发购买链接的时候呢，咱们会有一张图，这张图会非常清晰的告诉您如何添加。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你只需要注意在加油之前加啊，让咱们的万能通提前触达到您的这个油箱底部。再用这个喷油嘴加油的时候，把这个整个万能通给它冲开，彻底的就是抹在您的这个整个油箱的所有的内壁啊，就相当于买了个新锅，是吧？有这个民间习惯，拿这个猪油猪皮先刷刷锅啊，给它浸浸油，这样锅不容易坏，反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提前的啊，就是给它形成一个保护膜啊，但是这个保护膜呢。当您的油箱加热之后啊，它会跟您底部的这个积碳产生化学效应，争取把它全部排出去。公里数不同，咱们选择产品不同，那么使用的周期长短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啊，就像我们一些朋友使用过后，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吧。这位叫做和平，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这个说的非常的细致了啊，不同的车型选择不同的产品。如果您是5万公里左右，建议您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整套。如果您是10万公里及以上，咱们建议您买金装礼盒。这一些呢，通通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看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

0: 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家装课堂节目。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会发现每一套房子它都没有完美的一个布局设计啊，有的是多一个梁，有的是多一个柱哈、啊，有的呢是宽，有的是窄，想要让它动线合理，住着舒服，就靠装修改造了。那如果说装修设计的合理，可能也会把缺陷变成一个亮点，如果说改造的不合适，那依照原本的房屋结构啊，可能就会让我们觉得动线不合理，住起来不顺手不舒服。那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装修方面啊提供多一条解决方案，让咱们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当然也给到各位很多装修福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试试看。咱们这个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为咱们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从选材啊、合同啊、工艺验收以及售后跟进啊，全程扫清障碍。再有呢，就是可以帮咱们去验房、量房等等啊，这些免费的服务都是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再有就是您发省钱两个字的同时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的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记得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提供几个小的装修改造思路，一定会给你惊喜。看似有点离谱，但实际上你会觉得它很实用啊，真的是好用又让人觉得惊艳，绝对是让人服气的。首先咱们说家里有很多的转角，这些转角啊都是被咱们忽略的空间，其实稍加改造就能变成实用又养眼的宝藏空间，它会成为一个亮点。我在网上啊看到一个网友家的厨房转角，他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几块木板，刷上木蜡油，安装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很好的收纳角，把各种瓶瓶罐罐都放上去，拿取也很顺手，非常的方便，也成为一个小装饰了。还会让人觉得很通透，不像用柜子一样，柜子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压抑啊，有一点空间没那么灵动，这几个木板一放啊，瓶瓶罐罐一摆，好像很有艺术气质了，很有那种松弛感。还有一位网友啊，他的窗户边有一个柱子，为了让柱子不显得那么突兀，他就用几块板子围着这个柱子做成了一个层板置物架，真的是时尚又有设计感，而且您说实用不？特别实用，摆点书啊，摆点展示品啊什么的啊。其实这个墙角转角这样一个置物架，它不只是厨房可以用，所有有这种转角啊、有柱子啊都可以用，它可以凹进去，也可以撑开，可以是那种凹凸结合的。妙就妙在它不挑场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玄关也好，任何一个转角都可以让每一寸空间都不浪费，您说呢？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柱子，哎，它就是一个凸出来的层板，如果它是一个凹进去的那种拐角，它也是一个置物架，所以无论凸出来还是凹进去，它都会是一个亮眼的存在，不光亮眼，关键是实用啊。第二个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哎，这个也是让我们蛮有惊喜到的地方。传统的干湿分离淋浴区，我们可能会用挡水条，用完挡水条之后啊，两侧会暗藏污垢、头发，是吧？那现在把它变成一个下沉式的淋浴区，做到干湿分离的同时，还能尽可能的极简化，又好看又显空间大，是吧？没有卫生死角，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快速的流走，清洁的时候也更省心，拿个刮板轻轻一推就干净了，这样真的是既好看又实用，难怪越来越多人在跟风追逐。有人做的还是双下沉，首先是淋浴区有一个下沉过渡，另外呢就是到地漏

区域再有一层下沉过渡，几个下沉，哎，就这么让水顺顺利利地流走了，没有积水的问题存在了。这种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卫生空间来设计呢？比如说我们卫生间的地面如果用了比较大的地砖，那就比较适合用这种下沉式的设计，因为大地砖不太好找坡度，如果用大地砖找坡度的话，那很容易造成积水，坡度也非常难控制，而用这种下沉式的区域，大地砖就非常好来使用了，淋浴区一个台阶，地漏一个台阶，这样一个坡度下去啊，就比较好找坡度，比较不容易积水，那小地砖倒还好说，坡度比较容易找。第三个神奇的存在呢，是餐边柜内改拉篮儿。见过太多的餐边柜了，对吧？都是那种打开柜门，简单的两层隔板就可以了。入住之后呢，你会发现放在里面的东西啊，拿取非常不方便，甚至就会忘记里边放了一些什么，搬梯子，哎，拿取也是觉得哎，翻翻找找的，有时候还会碰掉一些物件哈，东西都被堆在一起，杂乱无章。直到我看到了一个设计，哎，我就觉得哇，原来餐边柜还能这么改，其实以此类推的思路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就是它直接放弃层板，把所有下边的柜子全改成了拉篮，就是除了柜门打开之外，里边都是拉篮，这样两层隔板隔出来的位置直接变成了三层收纳空间，能放好多东西，关键是拿取东西它方便呀，一目了然，拉开就行，也不用你蹲下去翻找了，也不用有什么东西堆积在一起凌乱了碰掉了，真是把空间啊利用到了极致。你想想看，以此类推，是不是很多柜子，橱柜呀、餐边柜呀，是吧，它都做得像那种斗柜似的啊，只不过是斗柜外边多了两个门而已，就这种设计，明白吧，就是把里边做成了一个抽屉似的，空间好利用得很。另外一个也是极少有人会想到的，叫软磨天花板。您听过这个名词吗？我解释一下您就懂了啊。现在呢搞装修真的是脑洞大开到没边儿。就说这个入户玄关天花板，其实它不只可以在入户的这个地方来用到啊，在很多暗区你觉得压抑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到它。比如说有些房间没有窗户啊，它就采光不太好，你如果只装一盏灯的话，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呢居然有人用上了软磨天花板，乍一听觉得不靠谱，可等装上了之后你才发现它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设计藏着大大的惊喜。软磨透出的光线特别足，而且非常的均匀，你想啊，整块吊顶，整块玄关顶部都是一个天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柔和又明亮啊，这个光一照啊，瞬间亮堂起来，心情也就好很多。有人呢把这个灯膜入户的这个区域啊做成一个方形的，哎，像一个天井一样，有的呢做成圆形的，下边呢再铺一个方形的地毯，就是天圆地方的感觉哈，就像天井一般，就是很多中式的那种设计美学在软磨的使用上也能实现，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它不是普通的一盏吸顶灯或者是一个有造型的那种小吊灯能够出来的效果。看似离经叛道的这些设计啊，背后全都是生活的智慧。真正的舒适好住，不是在流行榜单里，也不是在别人的点赞里，就是藏在每天习惯的路径当中，在我们伸手可及的便利里，在那些不需要刻意维持的整洁角落当中，让功能先行，让美感自然而然地生长于实用之上。您说呢？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为爱家的朋友，想要在装修路上多一些选择，多一点思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欢迎朋友们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监督跟进为您服务。那再有就是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8: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9: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6: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是的，更多的家装干货尽在1041家装课堂。当然呢，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从几个方面来分享装修这件事儿吧，也要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装修的时候确实有一种纠结和担心的一些状况，所以说当我们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最好是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啊能够抚平这些所有的这种担忧啊，只有达成默契，我相信才能够最终装出一个好家，是吧？虽然期待装新家，但是又害怕装得不好，是吧？患得患失。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啊，只要把这个底线咱们摆得明明白白，保障说得清清楚楚，赔偿确实真金白银，我觉得满足这三点，也许心理上的问题就可以给它抹了平了。比如说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这个工期90天啊，延期一天，延期了怎么办？赔200。发生纠纷怎么办？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万一真是有什么纠纷的问题啊，有纠纷了，咱们这个拿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也够实在。同时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啊，咱们就不可能有什么增项的套路，说加价，加价加多少钱你没算到，没问题，百万质保金还是从这里边扣。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啊，所以记得添加高明的微信啊，提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前的沟通啊，之后呢也会为您啊时时刻刻的服务啊。当然说了这么多啊，有点口渴了，欢迎各位了解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交广听友专属福利价，整价24瓶49.9元，咱们包邮送到家，全省全河南省包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就把天然的山泉水给他带回家。当然喝水确实很重要，补水同样也很重要啊，喝水是算是内服啊，补水呢咱们是内敷。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众多明星推荐的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

0: 本的这些问题都推荐这款精油。林清源山茶花精油常年销量上榜，日常一瓶售价499，两瓶998。今天 UP 长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对不对？众所周知，国产品牌其实一般都不会特别的贵，所以卖到这个程度确实是也是仰仗于这是林清轩的，第一是升级最新款，第二是算是镇店之宝特色产品之一。那么在 UP 长城，咱们给到大家两大瓶50毫升只要299，比一瓶都便宜。同时您在节目期间发送秒杀下单，咱们再加赠价值99的林清轩蓬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并且福利还没完，还跟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钛面霜15毫升，直接送面霜、精华水还有油，这一系列都给您安排完了，让您做一个完美的脸部 SPA。 发送秒杀，咱们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蓬坛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高端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上档次。发送秒杀下单。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1 家装课堂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7啊，离中午还有一些时间。也许您正在规划着中午吃什么，也有可能吃的比较提前。啊，提前吃完了，正在想第二天或者是晚上吃什么，但是这都不重要。我觉得与其规划近处的，不如规划一个近处的节日，这个是不是更加的值得一些，对吧？不是，如果不知道送什么，我觉得首饰应该是一个比较绝佳的选择之一。在暑期出门游玩拍照打卡的时候，如果能带上闪闪发亮的配饰，那氛围感肯定是拉满。当然什么东西闪闪发亮，我相信当我提出这个形容词之后，您脑海中想到的一定是钻石。爆款商城七夕专爱里推荐大家入手莫桑钻配饰，百搭不挑，穿搭随手戴上显精致自

0: 用送人两相宜。老粉都知道啊，咱们这个墨桑钻的品质来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墨桑钻，颜色跟净度都不错。 S925 的银镶嵌啊，日常戴也不会过敏，不变色，性价比高，百搭款式，惊喜价格，咱们专柜品质还会打 2.5 折，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价啊，您立减100，如果买两件咱们减200，买的越多便宜的越多。毕竟呢咱们有一些可是成套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耳钉一克拉的墨桑钻耳钉，品牌同款，单值50分的主石，晶莹闪耀，七夕专场券后价239，再搭配上这个一克拉的墨桑钻美人鱼项链，交叉镶钻的鱼尾搭配闪耀主石，搭配 T 恤显精致，配礼服显气质，还有 S925 的银链，七夕券后价只要269，还有一克拉的共度余生满镶墨桑钻钻戒，流畅飘逸的线条，这个与墨桑钻的这个巧妙衔接呀，更加的大气，券后价只要299，也就是说把这一套全部拿下，再结合咱们的这个满减的优惠，可以说就是几百块钱，就是一整套的钻石配饰都给它拉满了。当然这次库存数量有限，如果您喜欢的话，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所有的饰品都是一物一证。您如果看着觉得不喜欢或者有别的一些诉求，那么告诉您，咱们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这样的话更方便您说，哎，我想送人啊，是不是我要重新包装包装，没问题，我们都帮您把这些问题给想到了，是吧，这您就放心吧啊，放心拿下啊，放心购买，咱们全都给它包好了啊，这您还需要多想什么吗？当然这是视觉上的一个冲击，除了视觉冲击以外呢，咱们爆款商城这还有一个也是这几天啊，也算是倒计时了啊，就是咱们的迪奥小姐甜心淡香水，这也是咱们的这几天也是热卖至今吧。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字啊，发送这个大牌过来，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么这款迪奥的花样小姐啊，淡香水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吧，怎么说，第一，迪奥这个品牌它的香水啊确实是非常的极具知名度，可以说啊，并且呢它本身制作的这款迪奥小姐，它有一个香水的经典标语，就跟花语一样，叫爱与勇敢。这款香呢也一直跟爱意紧紧相连，所以也是七夕的一个绝佳产品，本身呢确实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在夏天喷上它，就像清晨的玫瑰，清新淡雅又带有一丝温婉的女人味儿。微风拂过，自己跟身旁的人呢都被温柔的花香包裹。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当然50毫升的正装咱们还有超大瓶的啊，100毫升七夕真爱价只要499，等于是50毫升299，100毫升499，还要再便宜100，所以说买的越多，还是那句话，咱们便宜的越多。如果男士还在纠结七夕礼物，觉得这个饰品您也不满意啊，衣服您也不想送，那么我觉得这款淡淡的味道可能更让你的另一半惦记着你的好，毕竟喷上的香水可能持久留香，一喷就是一天，每每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想起送这份礼物的他。标志性的方形玻璃瓶，柔粉色的液体，还有瓶颈的蝴蝶结装饰，充满了法式优雅。说到这一份礼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不管是18岁还是80岁，女人不能拒绝的温柔浪漫礼袋给您装好，拎着就能送给他，发送大牌下单来装扮这份得体的浪漫。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各位可以随时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还可以锁定福利提前去规划，省的不只是钱，还能有充分的时间咱们去对比设计材料。 料和工艺。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全程监督。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电台福利给到各位拉满。您发省钱两个字记得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最近啊，我去看了很多的二手房，不少厨房烟道的瓷砖都有脱落掉砖的现象，到底怎么回事？好解决吗？我专门咨询了我们的设计老师，我们的工长哈，来看一看。加装过程当中啊，烟道瓷砖脱落的主要原因和烟道材质的特性、施工工艺以及材料的选择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烟道的结构特性，它的烟道其实是一个很薄很薄的，看似像水泥，实际上是非常薄的，非常薄弱，很容易变形。开发商呢，如果为了节省成本的话，烟道大多会采用那种预制的薄壁的结构哈，就是硫氯酸盐水泥啊，加上玻璃纤维网，或者是硅酸盐水泥加上钢丝网，就这么很薄一层，厚度大概就是1到2米的样子。可是呢，放到那儿和墙体融为一体，您以为它是一个很厚实的墙体，实际上不是的啊。那这种结构受到热胀冷缩影响，还有震动的影响，以及整个主体建筑沉降影响，它非常容易变形，就导致了瓷砖的空鼓脱落。温差和湿度的变化，烟道内部排烟的时候温度骤然升高，停止之后呢温度突然下降，频繁的冷热交替就加速了瓷砖胶或者是水泥老化，削弱了它的粘结力，那自然就会脱落了。施工工艺不当就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没有加固几层，直接贴砖，没有挂钢丝网或者是砌一层小红砖来加固，烟道基层的强度不足，建议啊先包红砖，6到12厘米厚的这种红砖，或者是挂一个钢丝网，或者是水泥砂浆劈烫，这个增强它的基层稳定性，空鼓和粘结不均也会造成这个结果啊。瓷砖背面的水泥啊，或者是瓷砖胶没有铺满，或者是贴砖的时候没有压实，也会导致空鼓。那需要确保砖背胶覆盖率大于等于90%，并且逐块逐块的去敲击检查才可以哈。没有处理瓷砖的吸水率也是个问题，高吸水率的瓷砖没有充分泡水也是许会造成这个结果的。当然现在很多砖啊都不是陶土砖了，它吸水率就比较低，那如果您用的是老砖的话就要考虑吸水率的问题了。吸水率呢也会导致后期吸水膨胀开裂啊，低吸水率的全瓷砖没有刷背胶呢也会影响它的粘结力，这都是施工工艺不当造成的脱落。我们了解完它的结构，了解完哪些施工工艺会造成它脱落，你心里大概就明白了七七八八了。那有一次我们家在厨房施工的时候哈，我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贴砖师傅，因为厨房很小，所以我对那个面积就非常的珍惜。原本啊那个地方是一个烟道，哎，我觉得贴一层瓷砖啊它占不了什么面积，可是等我下班去工地上看的时候，我发现原本小小的一个烟道被师傅又垒了一层红砖，然后就是那个厨房的台面，橱柜的台面就显得更小了，我就有点生气，我就跟师傅我说，师傅你这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就贴一层红砖干啥，我就觉得很浪费，我说原本这个面积就小，你再垒这么厚一层红砖是吧，就不能直接贴瓷砖吗？师傅说你不知道啊，你敲敲听听。我一敲啊，才知道原来那个烟道啊那么薄，就是以前没有动过手不知道哈。然后他说你看这如果不贴一层红砖，不把它这个厚度增强，隔绝里边的那个热气，你的热胀冷缩砖就特别容易掉。哎呀，我那个时候特别感激师傅啊，我就突然想到为什么看了那么多二手房那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烟道壁的瓷砖都有脱落的现象，这我才回过神儿，才心里非常感谢师傅。后来我给这个师傅介绍了很多活，因为他确实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不懂的地方，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和帮助，就造成的结果就是效果非常好。除了你眼睛能看到的那个效果好之外哈，很平整，缝对的很齐，那个仰角处理的
2: 很规整之外，就是有很多你考虑不到的，他都帮你考虑得很好。所以遇到好师傅就是这样，他能帮我们兜底，能帮我们解决我们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其实面上的一些工艺啊，现在大多都能做得漂亮，做得差不多哈。但关键就是我们不懂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如果碰到良心师傅的话，那会给我们处理得相当漂亮。你入住十几年二十几年，依然这个东西非常牢固，基础装修很扎实，你就会很安心。第二呢，是材料选择失误造成的，比如说劣质的粘接材料，用了普通的水泥砂浆啊，或者是低标号的瓷砖胶啊等等哈，没有办法承受烟道震动和温差带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建议选择 C2 级以上的一个柔性的瓷砖胶，它的粘接强度就会比较大，并且具备抗变形的能力。还有就是瓷砖类型不匹配，比如说地砖上墙它没有使用专用的粘接剂，或者是瓷砖倒角太薄导致的边缘崩裂啊，建议烟道区域啊优先选用瓷片儿，或者是对全瓷砖啊进行一个背胶加上切割防裂的一个处理。这个烟道啊贴砖，它其实特别考验工艺，因为它面积不大嘛，所以就是那种雕花的这种技艺感就在这儿，手艺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对手艺啊材料啊要求都比较高。那脱落后怎么去修复呢？这个也很重要，小面积的脱落，你凿除这个残留的砂浆，清理基层之后，我们用一点柔性的瓷砖胶重新粘接就可以了，并且用直角收边条给它固定好。那大面积脱落呢，就得拆除全部瓷砖了，要去挂钢丝网，加上水泥砂浆去加固基层之后，重新再去铺贴瓷砖。这个啊，最好不要去返工，返工的成本是很大的，我们在装修之初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包红砖加挂网，烟道外取砌6厘米左右的红砖，挂个钢丝网之后再抹灰再贴砖，就不会出现烟道比瓷砖脱落的问题了。或者是使用这个复合的板材槽钢加上水泥纤维板去加固烟道再贴砖，避免热胀冷缩的影响。总结一下，就是烟道贴砖需要遵循加固基层加柔性材料加规范工艺这样一个原则，优先选择包砖挂网柔性瓷砖胶加低吸水率的瓷砖，它比较完美啊。施工之前呢，务必检查烟道的结构，避免因为基层太薄导致返工。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这么一聊，您是不是了解到了很多装修区域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些细节了？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是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您想想看，买一幅挂画简单啊，我今天不喜欢了，明天还可以再换。随着我审美的变化，是吧？流行的变化，这些软装的地方我可以随时调整。可是这些基础的问题如果没有做好，您后边挂多贵的话，它也都显示不出来美感了。基础品质细节到位了，后期呢我们怎么做它都会很棒。房子装修要的第一是安心，住着安心，用着顺手，这才是装修首要考虑的事儿。其次的其次都是其次啊，大家慢慢来。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可以给大家一个避坑指南，或者说验收手册，让大家知道啊标准的施工工艺应该是什么样的，心里有底就不容易被拿捏了。发送省钱两个字，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7: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在家庭装修方面，您有任何疑问来找我们准没错。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合同的审看，到过程当中的工序安排、工艺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啊，全程跟进，会给您减少很多的麻烦，也会让您整个装修下来比较顺心啊，入住之后更加的安心。家装呢，是许多家庭在改善生活质量、提升房屋价值的一个重要选择。您可能不信哈，它除了我们自己住着会比较舒服舒心之外，您将来打算卖这个房子的话，如果说装修的比较合理，也会无形当中让您的房子升值不少的。然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装修公司，怎么挑选到一家又靠谱、专业度又高、又符合自己需求的装修公司呢？这可能是大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今天呢，我们也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它。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别忘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记者在这方面更是经验满满哈，教您怎么去避坑。还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等着您去领取，这也是收听节目的专属福利啊，记得关键词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说怎么来挑选装修公司啊，装修公司的选择方法和步骤，哎，您听听看有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首先咱们要做一个自我需求分析以及预算的规划。我们在寻找装修公司之前，明确自己的装修需求是什么，咱是给新房装修呢，还是二手房改造啊，它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哈。有人说我新房得多花点钱，二手房我就可以少花点钱了，那倒是不一定。比如说老旧小区哈，像2000年以前的房子，像那种铸铁管想要换成 PVC 管啊，因为铸铁管时间久了它生锈啊、挂污啊，现在已经水流不通畅了。如果说您不把这个铸铁管改改的话，后期直接影响到这个什么反味啊、堵塞呀等等这些问题。可是更换这些铸铁管它就得需要特别专业的人才可以哈。那既然买二手房老破小可能已经比较省钱了，那咱在装修方面就可以多投入一点了。所以说咱们在装修这一块哈，就是不同的情况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啊，风格偏向现代简约呀还是中式古典呀，这个都决定了咱的预算。同时呢，你要制定一个合理的预算范围，包括硬装花多少钱、软装花多少钱、家具家电的一个费用比例等等啊，这一步是后续筛选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我们要准备的是要做信息收集的工作，初步去筛选，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多家装修公司的信息，可以先筛选出5到10家符合咱们预算要求的这样一些候选的公司，记录他们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公司成立的时间、服务的范围、成功的案例啊、口碑等等这些情况。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多一些的选择。第三是实地考察和对比了，去联系这些候选的公司，预约上门量访，或者是去他们的公司咨询。实地考察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是查看公司过往的真实案例是不是和自己的需求匹配。比如说咱是那种豪华大宅，可是偏偏这个公司呢小里小气的，做不了这种大宅的设计方案，就没有这种相匹配的设计师， 那就是找对方向性错误了，对吧？方向性错误。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咱就是图经济实惠的，他非得给咱设计的非常豪华，咱没那个预算呀，也别耽误人家的时间，也别耽误咱的时间，对吧？第三是材料展示这一块，每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它都有很多的合作品牌，而他们合作的这些品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算，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是不是符合我们对质量环保的要求，好不好用，耐不耐用，这些呢都要看一看是否匹配。合同的条款，索要合同模板，检查条款是不是公平，那是否有保障业主权益的细则，通过对比设计方案、报价单、沟通体验，咱们开始缩小范围，缩小到2到3家。缩小到2到3家之后再干什么呢？决策之前我们一定要看看他的工地，你去工地验证一下口碑，这个工地怎么看呢？观察工地的整洁度、施工进度还有细节处理。说干不干净的工地哪有干净的，为什么还要看整洁度？这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No， 你看他工地的整洁度，其实是说明他们的管理能力怎么样，材料的堆放直接决定了对材料的保护啊，这些都是和管理呀、统筹啊、认真程度啊有很大关系的。还有就是施工进度、细节处理，这些直接去验证公司的实力、管理怎么样、统筹能力怎么样，所以这一步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过往老客户的口碑，这一点呢也非常符合我们104家装课堂一项的一个概念，就是素面锦旗好说，但是自己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正的认可，能愿意把你介绍给亲戚朋友都去使用，这才是真的认可。那么签订合同和监督，选择装修公司之后呢，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务必仔细去阅读每一项条款，尤其是付款方式、工期约定以及违约责任。装修过程当中啊，业主要定期的去到场监督，或者是聘请第三方监理，确保施工都是按计划在高质量完成的。在选择装修公司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业主特别容易陷入一些误区，导致装修效果不太好啊，或者说成本超支等等啊，比如说过于追求低价，我就是看哪家公司报价最低我就选哪家，却忽略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或者说低价诱人上钩，过程当中呢偷工减料啊，服务缩水啊，或者说保证利润再通过一些增项给你增加一些费用。我们关注性价比，而不是单纯关注价格低。第二呢，是忽视了设计的重要性。有些业主说，那自己家哪儿放柜子哪儿放床我都知道，还设计个什么呀？有的业主认为啊，设计可有可无，还直接交给施工队就可以了，结果导致空间利用率特别低，或者说风格不协调。建议啊，即使预算有限，咱们也要选择具备基本设计能力的公司，它保证咱们的动线合理。你一定要相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还有啊，就是忽略售后服务了。装修是一个非常特例的存在，它对售后服务的要求特别高，比如说出现墙面开裂啊、管道渗漏这些问题，如果公司没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业主会面临额外的维修成本，并且返工成本特别的高，你想找个人很难的。签约之前呢，我们要明确售后条款，一定要找有售后保障的，因为装修的问题很多是在入住之后一两年才会显现出来的。第四，就是盲目相信了一些广告宣传。有些装修公司啊，它的广告做得特别好，哎，会说，特别会说，那实际未必能力匹配啊。我们要以实际案例和口碑为准，而不是只看它的宣传。家装公司的选择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合适自己。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需求、预算和偏好，结合资质、设计、施工、服务等等这些标准，理性的去筛选合作伙伴。装修是一项长期投资，选择合适的公司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居住体验，还能为未来的生活增添更多的幸福感，您说呢？ 这里是1041家装课堂，联络我们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54，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啊。当然这个七夕的这预热呢可能才刚刚开始，给心爱的人挑选一份实用又有心意的礼物，让日常相伴皆是甜蜜仪式感。 UP 商城好物强势登场，带来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星期六不是一个日期，是一个品牌，线下门店超过1200家。这款包呢，作为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热卖款，可以说是颜值细节双重在线，品质有保证。并且呢，这个定制合金5斤啊，也是更加的持久耐用，丝滑开合，面料耐磨不变形，使用寿命长。大容量分层设计，耐装而且还好看，轻松分类收纳，外部磁扣开合，方便单手拿物品。经典水桶版型，你单肩背、斜挎背都好看，都说包治百病，这一款看看您家里边太太是不是缺一个这个款式的啊？发送秒杀可以看一看，总共6种颜色可以选择，背起来百搭不挑人，质感满满。经典的水桶包，软皮水桶包，星期六啊。吊牌统一售价568，今天 UP 商城七夕宠粉联合品牌方直接给大家让利，七夕活动价立减429，秒杀价到手只要139，买着跟玩似的，买来送女朋友送媳妇儿都好用。包包支持3包，包退包修包换，价格跟售后保障全给大家做到位，性价比高，七夕礼物早买早划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秒杀即可下单。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Let's go， 12:01，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今天没有人问我张弛去哪儿了吧？因为他早一个小时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晓得嘛，工作的临时调整啊，就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一周啊，大家就好好的享受一下珍妮独享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如何找到我们？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就这么简单，六个字，一搜索加关注就可以了。然后怎么互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您都可以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同时呢，哎，您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送上的这么多这个好的产品呀，好的这个活动啊，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啊丰富多彩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你解决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如果说您家的孩子5到15岁，如果说这个暑假的尾声您觉得好像还差点啥，那么不妨把他送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来。因为在这里孩子们啊，他能够学习到的可是那种课堂里书本上没有办法教到的，对不对？他可以在这个课堂里汲取知识，但是他没有办法收获到早睡早起不挑食。是不是？他可以认识一些新的同学，但是他在我们这儿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团队协作啊，让自己一次一次的勇于挑战了之后，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当然除此之外，身姿更挺拔，更独立，还有更加感恩父母的珍惜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看视频文字图片的介绍啊，非常之全面的，您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一个已经来到了第10年的口碑夏令营，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又靠谱，项目还非常的丰富，让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都可以有所成长，有所收获。那么团期的这个线路不一样，海陆空啊，不同的这个团期，还有啊它的这个时长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全部给大家来报个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到详情，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了，好吗？有人问女孩子可以吗？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现在谁不希望女孩子啊温柔的同时还要有坚毅，还要有果敢，对不对？你走出去到外面，至少我们不担心我孩子不会受欺负啊，是这种。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错过了之后只能再等下一年了啊。目前为止给到大家的这个补贴还是有的，最低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个名了。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除此之外，我们也为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送上这样的一份非常棒的终极好礼，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了花布装饰为大家送上的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持续发酵当中。有一些朋友第一套房找到我们，第二套房找到我们，包括亲戚朋友来装房子也来找到我们，这是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认可，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要大家口口相传，我们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业主朋友们来做好2026年的这个装修服务。我们有很多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不是说说而已，是拿出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的做出来的保障。比如说工期固定90天，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比如说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费用，如果我们需要啊有其他的什么增项了加钱，放心，只要你落笔啊，这个签完字之后，每加一分钱都不需要您来掏，我们来承担，好不好？另外如果发生了推诿扯皮纠纷啊，让您觉得啊这个不舒服了，或者说是本来我应该享受到的权益你居然给我折损了，那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账户上被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保证金就是拿来干这事儿的，给大家来托底的，实实
在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到百万质保金如何赔付，或者说是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到底是如何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帮您来跟进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你就跟他说你开门珍妮让我来的，说找你最靠谱，你放心就找他。

0: 爱乘以无限大，爱你的人啊，就是在每一个节点都非常的在乎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立秋，你有收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哎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咱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已经引爆了啊，这个全国上下的年轻人的这个风靡，跟踪打卡，对不对？那么今年这个立秋确实再度引发了全国茶饮门店的爆单，多家的茶饮店啊、奶茶店啊，就是排队100杯、200杯等餐，2个小时起步。哎，奶茶架子上全部都是外卖啊！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带动了多地的奶茶订单的爆单。那么据媒体报道啊，部分的门店因为订单过载了，直接关停了外卖服务。还有记者发现啊，不少的网友点奶茶外卖遇上了这个门店爆单之后呢，索性就跟骑手说：“你随便拿一杯就行。”啊，原本想好的指定的奶茶变成了奶茶盲盒。哎，但是网友们倒是这个玩的心态挺好的，就说哎，意外体验到了开盲盒的乐趣，还不错呢啊。虽然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贴秋膘也是成为了大家立秋的仪式感，但是中医在这边提醒大家，大家在玩的就是玩的快乐、玩的开心的同时，夏秋之交，切勿盲目进补啊，喝一些温的或者说是温热的啊，这几个奶茶还是比较好。贴秋膘这件事情呢，应该遵循先轻后补的一个原则，先清淡饮食，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然后再随着天气逐步转凉，然后再去温补。而且呢，这个时候睡子午觉是比较好的啊，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小憩个15到20分钟，更有利于咱们养护气血，还有健康度秋。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互动就来了，你有没有收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相信一定有朋友啊，如果收到了他一定会拍照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你的今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你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照片还有你想说的话来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今天呢也会收集到大家的秋天第一杯奶茶，给大家做出来图文推送，让更多的朋友来一起羡慕羡慕啊。这小小的仪式感。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哇哦，这一互动才知道幸福的人儿这么多呀，真是说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都偷偷摸摸的喝呢，是不是啊？看一下三月说的啊，这是我暖心的儿子在杭州给我点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连朋友圈都没有舍得发，我就发给你们了呢。 为什么不发？这要是我的话，我一天发八遍，让那些看见的没看见的都得给我点赞，真是。还有啊，五花肉，他说来自于皇后的苹果奶茶。然后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杯子真的很好看，它这个打到了我的心巴上了。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是跟这个品牌是白雪公主的联名吗？如果是的话，我真的是要入手了。就是白雪公主啊，还有这个王子啊、小矮人啊啥的，真的这不一定能够就是征服我，但是毒皇后是一定可以的。太有魅力的反派角色了，真的是，对吧？还有朋友呢，可能没有专门的去拍自己拿到的这一杯奶茶，但是呢有截图啊，这加菲猫发来的截图，咱不知道这是哪一位朋友啊，跟他是什么关系的朋友说呢，哎，秋天的第一杯果茶收到了吧，然后给他发的一条微信，然后他发了一个笑脸儿，要被人默默记住的感觉真好。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什么呢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你要是给我送东西啊，你要给我送奶茶，你不要问我说你要不要，你喝不喝，你就直接给我送过来就怎么样，真的是。你要是问我，我可能会考虑再三，哎呀最近在减肥啊，哎呀可能要控糖啊，那我可能真的不要，但是还要啊谢谢一下啊。但是如果你要直接拿过来的话，我可能会喝，我可能不喝我也送个顺水人情，但是你这个人情我就收了。这样的朋友多交点，真的。蓝的窝说的啊，这个节目是改成疯狂小妮子了吗？这个张弛兄弟是下岗了吗？你从今天开始提前一个小时11点听节目，你就能听到他了啊。节目临时的调整啊，大家这一周啊可能就能听到我们俩就是从搭班变成了交替班。五花肉说可以的，这个冰箱贴也是非常的精致，我看一下。哇哦，怎么我才知道这件事情？请问一下，这个要点什么才能够得到它？我太爱这种迷人的反派角色了啊。哦，这个加菲猫说的啊，是媳妇儿给点的，你看看你看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平时加菲猫没少给媳妇儿仪式感，所以说人是互相的嘛，要不然的话女生一般来说这都是等着人家，对吧？那这自然而然的，然后又有情愿的有意愿的，然后给对方点，说明什么？平时没少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挺好的，不要忘记了，马上七夕就要来了，加菲猫是不是？这个七夕就要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媳妇儿准备好啊你的七夕礼物，如果没有的话来这里看一看，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的推荐，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氛围在线，日常喷在身上或者说是送给亲友送给你心爱的他都很出彩，因为他有一句标语叫做迪奥小姐爱与勇敢啊。那么这款香一直是和爱意紧紧相连的，七夕送出来它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前调呢是属于那种柑橘的率先迸发，然后呢中调是玫瑰还有牡丹缓缓的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所以你喷上它就像是夏天清晨的那一种特别清新的一朵玫瑰啊，清晰然后又这个雅致又带着一丝丝的温婉的女人味，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想要用一款香气来代替你无法诉说的心意，那你就送它就好。这是很多女生认可的口碑香氛啊，男士如果还在纠结七夕礼物的话，优选这款香水，爆款商城给到大家的仪式感，成本价格可真的不高啊。那么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只需要299。你哪怕说我已经准备了其他，你再拿一个它作为一个小甜头，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如果在他看来的话，哎呀这一款香水要上千块，但是在你看来你知道你只花了299，对吧？花了299整个小甜头，然后让人家觉得哇你给我的这个礼物分量又重了呢，或者说是你把它趁着咱们这个七夕特价你给它收一下，等到以后啊想要整点小惊喜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啊，因为咱们特价也不是每天都有的啊。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说啊，这是这个我的女朋友或者我的媳妇儿她就喜欢用这款，直接入手100毫升的好不好？七夕真爱价499。 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下单链接了。它是标志性的方形玻璃瓶，然后里面是那种柔粉色的液体，粉色的液体，再加上它的这个瓶颈上面有这个蝴蝶结的这种装饰，我告诉你，拿到手里面就是那种，哎呀，你是被我宠爱的小宝贝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啊。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确实也收到过。我充满了发饰的优雅啊，收到这样的一份礼物本身就已经很享受了，你摆在梳妆台上也是一道不错的风景，所以说送给爱人，送给姐妹，送给女儿，送给婆婆，送给妈妈啊，其实都可以的，不管是十八岁还是五六七八十岁，只要是女人她都不能够去拒绝温柔的浪漫啊。而且礼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了今天想要看看大家晒一晒你的今年立秋之后的秋天第一杯奶茶之外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天气状况。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是非常之广的，预计从今天早上的80到明天早上的80，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以及中东部、河南的东部还有中南部、山东的南部以及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等啊，这些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除此之外，在周三，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等太行山前地区啊，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预计这次的白海豚台风残余环流呢，将影响到华北。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周六啊，京津冀地区呢将会出现到强降雨的天气，过程持续时间很长，累计雨量也很大，山区以及南部部分的地区将会出现到特大暴雨，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啊，注意防范。同时呢，如果说有在刚才有提及到的这些个省份的家人朋友，也要注意啊，要提醒他们就是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啊，一定除了看好天气之外呢，尤其开车出门，还是要把咱们的车险给搞定。哎，毕竟啊，这夏天两件事情，一个是高温暴晒，一个是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真的有可能让你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涉水车辆啊，涉水熄火啊等等啊，路面爆胎啊等等，这些个状况会在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会频发的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把靠谱的车险给啊，就是带上，然后让他给你做保障。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

30多年，更是非常认认真真的帮助大家来筛选特别靠谱的这些车险服务，帮你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直接挡在门外，我们只选专业的、可信的、有保障的，彻底杜绝行业套路的啊！所有险种啊，咱们都是公开透明、定价公道、专业的作息团队，不像 AI， 不像一些非专业的这个客服人员，您问什么他可能一问三不知。但是我们会结合到我们本地的用车需求、您的用车场景、您的用车习惯啊，一对一的精准的来匹配给您保障。所以大家如果确定啊，想要来购买车险，或者说是自己的车险马上到期了，到期前的30天是这个黄金续保期，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去填写一下你的车子的基本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非常专业的客服和您一对一取得联系。

要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啊，我刚刚就说呢，加菲猫他一定是平时对媳妇儿的仪式感就没少，所以说立秋的时候媳妇儿才会给他点奶茶，绝对是这样的。然后我刚才不是问大家吗，七夕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加菲猫说我半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在这一点上绝对是科代表。天哪，蓝东坡说的这个，哎呀，是雨薇姐休假了，让张弛去顶班，他现在总算是如愿以偿的跟他的偶像高明做搭档了，是吗？啊，但这我个人认为这未必吧，这高明高记者他天天忙碌在奔波在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工地啊，施工现场啊，包括啊去带着大家去这个去看装修啊，他应该没有来上节目吧。好的，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这发家装节，发家装节同时呢，你也不要忘记了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因为什么呢？2000块钱装修基金你要不要？这装修补贴我跟你说，2000块钱来的轻轻松松的啊，这就是我们家装课堂节目组给大家来专门准备到的啊，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装修补贴直接到账啊。然后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样的环节用，能不能叠加去使用的话，您放心，您自己来说的算啊。让您入住更健康更安心的同时，咱们再给大家啊这个补贴一部分，让你少花点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到这2000元喽。括弧这2000元是咱们的这个定向基金啊，这是确实是给这个各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准备的，其他的你要是我有其他的需求那这不行，这不行啊，这是定向的，定向准备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说我拿这2000块钱我去给我们家孩子报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可以吗？这不可以，这不可以啊，专款专用啊。但是如果你说你想最低不到2000块钱给孩子报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呢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的重金补贴，这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连续10年了，口碑见证的啊。所以甭管是在郑州陆军特色夏令营、青岛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是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项目都非常非常之丰富，什么飞机反恐营救啊，各种 VR 体验呀、啊，登上军舰呀、啊，浅海桨板冲浪啊，高空机降打靶呀、啊，特色爆屏机特别多，大家自行的来看一下，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今年如果报不上啊，那就只能再等明年了啊。没错，现在是这个暑假的小尾巴，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家里的这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开始干嘛了啊？开始补作业了，赶作业了，对不对啊？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事情在网上出现了啊，河南就在咱们周边，一个小姑娘下午刚把她的这个暑假作业做完，辛辛苦苦的，本想着大功告成了，结果被吃泡面的这个哥哥就是随手把她的这个暑假作业拿过来垫碗，这个热的这个热气啊，一烫字迹全没了，哇，眼睁睁的看着辛辛苦苦的成果人间蒸发，你知道这妹妹哭到有多崩溃吗？你就是看她一眼，她哭的那个脸你都知道她很崩溃。但这事儿并不好笑啊，并不好笑，这种我们看着也都心疼，因为我们可以代入嘛，就是所有的朋友咱都上过学对吧，都补个作业啊，这真要是成了这个真的是非常之崩溃啊，这要是放到咱们成年人在工作岗位上，你辛辛苦苦熬了几个大夜对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作品啊或者说什么报告啊赶完了， PPT 赶完了，结果这会儿啪嚓停电了你就说你崩不崩溃吧啊。但是好在的是什么呢，看到这个场面，亲妈紧急的出手了，把这个作业本塞到啊这个冰箱的冷冻层，没有想到这个字迹竟然神奇的复活了啊。确实啊，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什么纸张啊或者说是这个笔记会有这种情况啊，它不叫热胀冷缩啊，反正热了它就消失了，然后冷了它又就重新出现了，网友就说还好是给它冻回来了，不然的话啊，妹妹就真的这几天都得吃眼泪泡饭了要不
说嘛，这个家里啊，这不没有谁都不能没有妈妈，是不是？这要是没有妈妈的话，这孩子得多痛苦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不要忘记了发送你今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给我们来献白献白。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2: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是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森林的话，那么这一个世界也没有那么美好，对不对？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的其中很小的一份子，但是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真的是更加的庞大，我们需要守护它，也需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你别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是没有森林了，这个世界上如果要是没有山泉水，那也是不行的呀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送上的尖尖小河定制天然山泉水啊，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购，就是觉得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这样的清冽的口感，这样的清爽止渴的感觉，这样的富有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它是真正的天然好水。我们不是说说而已啊，大家可以拿回去做实验，我们不怕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科学实验，您拿去哪怕是什么pH 值啊，什么酸碱度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做啊。做完了之后，您真正的可以了解到，你看着是一瓶透明的液体，好像和其他的这些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富含的这些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人体是有非常大的啊这个健康的好处的。要经常的去饮用，因为毕竟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从小到大吃的喝的可能会造就你的体质啊有所不同。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好一些的话，要 要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去了。整件24瓶，全省2件包邮，只需要49.9元，2件这个直接给大家送到家门口。48瓶，而且我们支持企业定制，你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包括你也可以这个把它囤在自己的后备箱，或者说是放在自己这个行车的旁边，因为它这个一瓶还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就卡在了咱们的这个水杯架上啊。所以夏天高温也好啊，包括现在这个虽然说立秋了之后，秋老虎还是在我们的身边徘徊着，还是要多喝水啊，多喝好水啊。秋天第一杯奶茶是要喝，但是呢真的想要喝的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解渴，还是要喝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人体要解渴啊，这个喝完了之后呢，哎，整个身体你可能啊，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它比较通透。那么你们的车子如何让它更通透呢？哎，有朋友举手了，哎，我知道啊，开去 4S 店，开去修理厂，给它大修一下，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说实话啊，确实有点费劲，而且呢还挺费钱。咱不说千把块钱，他至少可能得大几千了啊！对，有这种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用更高的性价比，把您的这个车子，哎，这个内部的这个积碳呀，给它疏通疏通啊，让它排出它的车厢外，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系列。真实车友的反馈，肉眼可见的效果，用完之后这个怠速抖动彻底消失，百公里的油耗大幅下降，20来万公里的这个老车咱也可以迅速的啊让它提提速啊，响应很灵敏。那么甭管是购买199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购买239的精装礼盒，您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按需去养护。怎么样去挑选呢？如果您是头一回购买的朋友们，我们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啊，这个挑选的标准。如果您的车子行驶了5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分3步养护一下啊。这个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3元催化，故障灯一面，年检也可以一把过。那么如果是10来万公里、20来万公里的老油车，那么精装礼盒239元的3瓶，一个周期更加适合您，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问题，强力清洁、修复磨损、长效守护，3效合一。所以大家根据自己家车子的情况来进行到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全方位的改善您家车子的行车质量、行车质感，让你觉得哇，开车原来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体验感的，我怎么早没有用它呢？

0: 期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尤其说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靠谱车险，它真正的做到了在路上，在你身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在买车险这件事情上啊，也有一些踩坑的经历。不少车主买车险一味的就贪图网上的那种低价的优惠，最后干什么，妥妥你就踩坑啊！网上五花八门的这些车险报价，你看着十分划算，大多都是机器人自动报价的，没有专属的客服跟你对接，你根本搞不清楚背后这个服务的公司是谁呀。出险之后你都找不到人，理赔没有门路啊，售后没有人管，这是常态。所以你看似省了小钱啊，真遇到事故你才发现缺失的是大保障啊，得不偿失。所以避开线上低价车险的这些隐形的陷阱，认准正规权威的渠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严选靠谱的车险资源啊，那么专属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于我们河南交广的车友，全程都是人工来对接，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听得懂你的需求啊，然后听得懂你的行车习惯，然后再给你非常清晰的罗列出来你的需求，给你透明的报价，给你非常棒的保障，杜绝隐形的套路。低价不等于划算哦，靠谱才是最终的核心，对吧？而且黄金续保期是在车险到期前的30天，这个黄金续保期你一听30天觉得还挺久的，实际上啊，你忙忙这忙忙那儿想不起来的，转瞬就即逝了啊。所以说现在看一看的话，觉得差不多到时间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给自己抢占一个靠谱的车险服务吧。好了，除此之外大家也不要忘记了，今天还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啊。秋天第一杯奶茶在7号立秋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啊，就是登录到自己的各大朋友圈里了啊。那当然也有些朋友不一定会在立秋当天会喝，对吧？最近这2天如果有的话，然后您拍了照片的话可以发过来，我们会给大家整理归纳归集一下啊，然后呢给大家进行到宣发，记好了发送您的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照片啊，然后再加上你想要说的话啊，发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秋天仪式感怎么样啊。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进群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游戏两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入到疯狂张真人的游戏23群当中来，这样的话呢您在群里面也可以显摆。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特别喜闻乐见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一些个点点滴滴的你说这个小确幸也好啊，幸福也好啊，包括正能量也好，我们非常的乐于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包括这个加菲猫不是说他给他的这个媳妇儿提前半个月就已经准备好了七夕的礼物，他说我给媳妇儿买了一件旗袍，上次路过旗袍店的时候呢，他给我说你看门口那一件多好看，我第二天就给他买回来了，现在还在车上藏着呢，等下周三送出去一试一改就行了，你看看。朋友们，要不然人家有媳妇儿呢，要不然人家媳妇儿给他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人家有仪式感呢，我跟你说该的。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有一些人呢，在谈恋爱的时候有心啊，结了婚之后呢，可能哎呀我忙，再忙也不要忘记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的仪式感，他可能没有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特别大的收益啊，或者说是用你占用你多么多的这个精力，但是就是这么点点滴滴， 串联下来，对于女人来说，这就是爱的表现。真的啊，女人要的爱还有关爱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只要你在意用心一下就好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向我们的课代表看齐。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和我取得联络的话呢，发送文字、图片、视频、语音，我都是可以收到的。尤其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看一看你2026年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啊，这个仪式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如果要收到的话呢，你大概率会拍张照片，大概率会发个朋友圈，所以说大概率你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对吧？把你的照片发过来，然后呢想说的话发过来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对于谁送的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你对这个人的感谢呀、啊、或者说是你对于秋天的一些寄语啊，都是可以的哦。记得发文字啊，这个时候要发文字，因为呢我们会给大家整理成册啊。当然说到了这个饮品啊，除了奶茶之外，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喝豆浆？有人说了，这喝豆浆肯定是早上啊，对吧？这个肯定是早饭。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在广东中山啊，有外地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当地的一家餐饮店把豆浆油条做成了宵夜在售卖。我说实话，我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拍手称赞，妙啊！好多时候我真的是晚上在那刷吃播的时候，我都真的会很想要吃这么一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说过去有不少做豆浆油条的老一辈的从业者，现在已经

再经营了。如今呢，手工制作的越来越少，大多都是改为机器生产了。那么夜间啊，这个售卖的豆浆油条，它的意味呢是在打造门店的特色，做出来差异化。那么想让大家在这个吃夜宵的时候，并非只是考虑什么吃烧烤呀、吃火锅呀啊，可能也有些朋友吃腻了，想要来感受一下深夜里的一碗豆浆配油条的滋味，感觉蛮不错的哦。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我会期待着以后晚上的外卖可以吃到油条、豆浆、菜饺、麻团、豆腐脑、各种粥类。哇，就是你在晚上吃完这一顿啊，你会觉得啊，自己的身体里面非常的清爽。它不像有的时候你吃完烧烤啊，或者重油重辣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呀，吃完之后这个有负担是吧，这个肠胃有负担。但是吃这些的话，说实话也挺油啊。但是豆浆就不一样了，感觉豆浆挺解腻的啊。所以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想要在夜宵的时候吃点什么吃不着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在2026年帮助到一些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解决一些烦心事儿，比如说啊，什么这个签约的时候给你低价，后期再给你找各种各样理由给你加钱，比如说你担心的偷工减料，比如说你担心的售后维权无门等等的，这一些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都可以完全的放下心来。零延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这是我们对大家的承诺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报名，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这是由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且我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施工的全过程。如果出现到了任何推诿扯皮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100万的保证金来给您进行到托底赔付啊，保障实实在在，而且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如果说你也不想要玩那些弯弯绕绕的啊，这个再去摆脱一下增项的套路啊，然后为此啊还要伤脑筋，放心，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直给啊，就是打直球，就是直接，我们有什么说什么啊，能够给到大家的硬核福利你一个都不少的都可以拿走。当然我们还专门派出了省级主流媒体的监督记者团队，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在装修的时候更加的放心。甭管您是这个有装修经验的还是没有装修经验的，您都可以完全信赖我们。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突然想起你，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你要是问我，你说我这个已经到秋天了，那我的这些个杂七杂八的这些个出门要带的小物件放在哪里？放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里，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啊。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来看看一下这一款百搭款的经典大气又不挑人的，怎么搭都好看的品牌定制皮加丝滑五金的这样的一款星期六单肩大容量软皮斜挎水桶包。我觉得就连男生可能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平时你带上它出门的话，它能装的东西多，关键是它的外表看上去还是比较时尚的啊，相比较夏天不同，夏天大家基本上穿的比较轻薄，然后呢可能会要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小包包来作为这个配饰来搭配，对不对？但是在这个秋天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高领也穿起来了，或者说长袖穿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搭配像这样的水桶包，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实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包太小了呀，你真的会恨它。这里边放个充电宝，对吧？放个这个纸巾，基本上都占满了。你再放点口红啥的，有的时候你塞得鼓鼓囊囊的。但是这一款包它就是一个能装，而且是他们家的热卖款，颜值细节双重在线，品质有保障，实物拿到手就会让人很惊艳，因为它的这个自重很轻，本来就是不沉肩不累肩的那种，而且是品牌定制的 PU 皮，摸起来超级软，纯色的啊，这个简约的外观，反正我个人会特别特别爱这种纯色的外观，因为你会发现它非常好搭配，甭管你是要是搭一些这个极简风啊，还是搭一些什么更加这个复古啊，或者有一些花纹的这样的一些个服装，你都可以搭上它，因为它是百搭不挑的啊，秒变时尚达人，而且定制的合金五金配饰，持久耐用，丝滑开合，那个面料是属于那种耐磨不变形的，使用的寿命很长，它是属于大容量的分层设计，轻松的可以分类的去收纳。我个人很喜欢用一些怎么说呢，这个含量会比较这个大的一些包包，但是我特别讨厌那些包它只给你一个大窟窿，就是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分类啊分层啊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有时候会自己去买一些小包，然后各种各样的给它就是小的东西给它放到小包里面，然后再放到大包里面，但说实话还是有点费劲，但是人家自己自带的这种分层的设计就比较棒了，而且外部呢是磁扣的这个开合，很方便，你单手拿东西都非常的方便，经典的水桶版型，斜挎也好，单肩也好，都好看，而且六种颜色可以选啊，就是什么这个奶茶色呀，还有这个深咖色呀，还有这种皮革的这种这个鹿怎么说呢，鹿皮的这种颜色，以及白色呀等等，大家自己来看，每一个看上去都很有质感啊，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或者说是宝妈对吧，带娃出门的时候，你想要。

多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它都可以适配，好不好？那么来说一下它的吊牌统一零售价568元。今天UP商城给大家做到的是七夕宠粉，联合品牌方直接给大家让利，七夕活动价格429是直接减掉的，也就是说到手价格139元。今天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加送你品牌定制礼盒一个，好不好？送给你啊、这个体面大气的这个礼物，直接拿出手，仪式感满满，买来送给女朋友，送给媳妇儿，送给这个姐妹，送给妈妈都好，包括自用也好。而且这个包包啊，是支持三包啊，包退、包修、包换，这个价格还有售后保障全部给大家做到位了。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您就请好吧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所以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下个单。哎呀，非常卖力给大家推荐，你们说渴了，让我去喝点尖尖小河。它可不是一般的水啊，口感清冽，而且呢清爽又止渴，这是天然的山泉水，源自深山深处。我们都没有去过那么深的山，它是从那儿来的。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日常饮用、车载出行都 OK。整件24瓶，两件全省包邮送到家门口，只需要49.9元。想要的话，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的这些个小学员们啊，特别飒爽的声音，对呗？你听到这个声音，你都觉得，哎，他的那种小小特种兵的形象都赫然的立在了咱们的脑海当中。没错，家里有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送过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10年来举办，每一年都会有很多这些之前已经参与过的小朋友啊，我们的老兵啊又回归了，带着自己的新朋友，再带着自己的老朋友，甚至是以前的小战友们都回来了。所以真的是可以在这里让他们会交到真的非常棒的朋友的同时呢，还能够得到磨练，得到蜕变，得到成长。而这些个成长他们自己也是非常的欣喜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孩子在这儿是不是非常的受委屈啊，吃苦啊。咱这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咱们不是纯军训啊，这不一样啊。我们会给孩子融入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愉快的这些个项目，让孩子们在这里开心的同时又能够得到磨练，又能够得到成长。有小学员说，我在这里学会站军姿啊，敬标准的这个军礼，而且呢我身姿更加挺拔，告别了驼背弯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看小朋友们自己都非常的开心啊，我得到了蜕变，我不同了。然后等到开学之后再和小朋友们以及其他这些同龄的孩子们一比，你就知道哇，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真的是没白来。所以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锁定一下最后的补贴名额，好不好？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甭管啊，是在这个郑州的陆军特色，在青岛的海军特色，在湖北的空军特色，您现在还是可以来抓紧时间报个名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跟大家讲啊，在广东现在出现到了夜宵可以吃豆浆油条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刚才应该是这个加菲猫，他说呢，我还真没有吃过宵夜啊，11点我就睡着了，这非常好啊，早睡早起啊。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这个地方文化吧。因为我一些来自于广东的福建的这些个朋友，他们真的是从小到大就是吃宵夜，从小到大就吃。前段时间还跟一个这个来自于应该是深圳的一个新朋友啊，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从小就吃。当然你说小孩有的时候睡得早，他说家里呢只要来大人，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在这个

火车，早上应该是在不到五点钟，四点来钟，不到五点钟，我们前一天晚上吃的这个火锅，第二天，然后我家人还问我说，你第二天怎么，你走那么早，你怎么吃啊？我说没事，我就把这个火锅再热一热，然后直接再吃嘛，对吧啊。然后早上四五点钟，因为还是个冬天，所以我把这个电磁炉一打开的那一瞬间，然后火锅味儿一飘，然后呢屋里面又热，外面又冷，然后窗户上结起了一层霜，而且还是黑的哦，就是因为是冬天嘛，天比较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幕，特别爽。大早上就我一个人在那吃麻辣锅。但是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啊，毕竟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肠胃接受的水平不一样啊。但是该说不说，你觉得，你看吃火锅也好，喝豆浆啊，吃油条也好，那确实都是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些习惯，对不对？那么在今年年初开始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个名词就迅速传播开来，叫做 China Maxine 啊。短短几个月，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亿次。 China Maxine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啊，就是除了追中国剧，用中国的 APP 啊，这个仿妆啊，还有这个什么高铁呀、移动支付之外，还有那些凌晨两点灯火通明的夜市摊，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啊，来中国旅行，深度的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这叫做 China Mixing 啊。那么从爬长城到看智能机器人的表演，如今啊，很多的国外的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将近500座城市啊。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Cool 再到 China Maxine， 这些热词的迭代的背后，是外国人对于中国认知的一种迭代。他们不再是满足哎隔着屏幕点点赞啊，隔着屏幕看看新鲜，他们选择的是亲身的来评测一下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并且由衷的爱上它。如果让你来推荐来到咱们河南必须要体验的一件 China Maxine 的事情，你票选出来第一是什么？那外国友人来到咱们河南，你觉得首当其冲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体验的是什么？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包括刚才有朋友说我想进群啊，想进群您就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啊，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回复疯狂两个字也行啊，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好了。因为我刚才又给大家重新的更新了一下二维码，保证各位都可以进群啊。回复游戏或者是回复疯狂都是可以的。好的，那么说到疯狂，有一些事情真的很疯狂，但是不建议大家做，比如说没有车险的情况下你开车上路。哎，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疯狂了啊，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万一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所有的维修啊损失啊，你只能全额自己来承担了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送上的靠谱的车险。因为有一些这个车主朋友们晓得买车险很容易踩坑啊，盲目的去相信熟人的推荐啊，很多的车主听朋友说哎呀这家还行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模糊的还行根本是没有保障的，朋友只是好心的分享啊，就是没有办法为你去承担什么车险理赔呀、售后兜底呀。一旦出了险，遇到了客服失联、理赔卡顿，或者说是流程比较繁琐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帮你解决的啊，最后还是咱自己个儿吃亏，不是吗？所以说，与其去依赖不靠谱的人情推荐，咱不如选择专业靠谱的渠道，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险服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真人坐席团队，而且是专业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跟您来服务，严格的筛选优质保障的公司，我们去淘汰了那些口碑差服务差的平台，我们不用赌人情，不用碰运气，真正的帮您买对而不是买贵。而且在你的车险续保黄金期前30天，这个啊是一定要好好的开始选择了，千万别等到出险之后再后悔。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点击链接填写基本的你的车辆的信息以及你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属客服和您一对一取得联系。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去你的岛》。一只来自前男友的千纸鹤，一座由他记忆构成的奇幻岛屿，一只失忆的兔子，一些被蒙住关于分离与相爱的痕迹。
9: 太辛苦了。
0: 影片改编自晋江文学城小说《去你的岛》。
10: 我叫王佳香，你叫什么名字？
9: 依晨。在未来，我要送你一座大大的岛。
10: 哇，那岛上有什么呀？
9: 岛上有你最喜欢的兔子，我也在岛上。
10: 你说要送我一座岛，好开心。但岛的名字我忘了。
9: 佳香。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只要我一直，你总会的。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你有想见的人。我不信，我们总会和好的。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9:39，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魅力，不是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差一点我就窜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但是说到魅力啊，我们节目当中最近这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两三天的咱们的这个莫桑钻配饰，真的是大大的绽放了它的魅力。今天在我还没有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在这回钻石两个字了。回钻石两个字，看一下爆款商城七夕真爱里推荐大家入手的莫桑钻配饰。就这么说吧，它虽然说不是天然钻石，但是它带出来的那个感觉跟钻石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搭配了一整套啊，比如说什么耳饰啊、项链啊、手链啊，然后再加上戒指啊，你搭配了一整套，你看看你才能花个千把块钱，性价比真的高到离谱。而且老粉们都知道，咱们的莫桑钻可跟网上的啊某一些直播间里面的不一样，咱们的品质是出自于广东的珠宝大厂严选高品质的珠宝级莫桑钻，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 S925 的银镶嵌，日常佩戴它也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非常高。百搭的款式大家自己来选，回复我钻石两个字，回复钻石两个字，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几款啊，这个交广的主持人们的精选。一个呢是一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啊，单只呢是50分的主石，然后旁边一圈的这个碎钻又灵动，然后呢关键是你看起来它又简约的同时呢又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就是轻轻一晃这种星光落在耳垂的那种感觉，又高级又不张扬。七夕专属的价格，券后价格239。再来说另外一个一克拉的莫桑钻美人鱼项链，这是咱们交广主持人弯弯的首选啊，搭配到 T 恤都很精致的那种感觉。你要说搭配个礼服啊，或者说是这个挂脖的这个吊带呀、啊，再或者哎是一个当领的这个衣服呀、啊，很显气质的啊。而且还送 S925 的银链，七夕券后价格269。那么另外呢，三克拉的牛头啊，这个莫桑钻项链，这个呢算是明星同款了啊，大克拉数的莫桑钻，喜欢那种耀眼的感觉、夺目的感觉的朋友们，你就选它。单戴很简约，叠戴又有层次，而且又送 S925 银链啊，那么券后价格369，你看看这加起来才多少钱，对不对？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再加码，在专柜品质打了2.5折的基础上再加码，单件立减100块，两件立减200块。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钻石两个字，赶快来把它收入囊中。而且除此之外，像这个人鱼类啊、小方糖啊，在这个小某书上都是特别热卖的这种款式，是您在咱们这儿可以一套配齐。有姐妹之前反馈过说配齐一套都没过千，真的是又实惠又好看啊！尤其那个人鱼类在小某书上特别特别火爆啊，让人看上去就是觉得非常的吸引眼球，又很这个别致的感觉。所以所有的咱们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工厂直发包邮给您送到家。现在下单就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这是自己用咱们也精致有仪式感，七夕把它当做礼物送更是懂它的一个代表啊。尤其是送给媳妇儿的话啊，因为媳妇儿又怕你花多钱啊，又怕呢你没有这个重视它，所以这个时候哎，这不是两相宜了吗？啊，对吧，仪式感咱也有了，而且礼子咱也给撑住了，对不对？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钻石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链接，点击链接来挑选，特别多特别多的款式啊，大家自己来挑一挑。

这个时间段呢，除了给大家推荐到七夕的好物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翻修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尤其像老房翻修，可能比新房翻修的坑点更多，一不小心你就踩坑，水电路的这个管线老化啊，墙体的这个基层空鼓，还有隐蔽隐患的这种频频的发生，你稍微一不注意，它就可能会出现到施工不规范呀、盲目拆改呀、预算失控的这些个痛点。尤其有一些业主翻修之后，他发现问题还是存在。

在费了心了，费了钱了，结果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针对于老房翻修的这些痛点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品质家装节提供定制化的靠谱服务，彻底解决大家的翻修难题，而且由有口皆碑的华普装饰来为大家来做专属的施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省级媒体记者全程来监工，严格的去把控老房翻新当中的隐秘工程质量，坚守闭口一口价，跟你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而且90天的标准工期，如果超时了，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百万质保金的兜底，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如意。想了解详情，记得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号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话说回来，装修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大家以长久的眼光来看的，不要以说当下，哎呀，好像便宜了一些，给你减了一部分钱，但是你要知道，它一定是牺牲了某一些部分才能够给你换来这一份便宜。比如说它牺牲了质量，对不对？让大家入住之后，你可能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过个几个月、半个年、一年、两年，你等到觉得有什么的时候，你再去找人家，人家还真不一定能够给你解决了，甚至你还真不一定能够找到人。所以一定要找我们这些靠谱的装修企业，以及靠谱的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保驾护航。任何的啊，在我们这里装修完成的完工的这些个业主朋友们，后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帮大家随时随地的保驾护航。所以这件事情眼光要放长远。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大家趁着七夕来临的时候啊，甭管是要入手送给对方礼物，还是想要给自己薅点羊毛，都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众多明星达人推荐的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七夕送礼自己用，选它都合适啊。这一款呢是林清轩家实打实的镇店之宝了，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多年都位居国内面部精华油品类的零售榜的榜首。哎，那么核心成分就是专属的清轩萃，那么采用到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搭配品牌专利的技术，能够修复皮肤的磨损，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而且还可以帮助抵抗细纹，真正的做到以油养肤。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帮助你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皮肤容易那个泛红的，容易敏感的，容易干燥起皮的，上妆卡粉的等等，你都可以来用用这一款精油啊。那么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常年销量上榜，日常一瓶的售价499元，说实话不便宜啊，买两瓶998了。而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七夕专属的福利重磅来袭，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到手299元。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赠送给你99元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这个福利很多了，但是还没结束。这次咱们还给大家申请到了100多瓶的啊，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也是直接在节目当中下单咱们送。也就是说299你能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套升级高端礼盒包装，你拿去直接送人都没有问题，还非常体面，还非常有档次，对不对？这两瓶加到一起，知道的啊，专柜的售价就基本上就是小1000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哎，这价值在这摆着了，但是你只花了299元。你看看今天如果你要是不入手的话多亏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甭管是自己日常护肤，还是送给爱人送给闺蜜，性价比都很出众的啊。赠品数量是有限的，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有那么麻烦，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平常佩奇这一套要上千块钱的，今天299直接拿下，回复秒杀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为正在咨询装修拿到报价单越开越没底儿的朋友们来送上一份这个非常棒的保障，这就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啊。如果你怕漏相增相，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很隐蔽的地方你又没法察觉的话，摸来就是比来比去你摸不清它的真实行情的话，来找到我们透明装修，给到大家透明的报价。首先第一，咱们的材料成本是成本价来供应，好不好？源头工厂正品正牌，成本价直接供应给您。第二，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是做到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那么第三，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们付一项的钱。再也不用你先打钱，然后人家做成什么样你好像觉得哎呀你这我亏了，对吧？你放心，你验收合格了咱们再进行到下一样，然后这一项咱们再把钱付了，而且全程由广电记者来监督，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货比三家感受一下。回复装修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装修两个字，你可以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回复装修两个字，马上来啊算清你们家的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一点都不把那个冤枉钱给他划出去啊！看看，这不是得亏遇到了我们，这样让大家省钱吗？所以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我们，也送给你，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

0: 步呢？
1: 爸爸，我教你提拔呀。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但是呢，午后我们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犯困的话呢，可以找一个就近的地带呢，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再出发。还有兰南高速通许段的3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此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哈有很靠谱的车险服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这么多的一些平台，为什么您可以选择交通广播的平台投保呢？首先就是您在买这份车险的时候呢，您不用踩坑哈，我们对接的是主流的车险公司。因为有一些朋友很可能买车险啊，他自己不认真，或者是被身边的一些保险专员啊误导的话，买到的是统筹险，不是正规的车险服务。真正到理赔的时候呢，是很麻烦的，甚至很可能对方会以各种理由拒赔。第二个就是我们对接的这家车险公司，主流的大公司，它的网点特别多，真的是发生了一些意外交通事故，在查勘后期定损理赔的各种环节啊，由我们交通广播做保障啊，媒体信任背书，媒体兜底的服务。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专人服务的哈，不是 AI 的服务，是有温度的服务。您只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会有专属坐席与您联系，可以放心的把车辆的保险啊通过交通广播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公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公交车车上让座受伤，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如果说一位乘客哈，他在公交车乘车的时候呢遇到急刹车，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呢，小黄他购票之后呢，乘坐某公交公司的公交车出行。他在乘车期间呢，看到有一名老人上车，因为见到这个老人附近没有空余的座位，他就起身让座。等到老人坐下之后呢，小黄看到后排呢是有空余座位的，他就交替手握着立杆和扶手行进，那么朝车辆尾部的空座行走。当小黄的右手松开紧握的立杆准备坐下的时候，公交车紧急刹车，导致他从车辆尾部摔倒至车辆前面受伤。事发的时候呢，公交车的时速大概是每小时46公里啊。小黄受伤之后呢，被送往医院治疗，125天之后出院，被诊断为左肋骨骨折等多处软组织损伤。那么某公交公司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的是有道路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合同约定呢，每人每座责任限额是50000元。因为没有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小黄就将某公交公司和某保险公司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当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个案件当中，小黄购票乘公交车，所以他和公交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公交公司是负有将乘客安全运送至目的地的义务的。而公交公司的驾驶员在超速状态下紧急刹车，就增加了乘客受伤的危险性，所以公交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小黄在乘车过程当中啊，他是给老年人让座，是弘扬传统美德的行为啊。在给老人让座之后，发现车辆后排是有空余座位，他就朝空余座位处移动，这就是公交车乘客在此种情况下的通常反应。所以小黄向车尾空余座位行进的过程中，一路抓扶小心行走，他其实已经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是不存在重大过失行为。那么最终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范围内赔偿50000元，而公交公司赔偿8.8万元。后来呢，公交公司不服啊，一审判决又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那这个案件当中，法院认定公交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啊。我们问一下李律师，这个承运人啊，就是公交公司，他对旅客在运输过程当中的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是以承运人存在过错为前提？那即使公交司机没有超速，没有紧急刹车啊，他是出于避让等正当原因，那这个公交公司是否仍然需要赔偿呢？
3: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首先给大家讲个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家发生一个事之后啊，如果你机械的上网查一查，我这应当适用哪个法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适用若干个法律，美国法律规定呢还不一样。那么遇到此类情况如何办呢？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就是说同一个行为两个法律都可以进行评价，但是要用特别法特别规定这个的，
2: 我们所指的特别法是什么呢？
3: 例如我举个例子讲，好比发生个交通事故，你如果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可以去评价，但是你也可以用民法典去评价、
2: 嗯、
3: 那这个情况下呢，一般优先用
2: 道路
3: 交
2: 通
3: 安
2: 全
3: 法、
2: 嗯、
3: 原因是啥呢？它是特别法、
2: 嗯、
3: 而民法典呢，它是一般法，它是原则性东西、
2: 嗯、
3: 还有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后法优于前法、
2: 嗯、
3: 例如我举个例子，现在新结婚的朋友可能高兴了、
2: 嗯、
3: 意思耶，我到新疆去了或者西藏玩去了，我到我两个人高高兴兴的，我两个郑州的或者济南的，我在拉萨我都可以领结婚证了。
2: 嗯，
3: 原因是什么呢？按根据我们的前法，原来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必须到一方户籍
2: 所在地。户籍所在地，嗯，
3: 可以。但是现在婚姻登记条例修改了，也就是说你拿着身份证你旅游到哪儿也可以办。也就是说后边的规定优于前面的规定，也就叫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好，我们呢书归正传，我们来看看本案。本案呢就是说，旅客在车辆当中的边让座，让座过程中摔伤了。摔伤过程中实际这一个行为呢，可以两个法律去评价的。第一个法律从民法典合同编就评价了。合同编就是说，我和你运输公司可是一种合同关系啊，我给你刷卡了交钱了买票了，实际上它是个运输合同法的关系。
2: 嗯，
3: 运输合同法的关系的话，你应当保证我的安全。还有个法律关系什么呢？侵权法律关系。如果说好比说你紧急刹车导致我摔倒了，这是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叫侵权法律关系。好，我们结合着一个行为可以与两个法律关系来评价的时候，我们都适用法律基本原则了，叫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特别法啥呢？民法典里边它一个合同编，一个侵权责任编，那么说它呢可以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是用合同编的，我是跟你建立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话你有没有过错我不管。侵权责任编呢，一般大家讲过
2: 看有没有过错。
3: 哎，对，我一般讲那个最重要的原则叫侵这个过错责任原则。而我在此呢，人家是跟你建立合同关系，我是用合同法律关系。
2: 所以我们就不看这个过错的问题。
3: 哎、对，你有没有过错？
2: 嗯，
3: 我不管。
2: 我要看合同编里面、
3: 哎、
2: 我们这个合同条例当中具体怎么规定的。
3: 对，合同这个民法典合同编说得很清楚，第823条说得很清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2: 嗯、
3: 这大前提是这样的。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而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能够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的除外。
2: 嗯，
3: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民法典合同编第823条，它规定一般情况是啥？只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伤亡，旅客你都当承担赔偿责任。除外责任是啥呢？他自身原因，好比他郑州车里他自己的心脏病复发了，
2: 嗯，
3: 去世了，或者他故意重大过失，你故意伤残或者重大过失，那除外。其他的话，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况的话，你这个运输公司呢理应赔偿。
2: 嗯，就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话呢，就是作为这样的承运人啊，按照旅客他只要是买了票，他上了这个车，双方就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那么出了问题哈，作为这样的承运方他就应该赔偿啊。
3: 对，
2: 但是典型的有一些情形除外，就是如果旅客他自身有病，或者是作为承运方他能够去证明旅客呢有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你比如说他故意在里面打闹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呢有可能会拒赔，但是举证责任啊是在承运方的啊。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是乘客在公交车上让座受伤啊，法院如何厘清各方责任。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近段时间你有装修的意愿吗？如果您正在咨询装修，你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越没有底儿？怕漏项增项，也怕材料虚高，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你也摸不清真实行情。你想花钱的话呢，比如说你要花钱买装修呀，甚至你花钱买车呀，你花钱买车险呀等等，你花钱之前你先把这里面的门路了解清楚。如果你实在是了解不清楚的话呢，那你就找一个有媒体权威监督的车险公司呀，装修公司呀等等啊，由我们监督的这些装修公司来给您服务。我们交通广播呢，现在正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材料成本、供应价、源头工厂、正品正牌，另外呢都有工人团队是自有的，不是第三方的，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还有先施工后付款啊，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哎，你看，先施工后付款，你验收合格了再让你付款。广电记者全程监督，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免费领取装修的成本清单，发装修两个字啊，马上算清你家装修该

0: 多少钱，比如你想用什么样的材料，多大的规格，还有您的材料的一些品牌等等，您都可以在上面啊，算一算啊，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会有一个成本清单让您装得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我刚刚说到的，你要是对车险服务不了解的话呢，你也可以把您投保的这种事项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团队的专属坐席只为您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你不用担心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流程断了，你说真有这种情况你找谁说理去呢，那你要是通过交通广播买的车险您找我们就可以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您的车近段时间有没有那种发动机有点闷，动力下降，油耗上升，驾乘感越来越差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啊，听我的，好好去做一个检查，机油该换了就换一换，这个车呀平时你对它好，它才会反馈给你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产品您可以试一试，它适用于什么样的车，适用于3万公里以上的车，其实1到3万公里我不是很建议您买哦，我就建议您行驶3万公里以上，那是有迫切需要购买的这个条件的，因为我们的车3万公里以上呢，它就会有积碳，积碳一严重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发动机的动力噪音大，动力下降，动力一下降呢，油耗自然就上升啊，这个车喝得多它又不出力嘛，所以它的油耗都浪费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购买这个除碳的产品，它叫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8万公里以上的买它那个万能通金装版的哈，都是除碳养护剂，这个除碳养护剂哈，用完之后车有劲儿，油耗是会下降的，10万车主亲测有效。你像我们有一些主持人记者的车，我们自己都是用过之后有底气给您推荐。再有一点啊，你这车呢，如果不用除积碳的产品哈，真的也不好啊，它那个积碳越积越多哈，车呢就越来越老化。你用一用，车保养的很轻盈，它喝的这个油呢是可以发挥出来动力的。您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关注之后直接回复888下单，哎，我们也来听一听万能通的宣传片花。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子一气象信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呢，已经在8月9号的下午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0号6点，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每秒23米，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省气象台预计11号到12号，我省的北部、中西部降水量增大，降水极端性进一步增强，北部降水有可能会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需要防范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预报呢，10号到12号全省大部有暴雨、大暴雨，中北部局部特大暴雨。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到地形的影响呢，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呢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啊。此外呢，10号到12号呢，全省大部偏北风4级到5级，阵风7级到8级，局部10级左右。本次台风的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啊！大家呢要注意哈，这个强对流天气呢，户外的作业、建筑工地还有简易构筑物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不利影响，要注意人身安全哈。目前呢，全省各级气象部门是处于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下一步将会继续严密的监视天气变化，适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递进式开展预报预警服务，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合会商和应急联动。各地要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及时采取转移、避险、捂停等防范应对措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哈。那刚刚我们播报完这个天气情况呢哈，大家要对这个天气情况呢啊要及时的关注，尤其是我们在出行的过程中，还有停车的过程中哈，要注意人身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在路上开车呢，他这两天可能要走高速。目前省内的高速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要注意哈，这两天会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呢，高速也有可能随时会有天气原因的交通管制。您可以密切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在上面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获取最新的、最及时、权威的高速路况。在微信平台上，这位不了解的朋友他说，今天你们是不是有一款书

0: 定制的 PU 皮，摸起来又软啊，而且它是纯色的外观。就有一些朋友他喜欢那种简单明了的风格的话，又很低调的风格的话呢，你买这个水桶版本的包包呢是百搭不挑人的，质感满满啊，非常适合您在七夕的时候呢给妈妈买一个包包啊。而且呢，我们也是支持三包的，包退、包修、包换。你要是拿到之后呢，你觉得不好看啊，你可以退回来。我能这样跟您讲哈，这个包呢我是很心仪的，就是我当时都有一种冲动，我实在是很想买。有时候想想哈，现在这个家里的包太多了，所以当时就控制住了。我们有一些同事呢，他自己就没有控制住哈，都已经给自己买了，甚至是送朋友。你想给好朋友送一个伴手礼哈，这个包包是非常合适的。它是那种定制的合金五金配饰，持久耐用的，一点都不像是100多块钱的包。我觉得你看他觉得像是500-600块钱的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在公交车上让座，那么咱们的乘客受伤之后哈，如何厘清各方责任，如何去进行赔偿。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的小黄呢，他让座是一种美德啊，他给老人让座的时候他才起身行走的，如果他不让座可能他也不会摔倒啊。所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特别指出了小黄是在乘车过程中给老年人让座，是弘扬传统美德的行为。如果不是他让座，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小黄说哎呀这个地方呢太挤了啊，或者这个地方的味道不好闻，我起身挪到别的位置，他在车厢内行走受伤，那法院的责任认定会不会有一些不同？让座这个善举啊，它在司法裁判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李律师，
1: 大家都知道，根据民法典第823条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旅客故意重大过失的话，他是个除外责任。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公交公司或者运输公司是拒赔的。在这两种情况下，
0: 嗯，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如何判断他是故意还是过失？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法律上是如何认识这个故意和过失的。故意是这么定义的，就是说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0: 嗯，
1: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是故意。
0: 是故意，就是他明知这个后果可能是什么，他主观上的意愿发生这种行为的前提是他自己主观上他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
1: 哎，对，主观上是明知的，
0: 嗯，
1: 并且希望，
0: 嗯，
1: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0: 希望或放任。
1: 我举个例子，
0: 嗯，
1: 好比说，张三对李四有意见，他想打他，他拿个榔头向他头部打去。
0: 他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1: 对，你希望，其实上你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0: 嗯。
1: 结果是发生了，这就直接故意，嗯，
0: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他有不良的目的啊。
1: 对，
0: 嗯，
1: 那么什么叫过失呢？过失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0: 嗯，
1: 大家听清楚，他和故意不一样，故意是明知，这个过失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社会危害行为。我举个例子，一个人按理讲交通规则你右转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应当是减速
0: 慢行，
1: 你自认为你技艺高超，
0: 嗯，
1: 我无需减速，我这水平高得很，结果拐弯的时候你把人压伤了，像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过失。
0: 嗯，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如果说是当然法院认定这个黄某呢他不是重大过失，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就是说了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让座，不是处于说高尚的道德情操去让座了，而是其他原因，例如我感到哪个座位我坐着舒服，
0: 嗯，我想换个座而已，
1: 换个座位这里受伤的话，法院认定会不会不同呢？我认为要分几种情况了。
0: 哦，
1: 如果好比说你就大大咧咧的啥都不抓不服，车辆正运行着的，
0: 你对自身的安全没有注意义务，
1: 对，实际上你就是放任，
0: 嗯嗯，
1: 或者是你自认为能够轻轻避免，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可

0: 认定为重大过失。
1: 对，
0: 但是好比说我虽然不是弘扬传统美德的老人让座或街道人让座，但是我感到哪个座位不错，
1: 我想看看风景，我坐在这儿挺舒服的，
0: 风景、嗯、我也起身了，我扶着其他椅子或者中间的这栏杆也好或者扶手也好，我慢慢腾腾在挪着，那结果他一踩刹车把我摔伤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依然不属于重大过失、
1: 嗯、
0: 那不属于重大过失的话，公交公司也就运输公司呢理应担责。
1: 嗯，
0: 他担责的依据我在这重复一遍啊，他可不是依据侵权责任编里边那个过错人原则单编，他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当中的运输合同义务。
1: 嗯，
0: 他这个不一样，因为侵权责任里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叫过错责任原则，由过错在担责、嗯、那么在合同编里边这个旅客运输合同当中呢，你有没有过错不管，你应当只要不是旅客是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是致身疾病的，对不起，你运输公司理应担责。这就是我刚才宣讲这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1: 嗯，那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案例它的一个裁判观点它都是可以去适用到日常我们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上，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或者是长途大巴上呢？
0: 对，
1: 嗯，
0: 可以。实际上它不论是出租车也好或者中巴也好大巴也好，实际上它和旅客之间形成的都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1: 嗯，
0: 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啊，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很愿意和李华阳律师成为朋友，生活当中呢也想咨询李华阳律师问题，李律师呢经常通过我们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普法甚至是义务的帮您解答，就是有任何法律问题哈，李律师都是义务的公益的热心的给您免费的做解答，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进群就可以了。刚刚讲到的那个 Saturday 星期六的包包啊，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这个包，我跟您说哈，您拿到货之后呢，比如你要送给妈妈或者是你送给好朋友，你说它值100多块钱，你自己都不会相信，它一点都不像是100多块钱的包，就你拿到手里一看都是5-600块钱的包啊。前两天呢我有好几个同事都已经下单买过了，他这个包呢我是亲眼见过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没有亲眼见过，我给您推荐的时候呢也有点没底气，但是我亲眼见过的或者是我亲身去尝试过的哈、啊，在给您推荐的时候呢我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更有底气哈。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是用过的，叫林清轩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马上也是七夕了，专属福利价是299元，然后赠送的有微珠水60毫升，还有多肽霜15毫升，还有一个礼盒包装才299块钱。因为下一周就是七夕，你不要赶到那个七夕之前一天或前两天去买礼物，你这个时候买礼物更从容，你送礼物送的越早啊，那能够反映出你对他的你对他很重视哈，你对你们的感情呢很真实，就是你这个礼物送得越早可能会越好，但是礼物也不是说非要买多贵的哈，它就是一种礼物哈，承载我们心意的啊。这个林清轩 4.0 的山茶花精华油50毫升，前两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也是在现场，我因为回答他的问题回答对了，我还得了2个奖品，奖品呢也是他的修护精华油，是小样装的，然后我们同事就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因为我用它，我知道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用完之后脸上特别的清爽，它目前累计销量突破3000万瓶，多年是位居国内的面部精华油品类的零售榜首，核心成分是专属的清轩萃，它是采用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搭配的是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护皮肤屏障，让皮肤更细腻，还可以帮助皮肤去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你坚持的用一段时间，你会帮助你的皮肤强韧屏障啊，平时皮肤容易泛红的、干燥起皮的，都可以用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它这个精华油你抹上之后不要立刻抹霜哈、啊，让它吸收个5-6分钟之后你再抹霜，日常售价是499，买2瓶是998，但是今天UP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买一瓶

0: 送一瓶两大瓶五十毫升的，您是可以用三个月的，到手299。你说你该省的钱为什么不省？而且我们是和品牌方联合搞的一个限时活动，这会儿您下单，我再赠送您99元的林清轩的一个微珠精华水60毫升。哎，就是前两天我得奖的那个啊，现场因为我回答问题都对了，我得了2盒。福利没有结束，我们这次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肽嘛，肽的这个成分我们都知道是延缓衰老的，直接送也就是299元，你拿到的是2瓶的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还有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你送人的话，它有一个礼盒包装的啊，这一套本身平时上1000块，现在299，根本就忍不了的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买那个水桶包 Saturday 星期六这个大牌的，也才138块钱，两个一块下单，总共也才400多块钱。其实礼物啊，不见得多贵重，因为你的那份心意是最宝贵的。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您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3: 来给大哥放个面
2: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在高速方面啊，兰南高速通许段的3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天涯芳草他说已经下单了，刚刚小佩说的水桶包，也买了林清轩的套盒哈，就是像小佩所讲的一套下来才400多块钱，特别期待刚刚你讲到的那个水桶包，因为我的包包该换了，那个包一点都不像是100多块钱的啊，因为我当时是看到还有一个礼盒最适合送人了啊，拿得出手的一个牌子，也是拿得出手的一个款式，质量也非常好，我当时看到130多，我说这品牌方是赚什么钱呢，就感觉是不是成本价给到我们，甚至成本价也不止这个价格吧啊，是很划算的啊，该省的钱我们可以省下来，还有林清轩一套才299。我们在七夕送礼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考虑送这个什么啊，送迪奥小姐的花样香水啊，迪奥小姐的淡香水，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它是真爱价299元啊，100毫升的是真爱价499，50毫升的299，50毫升的299啊，100毫升的499。我前两天去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是走到那个迪奥的柜台，我看到这个花样甜心淡香水的时候啊，我就忍不住光想过去喷一下，试一下。然后呢，我就 最后真的是试了一下哈，喷到这个手心里面一点啊，哇，那个甜甜的味道非常适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去喷这个。

0: 香水，关键是我特别喜欢它的那个包装是粉色的，你要是送人的话呢，显得特别有新意，很高端的。而且它有一个经典的宣传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那这款香呢，它一直是和爱意紧密相连的，七夕送出它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你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送贵人送爱人送姐妹送女儿，不管是18岁还是80岁，女人不能拒绝的是温柔善良的美，礼袋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哈，拎着就能够送给她，发大牌两个字啊，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发888购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除碳养护剂，您的车只要是行驶3万公里以上呢，都是有必要用的。像这位夏天的味道，他说万能通用过了，油耗真的是下降了1个油左右。我去云台山走这个自驾的时候呢，就明显觉得跑高速有劲儿了。哎，我前两天还知道有一个朋友说他去自驾爬那个爬坡嘛，是那个环山的公路，要一直爬坡，爬了40分钟啊。他说我车现在都不用去关空调了啊。那我们大家想让自己的爱车呢动力满满，有青春澎湃感，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购买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的199，8万公里以上的239，一年用2个套合足够了。装修房子呢，给您推荐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叫华普装饰。这个装修公司哈，它不一般的地点，不一般的特点呢是：第一，它和我们交通广播合作，有我们交通广播的权威监督；第二呢，它本身就深耕河南市场多年，它把咱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我觉得这样的装修公司，它是很谦虚的，它每个月都会举办那个叫业主吐槽大会。如果他服务过的业主呢，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吐吐槽，提提建议，只要是有用的建议啊，他们都吸收接纳，甚至还给这个业主2000块钱的奖励啊，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企业啊。另外呢，就是你通过他装修的话，工程延期有保障，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赔给你，还有就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实打实的一些硬核福利。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报名啊，回复家装节，另外再回复省钱2个字去领2000块钱的优惠券，是可以抵成真金白银的。还有很多朋友要给孩子报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呢快要收官了，如果我们今年夏天还没有给孩子报过这些玩乐项目，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它一共是有3条线路啊，第一条线路在省会郑州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第二条线路是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第三条线路是在武汉是空军特色夏令营。这位是文芳，好朋友啊，他说你们那个营地哈，晚上还办感恩的活动，所以我们家孩子回到家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妈你平时照顾我太辛苦了，长这么大还第一次主动的去给我捶捶背揉揉肩啊！这趟夏令营真的是不止练体能，更教会了孩子懂感恩。还有这位是唐国，也说孩子回来给我演示他在营地里面学的海姆立克急救法，还拉着我和他爸爸挨个练，连动作细节都抠得特别的准，说教官是专业人员教的哈，这个技能真的是一辈子都用上。孩子到了这个夏令营里面，我们所有的教官都是退伍军人，给大家做这个指导的哈。所以在安全性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律师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6啊，回复数字6进群，李律师就在这个群里面随时解答您的问题。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呢是和承运合同相关啊。你像平时我们会坐公交车、网约车、出租车，一旦是乘客在车里面受伤了，那么这个赔偿责任该如何理清？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啊，乘客明知车辆行驶当中有走动的风险，他还坚持行走，他

0: 是否属于自甘风险，要自己承担责任呢？那这种逻辑哈，为什么在法律上没有被采纳啊？您可以谈一谈自甘风险，它和乘客在车厢内合理走动之间的法律界限是什么呢？
1: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给大家先提个醒啊，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我也经常坐公交呀、地铁啊，长途旅行呢一般也坐大巴。实际上我们不论坐长途大巴也好，公交也好，地铁也好，都和运输公司形成了一个运输合同法律关系。那么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当中呢，我们只要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话，那么运输公司就要担责，不论你发生什么事都要担责，故意是不可能了，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那么重大过失，哪些是重大过失呢？我给大家提个醒，以后不要出现这些情况。例如好比你在公交车里边，你追逐呀、大闹呀，或者翻越窗户，人家这车还没停稳呢，你为了占个座位，人家这窗户玻璃开着的，你一个空翻进去了，或者车呢还没有停稳呢，你这时候急急忙忙都要下车上下车，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有都要给你推定为重大过失。重大过失的话，那么运输公司都要免责了。所以说一定不要有这些行为，一定要文明乘车，为了自身的安全。那么刚才我们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明知车辆在运行当中，有的人还坚持走，这个属于不属于自甘风险的问题。我说它不属于自甘风险，因为自甘风险啊，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个特定的法律名词。什么特定呢？2021年元月1日起，民法典第1176条把它给特定化了。特定化是怎么说的话？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他自甘风险是这个意思，大前提是文体活动你自愿参加了，其他参加的行为导致你受伤的话，那么说受害人你不得请求别人来承担侵权责任。我举个例子，好比在学校组织篮球比赛呢，你们几个打篮球了 ABCDE 好几个人打篮球，打篮球过程中好比说不小心一个把一个碰上了，那你它本身都是个激烈冲撞性对抗性的一种运动，像这类情况下你是不能要求别人赔偿的。那么有的朋友也可能提出来，那李律师，我看到有的法院判让对方赔偿了。不错，这是如果这个事发生在2021年元月1日之前的话，它这个规定是不一样了。2021年元月1日之前，法院根据过错行为啊、公平行为啊等做判定，但是民法典实施以后呢，这类情况就不担责了。
0: 这个就是自甘风险和乘客在车厢内合理走动之间的法律界限啊。自甘风险它主要是适用于这个体育竞技活动啊，或者日常我们有一些体育项目之间啊发生了一些这种我们参与人员受伤的情况哈，他要承担这个自甘风险的后果。但是日常我们在公交车上合理的走动啊，是我们和乘运人之间呢形成了一个运输合同啊，所以它适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案件挺让人动容的，就是小黄他当时是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的，他本身就是一份善良的心意，却因为一次急刹车摔成骨折哈。不过法院最终认定乘运人要承担责任，而且呢，黄某让座的行为不是过错，而是美德。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对，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哈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华阳律师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6就可以进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特别不错的东西给您推荐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购买的。如果你想买个包，那个星期六的牌子，还有一个大盒子啊，才100多块钱，138平是卖400多，可以放心的发秒杀两个字下单，七夕的时候可以把它当成一份 份礼物啊，送给你想送的人。如果你想护肤的话，林清轩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卖的超火爆，今天呢，一共才299啊，两大瓶50毫升，一共才299，还有一个礼盒送给您，还赠送的有赠品。送人的话呢，也是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一个是迪奥小姐的淡香水，您是发大牌两个字，七夕真爱价100毫升是卖499，50毫升是卖299。这个迪奥小姐的花样香水，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女士可以拒绝得了那个味道，还有她那个包装的。我也很好奇，就是一个香水它是怎么设计的，让人一见倾心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大牌两个字，看一看它那个瓶子的设计。同时呢，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办了10年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小春，他评价说，入营之前呀，物资清单都给我们家长说的明明白白，最让我惊喜的是营地完全不让孩子碰手机呀，7天下来孩子根本就没有想着要电子产品，每天的精力都是放在训练和小伙伴的协作上，回到家之后也不抱着手机躺沙发了。哎，大家只要看到孩子不玩手机，就是母慈子孝的一种场景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你想给车买一份靠谱的车险呢，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您通过交通广播投保，那么保障责任呢也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份，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查勘定损理赔所有环节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金导他说，万能通效果可以，我已经买了8瓶了。影子也说，万能通确实好用，平时油耗11个，现在油耗10.1啊，他说他又复购了啊，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如果想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它有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变成实景啊。哎，我去参观过的，还是挺不错的，就看看我们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没有一个真人在线，全部是机器人作业，让孩子去一探究竟。中午的时候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带孩子做特制的可乐，让他自己去特调可乐啊。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苏珊娜的朋友，他说华普庄是怎么报名来着，发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也是一家有温度的家装公司。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呢还会有所作为，全程监督您和华普装饰的装修事宜。还有一点，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定要再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我们再给您省2000块钱，只要您和华普装饰签订装修合同，您装完房子您签完合同，您把这个2000块钱的券呢再拿出来，再在合同的基础上再减2000块钱啊，回复省钱两个字。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吧。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

0: 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9: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兰南高速的通许段在34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啊，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了，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截止目前呢，相对比较繁忙的是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和一立交桥的下桥这个位置啊，京广快速路和一立交桥的下桥位置，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当然节目直播期间发短信加微信就可以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刚买的新车呀，放在 4S 店被撞了， 4S 店称自己不负责，这是为什么呢？郑州顾女士啊，在7月26号，在这个领跑汽车郑州梧桐街店购买了一辆领跑的 D19， 8月5号预约到店贴太阳膜和车衣，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所以顾女士呢就把车交给 4S 店，然后呢就回家了。当天下午，顾女士就接到 4S 店工作人员的通知，说她的车呀在店内被撞了。不过工作人员表示责任不在他们，因为啊是其他车主这个挪车的时候把顾女士的车给撞了啊，并且这个肇事车主呢已经报了保险，很快就会把车给顾女士修好。但是顾女士认为啊，自己的车才买回来几天时间，交给你 4S 店结果被撞了啊，那我心情肯定很不好啊，要求 4S 店赔偿车辆的贬值损失。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上周五的时候顾女士呢就拨通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热线去寻求帮助。节目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表示，那车主呢把车交给 4S 店维修期间，车辆占有权呢移交至了 4S 店，店方啊需要妥善的保管，因保管不善啊，比如说这个没有锁车啊，停放不当啊，导致车辆

0: 被盗了，被撞了，刮擦了，水淹了等等啊，一些损失啊是需要全额赔偿的。至于车辆这个贬值损失啊，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予支持啊。不过对于特别情况啊，比如啊，尚未销售的商品车啊，具有收藏价值的，比如一些老爷车啊，就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啊，收藏价值这个老爷车啊。或者刚买的新车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法院也会酌情考虑。那对于律师给出的建议，领跑汽车郑州梧桐街店马经理就表示了愿意和车主进行协商。今天上午的时候啊，记者回访了顾女士，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 协商了，效果挺好的。就是刚开始说他送我保养，我说了我的车是终身免费保养的。然后就是那一天那个贴车衣和脚垫总共是3600嘛，我说的意思就是就这3600块钱给我退了，该贴车衣贴车衣这就可以了。他说了他跟领导商量一下，然后说认可这个决定，
2: 就达成一致了是吧？
1: 对对对，多亏你们帮忙了。
0: 问题解决，投诉人满意，事情呢到此为止。那么关于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车主可以主张的财产损失范围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怎么规定的？那对于争议最大的车辆贬值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又是怎么答复的？地方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又是如何遵循司法解释和最高法答复做出判决的？接下来啊，我们以案释法。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刚买的新车被砸，车辆贬值怎么赔？来自平移法院啊，这个山东平移法院，发布时间呢是2024年9月13号。2023年9月19号的时候，这个崔某啊，把自己的车，比亚迪的一个小轿车呢，停放在平移县。某村啊，这个一个街道，一个路边吧，紧邻崔某某、徐某所有的房屋。这个房屋呢是一个老房子，长期没有人居住。9月20号，崔某某、徐某某的这个房子啊就发生这个倒塌啊，砸坏了崔某的比亚迪小轿车。那这车呢是2023年8月20号购买的，也就是刚买了还不到一个月呢。那崔某啊，单方这个委托评估，评估意见是车辆贬值的价格呢，约为30262元。崔某某和徐某呢，申请重新评估，经法院委托啊，评估意见为贬值损失8000块钱。那车损啊，已经通过这个保险理赔了。同时呢，2023年9月19号12点的时候，平邑县的气象台曾经发布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崔某啊，就诉至法院，要求这个崔某某和徐某赔偿他的这个车辆贬值损失。那法院审理就认为啊，崔某某、徐某呢，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对涉案的房屋啊，应尽到必要的管护、修缮的义务。那涉案房屋呢，倒塌会导致这个崔某的车辆被砸坏啊，所以两个被告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双方呢是邻居啊，你看这个崔某也姓崔啊，这个房主崔某某也姓崔啊，都是一村的，都是邻居。那崔某啊，对涉案房屋的这个情况也知情，结合事发当天天气情况以及这个崔某所停车辆的位置啊，崔某就车主啊，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当中，崔某的车辆从购买到本次事故发生不足一个月，属于新车。那结合崔某车辆受损的部位、受损的价值、贬值的损失啊，应当是由崔某某和徐某，也就是房屋的所有人啊，适当的赔偿。啊，结合过错责任，法院酌情让这个房主啊，就承担了贬值损失4480块钱啊，也就是法院。评估意见是这车的车损为8000块钱，最终呢让房主赔偿了车主4480块钱，大约承担了50%多一点点。那法官呢就表示了，说车辆的贬值损失啊，是指车辆发生事故之后，经专业的维修后啊，这个外观恢复并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它的安全性、舒适性和驾驶的操控性等性能啊，没有办法恢复到事故前那种状态啊，导致车辆的价值有所降低 事故之后呢，车辆的价值与正

0: 常使用情况下没有事故这个车辆的价值的一个差啊。司法审判实践当中啊，对于贬值损失的这个态度是持谨慎的一个态度，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考虑适当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答复明确就指出了，目前呢，我们对该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当然了，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的赔偿啊，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本案呢，原告车辆从购买到本次事故发生不足一个月，属于新车，事故造成这个相当的损坏啊，车辆的安全性、舒适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根据这个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贬值损失啊，应当由这个房主啊，就是两个被告适当的来赔偿啊，所以就判决大概赔偿了50%左右。那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审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第11条第2款就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第12条啊，明确对这个财产的一个损失啊进行了说明啊，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下列财产的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啊。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啊。第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在的物品的损失，车辆的施救费用。你看第一款啊，那就是修车费啊，这个大家容易理解。车辆里边装的物品如果被撞坏了，也在赔偿的范围内啊。他写的是车辆所载的物品的损失，还有车辆的施救费用，比如车不能开了需要拖车啊，这三个费用啊，这是第一项。第二个，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啊，那说白了啊，就是车一撞啊灭失了啊，彻底的报废了啊，那就是赔偿相当的这个置换的费用，也就是全损啊，保险公司推定全损赔的你那个车价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这个法院也是应该支持的啊。这第三项呢，就是营运车，包括咱们这个营运客车和货车啊，因为在这个事故期间啊，修车啊什么的都会导致这个正常的经营活动停止啊，产生的这个误工费啊。第四呢，非经营性的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也就是非营运车呢可以主张自己的这个交通代步费。这是法律啊司法解释当中明确的四大项的一个，就是车主可以主张的一个权利啊。可以看到啊，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当中，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是不包括车辆贬值损失的。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中啊，咱们刚才也说了，最高法明确表示原则上不予支持，就是车辆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原则上不予支持，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心。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这个报价单，是不是越看心里越没底儿啊？虽然看到报价单了，但是你感觉这个写的也挺详细啊，就是自己看不懂啊，也担心这个漏项增项啊，怕这个材料报价呀虚高，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自己也搞不明白，比来比去啊啊，你可能看了好多公司给你的这个报价单，你也搞不清楚啊，到底这是贵了还是便宜了？那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呢，材料成本价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呢只收这个成本价。第三啊，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们付一项的款，由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你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了啊，免费领取这个装修成本的清单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咱们马上来算一算啊，看看咱们家里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天热，咱们喝水要解渴啊，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听友专属的福利价，单件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直接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夜里的时候，全省阴天，开封东部、商丘、许昌东南部、平顶山东部、漯河、周口、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降雨区呢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啊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全省风力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像东部和东南部呢，部分地区呢，阵风啊八到九级。再来看省会郑州，今天夜里的时候，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

0: 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我们有请习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2: 习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3: 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
2: 嗯。
3: 三年前孩子给我买了一个松下的那个吸尘器，就那个像一个笤帚一样那个吸尘器。因为这三年的话呢不在郑州，在深圳生活，大概是一周是两周前我把它打开了。打开以后呢，我说要用用它吧，孩子的一片心意，我说一直都没用，也不在家，我说就打开了。打开以后不能用，一看是充电事儿的，我就充上电，充上电以后呢，充不进去电，灯呢又不是那种正常的充电的那种闪烁的那种状态。我说这咋回事啊？然后我就看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就是个充电，别的没有啥要求。按照咱这个使用常识的话呢，我觉得充充电，再充一会儿吧。充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能用。然后我就给这个松下的这个售后客服打了个电话。哎，主任让我很失望啊。他说了，你这个机器的话呢，充不进去电是由于你使用不当造成的。我说三年买的这个机器就没有用过，我哪儿使用不当啊？他说你这个是电池啊，电池坏了。哎，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我三年都没有用过，那你这电池坏了是不是你的质量问题啊？他说那这样吧，给你说个地址，然后你去拿去检测吧。又跑到咱们那个叫北下街，北大街是北下街二星广场那边，他有一个松下的售后。拿过去以后，两天以后给我来个电话，说你的电池坏了，其他都是好了。上报公司以后呢，公司说那你得全自费。我说不对啊。在这等待两天的期间，我又认真看了一下他的说明书，又看了一下包装箱，没有任何表示这个东西你买回来你得使用，你不使用电池就会坏。说明书里头只说明了你要经常的给它充电，没有说买到手以后马上就充电，马上就得用，而不是说我的使用不当。我就不同意他这个解决方案呢，我就又给这个松下的客服打电话。松下客服随后给我的回复说呢，总共维修费用大概不到600块钱，500多块钱。
2: 嗯，
3: 需要你支付材料费和这个需要你支付材料费，公司只承担维修费。我说维修费多少钱呢？说70块钱。我说这样吧，我剩下100，这不是我的使用不当的问题，是你们在我买的时候就没有表示买到手以后就得用，不用电池就会坏。过了几天他又给我来了电话，他说那不行，那你必须得承担这个。后来我就查了一下，主持人，我就查了一下，现在这个机器类似于还是他这个品牌的，才800块钱，最贵的也就是900多块钱。
2: 嗯，
3: 他让我承担500块钱，我非常不理解。
2: 嗯，他当时让你承担100块钱是吗？
3: 我说我要承担100块钱，他不是70块钱的维修费吗？我说我再加30块钱，我承担100块钱行不行？他不同意。
2: 70块钱你承担100块钱，他不同意，我咋没听懂这个逻辑呢？
3: 维修费是70，他让我承担，我说我给你加30，我承担100块钱行不行？材料费你们出。
2: 哦，你的意思就是材料费也包括这100块钱？
3: 不包括。
2: 我说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3: 我的意思是材料费他们出，维修费我加30，等于是我

0: 100块钱，你把机器给我修好就行了。
1: 那就是嘛，这就是加上电池嘛。
0: 对。
1: 啊，那人家肯定不同意。然后你觉得这个500-600换块电池又太亏了，因为这个机器也就值个700-800-900块钱，是吧？
0: 对，现在就是这个价钱。我想说那一点在哪儿了吧？
1: 嗯，
0: 这么大的公司，在你的产品交付给用户的时候，你的箱子上没有明确的显示，这个机器是跟其他的吸尘器是不一样的。你必须得拿到家以后，你就得使用，而且还要经常的使用。因为咱们以前用的都是那种220的那个带后边拖个尾巴的那种吸尘器比较多，那个放多长时间都没事儿。这个呢，它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那个说明书里头也没有，因为这个机器这3年我一直没打开，在老房里放也没有打开，只是在那架上放就没有动过它。
1: 你正是因为没有动它，所以它才坏了。
0: 可以这样说，但是
1: 不是可以这样说，他必须这样说，他别的没有什么。你有锂的，你有电池的这种东西啊，你不能一直放着它。你放的，你别说你今天放了3年，你放30年你试试。
0: 那是啊，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这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这个电池啊，它确实不能这么一直放着。这么一直放着它，其实前两天我说过，在节目上说过你这个事情，只是没给你打电话，但是你可能没听到啊。就这个电池，首先你买回去之后，你长时间不充，半年到一年，它就可能不行了。就是如果在亏电的情况下，如果是在满电的情况下，那你3年肯定就不行了。而且你的孩子送给你的时候，这个机器什么时候出来的还不一定的。
0: 对，
1: 所以他可能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你又放了3年没用，也没有充过电。那么在这期间，这个电池这个就是坏掉啊，是很正常、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去找人家不太合适，这是第一。第二，咱们再说这个质保期的事情。任何东西都有质保期。我那天其实在节目上说的非常清楚，我就举这个车的例子。你看这个车啊，都是以先到者为准，比如我规定3年60万公里的汽车的三包，3年或6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换句话说，我买回去这个车一分钱没开，1公里没用，但是已经3年以后了，那么质保期也过了。所以当你买回去一个产品的时候，至于你用了还是没有用，从你开具发票或者实际拿到这个东西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往后记这个质保期了。那么你的质保期3年多了，肯定也过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不管是你日常维护不当导致的人为的损坏，还是因为质保期已经过了，你都没有必要再为这个事情去纠结了。
0: 是这样，主任。
1: 嗯，
0: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了，你说这个机器咱不用，
1: 嗯，
0: 对咱们损失有没有？有。
1: 嗯，
0: 不会伤筋动骨。这是我对这个事情这个看法。还有一点，我对这个三包期和保质保修期，我认为不太适合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在哪儿呢？第一，没有明显的表示，这个产品你买到家以后，你必须得尽快的使用，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使用，如果出现问题了，厂家是不负责任。
1: 嗯，
0: 这和保修期、保质期，我认为关系不太大，这是我个人观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呢，你的这个产品的箱子上，还有你的这个说明书里头都没有明确的表示这个产品拿过去以后必须得用，而且还得经常充电。我说一个很小的事情，前两天我一架相机放了两年多没有用，电池也在里边放着了，拿出来以后我又从前几天重新充电，电池虽然续航短了，但是它能用。这个你刚才我符合你刚才说的那个，电池的使用常识。
1: 嗯，
0: 我不认可一点在哪儿呢？一直不认可一点在哪儿呢？一个是松下公司的他这种对我的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每一次都是我主动的联系他，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呢，当品外包装说明书没有告知用户这个产品。在买到的时候应该
1: 你这样子，习先生，因为你也是老听众了，我说的没错吧？我就不在节目里吵你了，好吧？咱们就聊到这儿。

0: 你相信我说的话，你要是我的老听众老粉了，咱俩今天就这么着好不好？以后有事儿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好嘞，
0: 西先生，那我好吧，宽宽心好不好？宽宽心啊。
1: 好
0: 啊，西先生就这么说啊。这个很多听友啊也都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有的说海洋你为啥不打断他啊？因为这个我那天已经其实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事情啊，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事给大家说过。因为这个带电池的东西，各位你买回去之后一定要记着，正常的使用，如果不正常使用的话，就是长期要闲置的话，记住这个电池啊，要适当的给它进行一个维保。维保的时候你记住，你要长期不用，你给它充电，大概 50% 左右，你放那儿搁两三个月给它充一回电，但不要充得太饱，充得太饱也容易出问题。而且那天我还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电池在咱们家里，它不仅，其实这个东西坏了无所谓啊，坏了大不了咱们不用，咱们买新的。关键它还涉及到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它会鼓包，它会漏液，甚至我们那天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的有一个老爷子，手里一辆电动三轮，电动三轮呢，他为了这个有一块备用电池，他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块备用电池，买过来这块新电池之后不多久，他那个电动三轮啊淘汰了，不用了。然后他自己在网上买的这块电池啊就放到家里了，放到家里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就自燃了。索性这个消防人员啊到场比较快，把火给扑灭了啊，否则你看一家三口都被浓烟啊，这有毒的浓烟所这个围困啊，其实也挺危险的。所以这个电池一方面咱们要维护，再一方面啊，就是大家不使用的这个闲置的手机充电宝，还有就像这类似于这样的吸尘器，一些什么机器的，就是自动的什么拖把，那里边都带有这个锂电池。这个东西你放坏了，咱刚才说了，那大不了就这东西咱不要了，但是它还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你要日常给它维护好，隔几个月你要查一查，看看它有没有鼓包，有没有漏液。如果出现这种问题了，抓紧时间解决啊，它是有自燃的可能性的，好吧。很多好朋友都有话要说啊，咱们就不念了吧，好不好？有朋友说还是希望主持人给松下售后打个电话，你这不是打算看我热闹了吗？这就我不念你网名了吧，习先生。因为你网名我太熟悉了，这是咱们这个老听友啊，咱们老听友。你要不相信我说的话，你要不你听听大家伙说的好不好？方向说海洋做法很对啊，金向说海洋哥很明智，赶紧躲开啊。踏雪寻梅说投诉里有很多，这个投诉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啊？蓝东坡说你没理，强有三分呐 啊对吧？还有这位朋友怎么说呀？玉 C 你好，
2: 这哥们儿这么细心认真一个人，竟然能把这个吸尘器能放的电池都坏了，还吃了小厂。哎呀，闲着没事了。
0: 行吧，刚才给大家提醒了，主要是安全性的问题啊。其实那拖把也好，手机也好，那不用了，包括充电宝啊，大家放在家里，你要知道放在哪儿啊。里边这个有的是，我之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我经常不用的一个手机都放了好几年了在抽屉里，后来我有一天拿出来之后，发现那个电池鼓包了，甚至有点漏液了啊，对吧？所以这种东西咱们抓紧时间处理掉啊。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截止目前，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这会儿通行状况也是不错的啊。我们来关注郑州市。

0: 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来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为切实做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水灾害防范的应对工作，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经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止呢决定于8月10号14:30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安排，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立即进入应急备战的状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及时发布各类的预报预警信息，滚动的开展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多渠道引导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切实做好个人的安全防范，要紧扣应急避险、应急抢险两大关键重点，聚焦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农田积涝、涉山涉水景区、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淤地坝、尾矿库等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全面压紧压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各行业主管部门啊，要依据灾害预警信息，视情采取关、降、停、撤、拆等应急的处置措施，提前做好危险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对重点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24小时的值守备勤，提前预置队伍、物资和装备，随时待命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活命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6: 我想找个律师。
1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心里越没底儿？怕漏项增项，怕这个材料虚高啊，怕这个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啊，摸不清真实的行情啊。就是你不管拿到多少公司给你的报价清单，你就是越看越糊涂。那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了京安。

0: 装饰重磅打造透明装修，第一，这个材料成本价给您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自有工人团队，施工工艺的标准都是统一的啊，保证这个质量稳定。啊，工费呢只收一成本价。第三啊，先施工后付款，就是验收合格一项啊，咱们付一项的这个款，然后接着进行下一项啊，一项一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有广电记者全程监督。现在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啊，如果家里需要装修的话啊，你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免费获取咱们这个装修成本的清单啊，咱们马上来算一算自己家里装修啊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车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出现这个比较肉啊，这车开着没劲儿，上个坡都感觉上不去，好像排量比人家有点小啊。但是新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啊或者有点费油啊，怠速有点抖动啊，您就该清除积碳了啊。除积碳，咱们给大家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一瓶只要99块钱啊，一般适合。就是3到5万公里的这些准新车啊，就是开了3到5万公里之后，初次出现这个动力有点肉啊，有点费油这种情况，要除积碳啊，您就买一瓶除碳养护剂，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买回去之后加到燃油箱里再加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啊。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万多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又便宜又好用啊。另外给您重点推荐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啊，对于有一些这个车龄再长一点的，公里数多一点的，啊，咱们除了除积碳之外，还调整一下空燃比，啊，就是让进油量、进气量达到黄金比例之后，充分燃烧，省油了，积碳减少啊，就减少积碳的形成了。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那个车开着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太好闻，或者说你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数据不达标啊，尾气排放万一不达标怎么办？特别麻烦啊。您就用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这里边是三瓶，有不同的功能啊，去一套下来，发动机油路到排放啊，全都搞一遍。那贵吗？这一套也只要199块钱，也非常划算啊。基本上您在外边做一个单向的除积碳也不止这个价钱啊。需要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三个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车子呀，该续保的时候咱们怎么办啊？要找到一个安全的、靠谱的啊，又有这个热情服务的渠道，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有专门为咱们车友服务的专属的坐席团队啊，真人客服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您的车到底该怎么买这个保险，这个所谓的全险你能买到吗？没有全险这个概念，那我们该怎么挑保险，对吧？油车、电车、插混车，跑长途还是在市区开，哪一个保险适合你，哪一个保险就是正确的啊？因为它的险种非常多啊，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您这个如果不会挑了，你把情况给咱们专属客服说一下啊，给您把这个需要的险种啊给您搭配一下，看看怎么去适合您，保障更全，更能省点钱啊。所以您想给爱车续保了，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啊，非常的方便。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期待，担心的主要是装修的过程比较长，用到的材料比较多，环节比较多，容易踩坑啊，包括这工期拖踩拖没人管怎么办啊。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这个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一次的监督。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下周啊，这个浪漫的七夕就到了啊，给心爱的人挑选一份实用又有心意的礼物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啊，您别走开啊，咱们看看哪一款好礼适合您。今天呢UP 商城啊，首先带来啊，强势登场，带来这个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星期六这个品牌啊，线下门店超1200家啊。这款包呢，作为他们的经典热卖款，颜值细节双重在线，品质有保障。这个包呢，自重很轻，不累肩啊。品牌定制的PU 的皮面，摸起来呢超软，简约纯色的一个外观。啊，带上它这个出门啊，秒变这个时尚达人。定制合金5金配饰，持久耐用啊，耐用它不会这个就是那卡扣啊什么的不会坏啊，因为它是这个非常好用的啊，定制的这个合金的5金配饰啊，丝滑开合，面料耐磨变形啊，耐磨不变形，使用寿命很长啊，大容量分层的一个设计，轻松分类收纳。啊，外部有这个磁扣的一个开合，方便这个单手去取拿咱们的物品。经典的水桶版的这样一个版型啊，单肩斜挎都很好看，共有6种颜色可以供您选，百搭不挑人，质感满满。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啊，这个吊牌统一零售价568 ，UP 商城七夕宠粉。联合品牌方给大家让利了啊，七夕活动立减429啊，568立减429，到手只要139。今天您发秒杀啊，咱们今天秒杀这个水桶包只要139块钱啊，你自己用送礼面子都有了啊，都可以。支持三包，包退包修包换啊，您购物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

0: 秒杀来抢购。另外啊 ，UP 商城还给您准备了这个好用的林清轩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的，七夕你送礼啊，你配上这包包，再配上这精华油啊，那啥都有了，对吧？这款可是林清轩实打实的一个镇店之宝了，镇店之宝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爆款的一款，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000万瓶了。啊，多年位居这个国内面部精华油品类零售额的一个榜首，核心成分专研的清轩萃啊，采用了800米高的这个山茶花提炼啊，搭配品牌专利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呢更加的细腻啊，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啊，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皮肤状态啊，改善的啊，非常的这个亮啊。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呢，常年销量上榜，日常售价499，两瓶要998，就两瓶就1000块钱左右了。今天 UP 商城啊，七夕专利给到您啊，这个重磅来袭的福利价，你可别错过，买一瓶直接送你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啊，今天到手回复秒杀只要299，现在下单再送价值99块钱的林清轩的这个喷弹微珠的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结束啊，再发秒杀啊，我们还送100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啊，也就是今天299啊，50毫升的山茶花的精华油，60毫升的喷弹这个微珠的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一套啊，只要299，你再加上刚才那包包100多块钱啊，这有里子有面子啊！七夕还没准备好礼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有了这两样，再来一个上档次的啊，再发钻石，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啊，既然七夕节嘛啊，给心爱的人去准备啊这个好礼，把这个也带上。这个莫桑钻啊，夏日咱们穿的比较单薄啊，你背个小包包对吧，画个精致的妆容，用上林清轩啊，再带上这个莫桑钻的这个饰品啊，那你的精致程度马上就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因为之前咱们就知道买钻石啊，这个钻石这个东西当然也好，但是一般的它比较贵啊，你现在不一样了，咱有培育钻，有莫桑钻。对吧，它的这个从外观上看，它作为饰品来说，它的这个就晶晶亮的那个感觉啊，一点都不比钻石差，但是呢它价格很便宜，款式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时尚。您能够做到什么？之前你买一个钻石一辈子可能买一个两个，就那一个款式你戴烦了一般也不会再买，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你买上几个啊，你随心所欲的去戴，搭配你不同的这个妆容啊，穿搭都可以啊。那莫桑钻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七夕真爱礼啊，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咱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爆款啊，一克拉的莫桑钻的耳钉，一克拉的莫桑石这个美人鱼项链，一克拉的共度余生满香莫桑钻的一个满香的一个钻戒啊，还有3克拉的牛头莫桑钻的这个项链，以这个3克拉的为例啊，还送您 S925 的银链，这个优惠之后只要369，那1克拉的耳钉啊、项链啊，只要200多块钱啊，您多买几个回去换着戴啊，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呢，陇海路的东向西方向看起来是整个市区范围内最热闹的。在紫金山路的东向西，目前都已经过了未来路附近了。另外就是在人民路双向走走停停，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5: 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这个歪大亮门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啊，提速啊超车非常有劲儿，这脚一点油门，这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您再用一瓶试试啊，估计这个油耗也会明显降低啊。建议各位呢也可以下单我们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啊，一套239，也就是三瓶刚好是一个周期，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发888过来吧。
4: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最近是否有降雨的情况啊。在今天下午的3:30左右呢，郑州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来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已经切实做好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水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根据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经过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决定在8月10号14:30，也就是今天下午呢，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
5: 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呢，全市各部门要立即进入应急备战状态啊，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及时发布各类预报预警信息，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多渠道引导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切实做好个人安全防范，要紧扣应急避险、应急抢险两大关键重点，聚焦城市内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农田积涝，包括涉山涉水景区、山洪地质灾害、水库、淤地坝、尾矿库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全面压紧压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依据灾害预警信息，视情采取关、降、停、撤、拆等应急处置措施，提前做好危险区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对重点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强化24小时值守备勤，提前预置队伍、物资和装备，随时待命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这已经到八月份了，又到了大家带孩子出游的好时候了。暑期嘛，免不了就是在全国各地感受美食的氛围。
1: 那对了，
0: 对吃货来说呢，就是出去玩其实就是换个地方吃。
1: 我竟无力反驳。
0: 本来就是，我哪怕去景区呢，我都得手上举两根烤肠。
1: 嘿，
0: 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有一条视频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他那个标题大概是说两岁的小人去内蒙得有多能吃。视频当中的这个小朋友胸起，不是胸起，双手抱胸，抱起的是一块羊胸叉。
1: 抱的是羊胸啊。
0: 啊对。啃得满脸都是肉。
1: 哎呦。
0: 而且他妈妈还拍了一条视频，他躺到那个小床上 就是那个肚子鼓起来，甚至还往两边分散，你说这肚子里吃了多少货。
1: 这是个成熟的习惯，
0: 而且这个食量完全不输成年人啊。就是
1: 想起来我小时候啊，经常就是我吃饱了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会拿着手
0: 敲
1: 对，敲我肚子说来看看寡叔了吗。
0: 现在已经进化了
1: 啊，
0: 现在都是吃完之后你就敲那个小孩肚子，那小孩就会问说谁呀。
1: 小度小度在呢。
0: 所以就是很多内蒙古本地人都说这孩子啊天生好像就是草原上的崽，内蒙古的味道，内蒙味道，那现在想起来就是感觉
1: 的天空，
0: 对于我们这些上年纪人来说就可能有点不太好消化
1: 啊，是吧，
0: 就得白的跟红的放到一起吃
1: 啊。白的是
0: 白的，就是一些奶制品嘛，弄点酸奶啥。
1: 吓我一跳，我以为要喝点白的呢。
0: 那当然也少不了，从某种概念上来讲它其实是透明的你甚至分不清楚它跟五十多度的水能有多大的区别。
1: 对，喝点这个杂粮饮料。
0: 在这儿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遥想当年我最能吃的一次到底吃了多少。
1: 吃了多少，
0: 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今天话题，就跟大家
1: 抛砖引玉是吧。
0: 对，就是最能吃的一次我吃了多少多少啊，在我就是人生十几年的这个经历当中，我能够回想起来的最能吃的一次就是去云南。
1: 云南？
0: 对，去云南。
1: 你去云南能吃啥呀？
0: 我没有去现在非常热门的什么普洱啊。
1: 吃了80个蝙蝠。
0: 那不能吃，太危险了。你如果遇到有这种情况，请大家拨打110报警电话。
1: 哇。
0: 就是去的是泸沽湖，泸沽湖它主要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鱼很少，我在那吃一般都吃烧烤。
1: 烧烤吗？
0: 知道年轻人嘛，到哪儿那都是一把小串儿是吧。
1: 我去泸沽湖为啥吃的都是石锅鱼啊？
0: 那可能泸沽湖后面它的一些商业进入了。我去的时候它还非常淳朴，在那儿住宿就40块钱一天那个样子。
1: 那我估计我去的已经晚了。
0: 对，农家院里头都是那种自己做的那个就是半扇猪放到那儿。
1: 嚯。
0: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做腊肉的嘛，半扇猪直接放到那儿，就是可能要进行腌制啊等等之类的那种熟成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状况下我去那儿就只有烧烤可以吃，然后吃的我贼上火，满嘴起疮。
1: 你吃了多少呢？
0: 吃了也就5天吧。就是
1: 最能吃的一次吃了5天烧烤。
0: 不这是前缀还没讲到，皮儿有点厚啊。
1: 哎呀，
0: 然后吃我老上火，然后我就回成都了。
1: 看看馅儿。
0: 回成都吃了4碗米饭。
1: 哇。
0: 因为云南真的太干了，我一直在流鼻血。回成都之后，那个湿润的空气让我胃口大开。
1: 哎呦！
0: 我吃了一份土豆砂锅，配了4碗米饭。
1: 土豆砂锅？
0: 就土豆砂锅，全是碳水。
1: 主食配主食。
0: 我太想念那口味道了。你们可能不太懂，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一种就是出去之后并没有吃好的感觉，就是在还未开发的泸沽湖那儿。
1: 我发现了，朋友们，虽然弯弯号称说是来自这个焦作。但其实焦作只是他的籍贯，他的这个味觉故乡是成都。
0: 对，你回焦作都没有在成都吃的多，反正是就川菜。

0: 非常入我的胃。
1: 嗯，
0: 然后这就是我最能吃的一次，我觉得在我人生里程碑当中，这可能已经是顶峰了。
1: 哎呦，
0: 但我相信大家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啊、对，各位，这个抛砖引玉啊，这个砖头已经抛出来了。各位不妨啊，大胃王来冒个泡，说说您最能吃的一次都吃了什么，吃了哪些东西，吃了多少啊？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刚才既然说到汪汪的老家啊，焦作呢有一座名山叫云台山，这个山里边有自然的好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我们把它经过了一些这个简单化的这个无菌处理之后呢，做成了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是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小分子水，在日常的这个售价里边基本上都是8到12块钱一瓶，咱这儿现在多少钱呢？49.9块，2件48瓶，包邮送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郑州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明天呢，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是多云，夜里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12号阴天，有大的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3号阴天有中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9: 什么这样子，
1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刚刚说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是说一说我最能吃的一次都吃了点啥。
1: 巅峰状态，
0: 洋洋大米，我刚看了一下，确实非常厉害。他说这个这几天不是牙疼吗？
1: 哦，
0: 刚恢复好，
1: 哦、
0: 我非常懂，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戴牙箍。
1: 哦，吃不好。
0: 对，戴了两年，你知道给我饿的眼都是绿的。
1: 嗯，
0: 我1.7米就80多斤。
1: 嗯，
0: 那整个人那叫一个面黄肌瘦。他说，哎，终于可以好好吃饭了。记得最能吃一次是20年前，不是前几这几天牙疼，最能吃一次是20年前。拐这么大个弯儿，那一年不到30岁，27、28。
1: 那正能吃的时候啊，
0: 在原阳县的幸运饺子馆，吃了50个水饺，1斤猪头肉。还调了盘凉粉，一瓶菠萝皮，6串羊肉串，完事儿又吃了一个甜瓜。老板娘和老板两个人都惊呆
1: 了。
0: 所以你这几天到底吃了啥？我非常好奇。就是大家可能不太懂那种因为身体上的某种不舒适，然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吃特别好，然后你那个馋劲儿。
1: 嗯，
0: 真的，我那个时候戴牙箍的时候，因为满口牙都很疼，然后我妈给我买那个豆奶，就是那两个叠字的豆奶哈。
1: 啊、哦，都懂。
0: 对，她给我冲出来，我觉得就是太稀了。
1: 嗯，
0: 她给我冲了一杯，我觉得怎么这么稀啊？这咋喝呀？这喝一感觉喝完之后更饿了。
1: 哦，
0: 然后我用5包豆奶冲1小杯，
1: 超级浓缩呀。
0: 就跟现在干椰酸奶差不了多少了。
1: 他会不会觉得特别齁甜那种？
0: 我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哦、我觉得非常好吃。
1: 哎呦，别人喝到都是这个齁噎，你吃到这个快乐啊！
0: 太香了！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又吃到后面，我那个舌头已经麻木了，就是对甜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我仍然要，因为我只能吃流食，
1: 哇，
0: 仍然还想吃它。你让我喝那个米粥啊啥，我都咽不下去，就给人饿到这种地步。对，你想想那个时候，如果你摘牙套当天，你去个内蒙，
1: 哎，
0: 你感受一下，
1: 哎呦，
0: 手把肉羊肉烧麦冰煮羊，
1: 嗯，
0: 我的天哪，
1: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就是
0: 虽然唱的也
1: 不是那味儿，但是这歌词儿打动人心。
0: 就是你唱的好像什么都对，就是差一份手把肉，
1: 再配点这个野生的这个内蒙沙葱或者说韭花酱。
0: 真的，我这个不爱吃葱的人都觉得那个沙葱真是太香了，
1: 脆脆的。
0: 想起来依旧是流口水，而且我一直以为沙葱是就是在内蒙那一带的独特的、专属于他们的食物
1: 啊，不是吗？
0: 不是哦，河南也有
1: 哦，咱这儿也能种了。
0: 就是他们说是咱这儿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它比较少，
1: 哦，
0: 所以知道人比较少。我当时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美食哈，做的确实是有点不好意思给别人说我是个美食节目主持人。
1: 主要是咱大河南真的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
0: 是
1: 别说这个沙葱了，连口可乐都能给你做出来。
0: 这不废话吗？
1: 想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其实可乐啊，配什么风干牛肉啊什么的，我觉得也行。因为你说到内蒙那边，他们吃饭啊一般都是煮水草而居嘛，有水有草的地方他们在那扎帐篷，那也没有固定的灶台冰箱啊啥的，所以那些耐存放高能量取材方便的食物，比如说像牛肉干啊什么的，就非常的流行。你说你用可乐兑一下，哇塞，那配着也好吃，尤其是你在追剧的时候来上这么一个搭配，简直爽得不要不要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它有点太过于清爽干裂了，你可以来点奶皮子、奶豆腐、奶茶三件套，各种各样的一搭配。而且在内蒙，奶茶一定要喝咸的，就那种放点盐，吃起来有点怪怪的，像咸味饼干的口感，
1: 嗯，
0: 才是非常正宗的内蒙的味道。
1: 哇哦，
0: 郑州其实有一些涮羊肉的店是能够吃到那种很正宗的咸奶茶，就是它跟涮羊肉一样那种，有个锅，然后各种各样的料往里头一放，再往里头兑那个咸奶茶，吃起来就是你不用吃别的了，你把这一顿吃完之后，你3天之内都不会饿。

0: 就这么夸张，
1: 非常顶饱。然后智慧树就说，最能吃的时候只能说梁子遇见巅峰时期的我，那也得退避三舍。最能吃的时候，俺吃饭是按锅吃的，按锅吃的不够全面，我觉得你可以再具体一点。
0: 按锅吃我做不到啊，我一般都是吃饭都是按碗吃，包括喝粥也是。说到这个喝粥，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巅峰吧。
1: 小小来说一下。
0: 哎，曾几何时。
1: 你这有多高，你这峰。
0: 哎，和汪汪一块儿出去这个采访嘛，然后呢去一个火锅店，他那儿有那个粥嘛，就是在这个锅开之前。
1: 非常浓稠的八宝粥。
0: 哎。然后呢，这反正是免费的，咱不吃白不吃嘛。
1: 对，就是餐前喝的，因为你要吃牛
0: 喝的
1: 牛油火锅。
0: 我就稍微的喝了八勺。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他那个八勺啊，那个勺基本上就一勺可以弄一碗的那种程度，不是你在餐厅就是5块钱一碗那个米饭那个碗啊，是咱家里头喝汤那个碗。
0: 嗯，
1: 就一勺一碗这种程度，而且
0: 它那个其实勺稍微大一点，有点像瓢而已，也就是勺，
1: 就比瓢小不了多少，反正是说，那个碗也非常大，我不知道老板咋想的，反正就是那个粥你要给我喝一碗，那火锅我基本上就吃不下啥了，反正他就弄得特别全面。
0: 你看这就是专业水准。
1: 然后我们老师就喝了八碗，他喝八碗之后，我想着那我们火锅就少点一点吧，别浪费了是吧？结果就这么说吧，虽然我没有数那个牛肉有多少盘儿，但是那个牛肉盘垒起来，你是看不见对面坐的是谁的。
0: 其实我一直追求一种境界
1: 啊，
0: 就是人家作家不都是说著作等身嘛，我希望我的这个著作呢，用这个盘子来衡量也能等身一下。
1: 等高。
0: 对，等高。
1: 对，人家是往下打井，你是往上煎烟囱，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差不许多吧。
1: 对，大家好好自己理解一下啊，就是这是阿姆老师的一个巅峰时期来，微不足道的理，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有两次，一次是在郑州的一个小区对面的牛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面。喝了两瓶啤酒，拼了一盘素的凉菜，还有就这没啦，这是一顿哈，这是他的第一顿。我觉得你像这种哈，放到我们这儿可能就有点知道吧。然后来看一下下一顿，在许昌石家庄大酒店南边的某自助火锅，吃了各种火锅丸子、羊肉卷、腐竹鸭血、海带、花菜、两份方便面、一瓶啤酒，
0: 嚯！
1: 后来就不再这样吃了，主要太难受
0: 啊，是吧？
1: 不是，你这样表述起来，我仍然觉得你吃的其实不算特别多啊，当然就是咱
0: 找好参照物啊，你拿自己做对比，不要拿我做对比。
1: 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海南，然后跟海南本地的朋友一块儿吃饭，因为也是就是认识很多年了嘛，大家都比较熟了，
0: 老朋友了。
1: 你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啥样的呢？就是
0: 就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了。
1: 没有包袱，当时上菜我们就是海鲜都渴了点，因为当时也很饿了，点了一大桌。
0: 在那地儿也盛产海鲜，
1: 对，多嘛又便宜。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是每个人正好吃饱了量，很快我那个朋友就来了。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需要用手往下摁一下刹车的那个三轮车？
0: 哦，见识过，
1: 对，是吧？就是，对，然后
0: 嘎一下，
1: 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都生锈那种啊。
0: 对，
1: 然后再骑着蹬着三轮车子就来了，然后到我们那咔就把车停到那，从上面往下开始搬啤酒。
0: 哦，
1: 然后那个啤酒呢是每个人的凳子，就一箱啤酒是
0: 一人坐一件，
1: 一人坐一件，喝完走。
0: 我特别想知道，当一个人的凳子那最后那一瓶的时候。凳子咋弄？
1: 对，你基本上喝到后面的时候你就要换凳子了。
0: 哦，
1: 但 你腿得夹着那一箱酒
0: 了。
1: 你知道吧，就是生怕别人给我塞脸。
0: 得盘着，
1: 一个不小心哈，你那一箱酒它用满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不知道这个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有人拿啤酒瓶去装修房子，做一个特装。
1: 哎，真的有人这样做，而且这样装出来，它那个氛围，因为啤酒瓶是啥吧，大家都知道，祖母绿是最贵的翡翠，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祖母绿的那个颜色，那个帝王绿和
0: 哇，
1: 这种颜色跟
0: 贵气，
1: 就是你要特别好、特别透，达到那种就是要上拍卖级别的，它就是说跟啤酒瓶一样，
0: 哇，
1: 就到这种，你说它能不高级吗？
0: 呀。有人要是用啤酒瓶给我当那个祖母绿给我报价，那我一巴掌呼飞他。
1: 那不会的，尤其是你要参加咱们家装节，那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0: 对，说到这个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拿到报价单是不是越看心里越

0: 说装修就少不了要提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买香水这件事。
1: 嗯，
0: 因为就是味道它其实是有记忆的。
1: 是的，
0: 就是味道给你带来这种记忆的感受，就在于你再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会重新再想起当时的情景。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家里边经常会用恒定的一款香水。
1: 是的，
0: 然后见出门见某个人也会用它专属一款香水。
1: 哇哦，
0: 这儿今天就给大家上线一款，就是你不管见谁都能喷，你在家里喷也没有问题的。非常非常爆款的，卖了记不清了，应该接近要上百年吧。这一款，
1: 嗯，
0: 反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明星给她代言了。嗯，就是迪奥小姐淡香水。哇，这一款就是那种氛围感非常在线，就是你喷上它之后，你哪怕是像我这种就是看起来不是很精致那种野的丫头，感觉说自己是丫头有点不好意思了，现在这个年纪。
1: 其实还可以，还可以。
0: 你用这一款迪奥小姐。
1: 老丫头。
0: 现在我非常好意思把脸伸了。
1: 我错了。
0: 这一款迪奥小姐喷上去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很年轻，很敢爱，很勇敢。
1: 对。
0: 那种感觉啊。
1: 是的。
0: 就是它跟爱是紧紧相连的，马上就七夕了，朋友们。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送出一款就是非常浪漫的告白礼物的话，这一款它的前调是那种柑橘香，
1: 哇哦，
0: 中调是玫瑰跟牡丹缓缓绽放的感觉，
1: 嗯，
0: 尾调非常高级温柔的麝香，就像夏天清晨带着露珠的玫瑰。
1: 其实我觉得无论前调中调后调，它都有一个持久留香，这就是大牌香水的独特魅力。
0: 对，
1: 在我经常会刷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短视频里啊，有那些博主说，哎，我调出来这个什么什么香，同款香同款香，只需要多少多少钱，但是你去买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那一会儿
0: 真的，
1: 然后类似，
0: 而且它的味道也没有能够达到那种你一闻就觉得很高级很贵气的感觉。
1: 所以这种大牌的这种还是有不可替代性
0: 的，
1: 它没有平替，你必须得买这个牌子，必须得买这一款才有这个性价比。
0: 是的，而且我之前有一个它的5毫升的小样在我包里撒了，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1: 这个包还是香的。
0: 是的，
1: 哎呀，
0: 我那个包打开仍然香，
1: 就超持久留香。
0: 是的，
1: 就是无法解释，
0: 它就是用的材料比较好，我觉得。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这次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99，哈哈，299啊，迪奥
1: 正装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容量装，
0: 超大瓶，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你就买100毫升的，只要499，
1: 几百块钱买迪奥送给另一半，这多显心意啊！
0: 大牌，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顺丰包邮送礼袋啊，送亲友更方便，其实买给自己也可以，他连那个玻璃瓶你就放到那梳妆台上，看到他都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1: 那对，
0: 他那个瓶颈的地方有一个那个蝴蝶结的装饰，就是
1: 哎呀，
0: 很法式，很浪漫，很优雅，
1: 很啊。
0: 是的，
1: 嗯，
0: 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不管你是18岁还是80岁，女人都不能拒绝这种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装好了，拎着就能送给他，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FM 104.1
11: FM 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陇海路的东向西方向从紫金山路一直到过了未来路都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金水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整体看起来也是比较大一点啊。大家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云淡风轻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位置信息，但是因为我们是微信公众没有办法显示，只看到他说这个右转道上有个老太太坐在这个右转道上非常危险，也不知道具体是在哪里哈，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直接就是问，其实如果不方便的话咱们发语音也是 OK 的，我们也都可以听得到，感谢大家提醒。
2: 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买齐全啊。买车险的时候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给您推荐一家，说我就是在这儿买的还行，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朋友呢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就是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您仔细想想，给您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找谁去，那些平台背后是哪些公司在服务，一问三不知。咱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咱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交广车主，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不一样。关键就是啊，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真人坐席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1: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16:30，阎洛高速许昌段694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44公里北向南方向受到一起单方事故的影响，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三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受降雨影响，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指定站禁止七座以及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
2: 当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每到这个七八月份啊，暑假期间这个高速方面啊尤为这个热闹一些，比平时可能这个事情啊要相对多一些，可能也是一方面由于这个孩子啊放暑假之后也准备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但是其实见世面呢分为这个消费端和这个生产端，除了这两端见世面之外呢，咱还要让他进入军营好好体验一下这种成为一个小小特种兵的这种感觉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那参加完的这个孩子啊可以说是收获颇丰，都收获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2: 您瞅瞅啊，大家伙收获都还是挺丰富的啊，从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娃变成了一个兵，这就是这个短短的一周时间呢这样一个蜕变啊。大家如果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快速的成长起来啊，今年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依然非常丰富，全副武装之NCS登上军舰，前海江板冲浪，高空机枪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听得我都想去了。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了，暑期马上过半，报不上名呢就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9: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

0: 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状况啊。这个蓝东坡说，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拥堵的原因，就是刚说到紫金山路这儿。他说是因为在大润发这一块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车的事故，交警目前已经到达现场了，大家提前走左侧的两车道就可以了。
2: 另外还有这个陈家这位好朋友就说了，这个北三环西向东林花园路恰口100米左右呢，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目前是轻微堵车啊。经过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吧。
1: 您在路上看到更多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别忘了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那些年我最能吃的时候都吃点啥。
2: 我看到一位真神，
1: 真神，你觉得震撼到你了是不是？
2: 我觉得自愧不如了。
1: 他，你觉得他能超越你吗？就说超越。
2: 我在他面前是个弟弟。
1: 是蓝哥吗？
2: 嗯，
1: 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 啊。
1: 他说那一年让叫家长，我们几个跑出去了，
2: 哦，
1: 没钱了。
2: 嗯，
1: 你这说的这不建议哈，
2: 不鼓励啊。
1: 对，是不是离家出走了？
2: 嗯，这种孩子就得让他从小去特种兵里历练历练。
1: 对，好好感受一下，就是然后在南方某个城市，还跑到了南方某个城市，
2: 跑得够远的。
1: 第一次知道米饭原来不要钱，然后不知道吃了几碗，只知道人家老板那一木桶的都被我们四个给吃完了。这个听起来像四川啊，反正在四川那儿都木桶装的，而且那个米特别难吃，还不要钱。
2: 糟米吗？
1: 他说还有一次明确计数的，就是红薯叶菜馍，直径50厘米左右的
2: 50，
1: 肉包锅。
2: 肉包锅，
1: 肉包锅是啥？烙的菜馍。
2: 我估计是那个鏊子。
1: 很深的鏊子是不是？
2: 嗯，
1: 烙那个菜馍吃了5个半。
2: 嘿，
1: 哎，在这儿我要插一嘴啊。
2: 嗯，
1: 我在就是体重巅峰的时候，一次能吃4个，烙馍卷菜。
2: 嘿，
1: 也很厉害了，是不是？
2: 相当牛了。
1: 啊，然后呢，他说，吃了5个半之后呢，喝了2碗米汤溜了缝，这不都泡发了？
2: 2碗米汤啊。
1: 然后还他朋友更厉害
2: 啊，
1: 他说有一个朋友，虎豹肉盒，
2: 巩义的吗？
1: 吃了14个。
2: 多少？
1: 14个。
2: 哎呀，
1: 14个。那他加的是薄的时候，他要像那个白吉馍那样加的话，我觉得就跟我那个也烙馍卷菜差不多水平吧。但他要搁着我平时吃馍那种水平来加的话，14个，那我真的是当场我就要叫一声。
2: 主要我跟你说吧，这个肉盒确实里边加的这个馅儿也比较实在。
1: 嗯，
2: 你像当年我那些都不值一提，我当时吃那个汉堡，虽然说它是号称皇堡，我吃了24个。虽然还有一定的余量，但其实和这个14个这个肉盒来说，还是不值一提。
1: 主要是汉堡还虚，
2: 哎，一捏都扁了。
1: 对，
2: 就跟个雪饼一样。
1: 你一行，反正都很厉害，都不错，都不错。主要虎豹肉盒是可以你自己买的肉自己加的，所以很难判断那个量。
2: 当年我是这个作为媒体去想着助阵一下，结果一不小心拿个亚军，倒不是没有实力拿冠军，主要是我觉得不好意思。
1: 他主要去帮忙了，
2: 对，
1: 他要拿人家的大胃王比赛的冠军，就好像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自己抽到了一等奖，肯定不会
2: 觉得有内幕一样。

0: 对，不会拿的肯定都让给大家了。
1: 是，
0: 嗯，所以亚军有东西吗？有礼吗？
1: 亚军的是鼓励哥嘛？
0: 啊，那还行，
1: 就是、
0: 像个人，
1: 一年免费吃汉堡。不过吃完那次之后，我还真没再去吃过，就是那段时间都不再想吃汉堡了。
0: 那就可以判断这个店有可能在，有可能不在啊。他要去的话，那就肯定不在了。米哥说，这个一个月前吃大席，跟他坐席有七个人，一位老先生，还有五个12、13岁的小孩。这个席你能吃饱？他说前期上凉菜，包括饮料啊什么，一喝就饱了。
1: 你别说这个席能不能吃饱了，我估计到后来这凳子都给你啃没了。
0: 真的，他说后面上的一些热菜、扣碗、腐乳肉、小酥肉，他吃到了，他居然还给他包圆了
1: 啊！
0: 那12、13岁小孩应该在别的地方应该喝饮料，
1: 喝饮料啊，胀肚嘛。
0: 他说吃了四个馍，
1: 嗯，
0: 然后上了一碗鸡蛋汤，还有玉米甜汤，还有一盘红薯丸，通通拿下。
1: 哎呀，
0: 回到郑州之后啊，两天都没咋吃主食。以后坐席吃大桌就跟小朋友坐一块
1: 儿啊，吃大席坐桌的时候是吧？哎呀，你
0: 跟我的判断完全相反。
1: 对，我以为这个孩子多的基本上都是能吃的，然后自己都吃不到啥东西了。
0: 对，没想到这个小孩喝饮料喝，是不是你干的？是别人都两瓶饮料，你那两件儿。
1: 也是踩一件那种
0: 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马奇、他说40个饺子算吗？
1: 啊，
0: 别念了，我觉得有点丢人。
1: 已经念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没
1: 以后你打马赛克机了提前说啊，你就说别提我名字。
0: 对，你们俩理解一下就行了，别、然后这个几斤说8个馒头、两大海碗菜括弧希望没人看见。
1: 以后括弧放前边。
0: 咖啡，
1: 要不你念之前你先看有没有括弧。
0: 大家不要隐藏这么深啊。咖啡哪有科研苦。他说朋友说咱走吧。再不走你给桌吃了。
1: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个吃东西这些事儿啊，曾几何时我在这个直播间连着值6个小时班的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把话筒都搅吧搅吧吃了。
0: 确实是有那种饿的掏心掏肺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是给我馍我都能塞下去，你连菜都不用给我配、
1: 哎、啊。对，
0: 酒酿冰奶就说、快中午的时候呢吃了6个馍觉得刚刚好，快中午的时候啊，
1: 哎，
0: 然后中午呢
1: 继续上午茶
0: 继续吃。
1: 这就跟我小时候一样，我小时候这个每次下午放学回家，那会儿放学不是早吗，5点钟左右，然后呢没到晚饭时间，晚饭基本上都是7点半左右了。我们家吃饭比较晚，因为那会儿家里做生意，然后呢也顾不上我，我就下这个学回家之后啊，先去买6个馍。然后呢我们这个家旁边呢有一家卖烩面的，他们调的有那个带味的芝麻酱，就是放了盐的味精啊，对，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大料什么的有味儿。然后呢我就掰开，它是6个馍呢是分为两排，一排3个，掰开一排，然后中间淋点芝麻酱，啪一夹，3口吃完，然后再掰开仨，然后再一夹，这个吃的慢一点，4口吃完。然后就是这属于这个饭前先溜溜缝，然后就开始出去玩，踢皮球啊什么的，
0: 耍个锅呀，然后还能再回来继续吃晚饭，
1: 摸个鱼啊什么的。对，然后晚饭呢就是再简单吃个4、5个馒头就可以了。
0: 我上次类似的吃法
1: 啊，
0: 就是在我第一次拿到我的工资的时候，我买了一排
1: 啊
0: 娃哈哈。
1: 哦，一排，我还以为也是一排馍。
0: 不，到不了这种地步哈。一排娃哈哈就是上面的管一起插进去，然后就像那个口风琴一样那样喝。
1: 哎呀，抓那个
0: 太爽了。
1: 吃馒头啊，论排吃的我真的见过，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班里边有那种体育特长生
0: 啊、
1: 然后他们基本上买馍都不是论排买，都是论提兜买，一提兜20个，然后基本上就是早饭先来20个馍。
0: 天哪，我感觉我的胃都放不进去，那20个馍吃完你敢不敢喝水？没喝水直接泡发了。
1: 哎呀，都当时愣是没吃成水桶，可能这个当时运动量确实大。
0: 对，代谢好嘛。
1: 也
0: 要想恭敬当年大家都是一排一排馍吃的人，那现在呢就是买零食都买小包装的，对不对？
1: 是，
0: 那就不得不说就是咱买包哈，一定要能装下你的零食，
1: 哎，
0: 还能装下你的未来，装下你的期望，
1: 嘿，
0: 装下你的努力，
1: 还装啥？
0: 装下你的办公电脑。
1: 哎呀，
0: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个包非常多，就是你可以选
1: 28寸的是吧？
0: 你喜欢大的，喜欢小的都行。 咱都有
1: 哦，
0: 而且我们这。

0: 次给大家上线的 UP 商城上的是星期六经典软皮的各种各样的包、嗯、今天主推的是个水桶包。星期六是个线下品牌，很多朋友可能就在我们的一些商场能见得到，门店是有一千多家、
1: 啊、它是非常洋气的发音是 Saturday、嗯、
0: 啊对
1: Saturday
0: 对，反正就是星期六嘛、
1: 啊、
0: 星期六有一种过周末的感觉。然后它整体的那个风格呢，又是那种有点 OL 风又有点轻松的感觉，实物到手就很惊艳。它的包基本上都是自重很轻不累肩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买那个包、嗯
1: 啊、
0: 一两万块钱结果累的那个肩膀头一边高一边低，
1: 主要自重太重了。
0: 对，咱没有必要啊，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就是很轻很好看不累肩，摸起来超级软，简约的纯色的外观，定制的合金五金配置，就可以说四个字，经久耐用，丝滑开合，面料耐磨而且不变形，使用寿命可以说非常长。那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水桶版型的，单肩和斜挎都好看，六种颜色可以选，建议大家你想稳妥就选那个经典色嘛，百搭不挑人的那种类型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软皮水桶包呢，吊牌统一价是568，就是你到店里面去买肯定就是500多块钱， UP 商城七夕宠粉给到大家联合品牌方让利的只有七夕才能拿到的价格，立减429到手139，
1: 啥139拿到 Saturday，
0: 对，店里是减139的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们是减429，到时候只要139。
1: 我去店里买东西都不敢这样还价，我怕挨打。
0: 很多朋友说那你肯定跟那个店里头不一样，是不是没有定制礼盒啊？朋友们，你只要在我们这儿下单品牌定制礼盒一个，直接拎着就能送人，发送秒杀支持三包三退，三包支持三包、
1: 嗯、
0: 包退包修包换，
1: 对，
0: 价格跟售后保障全部都做到位，咱主打就是一个人在我们这儿买、
1: 嗯、
0: 那就两个字儿放心，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七戒他说之前健身的时候吃寿喜锅，
1: 嗯，
0: 自己吃了50盘肉。
1: 哎呦，这让我想起来曾几何时我们组这个霸王餐活动，然后呢我大学老师
0: 啊、
1: 你见过吧，就是咱去中央考场那次，
0: 我知道
1: 啊，
0: 嗯，
1: 那真的做到这个著作等身了，
0: 是
1: 啊，
0: 而且当时吃那个虾的是谁呀、啊，
1: 也是我大学老师，就是牛肉啪吃到猪作等身，那虾论盘的也吃到猪作等身，
0: 就要不人家服务员给他撤的那个盘子，
1: 嗯，
0: 他那盘子能顶到天花板，就是说，
1: 哎呦，
0: 然后当时吃虾的时候，他们俩就是奔着不吃别的，
1: 嗯、
0: 只吃虾去了。
1: 嗯，
0: 然后别人那个虾呢，可能就是哎一盘一盘这样来烤啊什么的，
1: 嗯，
0: 他们是全部倒到盘里炒，就是做法都不同了，
1: 主要是。一个一个烤有点来不及，供不上，
0: 那可能是反正不太懂、
1: 嗯、
0: 就是很理解、
1: 啊、
0: 但是不是很懂，
1: 嗯，
0: 不过寿喜锅我也能吃很多盘，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吃、
1: 啊、因为它就 一盘里边也就两片肉，
0: 不管
1: 三片，
0: 就是寿喜锅你很难只吃那几盘、
1: 嗯、
0: 就十盘以内，两位数以内根本都不可能，
1: 不过瘾，
0: 对，根本都不过瘾。微博左道里说你们俩应该吃过骆的油馍吧，
1: 啊，
0: 吃了3.5个。
1: 哦哦哦哦，
0: 我们家油馍都是切成芽吃了，

0: 是一个一个吃的，
1: 就看多大的奥子落这个油沫。
0: 对，正常那种油膜的话，我觉得三个半那真的是两天都不会再想吃东西那种。
1: 最近我有个这个朋友啊，他在家做了一个油膜，一个油膜他上秤称了一下，
0: 啊，
1: 4.5斤。
0: 等会儿他做的是油膜还是撞膜？
1: 4.5斤的油膜
0: 馅儿是不是都得5公分？
1: 没馅儿，就是纯面
0: 纯膜呀，
1: 加点那个葱花。
0: 又是一个不敢喝水的主持。说到这个油膜，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天你出门之后，
1: 啊，
0: 你那个脸哈
1: 啊
0: 真的跟油膜多少有点像，
1: 嘿，
0: 沾点关系，
1: 全带油膜了。
0: 关键是你洗完脸之后，你会发现它看着油其实是干的。
1: 哎呦，
0: 所以
1: 水油失衡了吗？
0: 对，不得不说，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面部的一个精华的补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这一款呢，也基本上是我属于那种，就是但凡有活动，我都得整两瓶的。
1: 嗯，
0: 林清轩家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1: 这是知名国货品牌了。
0: 对，他们就是以油养肤嘛，实打实镇店之宝。你去他们家，基本上你别的不买，这个肯定得来两瓶。突破已经不是突破，销量已经突破3000万瓶了。
1: 嗯，
0: 而且在全国的国内面部精华油品类销售额基本上就是榜首。核心成分呢叫清轩萃，就是800米高的那种山茶花提炼出来的，是它的一个品牌专利技术。嗯，真真正正你脸上那种泛红啊、敏感啊、干燥起皮啊、上妆卡粉这种问题，你都可以用这个精油。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管你买多便宜的面膜，你先把这个油抹到脸上之后，你再贴面膜，你把它接下来之后，跟你在他店里面做 SPA 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就是吸收效果各位格外好。
0: 对，你在那做一次得100多块钱嘛，咱就是说把它精华油买回去之后贴个面膜，100多省下来了。那一瓶售价是499，买两瓶是998，今天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5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不是499啊，虽然是买一送一，但是我们还给你减钱，减200，到手只要299，一瓶150都不到，朋友们，再送99块钱的，
1: 就这还送，
0: 还送价值99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
1: 光那个烹坛这俩字都已经让我心动了，
0: 而且不是6毫升啊，
1: 嗯，
0: 是60毫升，
1: 60毫升
0: 正装了，属于是，然后再送一，
1: 哎，咱俩要是做这个视频直播，我这会儿是不是就该拉了？不能送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它的那个多肽面霜，
1: 嗯，
0: 15毫升直接送。
1: 哎呦，
0: 简单来讲哈，就是299拿到手，两瓶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
1: I have a question.
0: You see.
1: 就是这东西听着送的怪多，适合送礼。我因为马上七夕了，他要能送礼我就下。
0: 我们这次就是方便大家送礼，我们给大家升级了高端礼盒包装。
1: 哎呦，
0: 就是三个字，上档次，朋友们，凑齐这一套至少是要上千块钱的啊！今天299全部带回家，你就说光送的那个都值299了。
1: 对了，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全部带回家。
1: 发秒杀过来吧！当然，这是帮大家省钱啊，还有一个方式呢，帮大家省个大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城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省钱省2000，省的是啥呢？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装修难题。记得发装修之后啊，先发省钱两个字啊，发省钱之后先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发省钱过来吧。
0: 今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堂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起。

0: 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金水路交汇处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此刻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沿洛高速许昌段6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那么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就是京敖高速鹤壁段54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各位车友呢，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那另外呢，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一些比较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孩子们课本当中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实景。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这个报名链接。还有千件珍藏的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还有能够自制一下啊特调的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工厂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做的这个梦怎么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梦啊，你特别想要记录下来。
3: 哦，
2: 其实梦分两种，一种是那种剧情类的，另一种呢就是灵感类的。就好像白天你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想创意的点子和想法，在晚上突然迸发出来的那种。
3: 我可是天天做梦的人
2: 而且你是偏那种连续剧类的，是吧？
3: 还能续上，
2: 哎，有剧情的。然后最近呢，我在频繁的呀，感觉我这个脑子就是变灵光了，开窍了。
3: 哦，
2: 脑子里面经常会蹦出一些光怪陆离的想法，然后半夜惊醒的我呀，拍案叫绝，我就准备说呀，我留个纸和笔在我的床边，把我的这些梦和瞬间产生的灵感想法，我给它记到备忘录上。
3: 对，省得一醒，然后啥都记不住了。
2: 然后最近呢，这个
3: 记了点啥？
2: 凌晨三点的我呀，总觉得哎呀，备忘录里边这灵感想法呀，绝了！
3: 哎，
2: 第二天早上起来，慌忙看纸上写的我呢，完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很棒。
3: 念念呗，念念呗，
2: 知道吗？念我都觉得丢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试图去做过这件事儿。我从小到大我还真做过，大概记得啊，我现在啊，我就是丢人到我自己都不乐意把它记下来的，大概会是那种，比如说香蕉皮绑自行车上是黄色的。
3: 早上一醒，记个这是干啥呀？
2: 对呀，我当时梦见这个的时候，我为什么觉得太牛了？就觉得这个装置，那迎风飞舞的香蕉皮简直就是艺术。
3: 但我有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梦里面的我真的是天马行空。
2: 对，
3: 我把那个梦里面的这个场景设置的非常的宏伟。
2: 哦，是吗？
3: 然后甚至觉得，如果要是拍成电影的话，这个特别费钱的那种。
2: 哎，是，就是特效特别棒的那种。
3: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在梦里面看电影。
2: 哦，梦里看电影。
3: 看的还是一部好像是那种，星球崛起，类似于这种电影，
2: 就类似于这种大片的这种。场面非常宏大的那种，
3: 对对对对，非常宏大。然后梦里面还在那写影评，也不知道写了是个啥。
2: 梦，现实你也没写过影评。梦里还搁那吭哧，
3: 吭哧的在那写影评，
2: 搁那写影评呢。
3: 哎呦喂，
2: 哎呦，
3: 这个梦里面都真搞笑。
2: 我跟你说，劲儿都费在梦里边了吧，是吧？现实当中的懒惰，
3: 我梦里面
2: 愚蠢。
3: 还有过一段是，应该是周六周日要上节目，一般周六周日咱不是要值班吗？梦里面梦到15:26了
2: 啊，
3: 我连这个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2: 哦，是吗？
3: 我还没有赶到直播间，给我吓得呀一身冷汗啊。
2: 15:26没赶到直播间，这不很正常吗？才下午3点多。
3: 但是梦里面就大
2: 惊小怪，就已经慌了神。
3: 对，感觉赶不上了，还想了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联系我池哥。
2: 这会儿想起联系我来了，是吧？梦里没法打电话，是吧？哎，不过对于我们这个主持人来说啊，也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这个分享一些。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就是惊醒的时刻。

0: 就是永远到不了直播间的这种场景。
1: 对，因为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啊，这个我们不管是出于这个安全播出啊，还是这个播出这个制度啊，每个人这根弦啊是紧紧的绷着的啊。
0: 而且我都已经到导播间，那个门死死的就打不开，也遇到过。
1: 是是是，就差撞玻璃了。
0: 对，不急的哟。
1: 挺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其实光有的时候光跟大家分享咱操心的事儿呢，其实这哪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操心啊？
0: 那可不啊，
1: 不努力啊，是不是？这几天呢，
0: 有吗？有吗？
1: 这我
0: 有吗？
1: 这几天我们该为大家操心的就是最近的台风白海豚登陆。大家也都知道，未来的2到3天呢将会出现啊强风雨的一些天气。
0: 没错，
1: 有的时候累计的降水量呢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所以说各位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那我们这边呢已经这个预案啊什么呢都已经做好了。如果说这个我们省内啊，包括省会郑州啊，如果说雨量变大啊，这个天气比较恶劣的话，我们会启动相应的这个应急机制，来帮助大家呢顺利到家。另外呢，这个提前的告诉大家，雨情啊，还有积水点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一起配合，一起合作，大家也提前的做好准备。这几天呢，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这个见面，然后呢，备好雨具，还有就是把自己的车呢放在更安全的地方，哎，地下停车场，如果放在地下停车场的话，那随时关注天气。如果放在户外的话，避免一些这个高空这个坠物概率大的
0: 啊，还有那个树枝啊，咱们都离得远远的。
1: 对对对，啊，就是这些。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我们先来说说山东的事儿啊。最近有两位女生啊，她们两个人是结伴出游以后，分享到了自己在当地买的这个伴手礼。
1: 其实就是纪念品。
0: 对，不一样的是哈，她的这个闺蜜啊，花10块钱买了一只小河豚，特别的可爱啊。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但是她滴溜出来了一只刺豚。浑身长满刺，表情还很凶猛。一眼望去就一个字儿。丑，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对比视频啊。
1: 这等于说其实这个物种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河豚，
0: 然后都变成了小挂件。
1: 大家知道这个河豚它炸毛的时候，或者说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自己鼓成一个球。
0: 哎，对，
1: 然后呢身体表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刺儿，是吧？等于说其实都是河豚，只不过一个呢是平静的河豚，另外一个买的是那个遇到危险的那种炸毛的河豚。
0: 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更像是刺豚。
1: 哦，
0: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因为你想啊，就是小河豚它生气的时候它不是鼓鼓囊囊的吗？
1: 它只是鼓，
0: 对，它不带刺儿，
1: 它没刺儿。
0: 然后甚至有一些鼓的河豚，有一些人那可挠了，然后给人气，鼓完之后再擦擦皮鞋啥的，可以擦一擦，对吧？
1: 当解压球玩，
0: 然后更气了，
1: 更饱满了。行，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
0: 丑萌丑萌的刺豚。
1: 哎，这个一般丑的呀不能买，但是特别丑的啊，
0: 还是挺想要的。
1: 拿远点，别扎我脸上。你想想，给你了。
0: 哎，真的，我是对这种丑萌丑萌的东西，我还挺喜欢的，
1: 挺感兴趣。
0: 对，然后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这算是一个是可爱的挂件
1: 啊，
0: 萌萌的啊，小河豚。另外一个呢，算是一个防身的武器了。浑身带刺，
1: 就遇到危险了，手里边你反正抓着它扔出去也有点用，是吧？
0: 感觉像流星锤。
1: 这遇见歹徒了是吧？扔出去，歹徒说啊，好丑。
0: 我不知道这个手感怎么样，会不会扎手。
1: 哎，不过这个呢不太好携带
0: 啊，
1: 也不行带着去什么演唱会呀，地铁呀，人多的地儿啊。
0: 提醒很到位啊。
1: 对对对，你兜里装了什么
0: 啊？
1: 这没什么，这纪念品，就是，拿出来。好家伙，
0: 带刺儿。
1: 容易给自己扎住。再来说下个事儿啊，在山东德州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公鸡扑倒了小男孩， 并且呢还试图想要啄一下小男孩。80多岁的奶奶呀，第二天早上就生火把这只鸡给炖了。
0: 这行动力也是没谁了。
1: 怎么回事呢？孩子爸爸薛先生就说了，说前几天呢放假就给孩子领回老家看奶奶嘛。在屋里边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鸡啊就从院子里就扑过来了。
0: 哎呦，
1: 直接就把孩儿给扑倒了。然后呢甚至还想再啄一口。因为白天呢这个鸡啊比较灵活，它有警惕性
0: 啊，是
1: 不好逮啊。过了一宿以后呢，趁一大早鸡还没出窝的时候，哎，奶奶就暗下杀心，就把它拿了杀了炖了。奶奶说了，要不是当天逮不着，当天就炖了。
0: 嗨嗨，你瞅瞅你瞅瞅
1: 啊，
0: 和小主人开了一个玩笑，给自己开没了。嘿，你瞅瞅你瞅瞅这，嘿，
1: 哎，你就特别像村口倒闲话的那种妇女，你知道吗？你现在说这个风凉话
0: 啊，
1: 你觉得还有用吗？是不是
0: 他
1: 鸡听见了，你觉得你这马后炮呢这啊，
0: 你这玩笑也不好笑啊。
1: 哎呦，你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啊，小祖宗什么地位你心里没数吗？
0: 真是，
1: 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0: 哎呦
1: 啊，我小的时候那被家里养的那个大公鸡啄了、哎、好家伙，我们家也是直接起锅烧油就给鸡给炒了。
0: 你瞅瞅你瞅瞅咱吃哥在家里的地位，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天我又去鸡窝里惹他们、
0: 啊、
1: 又被鸡啄了，然后姥姥就有点心疼了。
0: 嗯，
1: 当时就牵着我的手说，孩儿啊，你今天还想吃这个鸡肉不？我说都行啊都行
0: 啊。
1: 你看这鸡都啄你，咱昨天是不是杀错了？咱偶尔也找一找自身的原因，
0: 自身的原因
1: 是不是？你说你在客厅如果说鸡给你啄了，是吧，这肯定是他的错，是不是？
0: 你这
1: 跟黄鼠狼一样天天往鸡窝里钻。那鸡能对不对？你天天摸着人家的鸡蛋，抓人家的鸡翅膀、那鸡能没意见吗？是不是？
0: 那可不，意见老高了。不过说到这只鸡了啊，德州那边正好做扒鸡了，是不是？
1: 山东德州扒鸡，是肯德基啊、哎、没有肯德基，
0: 没有、
1: 啊、
0: 没有那个，
1: 德州牛仔。
0: 鸡还说的，
1: 嗯，
0: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信吗？
1: 过过大。
0: 奶奶还说再炖会儿
1: 啊，
0: 嘴还是有点硬。
1: 嘴
0: 还信吗？你看他还准备要再啄我孙子一
1: 口，还信吗？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0: 又来了，又来了。
1: 哎，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社会要公平，是吧？要一碗水端平，但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在至亲的人面前，在家里面，人的心就是往偏了长的。就是作为孩子啊，就是你就会得到这个家里人呐、父母啊，尤其是隔辈人的那种偏爱
0: 哦，那种疼爱。
1: 哎，对，
0: 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就是血缘里血液里边带着的，
0: 哎，
1: 对吧？你不可能说啊，我给自己的这个亲生闺女啊，跟其他家的这个孩子呀，我带她是一个样的啊。当然肯定就是场面上都得
0: 都得说过去，
1: 都是这么说的
0: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聊一聊偏爱。
1: 没错，我们客观承认这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份爱当中啊这个长大的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小时候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其实不只是这个父母家人啊，你包括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
0: 哎，
1: 甚至是这个老师，啊，然后身边的那些邻居啊人，你有的时候啊那那有的小孩那性格好长得俏那就是占优势，
0: 天生会得到
1: 有礼貌，那就确实是吧？谁看谁都顺眼，是不是？
0: 谁看谁喜欢
1: 啊？这去、小孩站、不让打球啊！来，乖，过来玩会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尤其是隔辈儿的，那都不用说了。
0: 哎，
1: 那小时候那怎么能叫偏爱呢？那就是叫溺爱，知道吧？就爱的都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原则了。
0: 哦，翻译。

0: 的都没样了。
1: 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爸妈都已经看不过去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历数一下，小时候的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开场说到做梦了，平安吉祥。说我经常做梦会飞。
1: 对，一般说这的时候都是在长个呢。
0: 是这，哎，平安吉祥多大了还长个呢？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做梦一飞，然后能够弹跳好几层，
0: 哦，
1: 会轻功的那种，
0: 就感觉你身体可能那会儿特别的舒展，特别的放松。
1: 这个大人都说，你这是正长个呢。
0: 是，这个。但是大人做梦会飞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飞黄腾达。
0: 哦，事业有成。
1: 嗯，一飞冲天。
0: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飞起码应该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姿态。
1: 要么就是翅膀硬了。
0: 是吧？怎么爸妈最近又说到你说到的多了是吧？我好想逃却逃不了。啊，当然今天不是说做梦的事儿啊。
1: 对，
0: 今天说的是偏爱的事儿，
1: 小的时候得到具体的偏爱都有哪些？
0: 嗯，杨洋就说了，
1: 小的时候偏爱太多了，
0: 是不是？
1: 满满的幸福。
0: 嗯，
1: 比如说家里面的鸡蛋，每次啊就那么一两个，都是给我吃的。
0: 嘿，
1: 我当时感受不到，还以为家长不喜欢吃。
0: 是，当时这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家里边有点好的，都紧的是小孩啊，或者老人呢、啊？
1: 哎，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正是补充营养、长身体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这成年人吃俩馒头、吃饱了就行
1: 了，
0: 我们又不长个了、是吧？
1: 妈不爱吃肉，妈就喜欢喝点汤。
0: 妈不喜欢吃鱼肉，
1: 对对对，
0: 妈就喜欢啃鱼头。
1: 哦、
0: 啊，妈不喜欢吃排骨，
1: 哎、
0: 妈不喜欢这个猪肉、羊肉的那个味儿、啊。
1: 膻得慌。
0: 是，哎，这个。反正
1: 我都是偏爱、
0: 哎、而且就是在偏爱当中的偏爱那种，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我每次去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家，哎呦，那基本上我奶奶或者说我那个姥姥就坐不住了。其实他的子女来看他的话，他是坐在那个客厅正中间，然后别人呢替他这个端茶递水。
1: 嗯，
0: 但是孩子一来，那隔辈亲的那个基因啊，他就站起来，一会儿
1: 就立马站起来，
0: 哎，给我开电视，一会儿给我冲奶粉，
1: 哎，
0: 啊，一会儿给我拿糖，
1: 然后
0: 一会儿又给我拿零钱，
1: 把那些这个藏的一些点心都拿出来让你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那个才叫偏爱中的偏爱，为啥呢？爸妈可能不直接给你买，然后呢给了奶奶，然后奶奶又转手给你，是不是专门替你留的，又增加了一份情谊。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
1: 匿名的朋友说，从小啊我这个爷爷奶奶就很宠我。
0: 哦，
1: 不过奶奶更宠。
0: 哦，
1: 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要买一个笛子，
0: 嗯，
1: 爷爷给忘了
0: 啊，
1: 我奶奶啊就给他关院里面一下午，没给他放出来。
0: 你今天别出门了，别遛弯了
1: 啊，
0: 就一天就交代你一件事，你看你办啊？那咱孙子
1: 啊，
0: 去学校了啊，别人家都有笛子，他上课他拿嘴吹啥呀？啊，他吹他爷爷对他好啊？啊，吹牛啊？
2: 开始代入了，师哥，开始代入了，
0: 很像是不是？
1: 在院子里面反省反省吧。
0: 啊，
1: 嗯。
0: 另外说二位老人也是近些年啊先后离我们而去，但是感觉就是没走远。
1: 嗯
0: 啊，确实是就是那种感。我特别就是能共情的一点，就是你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嘛。
1: 就是当我们自己也变成父母以后，然后更加体谅我们爸妈当时的那个处境了。
0: 对，就是不是我去体谅，而说我能理解了。
1: 嗯、
0: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样觉得。那家里边大馒头大米饭是吧、煎鸡蛋好的是吧，新衣服那确实就得紧着我呀，
1: 啊，
0: 是吧？现在你养了自己孩子以后，你发现你自己也这德行，
1: 这是传承，这叫传承。
0: 对对对，就是下意识的你就想把好的给你家孩子。你像我，你像现在大家物质条件相对都好了，不会说你有鸡蛋吃我没有了，但是煎的偏圆的偏好的就让孩子吃，
1: 就让孩子吃，是
0: 煎糊的
1: 就让老公吃。
0: 啊，我吃。我在家里鸡蛋的配额比较少一些
1: 啊。而且现在你说到
0: 完全是下意识的，
1: 你说到那儿吃了，你看就刚刚说到这个公鸡 烧鸡啊、我就记得以前像那种鸡翅膀或者说鸡腿，
0: 对，
1: 肯定都是我的了。
0: 那上来一盘，先拿俩大鸡腿放到孙女碗里，
1: 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了
0: 啊，
1: 反正他们是想把这个鸡腿给我妞。
0: 没上桌之前，我先把鸡腿放我碗里。
1: 对，我先吃，
0: 对不对？
1: 他牙口不好吗？
0: 本来今天这个 本来今天这只烧鸡啊，人家鸡腿就是单卖的，
1: 嗯，

0: 一下啊。
1: 我看过那个完整版的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小时候那个都是妈妈洗脚，
0: 哎，
1: 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都是，翘个二郎腿的妈妈，
0: 嗯，
1: 坐在客厅，然后拍嘛，拿着手机拍，拍着孩子从楼下，
0: 嗯，
1: 大汗淋漓的拎了一兜这个啤酒上来，
0: 是啊，
1: 妈妈啤酒，
0: 哎，
1: 然后呢到这个客厅拿个杯子，
0: 嗯，
1: 边倒边说，妈妈，我也给你讲酒蒙子的故事。我跟你说，现在坐在车里面的那个90后爸妈，别笑啊！
0: 别笑啊！我们
1: 别笑，哎，心别虚，别理亏啊！孩子天天这不容易的，好家伙，还给你跑腿呢！
0: 天比较热啊，咱多喝点水。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酒要少喝是吧？事要多知。如果说想要喝一点好的水源的话，喝酒想解渴，优选河南交通广播，专属于咱啊。
0: 喝酒想解渴。喝酒能解渴，
1: 我这有点哎呀。酒水，酒水，喝完酒以后，你得及时补充水。
0: 有道理啊。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喝水管水了呀，容易拉肚子，对不对？
0: 喝点好水。
1: 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
0: 嗯、
1: 这款水呢，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天然的原生水质。这个矿物质元素富含并且呢柔和顺口，您冲咖啡呀、泡茶呀、居家待客呀，包括车载出行，这个瓶装水呀、
0: 嗯、
1: 特别的合适。
0: 哎
1: 啊，反正从今年夏天开始，我们家已经开始是离不开这个瓶装水了。
0: 我们家也是，
1: 嗯，
0: 因为就是孩子比较小嘛，然后他就是看到大人在喝这种水的时候，他也会模仿。
1: 没错，
0: 哎，然后自己的水杯就不想喝了，总是想要拿我们这个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模仿大人喝水的样子。
1: 就现在我们家有了这个瓶装水啊，方便到什么程度？首先家里有孩子的、
0: 嗯、
1: 或者说开车的，你出门拎两瓶，
0: 哎，
1: 不至于渴的时候手边没水喝。
0: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1: 而且呢，这个卧室里面，
0: 嗯，
1: 这个床头柜上，
0: 嗯，
1: 放一瓶，晚上起夜的时候呢，再补两口水，特别的好。啊，另外做一些什么冷泡茶呀，
0: 哎、
1: 然后呢，这个烧一些水呀，
0: 炖点小冰块呀，
1: 对，制冰啊、嗯，你不担心里边的杂质太多？单件是24瓶，49.9元两件，全省包邮给您送到家，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那另外呢，正在咨询装修的各位朋友呢，是不是觉得啊，拿到这个报价单总是感觉越看越没底，
1: 看不明白，
0: 害怕这个漏项增项，又害怕这个材料虚高、嗯、到处藏了一些利润的暗藏处，比来比去、
1: 嗯、
0: 还是有点摸不清楚、
1: 嗯、
0: 那怎么办？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这边联合家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了。首先材料是成本价、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有自有的工人团队，施工标议标准是直接统一了，不会参差不齐，工费呢是只收成本价、
1: 嗯、
0: 第三呢还可以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再付一项的钱，广电记者全程为您来监督，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能够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清单，一目了然，看得到咱家里面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
1: 没错，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当然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啊，从小的时候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呢？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

0: 啊，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时间，还是那句话，各位，为了应对这次台风白海豚的一个登陆，咱们呢早点回家，减少啊外出活动和行程的一些安排。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在10号下午五点到12号上午八点，全省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其中郑州南部、开封南部、商丘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的县市区呢，阵风会达到八到九级，局部10到11级，请注意防范。上述的相关的县市区也需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有一个小堵点需要各位注意，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在出口的位置，在走上中州大道这一段呢，稍稍有一些车头排队，那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2: 是啊，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
6: 是的，
2: 那其实哈，下周可就是浪漫的七夕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咱们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逛一逛，选一选，
6: 提前做准备做安排了。
2: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他们家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的给到您啊。这个可以说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以油养肤，哎，他们这个名号也是以这个精华油打出来的。
6: 对，
2: 而且这个销量呢是突破了300万瓶，选的也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您现在回复关键词啊，秒杀两个字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日常售价499，两瓶也得998了啊。我们这次呢是价格是买一瓶直接送你一瓶，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现在只需要299啊，
6: 哇！
2: 而且在节目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加赠您价值99元的林清轩他们家的精华水60毫升给到您。福利还没结束，今天我们这边还额外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面霜15毫升，直接送给您。
6: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次组的这个机制啊，是相当的这个炸裂啊。也就是说，平时您要花900多，这次只需要299拿到2瓶山茶花精华油，并且送您啊这个烹坛微珠精华水一瓶和15毫升的一个多肽面霜了啊。并且呢，全套给您升级高端的礼盒包装，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偏爱啊，
3: 小时候
2: 你都得到过哪些身边人的偏爱？
3: 嗯
2: 啊，不仅限于这个亲属啊，还有一些这个身边的这个朋友啊、长辈啊。
3: 哎，
2: 不过问明天还限号吗？如果是郑州的话，我们目前没有接到说不限号的这个通知啊。
3: 是，明天限行尾号是2和7了啊。
2: 没错，明天依旧是郑州三环以内是限号的啊。崔鸿飞说的是
3: 下班喽，真凉快啊。瘦瘦今天声音怎么听着这么温柔啊？
2: 嗯，
3: 下周不仅是七夕，还是我老三外甥结婚。走呀，跟着我一块回家做席吧，植物瘦瘦。
2: 哦，这老三外甥。
3: 嗯，
2: 那你三外甥就行，老三外甥给你的外甥都说老了，
3: 是不是可能外甥年龄也比较大了？
2: 对，而且
3: 然后崔总辈分比较高，
2: 嗯嗯，而且瘦瘦的声音哪天不温柔？
3: 今天怎么回事？格外温柔。
2: 行，别加啊，这往难听了说，这蹬鼻子上脸，说你是胖子，你还喘上了。
3: 格外的温柔，格外的温柔，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刚好给大家、
2: 你保持住，你保持住，
3: 看完了我们七夕的好物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星期六经典软皮的水桶包，选一选，朋友们，强势来袭。
2: 好好好，你刚才那有一个音儿可能嗓子有点粗了啊、
3: 有点粗了、
2: 就保持住啊，保持住啊。
3: 咱这款包包呀，
2: 甜美、
3: 它自重就非常的轻，
2: 有点
3: 还不勒肩、不勒肩啊，不是不勒肩，
2: 没事，不勒肩就等于不勒肩。
3: 然后呢，品牌定制的皮优皮，然后摸起来呢就非常的软乎乎的、
2: 我稍微打断一下啊，就是那个就是夹归夹，温柔归温柔、那个普通话还是要标准的啊。
3: 好的好的。
2: 皮优皮就是皮优皮，你别搁那皮优皮。用一点那个 TVB 腔，
3: 有点怪是吧？
2: 让大家听懂 POP，
3: POP
2: 好不好？
3: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个包啊，它自重，首先它很轻
2: 啊。
3: 你要知道，有一些包它本身你没有装东西的时候，它都死沉死沉的啊。
2: 哦，
3: 咱这个面料非常的耐磨，还不变形，使用寿命也偏长。给大家看过了啊，它不管是咱单拎出来啊，或者说当让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外搭吧。
2: 嗯，
3: 有一些包包它其实不需要装东西。
2: 它相当于装饰的单品，
3: 对对对，它就是需要单品就好了。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这款是软皮的水桶包
2: 啊。
3: 官方售价是568，咱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联合搞了一个七夕的活动，价格现在到手只需要139，朋友们啊。
2: 嘿，这139那可以下手了
3: 是吧？
2: 嗯，
3: 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他们家的品牌定制的礼盒一个送给您。
2: 嗯，
3: 星期六品牌的啊，如果要是知道这个品牌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
2: 哎，而且这个软皮水桶包本身就非常的经典，而且非常之百搭，
3: 时尚达人，
2: 而且很显年轻。
3: 嗯
2: 啊，就是一般它不是那种商务风，它基本上就是那种你佩戴一些就旅行的时候啊，碎花裙子呀、约会的时候啊，
3: 很百搭。
2: 哎，对对对，它不搭的就是那种商务风的。
3: 嗯，
2: 你今天穿个西装背个水桶包可能不是很搭，对吧？
3: 嗯，
2: 搭吗？
3: 我在想，我如果要是硬凹造型的话，
2: 嗯，
3: 不一定吧，
2: 就是女孩子穿个西装要不系扣子的话也能硬搭。
3: 对呀、随意风啊。
2: 啊，不过女孩子西装确实那很多，它不像男生的那个西装啊。
3: 女生的西装有那种，当然我们不卖西装啊，现在也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我们的水桶包包。
2: 哎，是，回复秒杀俩字就行了。因为关于这种时尚和穿搭呀，我也特别喜欢跟身边的人啊，包括瘦瘦啊，就是讨论讨论。
3: 对，他有那种正肩呀、还有收腰啊，
2: 对呀、
3: 包括那种垫肩的。
2: 对对对对对，就像之前那个我们在选品包的时候，我就问身边人。我说这个女生的包她有没有说比如说必须得有哪几款，有3-4个那种款型或者版型是必须拥有的，然后其他的再有那些细分的，就好像男生的鞋一样， 就是说你得有一个什么
3: 基础款是吧？
2: 哎，你得有一个板鞋，
3: 嗯，
2: 哎，
3: 还有个跑鞋，
2: 得有一个跑鞋，
3: 嗯，
2: 再有一个
3: 轻跑鞋、
2: 篮球鞋、
3: 哦，
2: 然后呢，再有一个比较好的那种卡洛驰啊等等啊，
3: 洞洞鞋，
2: 洞洞鞋就差不多了、嗯、啊。然后其他的鞋呢，可能
3: no 不可能，你们男生的鞋不可能只有这么。哎几样的，
2: 但是后来发现女生的包啊 no 你们分类也更细，
3: 哎，
2: 没有哪一款包说是必须拥有或者说百搭的，每一款包都有它的这个说法，
3: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不贵，1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2: 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
3: 嗯、
2: 小时候您都得到过哪些偏爱，我们来听一下。哦，蓝东坡来看一下
3: 说、嗯、其实我感觉我还挺幸运的
2: 啊、
3: 嗯、打小到现在啊都挺受亲戚朋友们的偏爱的。
2: 嗯嗯，
3: 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我认为的偏爱啊，
2: 你不一一列举了
3: 因为太多了，总结一下五个字啊，
2: 今天专门开话题让大家列举啊，你不一一列举
3: 太多了呗，是不是？
2: 你重新组织一下子啊，别超过800字就行了啊，
3: 你列一个呗、啊、列一个呗，是不是？
2: 列一列就是有哪些你感觉不一样的。
3: 嗯，
2: 你比如说啊，小学大家都没穿花裙子的时候，哎，
3: 东坡兄不穿花裙子
2: 哦、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
3: 非常不恰当。你小时候穿吗，池哥？
2: 不是，
3: 你小时候穿吗？
2: 那主要得看我姐姐，就是穿剩下来都是啥
3: 啊。
2: 反正我小时候这个比较中性的那种背带裤啊什么的、
3: 哦、
2: 好多真的就是姐姐的衣服改完了然后我穿。
3: 哎，
2: 那个时候有这种传统、
3: 嗯、
2: 你就比如说在零花钱方面啊，
3: 嗯，
2: 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啊，还有比如说小孩子的那些玩具啊。哎，你说到这个玩具了，你像小时候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弹弓啊，啊，然后
3: 这个也要使姐姐的
2: 玻璃球啊，这个不是姐姐的，这个是邻居帮忙做的，啊，这个不也是这个偏爱吗？我有好多偏爱真的就是邻居家的那个大哥哥给我的，
3: 就是他只带张弛一个小孩玩、
2: 嗯、对，而且他心灵手巧、
3: 嗯、
2: 等于说他能做出很多小时候让人艳羡的那种玩具、
3: 嗯、
2: 啊，包括比如说零花钱上的一些权限啊、
3: 嗯、
2: 甚至是游戏学习机啊复读机啊，
3: 啥游学习机去哪游学呀、啊、
2: 差点说漏了，甚至是、
3: 嗯、
2: 哎，
3: 没事说漏又怎样，池哥你长大了。
2: 哎，我在家里面的那个偏爱有两件物质上的事儿，我非常的、
3: 嗯、
2: 印象深刻。
3: 哦，
2: 第一个小当家方便面，当时大家不是都是为了集这个水浒卡吗？
3: 是、啊、
2: 一包一包的往小卖部买。
3: 嗯，
2: 我爸妈知道我有这方面爱好以后呢，直接给我买了两箱。
3: 哎呦，
2: 就直接去批发那儿买了两箱方便面，
3: 让你去集卡。
2: 没错，一箱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一到两种卡、
3: 嗯、
2: 所以我就在那种卡泛滥，但是我那种卡多了、
3: 嗯、
2: 我就可以跟身边小朋友开始换卡，所以我就靠这两种卡我就把其他的卡都快补齐了。
3: 哦，就集齐了。
2: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就是、
3: 嗯、
2: 大概意思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林冲能换四个刘唐啊，就那种概念。
3: 哦，明白明白
2: 啊，对。第二个我印象，
3: 但得亏你开出来这两个还算是比较稀缺的。
2: 那两个后来烂大街了、
3: 哦、
2: 但是买的两箱因为市面上在当时非常少。
3: 不过你还可以拿方便面跟他们换吗？你不吃？
2: 方便面不是硬通货
3: 卡才是，是吧？
2: 因为大家那一阵方便面都吃吐了
3: 都吃不完。
2: 对，你不管得到的卡是什么，方便面就肯定都吃吐了。还有一件事什么的被你打断了。
3: 行，一会儿再想想，再想想。
2: 一会儿再想想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
5: 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我爸妈对我的第二个偏爱啊，
11: 还能续上，我给他打岔都没有打断。
10: 很早就给我买了当时的 MP4
11: 哦，
10: 而且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魅族的。
11: 然后其他小朋友还在用那个复读机，
10: 对，
11: 你这边都 MP4。
10: 不，其他人基本上停留在 MP3， 然后挣扎着想要 MP4 嘛。然后我那儿就当时我有了一个那个魅族的 MP4， 它的那种几轮的那种声音，它的那种就是现在已经是说算是触屏了，就不是那种物理按键了。那当时那
11: 家伙是不是至于到了咱吃个一生。
1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物质生活得到了超前的一个提升以后啊，你就变成了整个中心当中最亮的那个圆点，小太阳是吧，就好像一群女士在一起的话，谁这个今天妆造最闪亮，可能也会变成别人热议的中心。
11: 姐妹，天哪，这么大的钻，从哪儿买的？这老贵了吧？
10: 想要成为这个别人视线的中心啊，这个点睛的首饰肯定是少不了。尤其是夏秋季节，其实大家的穿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白 T 小吊带飘逸的长裙，都适配点睛的首饰。不管是出门拍照打卡、约会、游玩，七夕越来越近了，选一个走心的吧。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大家推荐入手啊，莫桑钻的配饰。莫桑钻呢有诸多的优点，有珠光宝气，有非常高的性价比，也有呢相当好的一个款式啊，配上我们给大家送的 S925 银，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高。这次专柜品质打2.5折的一个价格，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比如说啊，有几款比较经典的，1克拉的莫桑钻耳钉，这都莫桑钻了，咱肯定是1克拉起步了啊。
11: 而且它单只是50分的主石，
10: 是，
11: 然后旁边有一圈布灵布灵的那种小碎钻啊，熠熠生辉，一晃啊，那个光就感觉落在耳边一样。
10: 没错，
11: 这个价格呢也不贵，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0: 还有这个1克拉的莫桑石的美人鱼项链，这个呢交叉镶嵌的这个鱼尾搭配着闪耀的主石，你就是配个简单的 T 恤都非常显精致，那打理服更是绝了。
11: 是，
10: 再搭配 S925 银，七夕券后价只要多少呢？269，您就到手了，
11: 咱直接就可以拥有了。还有1克拉的那种莫桑钻的钻戒，这个我比较好，这个好一点，就是它款式比较偏大气的那种。
10: 行，
11: 然后这个戒圈活口随便可以调节，券后也只需要299。
10: 我给各位介绍个猛的啊，
11: 3克拉
10: 的牛头莫桑钻项链，明星同款。有多猛，在我们这儿券后价369，你就到手了。
11: 您回复钻石两个。
10: 您这我跟你说，上一天班差不多了啊。另外还有什么小方糖啊、人鱼类啊，一些人气热卖款都有，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啊。
11: 是，
10: 各位库存数量有限啊，所有饰品一物一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200-300，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买着玩心情好，您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看一看就行了啊。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下午的6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么这会儿呢，有车友提醒我们说，中州大道农业路高架西南向西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上，稍早前有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啊。
7: 李轩这位朋友说的是在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正变路这个立交桥上左边车道上堵车，是因为有一辆面包车故障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那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6: 是的，那各位车友们，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在启动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就送您100元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经常啊跟老吃家待在一起啊还是有好处的
3: 哦。
2: 你像阿木这都已经吃出门道吃出经验了，吃商很高，
3: 那是吃过东西也多呀。
2: 所以说我说现在外面啊有没有那种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阿木说没有。没有，
3: 现在不都是各种就是轻食啊、或者说零糖零卡什么的。
2: 然后阿木呢说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吧。其实呢人觉得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油和糖，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就是最好吃的啊。所以你在外面见的东西呢，酥就是油多
3: 哦，
2: 脆就是糖多，他要是说零脂，
3: 哎，
2: 那就是全糖；零糖，那就是全脂；零蔗糖，那就是除了蔗糖，它有其他糖。
3: 好嘛，
2: 你知道吗？所谓宣传的什么非油炸，那就是抹了油以后再烘烤，没有整个丢油锅里边，就这么一个逻辑吧。啊，
3: 我明白了
2: 啊，
3: 只要我喜欢吃的，都不健康。
2: 他所谓的健康不健康嘛，反正。这都两说，反正这不是有油就是有糖啊，就是你要想见嚼点紫衣甘蓝什么的，对，那真健康。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哎，五点以后呢，继续陪伴各位。如果说六点以后啊，继续陪伴各位。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硕硕。
2: 这个，如果说您是六点以后的硕硕，
3: 对对对对。
2: 如果说您想看一下我们有一些这个新闻的配的这个短视频的话，您就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啊。因为上个小时呢，给各位这个也说了一个纪念品吧，
3: 算是在山东那边有两位女生买到的一个伴手礼，但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别的可爱，另外一个呢，浑身长满刺，丑萌丑萌的那种。
2: 一个是小河豚，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怒的那种刺豚，既鼓鼓囊囊的，而且呢浑身都带刺儿，但是人家就很喜欢，
3: 都是小挂件啊。
2: 所以说您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
3: 是
2: 说到话题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3: 偏爱。各位朋友啊，您小时候具体有哪些偏爱的事例？
2: 小时候受到过哪些具体的偏爱？是吧？
3: 跟我们具体一点，列举一下，好吧？
2: 我说，
3: 唱过了，
2: 正主已经唱过了，
3: 唱过了，唱过了，上个小时唱过了。
2: 非要这么做，那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有意思的事儿。
1: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先来说说河南现象的事儿啊，有一位小女孩啊，天塌了。
2: 发生了什么？
3: 哥哥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泡面，那个滚烫的汤汁啊，瞬间浇到了桌上刚写完的暑假作业本上。
2: 火！
3: 更要命的是啥？作业啊，用的是可擦笔，那作业的字迹啊，然后一遇到那个热，瞬间就被烫没了。
2: 最近好像有好几起这样的。就是可擦笔遇热以后作业消失了，
3: 妹妹发现自己的作业没有了之后当场崩溃大哭，妈妈也说了，说这份作业啊可是孩子当天下午才全部赶完的啊，绝望中刚写的热乎乎的，
2: 关键就是绝望当中觉得这件事儿本身啊，也是不支持大家这个疯狂赶作业啊。作业讲求的是每天手熟的这么一个练习啊，他一下午赶完了是吧？
3: 然后呢，绝望当中就开始求助咱万能的网友了，这可咋办呀？
2: 上网问问网友有什么好方法。
3: 结果真有招，有高人支招了，说孩子这个作业本你可以先放到那个冰箱里面
2: 哦，
3: 给他冷冻试一试。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方法。
3: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试了试，半个小时以后，哎，字迹啊竟然奇迹般的回来了。啊，虚惊一场，
2: 还是网友有招啊，
3: 是吧？
2: 啊，
3: 孩子的天又补了回来了呀。
2: 哎呀，这网友真是当代女娲呀。
3: 那可不啊，
2: 补了孩子塌了的天，话重点啊，你看 冰箱呢是预热消失可擦笔的这个克星。
3: 是，
2: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孩子喜欢用这种可擦笔写作业，你一定要留意用冰箱啊。这波操作呢，我给满分。
3: 哎，
2: 作业失而复得，这妹妹的心情应该像过山车吧？
3: 啊，也像跳楼机呀。
2: 是啊。
3: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朋友们。
2: 嗯，
3: 我当时看到这条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堪比我写了一下午的稿子。
2: 嗯，
3: 最后结束了，没有点保存，直接给我卡屏关机了。想想多可怕！
2: 各位，如果大家写过 Word 的稿件的话，
3: 嗯，
2: 卡屏关机啊，不可怕。
3: 嗯。
2: 因为你重启以后，现在 Word 基本上防丢失的这个记忆功能还行，
3: 但是你要知道我
2: 点恢复稿件就行了。
3: 我有的时候点恢复稿件都恢复不了，
2: 恢复不了，
3: 就我卡的不能行。
2: 是，我是，
3: 我真遇到过，我只能凭借着我刚刚编完的这个记忆，然后重新再敲一遍。
2: 对，我之前遇到过这个瘦瘦这个努力编稿的情况，当时他确实非常努力，就是属于是加班加点，有的时候呢。这个十几页稿子实在是太困了，他就趴在那个显示器前面就睡着了嘛。
3: 嗯，
2: 有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手肘啊，
3: 哎，
2: 额头啊，
3: 嗯，
2: 就搭到了那个退格键。
3: 哎，
2: 然后呢就一行，我就看他的那个稿子呀，在我面前一行一行的就被删掉了。哎呦，那会儿我太心疼了，我说这劳动成果这瞬间就删掉了。我赶紧给他 Ctrl 加 S 保存了一下。
3: 哇，池哥
2: 啊，
3: 当代大好人啊。
2: 那你开玩笑。真的真的，我
3: 实在不想，我明天也试试你的稿子。Ctrl 加 S 是吧？
2: 我就不编稿子。
3: 你的什么日报啊，总结啊，周总结啊，月度总结啊，明年的规划啥的，我都 Ctrl 加 S。 我学会了，活学活用嘛。
2: 行，
3: 哎，
2: 你只要别给我那个 DeepSeek 卸载了，我基本上就不会嗷嗷叫。那不一样，他这个呢是保存了啊，结果呢你相当于就是被哥哥恶意开机给误删了。
3: 所以说就是关于一到孩子写作业啊，这个确实是孩子当时或者说当下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儿了。
2: 就现在作业这个事情啊，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3: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是想了一下，我们改编一个作业之歌。
2: 哦，
3: 孤勇者版本的好不好？孩子们也喜欢听
2: 作业之歌。
3: 对，
2: 不喜欢我俩唱歌的现在可以换台了啊，已经提前这个做声明了，好吧。
3: 接下来我们俩要唱了啊，朋友们。

0: 写作业，家庭氛围很和谐，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闹半天，孩子哇哇大哭，家长气吐血，
1: 太气了，
0: 这犯人的作业简直是在造孽。妈妈我饿了，妈妈我想上厕所，妈妈我手疼，
1: 不要再叫妈妈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跟大家补充一些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高速信息啊。沿洛高速许昌段694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5: 嗯，还有在京港高速鹤壁段54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了。
4: 没错，因为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5: 嗯，
4: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小的时候你得到过哪些偏爱，
5: 具体一点的。
4: 把昨天都作废
5: 唱过了
4: 吗？啊，这两句我没唱过呀。
5: 啊是不是一首歌？
4: 我刚才唱的是我说啊，看大家啊，
5: 看大家的、啊、
4: 不浪费时间。兔子里说的是，
5: 小的时候在我姨家住的时候，他家的水是苦的
4: 啊、
5: 哦，然后做的面汤啊也是苦的，
4: 嗯，
5: 每次啊都给我买这个
4: 糖精啊，
5: 给我放几颗，
4: 对，
5: 炒的辣椒把那个籽儿剔出来再洗上几遍、
4: 哦，
5: 加上那个鸡蛋给我炒着吃，落着馍吃、哦。
4: 哎呦，你看这收拾的有多仔细，
5: 嗯、
4: 辣椒把籽儿剔出来再洗上几遍，然后鸡蛋给你夹上鸡蛋，
5: 嗯，
4: 然后炒落馍，
5: 你看看。
4: 那得香成啥样啊，哥？
5: 香迷糊了都得。
4: 鸡蛋加进辣椒里，然后辣椒这个夹在饼里，
5: 嗯，
4: 啊，那不就是青椒鸡蛋饼吗？
5: 那不一样，辣椒籽儿可是剔出来了。
4: 香啊，真香啊！
5: 啊，
4: 还有这个，好多朋友之前都说过了
5: 啊。
4: 贾
5: 冬，
4: 贾继东最近发生了啥？
5: 池妹子，我昨天破防了。
4: 嗯，
5: 昨天啊，去就是咱老家焦作一个店儿，他去吃驴肉了啊。
4: 哦、咱老家
5: 对，报你的名字，
4: 嗯，
5: 人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呀。
4: 嗯，
5: 咋了？你的地盘你都控制不了了？
4: 首先，那不是我的地盘。其次，谁让你用我名字去招摇撞骗？
5: 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啊，他也跟我说了，说那个什么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4: 嗯、
5: 我说关于焦作的美食说实话我真的不太专业、
4: 嗯、
5: 但是他说报咱俩的名字怎么能打折、
4: 嗯、
5: 我说必须的，不能呀。咱俩
4: 就必须的，后面你把话听全了，你别关了广播你出门你
5: 对呀、啊、
4: 就去了。
5: 而且我们这个赛道也不是做美食的呀。
4: 对，而且、嗯、你做美食的你也不能说指哪个饭店就过去就报名字呀。
5: 不好使啊。
4: 啊，你除非下回你跟我一块去，是不是？
5: 哎，你说到底。
4: 我这请请客、哎、这不就这肯定是可以的。
5: 这都没有问题的。
4: 是不是、
5: 啊、哥们儿下次一定到。
4: 啊，来啊，那个啥，先给这个季东啊，
5: 嗯，
4: 给咱商城的这个软包水桶包这个打个折。啊，好
5: 啊，这个没问题的。因为说到包包的话，女孩子真的都非常的爱，而且张弛之前也是做过了解的、
4: 嗯、
5: 女孩子啊哪款包型她都想拥有一样、
4: 哦、哎，
5: 你回复关键词。
4: 那你这么一说，我做的这个调查等于没调查。但 但是这个经典的软皮水桶包，大家还确实非常这个百搭，喜欢啊。
5: 星期六作为他们家的这种经典的水桶包是软皮的，首先它自重就非常的轻盈。
4: 各位，品牌叫星期六。
5: 对对对，星期六
4: 不是说这个水桶包只能星期六带。就是他戴上去就感觉今天跟星期六一样开心，
5: 就跟过周六似的。
4: 是的，这个包包的特色呢，就是首先实物到手啊非常惊艳，颜值很高，另外呢不是很重，哎，这样的话长期背呢不勒肩啊，品牌定制的这个皮油皮，然后呢摸起来啊非常软，
5: 很松弛，
4: 出门秒变时尚达人，也是定制的这个合金五金的配饰，持久耐用，丝滑开合，面料耐磨，而且不变形，使用寿命高。原价呢吊牌价568元，咱 UP 商城啊直接宠粉，您秒杀价一口价139，激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5: 而且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品牌定制的礼盒一个，
4: 对，
5: 非常大气啊。
4: 基本上买包送给女生是不会踩坑的，尤其是这款水桶包是真的是尤其是反正在我个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啊，是比较适合那种小女人一些的那种啊。
5: 不一定不一定，
4: 这大女主背个水桶包
5: 也可以，飒
4: 也可以是吧？
5: 对呀，
4: 里边装一把金条什么的，
5: 不是不可能呀。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自由来选择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咱这个七夕还是有福利的啊。今天我们不管您在我们平台上面啊晒出和爱人的照片也好，或者说和闺蜜的也行，包括咱亲朋好友的您的合照发到我们平台当中，我们会随机抽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UP商城呢也会把这个照片洗出来给您送出精美的相框包邮给您到家，留住这个七夕最暖的回忆。
4: 那也就是说这会儿我们抽出两位幸运朋友，就是现在您就可以给我们发照片了啊。
5: 是的，
4: 等于说就是
5: 发照片
4: 甜蜜瞬间。
5: 哎，
4: 那今天既然我们都是这个包包啊啥的，我们要不要限定一下必须是闺蜜之间的这个照片？
5: 不需要，闺蜜和爱人都可以，
4: 也都可以，反正必须得也是合照啊。
5: 是是合照、
4: 一个人的甜蜜它不算蜜，
5: 有个人的啊，有个人的啊。
4: 行，那大家现在可以发，一会儿我们就选出两位朋友，不但呢可以这个收到我们的这个提名吧，而且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照片啊装进精美的相框里，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让您这个七夕啊变得不一样。
5: 行，那还有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啊，如果要是总是感觉拿到这个报价单心里不踏实，总害怕增项啊漏项啊，又害怕这个材料虚高的话，您现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家安装饰重磅打造的透明装修。首先材料成本价供应啊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还有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这块都是统一的，工费是只收一个成本价。第三呢，还可以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再付一项的钱。广电记者全程为您来监督。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免费领取装修成本的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马上也能够算得清楚咱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李姐，中秋快乐，
9: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1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4: 哎，老板来碗面。
1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8: 臣妾做不到。
1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有一些朋友这个说，那个水桶包跟水桶腰有关系。陈鸿飞，你这联想能力都用到这方面了。
1: 水桶包也暗示着我们能装呀，是不是？装得多，然后我们福气也满满嘛。
0: 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
1: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买就对了啊。
0: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啊，这个语言得跟上，这个行动啊也得跟上。
1: 也得跟上 啊。
0: 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各位朋友们。这七夕马上就要到了。你不管是大礼物还是小心意。你可得有所准备啊，有所准备。这七夕过好了，这是一个机会。这个七夕如果说你真的啥也没准备，就准备用两句话搪塞过去的话，反正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啊，就是行动代表了一切，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就要看他做什么啊。
1: 而且咱这款水桶包啊，价格也这次来到了一个七夕的专属福利啊，
0: 早点准备吧。
1: 现在这个价格也就100多哈。
0: 啊，是
1: 100多。
0: 而且未来两天啊，我估计啊，物流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因为这会儿在后台，很多朋友都说了啊，杨洋说，我看这个预报啊，这个台风的下雨圈8点左右要进入到郑州范围，大家早点下班，能回家尽快回家。还有一位朋友说，刚刚领导给我打电话了啊，这两天呢要连续的坚守岗位，这个组织防汛。看来这次雨啊可能会非常大。那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这样的这个台风登陆也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的一个影响，我们呢

0: 关键特别实用的这种包包，又能给自己提供这个装饰和情绪价值，又能够真正的这个我们出街的时候装一些东西。
1: 是，而且现在这个是六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背起来也是不挑人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还有六种颜色可选呢。
1: 对，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啊。现在这个价格刚刚也说到了，只需要139，而且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大家品牌定制的礼盒一个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了。
0: 另外我们支持三包啊，包退、包修、包换。再来看一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蓝东坡说：“池妹子呀，你不该打断寿哥的呀，你让他把我的互动留读完啊，虽然没分享别人偏爱我的一些具体的事儿，但是我说了我的偏爱呀，
1: 对。”后半句还有呢，
0: 他后半句是什么来着？你补充一下啊。
1: 因为他当时说了嘛，他说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偏爱，就是总之总结完就是都是因为你啊这五个字啊。所以说，瘦哥池妹子，因为是你俩呀。
0: 就意思就是说，因为是我俩，所以东坡对我们俩就极其的这个偏爱。
1: 是的。人家想表达是这个，然后结果一打岔，然后一说二说又说到咱自己。
0: 明白明白明白。主要没说完，主要是因为我感觉到的偏爱其实也不多。
1: 我想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受到了东坡兄的偏爱太多太多
0: 太多太多。
1: 对，
0: 你这等我把话说完啊。我收到的偏爱并不多，无非就是活动的时候东坡过去给我们帮忙，每天守在收音机前跟我们互动，然后在群里的时候每次我们有什么留言的时候都积极响应，甚至在好多的活动的时候呢，甚至比如说把我们捎带过去啊，在现场啊，别人都是哎呀合影啊领奖品啊，东坡默默的在旁边一直给我们帮忙，
1: 对，跟我们做服务，甚至还
0: 而已，
1: 还有很多很多，
0: 把扣完了而已
1: 而已。所以说，
0: 瘦儿，咱直播间有纸巾没？我想擦一擦汗。我想擦一擦汗。
1: 得亏你没有说眼泪，我差一点都说粤语的了。所以说就是因为有这帮特别可爱的听友，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才必须得做到位，不能辜负大家。比如说你买车险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哈，就是说推荐一家这个车险呗，是不是我这边没有门路啥的，朋友说我知道有一家还行，我就在那儿买的，但是这个还行不知道到底行不行，
0: 还行是行不行。
1: 对，
0: 有个准话没有？
1: 对呀，不知道呀，
0: 有没有保障，你给我推荐的车险到底靠不靠谱，
1: 它到底行不行，没数，
0: 还行。
1: 还有就是万一要是遇到事的话，客服失联了，流程又不顺畅，那你找谁说说理去，你找朋友吧，朋友也是好心。
0: 你最怕是朋友两手一摊说现在闹成这个地步，我也没想到，
1: 我也
0: 没
1: 招儿，没
0: 办法。
1: 所以说，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这边啊，
0: 我们这儿招儿多，
1: 我们这儿
0: 招
1: 儿
0: 多，招儿
1: 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先替大家筛选了靠谱的保险公司，
0: 是的，
1: 还帮大家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好的，通通挡到门外，
0: 我们就不合作了。
1: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团队呢，就是只服务于我们交广车主的。
0: 对，一个是聚焦，就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这个车友，二是专业。
1: 服务咱交通广播的车友，差点连主持人都不服务。您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没有，主持人有的时候也假装普通听众让他们服务。
1: 对对对，就多不容易啊！
0: 比如我是吧？
1: 比如咱吃，
0: 我都不敢说我是主持人，我只敢说我是交通广播听友，立马就服务就上去了。
1: 服务一下，
0: 该给我的权益和赠品也都给我了啊！
1: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我们这边是那个真人作息，给您一对一的沟通，没有什么机器人和 AI 啊。所以呢效率也比较高一些，解答也比较专业一些，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哎呀，这个东坡给我说的这么感动，然后刚才呢不是也有这个说送大家就是洗出来照片我们装进相框里寄给您的这个七夕礼物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份第一个这个免费的这个相框啊，我们就送给高瞻远瞩这位朋友了。
1: 主要是东坡兄啊，他没有晒合照，对不对？
0: 对啊，这高瞻远瞩，他发来的照片非常好看，
1: 非常有意境，一家三口，孩子举高高，后面是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海，
0: 去海边了，然后呢，
1: 媳妇儿也美，
0: 爸爸举着孩子在正中间。 然后呢这个媳妇儿啊站在旁边看着这个举高高的孩子、哎、真是一脸的这个宠溺和幸福，
1: 真是、啊、嗯、

0: 爸爸也高兴。然后呢，我们就第一个相框送给高瞻远瞩了啊。然后
1: 把您的这个，
0: 此时此刻东坡在车厢里边，
1: 更扎心了啊！高瞻远瞩这位朋友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小客服，哎，把这张照片然后发给他。
0: 这样吧，这个高瞻远瞩，
1: 因为他得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
0: 把您手机留给我们就行了
1: 啊。那也行，
0: 我们让客服呢这个加您微信，这样的话发到的这个照片比较高清嘛。
1: 啊，是
0: 我们微信后台这个截图截的有点太像素了，是吧？啊，您听到的话回复一下您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啊，那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这个免费的这个合照，
1: 是的，
0: 名额给出，大家就是发自己的一些照片就可以了，
1: 是，
0: 只要是有爱的就可以啊，
1: 嗯，
0: 家庭的、闺蜜的、兄弟的、朋友的都行，
1: 都可以啊。
0: 啊，东坡，你别发跟我的合照啊，这个有点涉嫌作弊。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来看看 UP 上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4.0 版本的啊。
0: 哎，
1: 今天这个价格组的这个机制非常的炸啊，朋友们，只需要299，您可以收到手的是他们家的微珠水的60毫升，
0: 嗯，
1: 加上多肽霜15毫升这样一个礼盒给到您啊。
0: 嗯，
1: 而且我们这边刚刚也说到了啊，是买一瓶送一瓶的精华油，山茶花的精华油是50毫升的给到您，是买一送一两大瓶，
0: 是，
1: 还有就是送刚刚说的精华水60毫升以及多肽面霜15毫升，只需299。
0: 平时光买这两瓶正装都得998了，
1: 那可不，快上千了啊！但是今天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更新的最新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25，阎洛高速许昌段694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发生的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就是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4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有一起单方事故，占据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商登高速通许段107公里处北向南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是，这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板块呢，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哎，
1: 我们这边呢记者也是有记者质量监督团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啊。
0: 嗯嗯，
1: 而且我们这边呢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你看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次呢都在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能够落地的。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哎，
1: 您放心，合同这块必须是得一口价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参与报名吧。
0: 嗯，另外呢暑期过慢，很多朋友呢这会儿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还有没有营期了啊。
1: 嗯，
0: 您得抓紧时间了，还有营期，回复特种兵，但是好的这个席位呢不多了，您可能要抓紧时间了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我们媒体官方主办，除了项目丰富呢安全靠谱，所以孩子在这儿呢吃得好睡得好，体验呢也非常的到位，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啊。还有更多的朋友现在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反馈了啊，
1: 嗯，
0: 说一开始啊家里闺女特别内向啊，担心融不进去，结果毕营那天呢跟几个小战友啊依依不舍，毕营仪式上给我敬了一个礼，一瞬间我就泪崩了。还有这个雪山飞狐也是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跟他妈妈提心吊胆，但是一入营以后呢，哎，都能看到孩子各种的动态呀，包括夜间查寝啊，
1: 嗯，
0: 哎，跟教官呢、带队老师啊、孩子们呢相处得非常愉快，
1: 是，
0: 太让人放心了。明年继续啊！您如果说想让孩子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的话，现在陆军最低不到2000块钱。
1: 对，因为是到第十个年头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活动啊非常的丰富，
0: 对，
1: 还有重金补贴。
0: 哎，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后。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还俩人啊，一个是高瞻远瞩，一个是王教授。这二位朋友，我们在公众号后台啊给您回了信息，恭喜你呢成为我们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
3: 是的，
2: 我们会将您的这个合照呢洗成相片，装在相框里面，然后呢相当于一个七夕礼物送给您。您二位听见我们的点名了，抓紧时间回复手机号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注意不是骗子，不是骗子啊，
3: 我们这边
2: 给您抽出来，您先发给我们的照片，被我们选中了。
3: 是的，
2: 然后呢我们准备给您礼物啊。王教授发的也是一家三口的一个照片，
3: 这个应该是宝贝要抓周啊，然后当时有一个场面，
2: 抓周的东西，这个一看就是哟。这个是
3: 在还有聪明门，在家里应该布置的，
2: 是在家里布置的还是去专业的这个照相馆啊？这有点都看不太出来了，图片确实很精美啊，大家的这个表情也都很好。王教授贴膜改装，就这个微信名啊，
3: 就是您了啊。
2: 还有就是高瞻远瞩，您在海边一家三口的照片，这个入围了。
3: 是的，
2: 您二位赶紧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给我们回复手机号
3: 就可以了啊，
2: 方便我们下一步联系您。
3: 所以说最近呢，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时不时的来关注一下最近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到的一系列的活动啊。
2: 我们最近活动比较多啊。
3: 还有就是王炸的产品也是非常多，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 4.0 版本的了啊。这个的话他们家主要是以油养肤的这个理念是真真正正做到了。
2: 其实这个以油养肤的理念最早就是林清轩家这个提出来的。
3: 是的
2: 啊，这次呢他们已经升级到了这个 4.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其实找到林清轩这个品牌呢，一方面是一直做的不错，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选品的小编啊都是从 2.0 现在用到他们家 4.0 了，非常好用。这款呢也是林清轩家实打实的一个镇店之宝了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000万瓶了，是多年来位居国内这个面部精华油品类的这个零售额的榜首。
3: 而且这个价格你看，像咱去旗舰店线下的话，一瓶50毫升呢就一瓶499了，
2: 是的，
3: 买两瓶也得998了。
2: 那今天价格对比一下，
3: 是买一瓶直接送你一瓶，两大瓶50毫升呢现在只需要299，而且我们这边还送了很多的福利啊。
2: 是，
3: 比如说价值99元的他们家的这种精华水60毫升的给到您，还有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的，我们这个面霜是只申请了100瓶啊，所以说您得抓紧时间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299就可以拿走了。
2: 是这个，因为多肽面霜这个赠品啊只有100瓶，想拿到最全的这样的一个赠品和机制的话，现在就回复秒杀来下单。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熊猫这个朋友说了，
3: 也是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
2: 说刚接公司通知，明天啊根据天气情况酌情打卡上班。瘦瘦张弛你们也不用羡慕啊，因为基本上公司是我的，所以说通知我说了算啊。也祝大家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3: 好的好的，熊老板，
2: 这熊老板就算不是公司的董事长，这起码也是管考勤的。酌情打卡上班啊，把大家的这个考勤啊这个放得松一些，公司能够这个正常运转，但是呢满满的都是人情味儿，
3: 咱平平安安最重要嘛，
2: 特别的好啊。也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啊，接下来2到3天的这个时间内呢，由于这个台风登陆，所以呢河南的有一些这个地区呢会遭遇比如说阵雨雷阵雨，而且阵风会比较大，大家注意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啊。其实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虚惊一场这是最好的了。
2: 对，就是各种的有这个预警啊，最后呢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反而挺好的，反而挺好的啊。其实我们这个地处中原，每一次呢我们都是提前做好准备就行了啊。
3: 那 除此之外呢，还有关于咱爱车的这个准备啊。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趁着这个下个月，因为下个月不是又有一个小长假嘛，还有紧接着就是十一，在这之前好好的给咱的爱车给它捯饬捯饬。
2: 对，下个月可是一个小假一个大假。
3: 那可不，有些朋友呢可能是需要自驾游外出去玩，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动力老是跟不上，哎呀，那就是有点干着急了，
2: 有点拉胯了啊。
3: 哎，
2: 有的胆子大的，我跟你说，
3: 嗯，
2: 中秋三天假。然后回来上班三天假，你给请成年假，咱连成这个国庆假，那可就是史无前例、旷古烁今的一个巨长假。
3: 那咱的老车可得好好的啊！用
2: 这家伙回来以后，同事都不认识了，
3: 换同事了是吧？
2: 一看啊，上错楼层了，不在这个公司。
3: 好嘛，
2: 我说呢，
3: 楼都忘记了。
2: 来吧。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定在放假之前啊，给您的这个爱车油车给安排上。为啥呢？万能通是加在您的这个油箱里面的，所以呢假期跑高速跑长途，它这个转速温度上去以后呢，万能通这个功效啊发挥的比平时要好。
3: 是，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车友叫晚风的，我记得他说，叔叔，如果我要是下单你们的那个万能通三兄弟的话，能不能让持植物上门安装一下。我说这个不用安装，这个真不用安装。
2: 还有安装这一说呢？
3: 咱这万能通非常的好使，
2: 嗯，
3: 您直接把车开到楼下，咱车哥连玻璃水都能给您灌上。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嗯，有效果。
2: 哎，你看，这就是开到楼下的结果是吧？还有一些反馈，我们都来听一下啊。
3: 来，
2: 冉，
5: 我有一辆800的雅阁，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2: 好嘞，感谢大家反馈，万能通的这个效果呀，还有这个成分啊，不多说了啊。大家这个真实的反馈呢，我也只是想说，就是万能通用起来也确实很方便，你要么5000公里用一回，要么一年你就加这一瓶，咱就能让啊爱车的发动机心脏的部位干干净净的。那懂养车的朋友，是吧，懂这个彻底去除积碳的朋友呢，你就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就行了。
3: 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那三兄弟是优选，一套199

0: 这三瓶也不贵，然后全部加完之后呢，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
1: 是，
0: 如果你耐吹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金装礼盒最适配了，一套239，三瓶一模一样，但是主打就是让咱这个动力增强，油耗给它降下来，
1: 是
0: 抖动的问题轻轻松松给它解决。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888啊。您要是真是买了我们的万能通
0: 啊，
1: 然后在这撒娇啊，张成我们不会加你家，
0: 等他上门加你，
1: 微信后台地址发过来，真
0: 可以，
1: 是我让叔叔过去
0: 北京，
1: 这有什么呀，对不对？这有什么
0: 有谁
1: 啊？我让叔叔过去。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是不是？说说，就过去，是不是？
0: 你可真会使坏人啊！
1: 服务必须得贴心啊，
0: 一定得到位。
1: 好了，这个王教授和高瞻远瞩二位的这个手机号呢，我们已经收到了啊，稍后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商城小编小客服跟您联系的啊。再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什么来着，
0: 来说一说啊，咱从小到大得到的一些具体的偏爱都有哪些。
1: 哎，卖手机电脑的小鱼说，家里人给我买裙子给我打扮。
0: 但是他是一位
1: 男孩。
0: 男孩。
1: 那小时候的时候还真有，就是说你不管是男女孩都穿裙子这种可能性。对。
0: 就是男孩被玩的比较偏多。
1: 可爱嘛。
0: 我记得我表弟也是，就是扎的那个小辫子，硬扎了一个小揪揪。
1: 哦，对，男孩扎一头小辫子也是有的。
0: 好家伙，那个头皮崩的呀！我现在都
1: 看着都疼，是吧？
0: 还有我不穿的那种就是吊带的断色的小断面的小连衣裙，打给表弟穿。
1: 哎呦呵，
0: 也有印象，眉中间再点个红点。
1: 哦，
0: 满满的画面。
1: 这个家里人给买的这个新衣服啊，好吃的这个紧着各位啊。啊，你一哭一闹啊，从这个冰糕到玩具啊，可能就都满足了。从小到大，是不是喜欢哪个球星换他的这个球衣球鞋的，是吧？喜欢哪项运动，哎，这个足球篮球的，其实啊，这生活当中的很多地方都是偏爱，但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样，就是你有了孩子以后，你也会下意识的自觉的，就是把好的东西就让给孩子了，
0: 而且我
1: 觉得这应该的。
0: 我觉得就是在爱的滋养下，然后也会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嘛。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奥小姐他们家的淡香水，他们家就有一个经典的标语，迪奥小姐爱与勇敢。这个香啊，就是和爱意紧紧的相连。
1: 其实就是说先把这个名字给到你，你就那种配得感就会出现，而不是说啊，我的人生啊，就关键词就是凑合将就啊，就是我配吗？其实各位朋友们，
0: 我配，我绝配，我顶配，我天仙配。
1: 那倒不用这么强势，就是你很多东西你值得拥有，
0: 值得，非常值得。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咱得拥有啊，
1: 人家别人也没拦着你，我配，我绝配，我天仙。没有那么叛逆，就是只要你想要拥有你就值得。
0: 哎，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啊，迪奥他们家的淡香水，它首先从瓶身上来看啊，就非常有设计感，还有那种就是蝴蝶结，再加上它的这个前调啊，就是属于那种淡淡的，就是柑橘，然后中调呢是玫瑰和牡丹缓缓的释放，尾调就是那种温柔香。
1: 是，
0: 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需要299。
1: 哎，
0: 像100毫升 毫升的，咱线下门店去

0: 买那都得上千了。咱今天的真爱七夕价格现在只需要499。
1: 对，这款香水呢，这个我看了，标志性的这个方形的玻璃瓶里面呢是柔粉色的一个液体，再加上瓶颈确实系了一个蝴蝶结的这个装饰，就整个瓶子本身啊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充满了法式的优雅。
0: 优雅，真是优雅。
1: 你就是摆在梳妆台上一看，都赏心悦目的那种。
0: 到时候一喷，我们在这个梳妆台前还可以转圈圈。
1: 哎，是。哎，我知道，斜向空中喷45度，按两蹦，然后呢，走进去，
0: 你
1: 转圈圈，
0: 你是懂生活的，
1: 哎，就那种感觉啊。那个时候记得拉窗帘啊，空气不能流动啊，让它落在身上，抓紧时间回大牌两个字啊，一份浪漫送给您。
0: 所以说，咱们懂生活也更顾家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板块呢，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我们这边联合华木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记者的微信二维码高明的已经摆上来了，您别忘了添加下它。首先呢，我们还可以领取到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你200块钱的，万一要是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咱们这笔钱可以实实在在的够保障。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沿路高速许昌段69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商登高速通许段10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段呢，路警和交警啊也正在现场的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现在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杜梁站到通许东站，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还有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纸店站，沪陕高速商城站到西九华山站，以及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到卫士站，还有延焕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西寨站到板木站。目前日兰高速的全线也是禁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顺畅。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高速的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失而下所效也。

0: 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晚上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其实还挺实用的，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不少的家长也发现了，就是自家孩子呀，性格太好了，经常呢在学校里的时候总是不好意思的去拒绝别人。比方说有同学啊借他的玩具，然后借完之后呢就不还了。啊，有的同学说，那你帮我再写个作业吧，或者说他吃的什么小零食啊，来给我来一口，是吧？这孩子呢，明明心里是不情愿的，但是呢，他就一味的妥协，然后长期的委屈自己，甚至被同学不断的勒索。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有的家长说，哎呦，完了。我们孩子这个在学校啊遇见校园霸凌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又比较的轻微啊，好像也没有上升到霸凌的这种状态。那么怎么样让孩子避免出现这种老好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种性格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也有两个不同的极端。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强硬式教育，对，我妈当年就是这样，就是直接教孩子啊，跟他干啊，这个跟同学吵架了打架了上啊，然后你上手啊你，然后就是家长在后面着急的不行啊，总怕自己孩子这个受委屈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又没有给孩子提供非常好的求助的机会，帮助的机会，导致孩子呢，哎，他上让了，但是呢，人际关系更加的紧张，最后呢，可能会被集体孤立的情况出现。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孩子呢，你得懂事儿啊，因为这种情况呢，可能不仅仅是出现在学校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在整个家庭当中，比方说和自己的这个姐姐妹妹呀，啊兄弟呀，表兄弟呀，哎，你得懂事儿，你得这个孔融让梨，你得大度谦让啊，哪怕自己吃点亏啊，吃亏是福，哎，你不能这个老是拒绝别人，这样人缘不好。时间长了之后呢，孩子可能会长期的压抑内心，他自己也委屈啊，也自卑啊，也难受啊。所以针对这种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情况，您在身边有类似情况吗？您的孩子能大大方方的说出一个不字吗？另外您在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好的，微信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发语音或文字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那抛砖引玉一下，说我小时候吧，就是我现在想想，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还是挺面不筋儿的啊，经常的就属于是那种我妈说就是抬不起来手啊，不会跟人干架。那长大以后呢，确实有一种不太会拒绝的这种情况出现，有的时候呢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觉得拒绝别人太麻烦，因此呢其实自己也承担了更多的一些责任和劳累。那你说这种情况好还是不好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也结识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但有的时候其实内心啊，我特别羡慕那种勇敢的拒绝别人，能勇敢的去争取自己权益的一些人。就我身边呢就有好几个啊这样的朋友，就我在他们身边啊，我看他们勇于争取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开心，好像自己也是站在了第一线啊，与这个世界战斗的样子特别有意思。那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教孩子学会说不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教会孩子说不呢，很大一种原因呢是这个孩子他内心首先得要有力量。怎么样让孩子的内心更加有力量呢？那么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方式。很多家长回来说呀，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十年口碑果然了得呀，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又很丰富，而且呢，小朋友在这儿之后呢，他有更多的团队精神啊，敢作战，敢挑战，而且呢，还知道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现在也正在见证小朋友的蜕变。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家长们是怎么说了，车友东东说了，说以前我们家孩子吃饭总是满桌子掉渣，现在回来之后呢，这碗里啊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说要食不言寝不语，要学会珍惜粮食。车友徐徐说了，说我家闺女特别的内向，本来还担心啊她融不进去，结果兵营结束那几天，她跟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啊，依依不舍。然后兵营仪式上，孩子还跟我敬礼呢，一瞬间我就泪崩了啊！感谢交通广播，也感谢您对交通广播的信任啊，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来。其实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很多孩子也是第一次离开家长的身边，大家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看到小朋友在夏令营的活蹦乱跳的样子，又觉得哎，这事儿干得值啊。如果大家想要参加夏令营的话呢，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在夏令营里都喜欢哪些项目呢？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这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说到这个真人 CS 呀，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和小学员接触的时候呢，小学员给我讲了他最爱的真人 CS， 说特别的好玩。他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就分一个这个红方蓝方啊两方对抗，因为我们的学员也比较多嘛，所以呢有可能是分成三队啊，就是红方蓝都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在这个三方势力当中啊来争夺一席之地，那可不一样呀。这三国时期的很多的一些军事战术啊，小朋友们都给直接给用上了啊。这个两个队还要进行谈判，然后还要进行这个联合啊，对抗更强的那一支。哎呦，真的特别的聪明这些孩子们。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练习呢，小朋友们不但掌握了很多的军事的一些知识，然后呢团队之间的协作协同作战啊，还包括我们很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像这个海军啊还可以去冲浪啊，机枪打靶啊，然后空军呢还可以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都特别的好玩。那么以上的线路呢我们也现在同步在进行当中啊，所剩的营期已经不多了。我今天在群里呢已经看到有一些特别热门的营啊已经开始出现候补学员了。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有朋友问说特种兵多少钱呀？是这样的，咱河南交通广播呢这次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但是呢每条线路是不一样的啊，你像郑州的就是咱们的陆军线路，这个是5天4夜，另外呢还有青岛的海军线路，还有湖北荆门的空军线路啊，几条线路不一样，价格也稍有不同。但是哪怕是最贵的这个空军线路，优惠完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所以呢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参与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给孩子们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迪克牛仔的歌曲《勇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一个现实当中看到的情况，就是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老好人一个，就是他不懂得拒绝别人，不懂得说不。那这个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妈妈的一些反应啊。夏宁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已经三年级了，有小朋友呢总是把自己的新笔借给同学，经常是有借无还啊。为了让他能够学会开口说不，我就在家呀让他反复练习话术，就是我还要用不能借，我还要用不能借，练习了十遍，连续了三天，现在终于懂得合理拒绝了。对，这就是有说呢，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就是张不开嘴，就在当下那种情况呢，脸皮薄啊，不好意思说，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就用这种反复的强化的练习啊，让小朋友习惯了说不。安和说了，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啊，大宝呢总被小伙伴抢。

的玩具，然后呢就只会哭，就只会哭，没办法，就只好在家里也是进行角色扮演，就学会这是我的，我想自己玩，就是要教会他要敢于表达内心的想法。自从说了说，哎，我小时候就是不懂拒绝，就什么都迁就别人啊，长大了习惯性讨好，我希望我的孩子呢不要重蹈覆辙。芷宁说了说，哎呀，没办法，孩子就是心软，有的时候别人帮忙拜托呀，拿个快递呀，跑个腿啊，他都会答应，因此呢还会耽误自己上课的时间，但是呢他慢慢的分清楚了什么是举手之劳，什么是过度索取，现在呢也让他懂得选择性的帮忙。那么确实我们发现呢，有一部分孩子真的是不懂得如何拒绝他人呢，就是一味的妥协啊，其中呢有一部分家长呢，他可能会教过孩子要建立边界，就是孩子会引导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你不要怕得罪人啊，但是有的家长呢就会说，你让让呗，你随手帮他搞一下呗，对不对？不知道用委婉的话术来跟对方去沟通。那其实这些问题呢，通过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那种居家情景的模拟，其实真的是能够轻松的解决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能教会孩子合理拒绝的小妙招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说到不会拒绝别人，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在长时间的这种关系当中啊，他会有一种心软，一种软软乎乎的不配得感，就是不敢来接收别人的一份心意和礼物啊。那今天呢，我们阿福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就让大家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今天好物强势登场带来的就是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哎，星期六这个品牌啊，它线下的门店还挺多的，有1000多家呢。那这款包包呢，也是他们家的经典热卖款，颜值和细节双重在线啊，就是它这个包呢特别的轻，然后不累肩，它这个皮子呢也是他们品牌专门定制的 PU 皮，摸起来特别的柔软，颜色呢也是那种纯色的外观啊，非常的时尚。关键是他们家这个5金啊都是定制的，它那个开关非常的丝滑，面料又耐磨不变形，使用的寿命还是非常长的。那这样的一款水桶包呢，不管是单肩呀、斜挎呀，都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它是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啊，你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您的衣服来挑选合适的颜色，不管是日常通勤啊还是逛街，都还是蛮不错的。那么今天 UP 商城七夕宠粉呢，我们联合品牌方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让利，这款包呢吊牌统一零售价是568块钱，但是今天七夕活动哦，直接立减429，也就是说秒杀价到手只要139块钱。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品牌定制的礼盒，就是送礼也是很漂亮很大气啊，仪式感满满，不管是买来送女朋友啊，送媳妇儿，还都挺合适的。当然也有女性说了，哎呀，100多块钱不用她送，我自己来了，没问题。并且这款包包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它是三包。什么叫三包呢？是包退包修包换啊，价格和售后保障那做的是相当到位了。建议大家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00多块钱啊，就可以把这款星期六的水桶包直接带回家了。那最近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说到这个装修啊，好多听友也是特别的纠结啊，肯定也是挺期待住新家的，但是一说这个装修呀，头都是大的，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担心这个有什么增项啊、加钱呀、拖工期啊等等类似的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光扯皮都让人焦虑的不行。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这次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的。这次呢，我们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的，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

偿金，如果说发生纠纷的话呢，这一百万的保障金呢，会从中啊拿一部分出来先行赔付给您啊，这个东西啊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是绝对到位的。那合同里边呢也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啊，里边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那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家装节的活动了。那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许巍的执着。

0: 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8: 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9:30发来的消息，目前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4公里西班府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台徽高速濮阳段1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以上路段呢，路政交警啊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现在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度梁站到通徐东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还有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纸店站，沪陕高速的商城站到西九华山站，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杞县南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到卫士站，还有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西寨站到板木站，目前日兰高速全线也是进行的。那么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高速的信息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询详情了。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1: 我想找律师。
2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高

0: 组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有一道互动话题，就是小朋友如果在学校里的时候啊，不懂得拒绝别人，那该怎么办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专门咨询了一些行为心理方面的老师啊，他给了我们4个实操非常好用的训练方法。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和大家回应一下啊。首先第一层呢，大家可以用一个委婉拒绝话术的训练。就比方说啊，如果说孩子特别小，就是2、3岁的小孩，那就直接说这是我的，不行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觉得这个小孩，哎呦，这小孩这性格怎么这么毒呢？啊，这个不懂得跟人分享，不要这样，就是那是他的东西，他有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另外，如果是中小学生的话，那就要说话更平和一点了，就你要说明自身的时间呀、任务限制啊，哎，平和的去拒绝，不要跟对方吵，不要这个老是身上带刺儿。那么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微信里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情景再现的分享练习，就是模拟一下小朋友借文具了，或者说强迫你分享一个什么东西了，就让他练习怎么去说拒绝，不行，这是我的东西，我不想给你，哎，这个东西我还有用，不能给你，哎，就是你要让他在家呢可以练习一下。第三呢，就是一定要让小朋友区分好什么叫互助，什么叫索取。比方说同学遇到了突发的困难了，其实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可以帮忙的，但是呢不能无底线的去占用自己的时间，包括自己的物品，那就要果断的去拒绝了。但是有的家长可能说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小朋友的正常的社交岂不会受到影响吗？你要理解一个事情，懂得拒绝并不等于孤僻，有时候啊，有底线的孩子反而会收获平等的友谊。其实这一点不光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同样也是这样的。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老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那你的这种好可能别人就不是那么的重视了，你真的能够收获平等的尊重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区想要回避一下的，就是你一定要教孩子，就说你不要让他强势的回怼所有同学的求助，你要分清楚哪些是不行的，哪些是行的。毕竟呢，他是在一个集体当中，你老是不合群，时间长了之后呢，就缺少伙伴，或者说这个孩子呀，在这个群体当中，别人说什么话他老是带刺儿，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确实容易被贴上一个咱河南话怎么说呢，就是格料的这个性格啊，其实也不太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会要求孩子大度忍让啊，告诉他说吃亏是福，不能拒绝。但是这样一来的话，长期以往是容易滋生内心的敏感和自卑的。所以一定要记住啊，友好的相处不等于无底线的迁就，我们一定要温和地守住自己的边界，这才是健康的校园社交方式。好的，以上这些内容可能与孩子的学习成绩无关，但是小萌一直觉得这些东西在孩子一生当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啊，今天带来的是七夕真爱礼，我们的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哎呦，氛围感超级在线啊，日常随身喷或者说送亲友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标语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这款香水呢一直都和爱意紧紧相连，如果说在七夕的时候送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告白，并且呢这款香水我一直感觉它是属于那种温柔挂的啊，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你的媳妇儿就她不是那种

特别女强人的，是那种比较温婉的、温柔的、很美好的这种女孩子的话，那就把这块香水送给她。她是有那种淡淡的花香啊，特别温柔，好闻，香甜不腻。不管是日常周末使用啊、约会使用啊，还是在上班的时候用，都是很多女生所认可的口碑香氛。所以男士如果说还在纠结七夕送什么礼物，优选这款香水没有问题啊。那在爆款商城选礼物呢，仪式感啊、成本、价格其实都是很给力的。首先这款迪奥香水花样甜心淡香水呢，50毫升的正装，我们七夕真爱价呢只需要299块钱，100毫升的那个大瓶装，七夕真爱价呢只需要4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两个字，咱们是顺丰包邮，还有礼袋啊，送亲友都是非常方便的，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下单，得到一份得体的浪漫。好，说完咱们七夕的礼物，那接下来我们要爱护下我们的爱车了。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车这个东西呢，日常的养护可能比直接送修理厂维修更加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得到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好呀。今天我们推荐的依然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也是三瓶啊，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啊，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呀就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那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故障灯一灭，年检咱一把就过。另外呢，如果说咱家这个车呢已经开了10年8年了，我建议大家呢直接上这个精装礼盒，虽然说比这个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贵了几十块钱啊，是239块钱，但它呢也是三瓶。这个三瓶呢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三效合一啊。那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直接的学会开口说不，学会拒绝别人，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但是没想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大人说了，说自己就是属于这样的老好人，不懂得说不啊，到现在还挺苦恼的。是这样的，那你看你这就是属于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到现在都没有好，是吧？你说老好人不好吗？其实也不尽然。可能你是在现实当中是属于非常温柔，非常能够融入周围的环境当中，但有的时候过于温柔的话呢，可能会被侵占自己的一些界限，就是被别人呢就是会自己委屈哈，有的时候很多委屈呢都是自己去得到了，然后就不懂得去拒绝，明明我是不想的，但是呢就不好意思开口说不，所以内心呢非常的纠结。其实说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不是说你不会说不，可能还是内心的力量是过于单薄了，不敢说不，就自己呢内心不够的强大。我建议呢，其实你可以去平常多做点运动，因为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说运动啊，身体如果好，这个外在的这种强悍其实是有助于内心的这种成长的，可以多一些运动，好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对于成人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懂得拒绝它并不是说小气啊冷漠呀，它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时间，保护自己的物品，就说你不用为了迎合别人然后去委屈自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拒绝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吵吵闹闹的，不需要是浑身是刺儿的样子啊，你这样如果浑身是刺儿的话呢，你自己其实也不舒服，然后周围的人看到也是一个像刺猬一样非常的挣扎非常纠结的一个人的形象。那么温和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既能守住边界，它其实也不会破坏同学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平等的交朋友，努力的做好自己。好，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明星产品啊，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个是50毫升的，七夕送礼自用选它都是非常合适的。林清轩呢，这也是咱们那个非常棒的国货品牌啊，包括它的面部精华油这个品类呢，一直是零售额的榜首，核心成分专属这个林清轩的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

配了专利的技术，是能够让肌肤呢更加的细腻，抵抗细纹的，做到以油养肤。如果说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呢，你会发现皮肤的什么敏感啊、泛红啊、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一些问题呢，都会有所好转。那林庆轩山茶花精华油呢，常年是销量上榜的，日常一瓶的售价呢是499块钱，买两瓶那怎么着不得将近千把块钱，998吧，是不是？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咱们呀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也就是呢两大瓶5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到手呢只需要299块钱。今天在对话教育节目期间下单呢，还会再赠送价值99元的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这个是个60毫升的，也是好大一瓶啊。福利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咱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多瓶的多肽面霜，这个是15毫升的，这个是直接送，也就是说299块钱，您拿到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还有个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这是一整个的高端礼盒呀，非常的漂亮，送朋友非常的体面上档次啊。那平常这一套如果配齐的话，怎么着也得上1000块钱，今天我们七夕呢是直接破价299块钱，299块钱直接带回家了。哎呦，我觉得这个礼物要是送给爱人啊、闺蜜啊，那绝对得被好好夸一夸，太实在了。好，想省钱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海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加活动了。发送过来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您可以先扫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夏季装修。其实说到夏季啊，温度挺高的，雨水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季节装修真的好吗？好，其实有它的优点，就是夏季装修呢，它属于是装修的淡季，工期是不排队的，师傅是不赶工的，每一处啊都会精打细磨，装修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因为夏季啊这个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所以呢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也就是说呢，一般装修公司在这个季节装修的时候，它的工艺是有升级的，要有防潮吧，要防暴晒，要防开裂，它有非常专业化的应急的工艺调整。哎，那你这不就相当于比平时装修房子那更划算，更质量更好吗？所以呢，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参加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啊，材料保证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参与活动吧。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是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径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塔徽高速濮阳段1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此外，因为降雨啊，大广高速丰丘站到长垣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因为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宁洛高速的坦庄站到纸店站，沪陕高速的双城站到西九华山站啊。还有一些路段，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详细了解。眼看这个七夕节是越来越近了，下周就是了。那想挑选走心的小礼物表达心意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啊，推荐大家入手莫桑钻配饰啊。最近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发钻石啊，一看就是快过节了，是不是啊？这个莫桑钻也是非常百搭，随手戴上就尽显精致啊，自用送人都合适。关键咱们都是银镶嵌的，日常戴不会过敏变色，性价比还很高。那、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让咱们轻松实现克拉自由啊！专柜品质打2.5折，商城还有补贴，一件减100，两件减200啊！只要几百块就能拿下高品质的莫桑钻。说实话，咱们买那种天然钻石的话呢，就你顶多是结婚的时候你买个钻戒，是不是？你买完之后你放那儿，你也不舍得戴，它就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那不像这个莫桑钻啊，咱们可以多买几种嘛，然后搭配各种的小衣服，是不是？哎，那交广主持人呢也是精挑细选了几款热卖大爆款啊。首先就是这个1克拉的莫桑钻耳钉，单支是50分左右，晶莹闪耀，一圈碎钻灵动生辉，轻轻一晃，这个星光就落在耳边，高级不张扬，寓意着幸福相随啊。这个券后价只要239元。另外还有一个明星同款啊，就是孙俪演那个电视剧里面戴的1克拉莫桑钻的美人鱼项链啊，交叉镶钻的鱼尾搭配闪耀的主石，不管是配 T 恤啊搭礼服都非常非常提。

0: 气质，这个也是送 S925 银链的，券后只要269。哎，当然了，要说这个最经典的肯定还是钻戒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一克拉的莫桑钻的钻戒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啊，共度余生满香莫桑钻钻戒，啊，这个流畅飘逸的线条跟莫桑钻巧妙的衔接，款式很大气，而且它特别贴心的是，这个戒圈是活口的，可以调啊，七夕用来表达爱意也不怕送错，对不对？券后价只要299。此外，商城还有像爆款的人鱼类啊，小方糖项链啊，都是人气热卖款。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钻石”。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每天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北京四环路的灯杆上，猛禽小两口安了个育儿房啊，过往车辆减少鸣笛。这两天在北京西四环丰北桥还有丰台体育场东南侧啊，时常可以看到摄影爱好者架着设备咔咔咔的拍照。哎，他们的目标呢，就是不远处有一根几十米高的灯杆啊，这个顶端有一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燕隼啊。这个燕隼夫妇啊，把育儿房安在了这儿。那从高倍镜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根位于西四环辅路绿化带里的路灯杆顶部有一个由枯枝搭成的简易的巢穴。很多守候在这儿的摄影爱好者说呀，这对燕隼已经出现很多天了，他们曾经拍摄到两只大燕隼还有三只雏鸟。这个大燕隼在外面捕食的时候呢，还会时不时的飞回窝边去喂一下这个雏鸟。燕隼的体长也就一尺左右，它这个羽翼展开呢可以达到70-80厘米，体型比猎隼啊、游隼啊都要小一点，但是有空中闪电的称号哦，还是很厉害的。它们的飞行时速可以达到160公里，尤其是俯冲捕食的时候速度那是极快的。那据这些摄影爱好者说呀，他们看过燕隼捕食麻雀、蜻蜓等等。八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位摄影爱好者是最先发现了这窝燕隼，就把消息分享到了摄影群里，也是引来了不少这个同样爱好的朋友一起来蹲守啊。那燕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猛禽呢，他们对繁殖地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这次选择在北京四环辅路的灯杆上繁殖，在北京城区也是极少见的啊。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嘈杂的四环辅路呢？据丰台区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分析啊，这里看似危险实则安全，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啊。这个灯杆的顶端位置很高，它的天敌呢就很难爬上去偷袭鸟窝，而且周围视野很开阔，可以让它第一时间发现危险。再加上周边有一个商务区，那个商务区里有很大面积的一个公园啊，也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猎物，像昆虫啊、麻雀啊，就成了他们稳定的食堂了。预计到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呢，雏鸟将进入出巢学飞的一个关键期。那工作人员也提醒啊，过往车辆要减少鸣笛，市民也要保持一个观赏距离，为的就是帮助雏鸟能够顺利飞向属于他们的蓝天。另外也提醒摄影爱好者啊，不能在行车道或者是非机动车道上架设设备停留拍摄，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这对在北京这个四环路灯杆上安了个育儿房的燕隼夫妇真的是很会选位置啊。发送动物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香水啊，想看香水朋友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啊，发大牌就可以看到。确实啊，现在这个夏天，如果咱们精致的猪猪女生啊，想要颜值在线啊，又想要这个随身相伴宜人的香气，避开厚重的浓香，清新的花香啊，这个舒适不刺鼻的那种香水呢，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里推荐的就是迪奥小姐花样甜心的淡香水啊，这个氛围感那是很在线的，日常随身喷或者是自己用啊，送给亲友啊都很出彩。而且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标语叫迪奥小姐爱与勇敢，哎，这款香它一直和爱意是紧密相连的，七夕送它呢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了。它这个前调是清甜的柑橘，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的香气缓缓的绽放，尾调是温柔的麝香，喷上它就像这个夏天清晨的玫瑰一样，非常的清新雅致，哎，还带有一丝这个温婉的女人味啊，微风一吹过啊，自己和身旁的人都会被温柔的花香包裹了，就好像置身于浪漫的花海一般。哎，这个也是很多女生认可的口碑香氛。如果男士朋友还在纠结七夕礼物，我觉得优选这款香水，而且在爆款商城选礼物，咱们就是一个性价比拉满。这款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咱们七夕真爱价只要299元。哎，经常喷香水的朋友可以选100毫升的啊，这个也只要

0: 99，颜值非常高，标志性的这个方形玻璃瓶，柔粉色的液体，还有瓶颈上面那个蝴蝶结的装饰，很标志啊，充满了法式优雅。哎，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咱们都是顺丰包邮，而且送这个礼袋包装的。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提示大家啊，因为降雨的原因呢，沪陕高速双城站到西九华山站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哎，大连有一只斑海豹啊，误闯了养殖圈，吃上了自助餐，直到次日排水才离开，那真的是老聪明了。最近啊，大连一位养殖户拍下了一头海豹误进养殖圈的视频啊，网友戏称他是来吃这个自助了啊。养殖户吉先生告诉记者说，这件事啊发生在8月7号啊，这个养殖圈主要养的是海参和基围虾，哎，还怪高档了哈。啊，这只海豹真的是，他说像小孩一样聪明啊，在上水的时候呢，他就从闸门口游进了养殖圈，第二天排水的时候，人家又离开了。而且他也不是很怕人，就跟你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呢，他钻进那个围网啊，就是想找门出去，因为围网里面就是排水门、进水门，哎，摸的这个透透的呀。齐先生也表示，他上网检索之后发现啊，这个是一级保护动物，叫斑海豹，于是就提醒自己的工人不要用手去摸，也不准去投喂它。啊，他7号的时候呢，那个潮退了，他走不了，所以到8号一排水他就走了。这海豹心想了啊，标记一处这个自助餐啊，下次还来呀。回去就告诉小伙伴找到了一处世外桃源啊，带他们来耍是吧？关键还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11: 小燕子
1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1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1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1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1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下周就是七夕节了啊，如果还在纠结送另一半什么礼物呢，或者咱们女生想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众多明星推荐的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装的啊，七夕送礼或者自用都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这款这个精华油可是林清轩家的实打实的镇店之宝，累计销量突破了3000万瓶，多年呢位居国内面部精华油品类的零售额榜首。那它的核心成分是专属的清轩萃，采自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的啊，搭配品牌的专利技术，可以很好的修护皮肤的屏障，让肌肤更加的细腻，还能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平时如果您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燥起皮儿、上妆卡粉，都可以用它啊。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啊，日常一瓶要499了，两瓶就得小1000了。今天咱们七夕专属福利重磅来袭，直接买一瓶送一瓶，两大瓶啊，各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价值99的林清轩的烹坛微珠精华水60毫升。福利还没完，这次咱们还给大家申请了100瓶的这个多肽面霜15毫升装的直接送。也就是说呀，简单总结一下啊，299到手的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15毫升的多肽面霜，而且全套升级了高端礼盒包装，送礼体面上档次。平时佩奇这一套得上1000元了，今天咱们七夕直接破价啊，299，咱就是一个全款不分期拿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鸟中熊猫现身濮阳的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日前在这个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芦苇荡里，有4只震旦鸦雀现身觅食啊，小家伙们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是灵活的穿梭啊，跳跃着寻找食物，而且他们的鸣叫声非常的清脆悦耳，尽显这种野生小精灵的灵动的姿态。我们知道这个震旦鸦雀是我国特有的

珍稀鸟类啊，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而且有这个鸟中熊猫的美誉。它呢也是鸟类中的活化石，是全球性的近危物种。它们高度的这个依赖芦苇湿地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芦苇，它们就会失去生存空间。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苛，所以也是衡量这个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的指示物种。那从2022年以来呢，已经有500多只震旦鸦雀选择在濮阳的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安家落户了。因为它这儿有很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嘛，所以说除了震旦鸦雀，其实也有很多各类的珍稀鸟类啊频频前来打卡。而且震旦鸦雀它是一种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鸟啊，它真正为人所知是在1872年，当时呢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然后他采自江苏一个湖边芦苇丛的标本，然后对这种鸟进行了科学的命名啊，只不过当时命名的它可能是这个外语啊。因为这个震旦鸦雀很善于鸣叫，所以它又有快乐小鸟之称。它们的窝也是非常隐蔽的，导致天敌就不容易察觉，也很难接近。震旦鸦雀呢，每年4月份开始筑巢，是雌鸟和雄鸟共同完成筑巢这个工作。他们会用坚硬的嘴巴撕裂芦苇叶啊，就以叶片当中的纤维作为建材，将这个纤维丝缠绕在2到5根芦苇上，然后就一圈一圈的绕成巢穴的样子。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很依赖芦苇的原因。每窝他们会产出2到5枚卵啊，在这当中孵出2至4只雏鸟。那在哺育出生儿的时间大概在9到11天，这个时候是由这个爸爸妈妈共同来承担的。那小鸟刚离巢的时候不能飞行，还必须借助密集的芦苇杆去攀爬跳跃。而且它不会主动觅食嘛，所以说离开巢穴之后呢，还要由爸爸妈妈带着喂养10多天啊，之后他们才会由这个爸妈给他们递食物变成爸妈搜寻食物，然后雏鸟来啄取。哎，这时期这个递食和搜寻食物的工作主要是由雄鸟完成的，雌鸟就尾随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几只出现在濮阳的小可爱啊，震旦鸦雀，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下周就是浪漫的七夕节了啊，给心爱的他挑选一份实用又有心意的礼物，可以让日常的相伴哎多那么一分甜蜜的仪式感。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发这个水桶包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进入商城就能看到啊。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星期六品牌的经典软皮的这个水桶包了。那星期六呢，我们线下门店也是比较多的啊。有这个超过1200家了，对不对啊？这款包包作为他们家的经典热卖款，颜值细节也是双在线啊，实物到手就是让人很惊艳。而且这个包包自重很轻，它不会累肩，是品牌定制的 PU 皮，摸起来很软啊，纯色的外观也非常百搭大气啊，实用。而且它是大容量分层设计的，咱们可以轻松分类收纳，外部呢是磁扣开合，也方便单手拿取物品。像经典的这种水桶版型，不仅是单肩啊斜挎都很好看，它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百搭不挑人。不管是通勤啊，还是咱们日常休闲啊，跟穿搭都是很适配的。星期六经典软皮的水桶包，吊牌统一零售价要568元。今天咱们是七夕宠粉，联合品牌方直接给大家让利啊，只要139元，相当的划算了。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咱们再送品牌的定制礼盒一个啊，送礼也是很大气的。没结婚的送女朋友，结婚的送老婆，都倍儿合适。咱们女生也可以这个爱你老几，自己买来犒劳自己是吧？而且我们支持三包，就是包退、包修、包换。就不喜欢咱们就直接退就好了。哎，七夕礼物一定要早买早划算啊，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回复秒杀。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影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0: 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啊，需要我们在夏天去开工装修，也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咱们拥有正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做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发送省钱。有很多朋友啊说这个养猫跟养狗是很不同的感受，觉得狗狗是很热情的动物，但是觉得猫是那种很冷漠的动物啊，它不需要咱们陪伴，咱们也不需要陪伴它。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事实上，小猫咪是很渴望和铲屎官进行良性的互动的，也是希望从主人身上得到满满的爱。那没有得到足够爱的猫呢，它就可能会出现有一些迹象啊。当它出现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种表现的时候啊，咱们主人要警惕了啊！这就是你家猫缺爱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它会在夜晚的时候去嚎叫。这个就是提示你它的互动需求被忽视了。我们说猫咪生物中的活跃时间是在傍晚和黎明，而且在晚上它会更加的好动，所以说半夜这个跑酷啊活动啊都是一种很常见很正常的行为啊。但如果它总是半夜喵喵的嚎叫，如果不是说想处对象了啊，通常就是很无聊，想通过叫声去吸引你的注意，让你去跟他玩啊，不要睡觉啦，起来嗨。那有什么好的对策吗？就是在你睡觉之前好好的跟他玩上一会儿，释放他的精力。比如说你晚上是11点半睡觉吧，那你就在10点到11点的时候啊陪他玩4次，每次玩5到10分钟，就中间间隔休息几分钟，把小猫彻底玩累了。那对于那种精神头特旺盛的小猫呢，咱们也可以晚上考虑放一些它可以自己玩的玩具啊，就那种自动的转的那种这个小球啊什么之类的啊，自嗨玩具。还有的猫咪啊就是有什么样的行为问题呢，就是它有口臭啊，如果只是轻微的啊，就是而且要在它打哈欠你凑到它的嘴边才能闻到，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啊，甚至它舔完身上的毛发也是有味道的，或者它变得爱流口水吐舌头不愿意舔毛，都是不正常的。这个呀大概率是有牙结石了。咱们可以先消炎，然后去评估它这个牙结石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呢，咱们可以尝试带它刷牙，将牙结石去软化刷掉，严重的就要麻醉洗牙了。但是要注意啊，第一次尝试刷牙呢，猫咪可能是比较抗拒的，咱们可以逐步的来适应，也可以搭配一些那种洁齿饼干啊，或者漱口水，辅助它做口。

0: 腔的清洁，但是刷牙的效果肯定还是最好的。还有的小猫咪它会喜欢推翻桌上的东西搞破坏啊，把这个桌子上的各种东西扒拉到地上，这个就是说明环境丰容的需求被忽视了啊。如果它只是偶尔扒拉一两次，那本质上呢是在识别有没有猎物，这是正常的行为，但如果日常就是一个习惯就爱扒拉，可能是它太无聊了，就把这个事儿当成了一种独特的互动形式，而且他就好像知道这样才能获得铲屎官的关注，他一扒拉东西你就会屁颠屁颠的赶过来做回应，对不对？那咱们应该怎么做呢啊，首先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啊，不要用任何的注意力去强化他这个行为，等到他不在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咱们再去把东西捡起来。另外咱们可以把那种易碎的东西收好，如果说家里没有足够的玩具供猫咪来消遣，或者说这个玩具已经被玩腻了，你要赶紧给它补充一批新玩具。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家猫咪都有哪些比较缺爱的表现啊，也欢迎来补充，我们互相交流这个养宠心得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木森望金，还有一叶知秋等等都在发送888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直接发送888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就是这个动力早就不太行了啊，还要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真的划不来。咱们可以用万能通来 DIY 一下，毕竟十万车主都亲测使用过了，确实是实打实的好用啊，也给过我们很多的反馈。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三兄弟，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大家最喜欢的一款。这一套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当然如果车子更老一点，8万公里以上，您就选金装礼盒，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是。

0: 然，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刚才说，如果猫咪比较缺爱啊，它会有一些行为上的表现啊，大家也要警惕，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家猫咪有没有缺爱。我们继续来聊聊还有什么表现，比如说呢，它出现了这种斑秃啊，有点尴尬是不是？但是猫跟人不一样，它这个斑秃不出现在这个头皮上啊，它是在这个肚皮和背部的两侧啊，这个就说明它的感情压力被忽视了。我们说猫咪可以通过舔舐毛发让自己缓解压力，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效果，但是如果是过度的舔毛，或者长期频繁的这个盯着肚皮一只一只舔啊，还有像多猫家庭啊，有的会舔其他的猫啊，给别人舔秃了，哎，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啊。哎，那引发猫咪过度舔毛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楼上的噪音啊，装修的噪音啊，窗台路过的小动物啊，甚至家里新添加了什么家电啊，都有可能会引发的。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尝试寻找它的应激来源，另一方面也要多一些陪伴，跟它来互动玩耍，通过运动呢分泌它的多巴胺啊，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小猫咪的情绪压力。还有的小猫呢，它会独自趴着不太爱动啊，这个说明可能很多方面都被忽视了，有可能是健康问题，比如说关节炎、肥胖，也可能是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你不常陪它玩，它慢慢就失去了玩的兴致，或者就是情绪压力的问题，我们也称为慢性应激。作为主人呢，咱们首先要做好日常的养护，定期的去驱虫，每年带它体检，避免小猫咪过度的肥胖。哎，另外还是要探索很多不同的互动形式啊，比如说准备一些丰富的玩具啊，找到它感兴趣的玩耍项目啊，培养人和猫之间的感情互动。哎，说到底啊，小猫缺爱就是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去陪玩儿。啊，另外爱也要用对方式，如果一味的喂零食只能让它过度肥胖，不是爱，这是伤害啊。咱们可以花尽心思的去搜罗一些各类的小玩具，寻找它比较喜欢的那种玩具啊，这个才是真爱啊，正确的表达方式。哎，那你家猫咪会有那种缺爱的表现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没有宝宝的这个宠主啊，咱们跟这个小猫小狗来互动啊，但是我们有宝宝有孩子的，肯定是要花时间更多陪孩子了，对不对？那这个暑假如果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哎，另外看到我们微信平台豆豆正在发装修啊，那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拿到报价单，是不是看着心里挺没底的，怕漏项增项，怕材料虚高，怕利润藏在暗处，比来比去也摸不清真实的行情。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打造透明化的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呢？首先它材料成本是成本价的来供应啊，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呢，是自有的工人团队，工艺标准统一，工费只收成本价。哎，第三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付一项，广电记者全程来监督。现在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就可以免费领取装修的成本清单了。哎，算一算您家装修到底该花多少钱，发送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吴华说，奶牛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就剩一只了，大概快三个月啊，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呢。还有听众27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也行。医疗保健说，有一只边牧的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啊，目前还生一只田园猫，快三个月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陈安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还有听众怀之问，有没有比熊的小崽想要领养。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要抓住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哎，今年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包括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的丰富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另外，最近有想装修的朋友吗？是不是这个心情既纠结又担心，还期待住新家啊，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增项加钱呀，工期拖，没人管啊？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哎，咱们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现在还有活动补贴机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我们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飞行。你好。
1: 你好，
0: 请问飞行今年几岁？
1: 11岁。
0: 我就知道。昨天我还在跟我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在说啊，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们能放暑假了，所以说都开始来挑战了，然后所以能够把大奖抱走的概率也偏高了，毕竟的新脑子就是好用嘛。
2: 而且刚经历过一整个学期的是吧，这什么热机，放假刚好就启动了。
0: 可以、好的，那么飞行今天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带了亲友团？
1: 这是一个。
0: 太棒了啊！那之前有同学来参与吗？
1: 没有。
0: 哦，这你是你们班头一个，我天哪！哎，今天人家这如果要是拿走大奖了，你不得给他颁发个奖状呀？
2: 没问题。
0: 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不是郑州的。
0: 不是郑州，不是郑州也可以啊，河南省内吗？
2: 是河南的吗？
1: 是的。
2: 你别整个你也是国外的啊。
0: 跟昨天那个姐姐一样。您是哪个学校？您直接说。
1: 郾城小学。
0: 啊，你几年级几班？
1: 6年级10班。
0: 太好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是今年6年级还是已经参与过小升初了？
1: 小升初考试刚结束。
0: 哦，马上就是初中生了。
2: 就是准初中生是吧？
0: 哇，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知识储备量是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时候。
2: 学的有点杂就是。
0: 那行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来试一试，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60秒之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飞行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准备。
2: OK。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憋啥？
2: 不是，我想到接下来我要出什么题我就想笑。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是依赖根茎、叶子还是花朵？
1: 叶子。
0: 正确。
2: 请问 VIP 是什么意思？
1: 贵宾。
0: 正确。
2: 它的全拼是什么？
1: 过。
0: 哇。
2: 请说出3个带宝盖头的汉字。宝盖头。
1: 宝盖头。血。
0: 什么？
2: 血，对。
0: 啊。
1: 宝。
2: 哎。
0: 2个。family 啊
2: house
0: 嗯。啊，这
2: 哎呀可急了，再想一个，
0: 快快，
2: 这卡这儿了。
1: 洞
2: 可不是，洞是3点水啊。
0: 哦，学是的，
2: 学
0: 是的，
2: 对，第一个说学，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
2: 咱那边盆倒了是怎么的？我听着有点慌乱。咋卡这儿了呢？
0: 对呀，
2: 我觉得几乎是这速度跟效率有一种我认为快赢的感觉，就反而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难
0: 不倒
2: 他的。不
0: 是，他连叶子进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都难不倒他，他怎么连？
2: 就是学砸了，我跟你说。
0: 您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正差字典了。
0: 正差
2: 字典。你看我们俩特别着急的提示你 family 跟 house 这是什么意思
0: 啊？
2: 这不是没学到啊？这
0: 我知道了，可能这孩子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
2: 语文就跟昨天前几天的这小朋友不一样，前几天那是给我来语文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这回来了给我别出语文的。
0: 行，不过没关系，您现在也别查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2: 对。
0: 不过我觉得，因为小朋友是咱们的第一个闯关玩家，要不然再给他一个
2: 福利特权，
0: 一个其他的机会，好不好？
1: 好的。
0: 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复活题局，开启你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因为我的复活题库啊，没有那么多了。我感觉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更有点难、啊、
2: 你看啊，这个他明显是语文欠缺一点、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不是语文欠缺一点，因为你刚才说那个 family 啊、什么的，他没有，
2: 就是英语不好，
0: 可能是英语不太好，包括
2: VIP，
0: 包括 VIP 的全称可能是英语的问题、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复活题也有可能，但是他能学到吗？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儿吧，
2: 其实学不到。 这词儿我跟你说，生活中也很难用。那我觉得出这个的话，
0: 那要不然给他
2: 难为人家。
0: 这样吧，这个飞行你现在有一个选择权，你是要听典故猜成语，还是根据剧情猜电影？
2: 其实对你来说都挺难的啊。
1: 词语吧，不看电影。
0: 你不看电影，我天哪，这个词语那……
2: 这个词语，说实话呀，
0: 那就来吧，
2: 真是有点难度。
0: 来吧。大家也听好了啊，
2: 相传在上古时期，
0: 你快点时间，
2: 有一个皇帝 啊，但是那时候不叫皇帝，尧是一个首领，勤政爱民，在他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在位70年，日渐衰老，他觉得呀，必须选个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了，但是觉得自个儿的儿子呢，缺少管理国家的才能，不放心把国家交到他手里，于是就决定从民间选取贤良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位置。正是这个时候，尧听说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而且为人正直，很受百姓爱戴，有很高的威望，就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许由。可许由淡泊名利，坚决不肯接受，还说了个有趣的道理，他说，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菜，注意啊，接下来这段话是关键啊，
0: 是的，
2: 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饭菜，掌管祭祀主持礼仪的祭祀官也不该放下礼器，跨过礼器桌跑去代替厨师下厨做饭，厨师有自己的本分，祭祀官也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各司其职，不能胡乱插手别人的事儿。这段话就是这个成语
0: 的典故，
2: 关键由来就是根据这句话产生的这个成语，整体的故事是这么一个事儿。前提背景，
0: 一个四字成语，看吧，我们的22群里面现在都已经沉默了，
2: 这真是有点难。这词儿用的少，为啥用的少呢？因为有些人都不认识那里边的字儿，
0: 对，
2: 他字儿有点生僻，但是这成语这意思吧，它其实就是应该还行，有些人是愿意用的。
0: 所以怎么样，飞行对这个词语有没有答案？
2: 我再帮你提取一下精华啊，就是说白了，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就别干。你哪怕是这，
0: 你哪怕有这个能力，你也
2: 别干。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学习特别好，你们老师没来上课，就是他可能有事请个假让你们自习，你也不应该上去听老师把课讲了。
0: 对，
1: 课有自知。
2: 各司其职，
0: 那是各司其职。
2: 有点这意思，但是他想表达的并非如此。他表达的可能更加的，
0: 他想表达的是我不
2: 能
0: 替他怎么怎么着。
2: 是他想表达这点，所以是另外一个成语。
0: 我感觉对他来说有点难了，
2: 确实很难。但是这是你自己选的吗，偶像？
0: 你要是选猜电影，我觉得有一个还算简单的。
2: 有一电影特别火，我都准备给你弄那个了。
0: 好的，飞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1: 没有，
2: 难住了。
0: 哎呦，那就算了，
2: 可惜了。
0: 没关系，但是今天呢，虽然说是没有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但是我们总算知道了这一个6年级的小学生来参与到这个节目了。
2: 你小升初，我跟你说都没不一定摸清你的底儿，但是今天你来，我们俩已经把你底儿摸清了。
0: 是的，感谢你啊！明天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
2: 中，可以再来试试，
0: 好不好？明天再来试试。
1: 好
0: 的，感谢你，我们收线了，拜
2: 拜。
0: 对于这个，我看到啊，朋友们，哎呦，
2: 我经过我们循循善诱之下，有好多人已经猜出来这是哪个成语了。
0: 没错，直接给大家公布这个成语叫做
2: 越俎代庖。
0: 没错，越俎代庖。
2: 对，你要说各司其职吧，他可能重点说的是你各干各的活，
0: 他好像算是一个第三人的这个视角，
2: 就是
0: 说到大家都各司其职。
2: 你越俎代庖的话，他其实就是他表达的是你在各司其职的一个前提下，你不能干什么。
0: 对，比喻人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强行插手包办别人该做的事，这就叫做越俎代庖。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看看啊，下面咱这位玩家是不是还是一个初中生？他的名字叫张妮，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您是学生吗？
1: 不是。
0: 不是学生，我们就放心了。
2: 是不上了是吧？到初中。
1: 啊，已经不上了。
0: 啊，已经不上
1: 了。好多年了。
0: 哦。好，叫张妮这两个名字组在一起，就知道你对我们爱的深沉。
1: 对呀、啊，张弛、真妮嘛。
0: 哎呦，这两个人最喜欢谁？
1: 哎呀，都喜欢。
0: 从小逃不开，爸爸妈妈最喜欢谁？两个老师最喜欢谁？两个同学最喜欢谁？到这儿，两个主持人最喜欢谁？
2: 那我们俩又不搭节目了，你听谁的节目？
0: 谁呀、啊？
2: 你听谁的节目？
1: 听到你们俩说话都开心。
0: 对，哎，一听到他说话，我就想起来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到节目的最后了，没来得及念。他说：“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真的是就觉得就一阵刺眼，赶紧给他屏蔽，给他屏蔽了，真的是。

0: 还有这种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
1: 真是啊。
0: 行，
1: 所以别乱磕好吗？
0: 当然也听得出来嘛，您表达了自身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喜爱之情，那证明规则什么都了解。那我就不介绍了啊。
1: 好，
0: 咱们试试。
2: 正在进入选手室。
1: 那我还介绍吗？
0: 你想介绍我不拦你。
1: 答对五道题，有两次过的机会。可以吧？啊，倒计时60秒钟，3、2、1，准备开始。
0: 请问 VIP 的全拼是什么
1: ？VIP， 你别过啊！你可别过。真不是
3: VIP 的全拼，
1: 可以过，可以过啊。过不过？
3: 过过过过。
0: 记忆是阵阵花香，
1: 后半句接歌。
3: 啥？我没听清。
0: 记忆是阵阵花香。
1: 后半句。
3: 听不清你唱的啥。
0: 记忆是阵阵花香。
1: 记忆是阵阵花香，还不知道。
0: 好的，请说出三个宝盖头的汉字。
1: 给他说五个。
3: 宇宙家。
0: 撒了啊！好心情是哪位？够了，够了。
3: 安装的安，
0: 你说就够了啊！撒就，知道你这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好心情，
3: 好心情，
0: 我的好心情。
3: 好，
1: 你别在这。
0: 他听不清我唱的啥，你无所谓，
1: 你在这误导人。
0: 好心情是谁的歌？
1: 好心情知道吗？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知道算了，时间也到了，没关系，你就是知道了，你也就答对了一道。啊，是不是还是有点难的？
3: 是很难，我听别人答，我想听别人答题，为啥都那么简单呢？
1: 对呀，就是因为你跟你说，身份变了，位置变了，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啊。而且，你是不是用蓝牙呀？还是怎么的？那不应该听不清我唱的是啥呀？我感觉你在调戏我，有一种。
3: 我真听不清你唱的啥，可能那个歌没听过吧。
1: 就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3: 听见了，但是听不清。
1: 咋了，张弛？最近肺活量不行啊，人家都听不清
0: 了。咱讲一会儿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刚刚那段是真的是我太虚了吗？声有点弱。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今天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咱们的奖品拿走，所以张妮你也不难看。
0: 对，
1: 没事，
0: 罚不责众
1: 啊。一会儿你要是在群里面要是有人说你，你跟他说，你要是说我，你来上，
0: 你行你上。
1: 开心就行。
3: 好
1: 不好？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这个可能就是答题里边可能遇到的一些客观元素，因为听不清啊，或者是听不仔细，从而错失机会的不在少数。我也从不自省。
1: 我觉得不需要。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弛。月季花大家都很熟悉，不同颜色的月季都有它不同的花语，其实不同的香水也有它不同的标语。比如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这一款迪奥小姐，代表爱与勇敢。这款香呢，一直跟爱意紧紧相连，西西送出它本身就是一场浪漫的爱的告白。喷上它就像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雅致，又带有一丝温婉女人味儿。微风拂过，自己和身旁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裹，仿佛置身浪漫花海，香甜不腻。不用多说，香气替你诉说心意。它是收获很多女生认可的口碑香氛。男同胞们还在纠结七夕礼物，那就优选这款香水。在爆款商城选礼物，仪式感的成本价格都不高。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七夕真爱价只要299，100毫升的七夕真爱价只要499。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号发送大牌，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人更方便。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标志性的方形玻璃瓶，柔粉色液体，还有瓶颈的蝴蝶结小巧思设计，充满了法式优雅。收到这样一份礼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哪怕作为摆件在梳妆台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不管是18岁还是80岁，这都是女人不能拒绝的一份温柔浪漫。礼袋给您装好，拎着就能送，发送大牌，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

0: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你猜猜下一位玩家会不会是一个小学生？可能性大。
3: 上一个也不是啊。
2: 对啊，
3: 听听吧。
2: 来吧，让我们来掌声有请雪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2: 这一听就不是。不是学生吧？
4: 不是的，我是老师。啊。
3: 这跨级太大了啊！
2: 张弛，张弛，起立。老师好。
3: 哎，我们装了这么多天老师，终于有真老师来了啊！
2: 请问一下，雪儿是教哪个科目的？
4: 教数学。
2: 那一会儿给他出点英语题，历史题。
3: 数学老师。
2: 但是我们是真没有数学题。
4: 嗯，没事，
2: 真没有数学题。
4: 英语也可以。
2: 哎呦，英语也别说了。
3: 黄金分割线是什么数？这个是什么数字？
4: 啊，您说，我刚才没听清。
3: 背这个黄金分割线。头四个是哪四个数字？
4: 应该是4.多。
3: 哦，他直接算那个数字了，直接算数字了。
2: 哦，那你想要答的是什么？
3: 我想的是序列，要的数列。
2: 不过没关系，可就是窥见一斑了是吧？
3: 不是，因为黄金分割线的数列头四个数字是我生日，你知道吗？哎呀，
2: 那不知道也罢。
3: 行，这闲聊就不说了。
4: 就我搜一搜，
3: 了解了。
2: 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3: 咱来吧。
1: 正在进入先手时。
2: 好的，60秒内的快问快答新手局，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雪儿拥有2次喊过的机会。雪儿刚才应该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了吧？嗯
4: 哼，听到了。
2: 好，那些个题目有做准备吗？
4: 有。
3: 哎，我要出那首歌，就你唱吧，好吧？
2: 好，行，好。
3: 我看你唱是不是？
4: 歌可能老歌了解多一些。
2: 我们出的真
3: 都是老歌。
2: 都是老歌。
4: 好的，
2: 好吧。倒计时60秒开始。
3: 你唱。
2: 几时阵阵花香，后半句。
4: 我们一起走，我们走过永远不能忘。
2: 这是其中有2个字，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忘。我们、
3: 可以过啊，可以过。
4: 我们一起走过，不能忘。
3: 要不过吧？
2: 要不然过吧。
4: 啊
3: ，VIP 的全拼是什么？
4: Very important person。
2: 正确。
3: 好的，请问《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4: 李玟。
2: 正确。
3: 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4: 诗圣。
2: 正确。
3: 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4: 闪电。
3: 请解释婉婉泪清的意思

0: 什么？
1: 就是芸芸众生，就你们这些人，
2: 我们这些人，
0: 没问题。
2: 你确定吗？可以过啊？
1: 能过过过
2: 过过过。
0: 这个接个歌啊，送你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1: 过，
2: 这
1: 过
2: 不
1: 了
2: 了，过不了了，
0: 没过了。
1: 这什么歌呀？
2: 这什么歌？哎，当时。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跑调跑得有点严重。这首歌应该算是大众应该都听过的，还上过春晚。
1: 您再说，我这不是汉语了。
2: 它不是汉语，但是它就这么一句粤语，后面都是汉语。
1: 您再说一遍。
0: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回家。
1: 不会，
2: 不会。
0: 这歌挺火的呀。
2: 火到不能行，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听过了。
0: 对。
2: 我看一下啊，
0: 我还真没想到这歌你不知道，
2: 有没有可能是你唱的他不知道？
0: 我不信啊，这个再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现在我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2: 那群里面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听出来
0: 这个跑调我真不认了啊。
2: 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婉婉沥青，等一二三四，他现在还差一道题。婉婉沥青，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我们算你过。
0: 就是
1: 要解释他的意思，
2: 解释他的意思。婉婉沥青是什么意思？和芸芸众生是两码事儿。
1: 啊，
0: 他其实不算一个传统的
2: 成语。
0: 他算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
2: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
1: 是形容女子吧？
0: 也不一定。
2: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1: 不怎么看。
2: 我就知道。看过这四个字他一定知道。婉婉沥青。
0: 其实这些时间也够你查出来了。
2: 人家老师说明是好学生的那个典范。
0: 我要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婉婉沥青，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靠字面意思的理解，然后是这样讲，就确实是有点那种普罗大众那种感觉，乍一听
1: 一个人被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
2: 没错，就是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和故人相像罢了。
1: 对，他被当做替身的意思。
2: 对，他不是传统的成语啊，他就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网络流行语吧，现在就是
0: 形容词算是。
2: 对，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婉婉沥青，就是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络歌手模仿周杰伦一模一样，然后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婉婉沥青，就是很像，但是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你能听出来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婉婉沥青的感觉，过人之姿啊。
0: 那这一关呢，就算
2: 雪儿
0: 老师
2: 过了。好的，恭喜您进入到我们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雪儿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了，而且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哦，就是我要猜这个词是成语还是什么？
2: 一会儿他会告诉你几个字，
0: 各种各样的
2: 啊，对对对，干什么的，好不好？但是60秒钟要猜对6个哦。
1: 哦，好的，
2: 好的，3、2、1，开始。
0: 3个字啊，一个歌手，他的英文名是 JJ。唱江南那位。
1: 林俊杰。
2: 正确。
0: 好的，2字啊，就是弯弓是要干什么？这个动作2字，弯弓。
1: 什么？
0: 弯弓。
1: 弯弓。
2: 弯弓。
1: 弯弓射箭。
0: 漂亮啊！2字，端午节吃的东西。
1: 那个粽子。
2: 正确。
0: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可以怎么再换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2: 我跟你说，
0: 美丽。
2: 你是想说这个吗？
0: 对。
2: 居居女孩。什么叫居居女孩？
0: 什么的猪猪女孩？
1: 猪猪女，那精致。
2: 正确。
0: 好啊，3个字啊，有人姜子牙呀，还有这商纣王妲己，这一个电视剧名字，3字。
1: 封那个什么？
2: 对对对，正确。
0: 啊，3字，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把水倒到什么里边喝热水？3字。
1: 保温杯。
2: 正确。
0: 够
2: 了。还有一个。
0: 4个字啊，一个组合，英姿啊哈。
1: 凤凰传奇。
0: 你很多歌还是知道的嘛，是吧？
2: 真是、
0: 我当时还担心，要是咱雪儿老师没答着，李云杰是谁、我估计我都不奇怪。
2: 雪儿老师，我跟你说，人家是属于那什么的，不会唱歌的、这个老师。

0: 说呢？
1: 我们这个播放器都生锈了呀。这题好久没人来过了。
0: 所以终极 BOSS 局，我们来跟雪儿老师说一下规则啊。
1: 嗯，
0: 就是在60秒钟内，你要猜对固定的3首歌的前奏。
2: 哦，我要唱出来。
0: 你不用唱，
1: 你只是歌名就行
0: 了。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
2: 歌名。
0: 对，但是这一次没有过的权利了。
1: 你必须全部都答对，
2: 还是60秒？
0: 60秒，3首歌。
1: 所以你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听出来了，可以抢答。
0: 嗯，
1: 没听出来的话，可以稍微缓一缓，存一存。
0: 嗯，
1: 是吧？再听听别的。
0: 嗯，
1: 把技巧也给您分享一下。
0: 嗯，
1: 那咱试试吧。
2: 好的，
0: 准备好了。
1: 来，
0: 咱们先倒计时60秒钟开始，来听第一首歌。没了，
2: 哎，这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我们先听下一首。

0: 没听过吗？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那我再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
1: 小情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2: 多少答对了一个，
0: 硬听这两首吧。
2: 哎，你在群里吗？
1: 我刚加群。
0: 群里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了？
2: 好像有人说答案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群。
0: 他说他现在看看，你现在还有五秒钟时间。
1: 那。
0: 好，时间已经到了。挺好，至少呢人家就是不白来，对不对？您因为您已经进入到了进阶局，所以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阿布生成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
1: 哦，好的，
2: 希望能够甜您一下啊。另外再一句迟来的暑期快乐。
0: 好的，一会儿呢，
1: 谢谢。
0: 在您这个收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1: 好的，
0: 感谢
2: 您的参与，
0: 下次再来哦，拜拜。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可爱呀。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5: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6: 今年9岁了，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7: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8: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5: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4: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5: 是
4: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5: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关注上个月打通热线的郑先生，他说啊，他自己在新乡被拍了闯红灯违法，但是他认为这条违法呀事出有因。
3: 4月8号，新乡市新一街和向阳路交叉口有一个闯红灯，中间车道和右边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左边车道是左转，左转是绿灯，然后我是直行，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中间，因为后面一直有车辆施工嘛，然后我在中间停了有几秒钟嘛，然后他那个车辆到我那个车旁边，然后他就给我打喇叭，当时是直行的红灯，然后我就跟着直接闯红灯就走。
2: 哦，这个施工还挺明显的，这是在铺路。
3: 它是洗爆路面的，
2: 我觉得这个有情可原。我们跟新乡先沟通一下吧，好不好？调一下当时的视频记录，看看如果有的话哈，大概率撤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在节目当中啊，郭先生就发来了当时的违法图片啊，您也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4位阿拉伯数字0810，4位阿拉伯数字0810，今天的日期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到。在图片当中啊，我们也明显能够看到这个画面啊，这个两条路口呢是一共三条车道，中间和右侧车道被工程车辆完全占据了，这中间啊用这个反光砖的临时隔了出来，同时呢施工车辆正在施工，正在进行洗爆路面的作业。所以郭先生啊说他在节目当中啊他在节目当中也描述说自己是后面左转车一直催促着，所以他才没办法闯了红灯。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也联系了新乡交警法制科，我们看看新乡交警能不能帮助郭先生调阅当时的视频画面，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佐证。
4: 监控由监控中心会调，我跟他说途径，让他联系在网上或者这边来交警支队法制科都可以。
2: 新乡交警呢表示可以联系监控中心来尝试调取视频，但是啊需要郭先生提供更多的信息啊，主要是提供他个人的相关信息才可以。记者呢也转告给了郭先生，第二天他就得到了答复。
3: 我跟他联系了，打完电话之后他说一周之内给我撤销。
2: 一周之后呢，郭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我那个案件他已经给我撤销了，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在这里啊，我们也这个给新乡交警先点个赞哈，动作很快，同时呢，确确实实这个视频画面呀，或者说这个电子眼的这个画面上啊，能够看到本来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洗爆路面的作业，估计啊当时这个作业的情况啊没有跟新乡交警进行提前的报备，所以说呢新乡交警没有提前关闭电子眼，这也导致了出现了这种误拍。而且呢这个说实话这个施工的过程啊它可能是一过性的，比如说这会儿洗爆路面刚好到了这个位置，那可能再过一会儿这个位置就挪走了，就不一定是这一路段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是您遇到了这种情况，车上有行车记录仪的话，最好是第一时间先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啊给它导出来，咱后期复核的时候也相对更加容易一些。而且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像电子眼拍到的这些画面呢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确确实实是因为某些原因被一些客观原因导致的自己出现的闯红灯啊，或者是不按导行车道行驶或者压实线的情况，正常的是可以被撤销的哈。但是如果是因为自己太着急，比如说违法超车啊，走到逆行或者压了黄线，或者是因为自己对道路判断失误啊，或者是自己操作不慎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导致的违法，是撤销不了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或者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就是我的是4.2米这个新能源货车，在三环外，它那个高峰期它限行嘛，被拍了2次。
6: 嗯，
7: 就想咨询一下。
6: 嗯，咨询什么内容啊？
7: 就是我这个新能源货车在三环外，然后被拍了2次，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6: 那得看具体你的进行路线是什么呀？您知道自己的进行路线是什么吗？
7: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然后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反正在三环外也不开了。
6: 那得看哪条具体哪条路线吧。另外，您的车型是不是符合呀？
7: 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在那个东三环红宝路，然后被拍了。他在三环外吗？
6: 在哪儿？东三环红宝路。
7: 对。
6: 东三环红宝路的什么位置啊？
7: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6: 在东三环上吗？
7: 对，东三环桥下面。
6: 那限行区域是包含本路的呀？是包含三环的呀？
7: 但是它是在三环外啊，东三环北三环外。
6: 东三环北三啊，是东三环的北三环，再往北是吧？
7: 对，是的。
6: 您是什么车型啊？
7: 我是4.2米的厢式货车，新能源。
6: 4.2米的厢货。您的行驶证上就是厢式货车是吗？
7: 对，我申诉了一次，然后被拒了。就是，我之前听过咱们的节目，我说
6: 什么时间？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7: 2026年的7月19号晚上18:34。
6: 就这一条吧？
7: 还有一条。
6: 还有一条。
7: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至银河街南向北，
6: 这个时间呢？
7: 这个是2026年的8月4号7:33，
6: 早上7:33。
7: 对，
6: 那您看您这两条都是高峰期，所以这应该是高峰期禁止通行的。
7: 我看了上面的那个规定，高峰期三环外也不限行呀。
6: 我们给你弄弄清楚吧，好不好？这个应该在办理通行证的那个界面上都有，而且郑州市人民政府也通过官方网站发送过相关的信息，郑州交警也通过网站发送过相关的信息，这个一查就出来了。这很简单，这个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帮您查吧，好不好？您自己如果不愿意查，我们帮您查，好吧？自己开个车，自己得知道自己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你都被拍了，你都不知道去查查吗？
7: 我查了，但是他说的是那个油车不能走，但是我的是新能源。
6: 那如果像您所说的，您认为可以走，那就不会被拍两次了，对不对？而且两次都是高峰期，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而且你去申请复核了，还撤销不掉，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呀，对吧？您还认为可以走吗？
7: 之前被交警查到的时候，他们说的可以在范围外走，范围内是不行了。我也很疑惑。
6: 我们给您先仔细的看一看吧，因为这个它那个限行的那个比较长，所以我们得慢慢研究这个。我们仔细看完之后再说吧，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郑州市区的限行规定里面的其中第四条，说到了一些车辆的限行，说悬挂新能源专用号牌的纯电动微型货车，进行时间是早晚高峰，禁止驶入以下进行区域，也就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有时间的，有时间限制。进行道路包括了北四环以南、东四环以西、南四环以北、西四环以东区以上道路均含本路所有高架桥，含立交桥的二层、三层，这个进行时间也是早晚高峰。
7: 这
6: 是进行道路。
7: 它上面是说的快速路高架桥，我的没走那个快速的高架桥。
6: 我们先看看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有点长，我们得一点点分析。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发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好吧？
7: 行，好的，我怎么发呀？
6: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直接发给我们记者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就是我收到公司通知说我在山西高速有一个违章。就是说在7月17号9:26在河宝高速422+500米，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超速违章，当时写的那个违章图片显示当时车速是87公里每小时。然后我就让公司管理要通过那个北斗，把那个北斗数据给我调了几分钟的前后几分钟的数据给我调了出来。就是说9:26，整个这一分钟时间段内，最高时速72到77之间，没有一个上80的。
9: 哦，您把违法图片发过来了没？
10: 发过去了，发违法图片发过去了，但是就是公司给我发这个北斗这个文件，它是个文件。我这个没办法往上传，没传上。
9: 是个什么文件？
10: 它是个表格嘛，就是我的一个我的车它一个电子表格的形式发过来了。
9: 就它是个折线图是吗？
10: 不是，就是每一分钟里面分了60秒里面它分了有几个段。
9: 没有视频吗？
10: 公司给我的回复是说他那个视频只能保留7天，他只有这个后台数据，还有经纬度，精确的秒，然后就是哪个时间段，在经纬度他都有，在哪个位置，包括经纬度都传的有。
9: 但是因为它毕竟不是连续的，它是一分钟分
10: 的，
9: 它是一分钟，它是一分钟提取几次，对吧？
10: 对，
9: 所以它这中间呢会有断点，这个就比较麻烦。如果是视频的话就好办一些，因为视频上面显示的速度是连续的，所以你这个交警部门能不能认可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很多复合成功的，
10: 我当时联系那个交警八大队四支队，
9: 哪儿的交警四支队啊？
10: 山西省高速公路。
9: 哦，这是在山西啊。
10: 对，
9: 河宝高速的山西段是吗？
10: 对。
9: 哦，山西高速交警。
10: 四支队八大队。然后那个民警就说，因为他们的设备也是政府检测过的。对我来说，我这个北斗也是经过检测的，对我来说有争议的话，就让我找那个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去复议。

0: 对，是您可以复议，您也可以这个，因为复议本身也是您的权利嘛，您认为不合理的话可以复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我只是说，如果您能提供视频的话，这个复议成功概率会更高一点。如果你不能提供，它只是一个表格，因为这个表格它不是说每一秒钟的数据，它是隔一段时间提取一次，隔几秒钟提取一次，对吧？
1: 你想啊，我9:26:00是72，26:08是73，它是每间隔八秒。16:23，这个是7秒。你想，在八秒之内，你想有73、72，它一下子上到87，这几秒之内它上不到87，那不可能的，对吧？
0: 嗯，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是你证据效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你这样吧，你先把这个你的记录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好不好？您把违法图片，因为我没有在微信平台上看到您的违法图片，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您的违法图片和您的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公司给您出具的北斗导航提取的表格信息都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证据效力它充分不充分，如果证据效力充分，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另外也判断一下，就研判一下那个当时超速图片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两个叠加起来它才有可能会复议成功。如果拍摄的没有问题，本身你这个证据效力又不足，你复核成功的概率就很低。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这两个东西先发过来，我们先看看吧，好不好？看看就是确定之后我们再跟山西方面去联系，不然的话我们手里这个证据不充分，我们都认为说不过去的事儿，你去找交警到时候你肯定失败呀，这肯定复核不了啊，对吧？所以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周先生您好。
1: 您好。
0: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怎么说呢，我21年的时候在广东，我在那边开车，开的面包车，我下高速，那个交警把我拦下，是我猜错要现场处理，让我去他们那个交警队嘛。结果，第二天我把这个事情忘了，随后呢一直在开车嘛，也不太在意。这个到23年，我回到我们河南，结果我把那个违章都处理了，车子也过户了，但是今年的7月份，不是我的驾驶证该换的情况下，结果换不了了，上面还有一处违章，就是那个21年的时候在广东的违章。结果我跟那个广东的联系了，他说让我开原先的那个车牌啊车啊去现场处理，但是这个车已经过户了，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那您只能是拿着您的过户手续，然后呢拿着您的本人身份证和驾驶证到广东去处理。
1: 哦，拿着那个过户的手续是吧？
0: 对，是的。
1: 过户的手续现在只有这个过户过来的这个有这个绿本，其他的没有了。
0: 你手里有过户协议吧？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可能在家里边吧。
0: 二手车交易发票的底联吧？
1: 哦，这个可能有吧。
0: 对呀，所以您拿着这些东西吧。另外还有，因为已经过户了，在交警那儿是可以查得到的。因为当时您如果是拆座这种情况，他应该给您开的是一个强制措施凭证。然后呢，这个强制措施凭证呢，主要是对你的车辆信息进行锁定，您要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再开到交警队去开处罚决定书。可能当时觉得交警让你走了，你觉得好像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但是实际上呢，你人家系统里记得是很清楚的。
1: 不是的，不是那个意思。当时你就那个第二天，我不是那个时间段我在那个广东送货嘛，

0: 结果第二天他让我把桌子装上，结果第二天我送过货以后把这事情给忘掉了，忘掉了我那个交管12123上面一直查不到，随后就把这个事情疏忽了。
1: 嗯，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
1: 那是疏忽了吗？那还是不够重视
0: 啊。对 对, 对，
1: 那交警查到了让你把座椅装上去开回去，那是干啥的？跟你说着玩呢。
0: 哎，
1: 所以说就是这都是借口，都是理由。
0: 嗯，
1: 那让你忘了，谁能证明你忘了？对吧？没有人能证明。那所以说我就说忘了吗？这事儿能忘吗？昨天被交警逮了一下会忘吗？
0: 主要是后来吧，一直你看每年吧，这个违章什么全部都处理了，就这一条。
1: 嗯，
0: 确实是时间长了确实把他给忘了。
1: 那还是侥幸心理吗？那觉得每年我只要处理违法的时候没事就没事，但是它是一个强制措施凭证，它不是处罚决定书。
0: 是是是，
1: 它如果是处罚决定书你可以直接就去交了，交完之后就没事了。但是强制措施凭证是在后台锁定你的驾驶证，所以只有你换证的时候才会发现，你每个年去审车的时候是不会发现的。
0: 哦，我还以为已经处理过了，我交过了。
1: 谁给你处理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只能证明说我的车已经卖掉了，没了，对吧？那你既然车能过户能卖掉，就说明你这个车已经恢复原状了，不然过户的时候是过不去检测线的。所以说，
0: 哦，是啊，因为什么？我过户之前我那个违章啊全部都处理了。
1: 所以说你现在只能拿着你的车辆过户手续，这是证明你车去哪儿的一个证据。然后呢，拿上你本人的身份证和驾驶证到现场去开出这个处罚决定书，就是恢复原状之后你这个还要接受处罚。只有，
0: 哦，是啊，
1: 就是，说实话哈，人家这个交警他的执法是比较规范的。有些呢，可能他不管你3721，也不管你恢复没恢复，反正我罚单给你一开，你可以走了。但是呢，人家要求你必须得恢复原状，开回去看到你恢复原状了，然后才能给你开罚单。这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执法流程。
0: 哦，
1: 如果说你没有恢复原状，哎呀，反正是就是处罚，罚完之后你就该走吧。我也不知道你恢复没恢复，实际上这个是不够严谨的。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那你车都已经卖掉了，那你没有办法恢复了，你只能拿着你的过户手续过去了。
0: 哦，
1: 然后拿着你的过户手续，然后拿上您本人的证件去现场开出处罚决定书。你这个情况因为它是强制措施，所以你在线上也没办法开，你只能到现场去开。
0: 哦，直接拿着这个过户的手续去。
1: 嗯，您这是在广东什么地方啊？
0: 广东的云浮市。
1: 云浮市。
0: 嗯，
1: 这是哪一年哪一什么时间？21年的什么时间呀？
0: 21年的10月份吧，应该是10月3号是几号？
1: 嗯，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说这都在网上记着呢，这些信息。这样吧，
0: 那为什么那个交管12123上查不到那个？
1: 因为没有开出处罚决定书啊，它是个强制措施凭证，这一步还没到交管12123上呢。
0: 哦哦，它不显示是吧？
1: 对，这是在互联网的内网上记录着的。
0: 哦，我当时什么情况？当时好像是他们说话，我刚去那边嘛，有些好像听不明白，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1: 您刚才自己跟我说让你第二天装上座椅回到交警队，现在您又说听不明白。
0: 嗯，不是的，好像当时的情况下，我问了，我这其他的地方可以处理吗？他好像说了不能，只能跟他有些说话还是什么语言沟通啊，好像真的那个时间不太明白，后来我都回来了。
1: 不说了吧，当时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复原了，但是现在您不去处理的话，这个会一直影响您的换证。节目之后我们帮您先联系一下吧，看看您能不能拿着过户手续去啊，如果可以的话可能需要您本人再去一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一个出租车，就是给这个一个车发生个交通事故。
1: 嗯，您有一个出租车，您这不是您、
2: 对，
1: 不是您自己开的是吧？
2: 是我自己开的。
1: 哦，您自己开的车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情况呢？
2: 8月4号。在这个东风路东站南街，从南向北走，我是站的这个，我正常行驶，从我右侧一个出租车压路右转专用道实线，跨了我的倒车镜。
1: 嗯，那就是到导向车道了是吧？
2: 对，他是右站的右转专用道嘛，他还是。
1: 嗯，当时您这是几条车道啊？这个地方？
2: 直行是三条，右转一条，四条车道。
1: 直行是三条车道。
2: 对。
1: 然后右转一条车道。
2: 对。他是

0: 最右边这个，他站的是最右边的，从左边压了视线，他拉住我的车的。
1: 哦，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0: 从南向北。
1: 南向北，东站南街。哦，我知道这个位置了。
0: 嗯。
1: 您当时走的是最右侧的直行车道是吧？
0: 我是走的从右，我是从右边说第二个车道，我是直行的。他是站了右转道，骑路视线拉着我的车的。
1: 嗯，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遇到什么问题？交警那边给我划分责任，说是划我全责，我不认。我照片你看那边发的有是不是？
1: 责任划过了吗？下认定书了吗？
0: 没有。当时我做笔录时候说我全责，我不认。不认，我的车在停车场停了三天，给我车放出来了，放出来了，现在，放出来了以后，他又给我做笔录，还说我全责，我不认。
1: 那什么原因说您全责呀？
0: 啊？
1: 什么原因说您全责呀？
0: 他说我是这个变道，交警说我变道，这个发了那说是全责，我变道，我是虚线变道。我在这个从南向北的时候，我是虚线变道，我虚线变道变了道，我进入视线里头是十多米长，他从右侧拉了我的车。
1: 嗯，我看到您拍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了，这个视频是最后就是接近碰撞的大概十几秒吧，是吧？我看
0: 不是碰撞，对，你听我说，这。我是变道成功了，进入车道有十了多米长，我正常行驶时候，他从右车道右转专用道压了视线，拉了我的车，拉了我车，我站那了。
1: 张先生，您刚才说的我已经听明白了，但是您说的呢，只是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因为两辆车都是出租车，对吧？您有行车记录仪，我相信对方也有。对吧？现在您给我发的呢是您单方的行车记录仪，而且您强调的是在导向车道内，对方压着直行车道和右转道的这个实线跟您的右侧发生了碰撞。但是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交警还掌握了其他证据？这个我不太了解。所以说呢，您刚才讲这个位置应该是六大队辖区，对不对？
0: 对，交警嘛调监控，他的路网监控我也看了。
1: 嗯，那没关系。节目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刘大队，看看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得了解一下前后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因为您一直强调的是，您在直行车道内，对方是压着右转车道和直行车道的实线，跟您发生了剐蹭事故。那么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讲，判对方全责都没有问题，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整个？一个大反转啊，180度的大反转，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事故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呢，这里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联系一下交警六大队啊，听听交警对这个事故的描述。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乐开启一下我们的话题吧。吃牛排不是在头等舱，而是在飞机外。
2: 先等会儿。
1: 好的朋友，而是在西餐厅。哎，
2: 飞机外怎么吃上牛排了呢？
1: 很明显，这是一个吸引你点进来的一个标题。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怎么在飞机外吃牛排呢？最近美国有六名跳伞者带着餐桌从4000米的高空跃下啊，就是飞机的这个跳伞舱打开，然后呢，一整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椅子上的几名这个跳伞员，就一整个就撂下去了。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的、
1: 能看讲还是挺震撼的啊。
0: 是
1: 一整个下去以后呢，在将近40秒的自由落体时间当中，几个人啊就淡定的假装在碰杯、喝葡萄酒、切牛排，就是把这些这个比较稀松平常的一种行为在空中完成。
0: 优雅，真是优雅。
1: 对，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直接看视频啊。他们是盛装打扮，然后围坐在餐桌旁假装碰杯啊，刀叉吃牛排啊，随后差不多了，打开降落伞啊，飞出这个餐桌，最终所有人安全降落。
0: 完了啊，完了完了，
1: 怎么安全降落
0: 哦？我是说那个啥、
1: 这个行为是吧啊，
0: 我已经看到明年的物理高考题了，自由落体啊，40秒内啊。
1: 你这个杞人忧天呐。
0: 完了
1: 啊，
0: 太难做了这个题，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替大家忧啊，替孩子们愁啊。
1: 先天下之忧而忧
0: 啊，
1: 是不是？
0: 我怎么能够乐呢？
1: 你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哎呀，还好我不考、哎呀，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哲理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天上也没有。天下没有，他天上也没有。
0: 那路人还表示了
1: 啊，
0: 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啊？
1: 天上不会掉馅饼。
0: 那馅饼不是馅
1: 饼？那什么？谁说路上不会掉馅饼？路上你给我掉。天上的馅饼掉在路上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谁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何况还是牛排。
0: 还有葡萄酒，
1: 对不对？啪就摔脸上了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验废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5: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6: 大象新闻的另外一条消息，
7: 哎
6: 啊，每天睡5个90分钟。嗯，有没有朋友这样睡？
7: 没有。
6: 但是有人这么玩，而且呢他是 C 罗
7: 哦
6: 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最近走红了。
7: 嗯，
6: 据了解啊，高强度的赛程期， C 罗呢一天会分5次来睡觉，每次睡90分钟，一个半小时啊，全天总睡眠才保证到了7.5个小时。
7: 嗯，
6: 他的卧室里面呢随时配备了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的2个小时呢是杜绝手机蓝光，配合着冥想拉伸放松神经啊。你看大家算一下啊，
7: 嗯，
6: 他睡觉之前2小时得不看手机，怕有蓝光
7: 啊，是，
6: 然后呢他每天得睡5次。
7: 嗯，
6: 也就是说他就别看手机了，
7: 几乎是不看，
6: 对不对？每次睡觉之前2小时都不能看手机。
7: 嗯，
6: 不过这个分段睡眠法啊，医生就提醒了，
7: 嗯，
6: 普通人可不能盲目的照搬或者直接模仿，
7: 我敢都不敢呀。
6: 对呀，有可能会导致你越睡越累。哎呀，我就更厉害了。
7: 嗯，
6: 这个我的作息已经诡异到让我意识不到我在熬夜了。
7: 对对对，
6: 有的时候抬头看看天，我都没有预期它是黑是白。
7: 嗯，咱池哥的睡了这两个字儿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6: 哦，我比如说咱俩这个正发着信息呢，
7: 哎，
6: 聊着工作呢，我说太晚了，
7: 嗯，
6: 睡了，
7: 睡了。
6: 啊，
7: 然后咱池哥就等于是害怕黑暗，嗯，退出所有聊天，加上玩了1/2小时的游戏，
6: 哦，
7: 加上刷了1/2小时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加上产生了一点点的负面情绪，然后和自己和解了，好了，于是他才能睡。
6: 抬头一看，天亮了。
7: 哎，再去 K 会儿歌吧。
6: 哎，你说的这个啊，还真的引起了我的一个反思。
7: 哦，
6: 就是我这摊儿铺的太大，就像你说的，
7: 嗯，
6: 结束聊天，结束游戏，
7: 嗯，
6: 结束短视频，然后结束，比如说还要收拾收拾餐桌和零食啥的，
7: 哦，
6: 就是因为我回家以后，我想极度的放松。有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吐槽我说：“你咋打开那么多东西啊？”
7: 嗯，
6: 因为她玩电脑，比如说她也想看剧，她就把那个剧全屏，是吧？
7: 是。
6: 我这边是什么呢？首先比如说梦幻五开，就是我开5个梦幻的账号操作他们，这是我屏幕的右半拉。
7: 嗯嗯，
6: 左边呢是一个小窗口放着电视剧，中间一个小窗口呢开着 B 站，然后呢，刷上面的这个短视频吧。
7: 嗯，
6: 下面还有个知乎。
7: 你看看池哥的注意力就是这样被分散的。
6: 然后我的下巴底下，我的屏幕还亮着屏，边聊天，嗯，边看一些电影解说。我真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7: 会忙得过来吗？
6: 真的就是当我回你说睡了，
7: 哎，
6: 结束了其中的聊天。
7: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6: 我不得把剩下的这半部影评看完吗？
7: 有道理啊。
6: 又得十几分钟。B 站这个短视频已经看到这个转折的部分了。结束又是十几分钟。是吧？知乎这个话题我不得看看各个答主他分的什么方向来看吗？
7: 啊，对呀、啊、他们的评论啊什么的。
6: 稀稀嗦嗦这就真就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7: 哎呦，我说半个小时都是说少了。
6: 对，有的时候觉得今天除了梦幻西游可能得打开其他的这个游戏做一做日常任务。
7: 啊，对，你得上去领一领街、啊。
6: 收个菜。
7: 签到啊什么的。
6: 抢个车位，领个大礼包什么的。
7: 是。
6: 真的，我真的，你今天点醒我了，我得反思。家里边该配电脑了，屏幕真是不够用。
7: 哎，子哥，你要是再配一个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摊儿可能会铺得更大？
6: 对，我觉得以后我可能就是整个一面墙就跟监视系统一样，一面墙全是屏幕显示器，你知道吗？
7: 啊，忙得过来吗你？
6: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你看我都反思了，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晚上和睡眠是怎么度过的。
7: 哎，
6: 啊，咱人生的顺序啊，别搞反了。一，睡觉。二，吃饭，就是天大的事情。各位朋友们，睡好觉，吃好饭。三，坚持运动。四，照顾好工作。啊，有些朋友肯定是搞反了，那工作怎么能是吧？你排到那么后边呢？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工作都排不到第四啊，这个非常棒啊，
7: 很好，对，
6: 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己，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啊，但是千万不要一工作，二加班，三报复性熬夜，四不健康了。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龙还说呢，哟。

0: 还玩梦幻呢，张成哪个区的啊？你
1: 组队呀、
2: 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玩会儿游戏，所以真是觉得有的时候想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多游戏我都没玩明白呢。不过在游戏这个赛道啊，我属于是天资比较愚钝的那种人，好多人都玩得很明白了，我依然是就是操作也不灵，是想法也不够，然后呢也反应不过来。
1: 你现在比的就是一个号多，然后在线时间长。
2: 对，你像有一些号就是我一直就是打那个新手教学得到一些这种成就感，因为一旦跟玩家接触就被比下去了。没有游戏时长，
1: 就有、就比如当时我记得玩游戏的时候，我喜欢玩人机模式。
2: 对，
1: 还必须得是简单的人机，
2: 就是所谓的就是虐虐菜
1: 啊。对对对，
2: 一旦你到了一定的符合你水平的段位以后呢，他会把你的胜率控制在50-50嘛。有些人就受不了，就觉得比如说我今天玩游戏，我玩游戏图的就是爽嘛。
1: 对呀、啊、我老是被虐，
2: 结果昨天赢了一天，今天输了一天，心情就不美丽了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游戏，是假如啊，未来人类每天只需要睡1个小时，你剩下的时间想干嘛？
1: 你想干嘛呢？
2: 地区号优先跟我们互动了啊。
1: 假如只需要休息1个小时，
2: 对，
1: 那多挣钱
2: 啊、哦、是。
1: 剩下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陪一陪家人。
2: 没错，这个好多朋友都把挣钱啊、这个也排在了很靠前的位置，因为很正常，也很重要。
1: 因为
2: 挣钱不寒碜啊。
1: 地居号这个朋友说要挣钱的时候，我突然脑海当中就想到了一个之前网友的一个想法，到时候咱就能实现了。到时候早上我们可以卖早点，中午跑外卖，下午跑滴滴，晚上干烧烤，大半夜干代驾。凌晨起来我再扫个地，哇，我到时候我想不发财我都难。都实现了，志哥。
2: 咱其实美好的畅想一下啊，就是如果全球所有的人类都只睡1个小时的话，那不只是说你的收入会几何式的增长，就是因为人他的能动性很强
1: 啊，是
2: 全人类在这个层面上，他的发展也一定是那种跃迁式的那种，就是科技啊，文化呀、
1: 那就是爆发式的了。
2: 对，就是爆发式的断崖式的那种增长。然后到时候呢，
1: 到时候咱池哥家里面那个家务活是爆发式的增长、干吧池哥。
2: 到时候我买个小房子。元阳大米跟我们说了，
1: 说我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2: 好的，
1: 如果每天睡1个小时，能够保证健康，
2: 能保证，
1: 我是愿意的啊。其他的时间我是想搞一搞钱，挣到钱以后呢，我财富自由了，然后就可以实现人身自由了，
2: 就是不用再为挣钱所考虑了。
1: 到时候呢，我就去旅游，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咱们电台的所有活动，我一样不落，家里面所有的商品我全部下单。
2: 我祝您尽快财富自由，
1: 米哥多挣点米，
2: 对不对？
1: 米哥
2: 挣米，关键人家财富自由，你看还带动咱抓紧时间尽快财富自由，
1: 看格局、
2: 对不对？
1: 大了起来。
2: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从来如此，我们的人生不是说今天你所做的事情乘以大半辈子，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改变的。那比如说大家陷入到工作繁忙，或者说这两年压力很大，很多的事儿都攒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就是
1: 你不是一个人，
2: 不是一个人压力这么大的。你一定要相信这只是现阶段，你压力这么大，你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这不是你人生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常态。
1: 那倒是，
2: 对，
1: 处理还能反弹呢。
2: 对，反正我最近都是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个
1: 方式来说，
2: 理由来这个跟自己对话。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
1: 啊，对，
2: 对不对？你不是说啊，我就这样干，然后呢，一直干到退休就行了啊。也许你这两年啊挣不着钱，也许在某一天突然你就迎来了一个所谓的风口，或者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大的翻身的机会，一下子你的人生境遇就变了，所以不用担心。
1: 志哥
2: 啊，要有希望啊，
1: 说的有点热泪盈眶了，点首歌，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心若在，梦就在，跟你之间还有人。
1: 别甩了，别甩了，志哥，秀发也已经不在了。
2: 多乐说了，
1: 多乐说，

0: 看你给多少钱，
1: 哦，
0: 价格合适的话，那一个小时也别给我留了，我一天能干24个小时呢，
1: 纯干活啊，
0: 不享受生活呀。
1: 哎呀，咱要说啊，给自己干活就是提劲儿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到南方很多的这种城市，就是干再小的生意要自己当老板，就是他干活的这个心气儿啊，你感觉不一样。
0: 对，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义乌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大老板啊，
1: 对
0: 啊，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一个个都得手上还得干着活
1: 儿。哦，
0: 别看身价有多少，
1: 从来不带停的。
0: 对，来他们家吃饭，你是手上干着那个什么，应该就是几毛钱的那种编织。
1: 明白，就是你别管外面现在趁多少钱，
0: 哎，
1: 回家以后能挣的钱都挣，大钱小钱都挣，是吧？外面做生意挣大钱，回来以后再搓个皮筋儿啊，弄个手环啊，
0: 哎，对，
1: 粘个小蝴蝶花啊，就那种，
0: 是是是，
1: 懂你的意思。
0: 一家人，哎，一个个抱着一个筐。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说财富刻在了他们骨子里，而是说劳动这件事儿，
0: 哎，
1: 他们好像想明白了。当然咱这么说，肯定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呀，站在干岸上，在这儿
0: 望着，
1: 夸夸其口啊。好多朋友都说，当时你别这么说，你知道干活有多累吗？我恨不得去歇一歇啊。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良性的这样工作的一个这个动机啊。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今天话题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3: 来说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你想做点什么呢？
2: 嗯，咱来听一下这个阿嫩怎么说啊。
4: 如果说每一个人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
2: 对，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更多了，能做的事很多，也不一定非说一定要多做某一件事。我觉得你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跑跑步、游游泳、打打球、写写字，然后就是很多很多。
2: 嗯。
4: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肯定不会做，绝对不会做，就是打游戏。我就在想，哎呦，你怎么这样子？就让你上瘾的，就是剥夺了你的休息的时间，或者说你工作的时间，甚至说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你明明知道的东西，你可能永远打不了，完了这一关还有下一关，但是大家还能打。我是觉得我绝对不会干的一件事就是打游戏了。
2: 打游戏等于浪费时间，这是阿嫩的观点。
3: 等于上瘾，失去了和家人陪伴的时间。
2: 就是他剥夺你的这个时间，剥夺的有一些太过分了，太厉害了。他设计的投机取巧之处，就是在无形当中把你的时间全部的占有。
3: 然后打完之后，你还特别的嗨，不容易入睡。
2: 对，
3: 那你不睡怎么办呢？那接着打游戏呗。
2: 关于打游戏，说说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网瘾少女？
3: 因为我确实是一直在打游戏。
2: 对。就是
3: 这个游戏里面的快乐只有打进去的朋友才能。
2: 你想劝阿嫩打游戏是吧？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打游戏防止老年痴呆呀。
3: 不是因为打游戏的时间太长了。
2: 其实就是各方的观点都可以，就是玩拿你的时间玩不玩游戏，它都是一种选择。但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来负责任。就是比如说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不影响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选择多打游戏，没有哪个人说有权利要求我不打。对吧，就像阿嫩说反正我坚决不打游戏，也没有人逼着说你每天必须得四个小时啊。
3: 对对对，没有。
2: 也没有。而且阿嫩说的非常对，就是你省下来的这点时间，虽然说今天咱问你会做点什么，但是咱不是说强制要求他做点什么。
3: 哎，是
2: 我觉得玉树没有临风今天回答特别好，
3: 他说节约的时间 啊

0: 当然是躺到床上睡觉嘛。
1: 就是咱今天的话题是说，你只需要睡一个小时以后，其他的时间你省出来，省出来我接着去睡觉，允许，
0: 允许，
1: 允可以。
0: 你没说不让睡吧？
1: 对不对？
0: 是吧？就是、我虽然只用睡一个小时，
1: 对，就好
0: 像能睡，
1: 就好像，今天你吃一碗米饭，哎，你就饿不死了，这是我们今天话题的类似的这种前提。是。但是我想再吃一碗，允许。对的，没有人说你不你。吃且只能吃这一碗米饭，
0: 很好，
1: 对不对？
0: 这个思路非常的好。
1: 而且咱一开始就说了，各位，你的人生当中睡觉是第一位的，吃饭是第二位的，其他的都要往后放，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那大家睡一个小时，这是刚需，那玉松没有林峰说，我
0: double，
1: 对，我就乐意睡。
0: 哎，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的思路也非常的这个清奇啊。好像问的是，那都睡一个小时的话，张弛的门禁迟哥还有吗？如果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话，
1: 这位叫脂肪战士的这个朋友
0: 啊，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问题。迟哥，你还有门禁吗？
1: 说如果一天只睡一个小时，迟哥还有门禁吗？这个门禁跟睡觉时间无关啊。
0: 那就是有，不用怀疑。11点，
1: 能不能别说这么直白？
0: 11点啊，是 deadline。
1: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媳妇儿设置这个门禁啊，她不是为了保障我的睡眠。
0: 对，迟哥十一点他不上床睡觉，
1: 他就是为了限制我在外面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他等于说他框定的是这个我陪他的时间要足够。
0: 迟哥，11点是你的门禁啊，那你放出来的时间？
1: 我凌晨5点约个兄弟哥们的局，有几个人能到的？另外，你这个放出来的时间也太不中听了。
0: 就是有嫂子有规定吗？你2点的局，你也可以出来吗？
1: 哎，之前真有人啊，这个。
0: 就是为了5点约你，
1: 对对，卡过这个 bug， 问过我这个漏洞，说张弛你11点回家打卡，你能不能再下来？咱不是说11点05分下来，你过了12点，你12点多凌晨1点，你媳妇儿睡了，
0: 对，又是
1: 你偷偷下来，这算不算犯规？我们二厂，我们久一点等着你，
0: 这个是可以等的呀。
1: 我说这个红线我从来没敢踩过。就我没有问过，你不可能。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监狱里边狱警来回巡逻，是吧？一个这个被关在里边犯人说，咱这个墙不好凿，但是我要从这个门的缝隙里边，我出去以后，你觉得他会问这种问题吗？
0: 再想想法吧，朋友们。
1: 但凡这个问题问出去，你只会脑袋上再多一个监控摄像头。
0: 再问一下，10点半，10点，
1: 行啊，
0: 9点，下了节目回来，
1: 很有可能，这个太了解我媳妇儿了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最近呢，我跟孩子就是成为了一个联盟。前段时间有一个亲戚呢来家做客，进到了我家小孩的这个房间，看上了孩子的玩具，结果那个当妈的呀，直接就送给那个小孩了，然后呢，我家孩子
4: 那肯定不高兴啊，
3: 就问玩具呢，妈妈说送人了，然后呢，孩子也不慌也不急，说啊，你送我那个玩具，不是妈妈，你那个金镯子，你不是让我拿着玩吗？我放到那个玩具里了。一听到这儿，当妈的急了，我媳妇儿赶紧给人家打电话要金镯子，结果对方的咬死没有，说就一个玩具啊，找半天里面没有金镯子呀，最后两家关系闹僵。后来呢，我跟孩子呀就把这个金镯子偷偷卖了以后啊，一半的钱给我这个充值这个玩游戏了，另外一半呢，这个给孩子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不过这个玩具是正版的。
4: 好嘛
3: ，Yes。
4: 两家不联系是对的，是明智的选择。
3: 别找我们家，我们家呀。局中局中局，你知道吗？
4: 以后张弛做这样的局少不了的。
3: 我跟你说，那孩子也需要我在旁边这个打配合呀，对不对？别看我在旁边是一个捧哏，对不对？位置很重要啊。哎，就是啊，对哦，哎，对，是是是是。
4: 快去快去。
3: 哎，难道说，哎，勾起他的这个怀疑的心理。后来最后还得跟我不联系了。那能联系吗？再联系。都露馅了。各位段子啊，
4: 段子啊，朋友们，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说说。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假如人类每天只需要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你会想做点什么呢？
3: 对，就是你需要的时间啊，只需要睡觉的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了。解放出了很多的时间，
4: 你有很多的精力，
3: 你想怎么安排？当然也可以像玉树没有临风一样，我说节约的时间我还是躺床上睡觉。

0: 许，允许，就是必要的是一个小时，其他时间你选择去睡觉还可以。云隐说，
1: 说现在都这么卷了吗？那到时候也就那一个小时也别睡了吧。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听河南交通广播。
0: 对，之前也有朋友说，那要是不睡了，
1: 能不能就是一直听咱的节目是吧？
0: 也一直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1: 就是大家都别睡，杨洋找到了啊。他说，假如人类每天只睡一个小时的话，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答，我想听每天23个小时全天在线的马路老友记，咱大家都别睡了，行不行？
0: 是都别睡了，你听马路老友记，你属于是享受吧，或者说接收，就我们这儿算是生产内容，我们算上班啊。大家听广播算休闲啊，我们说广播，我们算上班啊，各位朋友。
1: 23个小时全部都在线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咱们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
0: 有点像大直播、大播客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到时候咱在节目当中刷个牙呀，吃个饭啊，就边吃边唠了
0: 啊，那也很正常，是吧？你广告时间或者说放歌的时候，抓紧时间扒来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找到了一个武林高手
5: 哦，
4: 我说师傅，您到底有多强？我拜入您的宗门啊，也已经3年的时间了。您可真的是真人啊，一点相都不露。这3年是啥也没教我，甚至现在你有没有武功，我都打一个问号，持怀疑的态度。
5: 这3年了，啥都没学呀。
4: 师傅微微一笑说：“前3年教的是心法，后3年教的是招式。如今3年之期已满，为师啊，得教你一些招式了。
5: 终于要露两手了。
4: 老夫啊，略懂一些刀法。”我说从刀法开始教起，我终于可以学了。师傅请展示。师傅说叮，拼夕夕到账300元。啊，
5: 不是师傅，
4: 师傅好强，师傅好强，好，为什么呢？想啊，他就砍了一刀就300块。你就说强不强吧。
5: 师傅这块有人脉，
4: 那
5: 都是徒弟。
4: 你看完
5: 砍一刀，
4: 不是关键就是对对对，不然他为什么收徒呢？
5: 哎呀，
4: 逻辑直接就闭环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他这么快就实现了300个，有多少朋友是吧？拉动身边的这个亲戚好友，砍了多少？
5: 砍了3万都没有。
4: 最后那个碎片啊，还是被老鼠啊就叼走了。
5: 叼走了。
4: 在这儿也是奉劝各位这个试图去这个砍一刀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会透支您一些这个时间和人情，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概率成功，有一定概率不成功啊。所以基本上面对我身边的人需要我去这个助力的话，以前我的态度是直接拉黑啊。
5: 现在呢
4: 现在我会帮一下忙，毕竟大家呀都不容易，对吧？但是我自己本人呢好像也没那么砍，因为有一个这个博主好像之前实验过
5: 啊。对，好像是为了一部手机还是啥。
4: 对对对，他好像大概发动了1600号人，最后还真砍下了一部这个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呢也是那种名义上比如说标价3000多，实际市场价可能也就是700-800块
5: 啊。对，几百块钱。
4: 哎，是的啊。
5: 我反正目前是还没有团购人啊。
4: 就是各位，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好实现的。因为咱天天上节目，咱群里边的好友也多，然后微信的这个列表里边朋友也多
5: 啊。是，
4: 但是一切都在暗中啊标好了这个价格，是吧？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用砍一刀的这个时间你做点其他的事儿，可能啊他的这个对你的回报啊，都比这个要高。

0: 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也教育沉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9: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

0: 牌万能充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常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

0: 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随着这个大雨的落下呢，目前的市区的雨势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啊，但是呢下的比较密，所以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呢，打开雨刷适度的开到中档或高档啊，这个保持良好的行车视线。好在呢是这会儿路上车不多，大家不用担心堵车排队啊，就是各行其道啊，安安稳稳的匀速行驶就行了。路过这个水池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坑洼地段的时候呢，咱们尽量谨慎慢行啊，避免是溅到旁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身上。另外呢也向大家来征集一下，您所行进路段呢如果看到有积水点信息的话呢，麻烦您这个和我们来报告一下具体的位置啊。但是这个积水点信息呢，我们想这个就是筛选过滤一下啊，如果您根据前车的车轮判断超过前车1/3以上车轮的话呢，您再报告位置。如果是太浅的地方不影响正常通行，那无所谓。然后如果是超过1/3或者1/2以上车轮的积水点呢，麻烦您和我们来报一下具体的位置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就可以了。整个市区现在跑起来通行状况没什么问题。再来看看西三环在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现在有一段通行缓慢，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如果行经这里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方向啊现在有一段行驶缓慢。除此以外市内其他路段跑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按照现行规则，今天呢依然是处在现行的措施当中，从早上7:00到晚上的9:00，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刘伟。
9: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早上7:00，京港澳高速鹤壁段 K543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1、2、3应急车道，第4车道可通行。日兰高速兰考段 K462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临时交通管制。河宝高速长垣段 K84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以上事故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大广高速长垣站至丰丘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临颍站到洛河南站、连霍高速开封东站至兰考站、大广高速杜梁站至通许东站、宁洛高速谭庄站至沈丘纸店站、安罗高速卫士西站、许信高速樊城站至汶石站、商登高速卫士北站至商丘南站、杞县南站、正明高速杏花营站至杞县站、兰南高速二郎庙站至卫士站、沈黄高速阎黄高速考城南站至葡萄架站、兰沈高速宜丰站西寨站至板木站、日兰高速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早间一出门有点笑不出来啊，就发现这个雨哗哗哗的，
2: 是下的有点大。昨天晚上呢，昨天下午的时候，各位都应该看天气预报了啊，预计从今天开始，今明后三天呢都会有大雨光顾，所以呢这三天呢需要大家提高注意力啊，这个减少外出活动啊，另外呢就是在雨天行车呀也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早上开始这个雨，从昨天晚上的大概11-12点左右，这个雨就开始下下来了。哗哗哗，在我家附近的时候先下了两阵儿，先哗下了一阵儿，哎，过一会儿停了。感觉那个云走了，我说，哎，这么快吗？哎，没过个10分钟，又来了一阵儿，哇，又下了一阵儿，然后又小了，几乎是停了。然后后来呢，我睡了之后就不知道这个后半夜的情况怎么样了。今天早上起来了之后呢，发现雨呢下的是属于这个中雨，然后路上呢也没有太多的积水的这个情况，所以预计呢，我感觉了一下，猜了一下，应该昨天晚上下的不是特别大。当然这是郑州的情况，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地市啊或者其他这个地区情况怎么样。
3: 凌晨的情况我可以给你接上，因为今天早间我去买早餐的时候跟那个早餐店。
2: 这个凌晨的，我以为是今天那个这个1点到5点之间这一段时间。
3: 对啊，凌晨嘛。然后我去跟那个卖早点的老板娘聊了两句，她说我们3点钟来的，因为做早餐嘛就比较辛苦，我3点多钟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下雨，就是到了大概是4-5点。才开始又下大了这么一阵儿，所以赶上了你们出门这一阵儿，就雨相对来说大了一些。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咱们把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的整个情况就摸排清楚了。郑州这边大概就是半夜11-12点下了两阵比较大的，然后后来就逐渐收了，一直到凌晨4点多，可能5点钟又开始下了一轮。那大家在路上行驶呢，一是注意安全，再一个是大家如果看到了什么地方有积水了，影响通行了，别忘了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相互提提醒啊。
2: 是的啊，再次也征集一下积水点的信息。各位呢，如果是看到了哪些地方有积水了，没过至少1/3个车轮的地方啊，麻烦和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来，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时候问到的西三环，在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啊，已经变成了深红色了。感谢奇特这位朋友啊，是第一个发过来的。奇特这位朋友说，西三环中原路桥上，防撞墙被撞了，就是这个

0: 隔离栏被撞了，占了一个车道啊，交警已经在现场了。还有一位叫义薄云天的朋友也发来了现场的情况。
1: 西三环北向南是因为交通事故，一辆依维柯吧，应该是从对向冲出中间隔离墩，然后事故比较严重，交警正在拖车，然后就是三道变成一道，这会儿是车辆比较大。
2: 嗯，
1: 一会儿这个拖车走了以后可能就会好一些，现在是拥堵严重。
2: 好的，谢谢，说的非常详细了啊。哦，就是冲过来了，
0: 等于是南向北，就是对向的车道有一辆依维柯，
2: 嗯，
0: 冲破了中间的护栏，
2: 嗯，
0: 撞到了，就冲到了北向南的车道上面，
2: 嗯，
0: 而且一下还占了这个两条车道。
2: 你现在又有拖车又有交警在处理当中嘛，
0: 嗯，
2: 所以可能整个通行的这个情况就不太乐观了。也提醒大家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啊，提前绕行，提前绕行。目前来看虽然下雨，但市区的其他各个道路走起来还是可以的。
0: 对，各位呢可以在西三环建设路这个地方选择绕一下啊，西三环建设路这个地方。如果说您不是特别赶时间，那就往前排队走这个因为现场三车道只剩下一条车道可以走了，通行效率比较低。如果您不是特别赶时间就继续排队。如果赶时间的话呢，您可以在西三环建设路这个地方下来之后，从建设路绕到秦岭路上面再走，再往南走。啊，这样能绕一下，但是呢，说实话，这个绕的稍微有点远啊，所以呢，根据咱们现实的情况，自己来判断一下，是绕行呢，还是在前面依次排队通过。
2: 嗯，再来看看平台上我们的朋友们在打招呼。刚刚看到老可爱说啊，下雨了，下雨了，这一下雨你就开车出门了，是吧？每到下雨的时候，他就会在平台上出现，又能开车了。今天也是会，就是像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一下雨大家都开车出门，怕淋着什么的，路上相对来讲车流量就会大一些。各位也提前做好准备啊。
0: 是的，还有打招呼的小刘啊，老可爱，还有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位朋友，心心念啊，说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啥挺好看的？
0: 他之前在我们这儿下单的那个钻石。
2: 哦，应该是那个，是不是那个莫桑钻啊？
0: 是，应该是人工的、那个、
2: 培育钻是吗？
0: 培育钻吧，
2: 培育钻。
0: 因为昨天才上的莫桑钻。
2: 哇，真的是很好看哎。
0: 啊，应该不会当天收到莫桑钻，所以应该是上周买的人工培育钻吧？
2: 嗯。这个造型也很漂亮，
0: 心嘛，
2: 就是海洋之心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啊，应该是打三角洲的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海洋之心啊，这在里面属于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资了。
2: 哦，
0: 很大个，这个虽然没有海洋之心那么大，但是个头也不小了，起码得有个一克拉，起码得有一克拉两克拉那么大。
2: 不止吧，这感觉这么大的。
0: 这么大呀。
2: 嗯，也可能是它周边的装饰做得好啊，总之特别显大，很漂亮。而且它这个盒子设计的是不是很不错，心心念，就是你打开的那一瞬间，它上面有个小灯，
0: 对，
2: 刚好可以照到那个钻石上。
0: 很闪耀。
2: 嗯，对。
0: 对，这个呢作为七夕的礼物，那。
2: 哇。
0: 忘极了，
2: 很顶，
0: 忘极了。
2: 所以你看，七夕临近，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啊。稍后呢，我们再来一一做介绍。首先还是关注一下这次台风对咱们河南的整体风雨影响如何，雨什么时候下，下多久，下在哪儿呢？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昨天上午，白海豚的螺旋雨带正式抵达河南东部、东南部，信阳局部率先出现了大雨。随着不断靠近，强降水将自东南向西北逐步扩展，今天白天逐步推进到全省大部，明天强降水区域向北有所收缩。
0: 雨会下多大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我省的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的部分地区，过程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
2: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温度23到26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家发改委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内陆十余省份有强降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0: 国家标准委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1: 河南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
1: 近日，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
1: 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1: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呢，咱们伴随着雨啊，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的早高峰。
2: 嗯，
1: 昨天呢，就经过一天的啊各种天气预报啊和预警啊，大家今天都应该有所准备了。
2: 是，
1: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路上的车的情况呢，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可能会比啊预感可能会比昨天的车流量要稍微大一点点。
2: 是，下雨了吗？大家都要开车出门了。
1: 对。早上的时候呢，在7点钟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路况的情况，是在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经过打探啊，两位朋友向我们发来了现场的情况，在西三环中原路附近南向北有一辆依维柯冲破了中间的护栏，撞到了北向南的车道，占据了两条车道，所以现在导致呢，这个西三环中原路附近的北向南排队。另外呢，现在情况是南向北方向啊也出现了排队啊，也出现了通行缓慢，所以呢，这等于是西三环中原路南北双向现在呢都是深红色的排队。
2: 嗯
1: 啊，想经过这里的话呢，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了。所以呢，刚才我们建议了一下大家，在西三环北向南行驶的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呢，您就从建设路这个立交啊，西三环建设路这个立交往东。绕行到建设路秦岭路啊，沿着秦岭路往南，这样就能避开一段通行缓慢了。
2: 嗯，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遇到那种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一是别忘了把这个位置告诉我们，咱们提醒到更多的朋友。第二呢，就是万一在这个积水当中趴窝了、熄火了，不要尝试二次启动啊，不然会对爱车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影响，而且它不在保险的赔付范围当中。
1: 嗯，
2: 咱们说到这个一下雨天了，马上就想到我们的车险啊，各位有需求的也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因为确实如果你现在买了车损险之后，你在涉水的过程当中也相对来说会稍稍安心一点啊。
1: 是的，
2: 因为它被包含在内了。
1: 还有一位叫如华的朋友就说了，在什么位置没有说啊，南向北有个大石墩在最左边车道正在修理
2: 啊。他只发了两张照片，
1: 只发了两张照片。

0: 这个又在考眼力了，是吧？
1: 这个我现在看不出来是哪儿，感觉像旁边有一个欧凯龙。这我抱歉啊，抱歉，这个如华，我没有看出来这是哪里。您麻烦您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啊，说一下具体的位置，这是什么路？感觉像是一个高架桥上面，
0: 嗯，
1: 啊，在高架桥上面中间的那个隔离墩儿，
0: 嗯，
1: 啊，隔离的那个石墩儿，
0: 嗯，
1: 被之前可能被车撞歪了。所以现在呢，有工人正在抢修，路政正在抢修，
0: 也真的麻烦大家
1: 哦。他说了，西三环，
0: 哦，
1: 啊，就是西三环中原路那
0: 儿。哦，
1: 明白了。
0: 就刚才是在讲的这个地方啊。
1: 啊，就是西三环中原路啊，这儿跟刚才各位朋友们说的是一个地方，因为中间的隔离墩不是被他给撞过来了吗？撞过来之后呢，现在我们的路政正在进行施工，就是把这个隔离墩给扶正，所以呢，导致现在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北双向啊。都不好走。
0: 嗯，也再次拜托大家，因为今天路上可能情况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大家发来这个情况的同时，别忘了把那个地点标注的再清楚一点啊。咱们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这个图片，可以发文字等等，但是不要发定位，因为定位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它是显示不出来的。
1: 是的。说到白海豚了，那么我们从前几天呢，或者上周末的时候呢，应该就大家有所感知，看了各种新闻，说这个白海豚这一次呢可能会深入内陆。那么，哪些地方下的最猛呢？其实这次呢，咱们整体来看一下啊，白海豚呢虽然已经登陆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终结。这个具有超远距离奔袭、超大环流云系、超强造雨能力、超长陆地生命力特点的台风，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呢，继续北上，与冷空气呢深度结合，制造了大范围的降雨。所以呢，从昨天开始，降雨呢就已经波及到了华北、华东、黄淮，最远呢波及到了东北。从昨天起呢，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沿海登陆，成为了继巴威之后啊，今年登陆浙江的第二个台风。受到影响呢，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边的地区遭遇到了最强的降雨，浙江、上海、安徽的南部、江苏的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浙江东部、上海中部等部分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在全国国家级的气象站当中呢，昨天浙江温岭、三门和上海徐家汇，位列24小时雨量排行榜的前三位，雨量分别达到了425毫米、367毫米和316毫米，均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
0: 嗯，
1: 同时呢，南方很多地方还遭遇到了强风。浙江的中东部、福建的东北部、上海的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了9到12级的阵风，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达到13到16级，玉环局部地区的阵风超过了17级。
0: 嗯，这次就是来的不仅是雨，还有风，是一并啊裹挟着就来了。其实刚才我们在咱们本地的天气预报当中也有提到，今天其实还是有挺大的风力的，像郑州吧，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所以各位停车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看上方有没有大型的广告标志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白海豚的环流主体将会移至湖北境内，明天呢，它残余的系统呢将会继续和冷空气结合，给北方的很多地方带来明显的降雨，所以这次呢降雨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登陆点啊，具有一些极端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也介绍了，在明天左右啊，这个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呢将会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处继续滞留，与西风带、高空槽、冷空气系统的深度结合，开启了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水的过程。在8月15号的前后，这次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可能会入海，之后呢向北方发展，到时候呢这个还要持续的保持关注啊。
0: 嗯，
1: 那么从降雨的过程来看呢，明天湖北的西部、安徽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中部、河南的北部、河北的南部将会遭遇成片的大暴雨。更多的详细情况呢，我们也会稍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呢，现在在路上，不论是郑州市区还是咱们河南省内，各个地市行驶的时候呢，麻烦大家看到了，如果有积水点信息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来报告一下。如果这个积水点已经没过了至少1/3车轮，或者没过半个以上的车轮，那么就已经影响到安全驾驶了。建议大家赶紧向我们来报告一下具体的地方啊，我们也提醒后续到来的朋友能绕的绕行。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啊。首先是这位好朋友说，今天11点的飞机取消了，又买了10点钟的一班航班，现在要去机场了，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正常啊。
1: 是的，叫 get 这位朋友啊，不知道是出差啊，还是干嘛，还是出游。总之的，注意安全啊。还有再看看，这个梦里啥都有这位朋友说，机场高速北向南，就是往机场去，在310国道附近有一起车祸，左边车道呢停了一辆事故车，大家经过之后小心。机场高速北向南在310国道附近啊有一起车祸，左边车道停了一辆事故车。
0: 越是下雨天，大家越要打起精神来注意观察，一是因为开车的人会变多，免得这个淋雨嘛，大家平时可能骑电动车的今天也会选择开车。再一个就是路面湿滑，它那个距离啊，刹车的距离啊，它会变得长了很多，大家要是按照以往晴天干燥路面那个感觉去踩刹车，就有可能会刹不住发生追尾事故。所以一降速，二拉开车距，这个是保障我们雨天行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遇见，我记得他是在上海
0: 哦，
1: 之前总是通过网络收听来和我们互动啊，就听听老家的声音，在上海工作，他跟我们来说了一下，说先看你早啊，昨天呢，上海这边的地铁已经停运了，
0: 哦，雨太大了，
1: 哎，所以没有上班，今天呢，地铁正常运营了啊，可以听广播正常上班了。希望白海豚不要给老家带来太大的雨。
0: 哎呀，谢谢遇见，你在这边也要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啊！你看还心系着我们的家乡，说希望咱们这边天气不要那么大的雨，还行，目前为止还可以。
1: 哎，
0: 不知道今天白天会不会加大雨势啊？但是预报说今天郑州是有阴天有暴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同时呢，全省也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所以有些朋友就说这个白海豚听着名字很温柔，怎么就威力这么大呢？其实这个白海豚登陆之后，它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速度是明显放缓的，但是它的移动路径一直在不断的调整。台风的路径这么善变是为什么？是取决于它一路上遇到的那些队友们的表现。你比如说副热带高压的东退西伸，西风槽的加深消散，冷空气的南下时机，就是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任何一方的微小变动都会对暴雨下在哪儿、下多大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就很难预判它下一步究竟会怎么样。只能说让我们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它的动向，包括最新的一些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
1: 大家时刻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科技比较发达了，各位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天气的那个系统里面，
0: 你即时能看，
1: 都能看到，
0: 是，
1: 就是它包括未来的那个云的走势，这个降雨带的走势，未来起码一两个小时的都是能看得到的，你会看到它是往北往东往西往南去移了，整个的那个降雨的中心点哪里最大，颜色越深代表那个在地图上啊，颜色越深代表它下的越大。昨天晚上我睡觉前我看了一眼那个未来两个小时的那降雨的情况，我说哎，我说郑州这边还行，都是大部分是在绿色这个区域，还没有到达黄色啊，红色就更少了。所以今天呢，就是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可以提前看一看手机里面的那个预警的信息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雨量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雨势它的走向是哪儿，跟你的目的地是否重合啊，这样做足功课。另外呢，这两天如果没有特别特别紧急的事情的话，尽量啊还是减少外出。
0: 是的，你在家里面当然多舒服了，你听着外面那个雨声，你要是坐在你们家那个阳台啊，
1: 如果是那种自由工作的不用上班的
0: 朋友，
1: 对，哎呦，这种天气爽翻了好吗？
0: 你在家的工作效率都能提高了，是不是？
1: 还自由职业，还工作什么工作？这两天就不工作了，
0: 不工作了。
1: 哎呀，这两天在家里面就喝喝茶。
0: 哎呀。
1: 哎呀，听着外面滴哩啦啦滴哩啦啦滴哩啦，屋里也不要开灯
0: 哦
1: 啊，就坐在窗边滴哩啦啦滴哩啦，看看这个电视啊，看看书啊，喝喝茶呀，在屋里面这个走一走啊，哎，累了就躺下直接睡吧。
0: 然后琢磨一下，
1: 这天然的白噪音呢、啊？
0: 琢磨一下，我这家怎么就装得这么好呢？
1: 绕到这儿来了，
0: 是这个意思。
1: 为自己鼓掌，
0: 来吧，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真的，你想让这个房子住起来舒服，在前期啊，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把它交给专业的团队啊。发“家装节”，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再一个呢。

0: 要是有纠纷怎么办？很多人都害怕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没人解决。没关系，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有纠纷的话，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再一个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了。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你跟进。
1: 嗯，好了，继续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了，也向大家再次征集一下。目前呢，郑州市区周边以及咱们省内各个这个省辖市，您所在所行经的路段积水的情况，有没有出现积水比较深的地方？没过三分之一或者是没过半个以上车轮的地方，建议大家和我们来报告一下位置。
0: 是是是
1: 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再来看看这个双木星说，香港姐早啊，
0: 早。
1: 正民高速转机场高速的匝道上。正民高速转机场高速的匝道上，在机场高速南向北这个匝道这边，有一辆车撞到右边护栏了，在匝道上停着，建议大家及时避让啊！
0: 哎呀，
1: 它是在转弯的匝道上，所以那个各位要提高警注意力啊！
0: 这听起来好像也是打滑，是不是？转弯吗？
1: 不知道具体的发生的原因。总之在匝道上啊，它是一个弯道，各位后续经过的朋友，正民高速转机场高速的匝道啊，正民转机场的匝道有一辆车撞到了右边护栏，就在这儿停着，是具体来说就是机场高速南向北的匝道这一块，后续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啊，这个匝道里面控制好速度。
0: 是。
1: 然后还有毛林也说到了，早啊，今天我开车去地铁口坐地铁。
0: 开车去地铁口
1: 有点复杂，开着车去坐地铁。
0: 哦，可能这个地铁离家里面还有一段距离，没办法，只能先开车过去啊。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红领巾说刚上车，听到你们那个钻石就特别想买，听了一半不知道该回啥，你就回钻石就行啊。
1: 对，
0: 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上架的一个产品。
1: 是的，这周的是莫桑钻，上周呢是人工培育钻，不过都有啊，
0: 都有，
1: 在上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0: 是，你看这个节日马上就要到了，应该说这个七夕也是很多人一年特别期盼的一个日子，像你的那个他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所以最近各位也会发现我们给大家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适合送礼物的东西，对吧？你几乎就是闭眼选，你只要先找一个大类别然后进去自己选就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欧诗漫叫奢颜全套护肤礼盒，就这种护肤礼盒它特别适合在各个节日的时候当做礼物送给另一半，就是它不会踩雷，因为护肤品嘛，对吧？女生一过25岁呢，就不再是光说要去黄啊、美白啊这么简单了，就大家都希望自己保持年轻态嘛，所以抗衰就提上了护肤日程。今天 UP 商城就带来了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大牌啊，叫做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就是帮助你的皮肤紧致弹润，七夕送礼物，哎呀，两全其美。这个整套套盒里有什么呢？不用你再去费心搭配了，有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奢颜柔肤水，120毫升的这个精华乳，还有35毫升的精华液，洁面补水精华乳液，你就说全不全吧，都给你配齐了，到手直接就开启了全套的护肤过程。核心成分欧诗漫他们家就是自研的双珍珠珍萃，也是这款套盒的亮点。珍珠精粹呢，它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减少皮肤的这个被岁月的叫什么这个导致的胶原流失，坚持用皮肤就更加紧致，帮你淡化那些干纹啊细纹呢、啊、让皮肤更好的吸收水分，就比较适配25岁以上的这种轻熟龄的肌肤日常做护理。原来这样一个套盒这么全，价格呢是369.9元，就370吧，大概这个样子。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专享价啊，这四件套只要169.9元。欧诗漫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嘛，169.9元就可以拿下了。这还不算完，再给你加赠25毫升的紧致眼霜，这眼部脸部的护理全都有了。再来加码，再送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怎么样？搭配上品牌定制的精美礼袋，就是一套护肤礼盒，搭配个精美的配饰，一份礼物双重惊喜。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另外还有像我们前两天上的那个包包也是挺划算的，各位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发秒杀两个字啊，哎呀，来继续看看这两天的一个其他方面的信息啊。昨天晚上啊，大家其实关注的还有一点就是 大众电影百花奖。
0: 哎，
1: 昨天晚上呢在进行这个颁奖的过程。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揭晓了。
0: 嗯，
1: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
0: 哦，这真的是大众评选啊。
1: 你知道这101位大众当中还有一位我们认识的人
0: 啊。
1: 就是咱们的同事，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恒。
0: 哦，是吗？
1: 对，他是作为这101位观众代表去参与了投票了。
0: 好想知道他投的是哪一票。
1: 所以说，这个最终的名单当中啊，就有他的这个一票。
0: 哦，
1: 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获奖情况。昨天晚上呢，也是成功的揭晓了。首先呢，我们先倒着来说，最佳编剧啊，许陆阳、张可、申奥。电影《南京照相馆》
0: 哦，
1: 最佳新人陈丽君
0: 哦，我知道，
1: 哎，你看了那个电影《
0: 镖人》？我看了吗？
1: 对，电影《镖人》风起大漠，
0: 我是大风暴，哦，就那个电影。
1: 对，他是一位越剧演员啊，
0: 哦，
1: 然后呢，这次客串了这个电影，还有呢，最佳女配角萨日娜，
0: 嗯，
1: 电影《抓娃娃》
0: 哦，《抓娃娃》
1: 这个我想考考大家，这还记不记得这位萨日娜在电影《抓娃娃》当中是饰演的哪个角色？
0: 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奶奶啊，
1: 对，我刚才我是想不起来了，
0: 是不是那个奶奶？
1: 我还查了一下，对，
0: 哦，
1: 就是沈腾他妈妈，
0: 啊，我觉得他演得特别好，演出来，那个，
1: 就是老是在床上装瘸，
0: 对，演出来那个老太太那个劲儿，最后还酷爱打篮球嘛，
1: 啊，对对对，被他小孙子发现了，
0: 哦，
1: 然后
0: 我奶奶能跑了，
1: 我奶奶不是在床上躺着呢吗？
0: 跑这么快，
1: 怎么在打篮球？一路就开始追，最后跑了鞋掉了，然后回到家了
0: 嘛，我记得啊，演得非常好，
1: 演对，很逗。最佳男配角王骁，嗯，
0: 哦，南京照相馆。
1: 南京照相馆，
0: 嗯
1: 啊，最佳女配角魏诗雅，电影《破地狱》。
0: 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对不上。
1: 嗯，香港的演员，还有最佳男主角，哦，哈，哎，最佳女主角啊，最佳女主角，
0: 魏诗雅，
1: 嗯，《破地狱》。
0: 嗯嗯嗯。
1: 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电影《小小的我》。
0: 嗯。
1: 最佳导演大鹏。电影《长安的荔枝》，
0: 嗯，这个我也看了。
1: 优秀影片《惊蛰无声》，
0: 嗯，
1: 最佳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
0: 哎呀，
1: 刚才在咨询当中也提到了，
0: 对对，哪吒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实是当时掀起了一阵观影狂潮啊。
1: 嗯，好了，这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终的获奖名单。
0: 嗯嗯，
1: 啊，等这个子恒回来之后，也可以跟他来聊一聊。
0: 对对对，看看
1: 感受是如何。
0: 对，他把他的票又投给了谁？投给了哪部影片？
1: 嗯，现场投票紧不紧张啊？
0: 嗯，
1: 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市区的通行情况。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北京过了政变路，各位请小心，向左避让通行。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咱们平时买东西啊，省小钱儿。那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呢，就省大钱，需要把这个房子翻新翻新的，或者是需要来装自己的新家的，大家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上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正规团队我们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刚才看到晚风还在讲说，我们家里面都漏雨了，是吧？是不是家里也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些翻新的事情呢？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样板间征集活动。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现在当年资，我不玩游戏了，是妈妈想我不挑食了。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5: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6: 用气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14: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15: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16: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
17: 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18: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今天呢还是正常工作日，而且我们要顶着雨去上班。各位朋友们，路上一定要小心呐！现在呢，这个跟我们预测的差不多，因为今天有雨，所以很多朋友会开车出门，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已经忙碌起来了。七点钟以前啊，在西三环中原路这儿呢，因为有一辆依维柯客车，依维柯啊，从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跨过了中间的隔离带，撞到了北向南，所以当时在七点钟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西三环中原路的北向南排起来队了。那现在呢，这个事故车辆应该已经稳住了。
3: 嗯，
2: 然后南向北方向呢，估计是在占了车道，在修理这个隔离栏儿。
3: 嗯，
2: 刚才也有朋友经过现场，如华也发来情况了，所以呢，可能因为占了几条车道，在修理这个隔离栏的原因啊，隔离墩的原因，现在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向北排队到了，快到航海路了。
3: 嗯
2: 啊，而且呢，这一段是深红色的，所以我们建议啊，各位朋友们，在西三环航海路以南的朋友啊，西三环航海路以南的朋友，您可以选择从航海路绕行，或者是淮河路来绕行啊，这两个地方可以去绕行一下。那么还没有到这儿的朋友呢，您可以提前的规划规划自己的路线。如果再往前过了西三环航海路，再往前的话呢，可能就要进入到这个堵车的车流当中了。
3: 嗯，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呢？也拜托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有积水，什么地方可能路过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我们互相帮帮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消息啊。
2: 嗯，还有路况信息，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开始一直到南三环，中州大道商鼎路开始一直到南三环，然后现在呢这段是通行不畅，而且是在龙海路附近的南向北的方向是深红色的。中州大道从商鼎路一直到南三环，这今天的中州大道的车流量上的就明显的快了多了，早的多了。还有呢，就是龙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现在

0: 排队到了未来路。
1: 也要提醒大家，北边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北三环啊，今天西向东方向也是不太好走的，早早的开始排队了。队的头呢是在文化路附近，这个小尾巴也是一路向着南阳路就进发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排队比较靠前的话，知道这个原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
0: 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想买水的朋友呢，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也继续在售啊，回复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2件48瓶啊，到手49.9元，全省给你包邮到家，2件起就全省包邮了，49.9元2件就直接送到家里面。天然这个原生水质，富含矿物元素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回复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
1: 主要是比较方便嘛。
0: 还有咱们的暑期快乐工厂啊，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也邀请各位大小朋友们去参观去探秘，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就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还能看到这个飞速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啊，这都是可口可乐快乐工厂里给大家带来的奇妙的一些画面。
1: 哎，是的，
0: 回复工厂，
1: 暑期时间嘛，就给孩子制造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瞬间，让他拥有这样一份美好而独特的回忆。
0: 是，好，再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会儿呢，整个市区，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条啊，市区的道路，西三环中原路附近南向北，中州大道商鼎路到南三环的南向北，现在是车多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啊。还有一个呢，是在南四环啊，南四环，我看看这是。站马屯这个附近啊，南四环站马屯，这个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一小段的行驶缓慢，所以今天呢，受到降雨影响，路上的车会比较多，另外呢，大家速度可能会慢一些，所以整个的通行效率稍微会低一点点，大家呢都保持耐心，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和我们来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把您行经的一些积水点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说的这个积水点呢，是至少没过1/3以上车轮的啊，如果是太浅的不影响通行，咱们就慢慢的通过就可以了，不要把水花溅得太高。如果是没过1/3或者是半个以上车轮的位置，建议大家把具体位置发给我们，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
1: 如果你今天刚好遇到了排队情况，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咱们正好有时间听一听广播，反正马上要到来的就是七夕了，可能你正好在琢磨着给另一半送个什么惊喜，说不定今天我们说的刚好就是你喜欢的啊。立秋一过呢，早晚的天气就一下子凉起来了，你看这两天再加上雨的影响，最高温度也就是20多度的样子，确实是很有秋天的味道了，那你就发现脸颊上的皮肤跟着变得干燥紧绷，因为夏天吹了一夏天的空调了，再加上那个太阳晒什么的，导致你现在换季的时候就很容易卡粉呢。小姐姐们说，我上妆的时候觉得很快脸上就斑驳了呀，鼻翼那个地方起皮了呀，底妆化完没多久就暗沉发黄了，等等等等。想要让你的皮肤化出来妆看起来很轻薄很透亮，那么这个底妆的选择也很关键。今天的 UP 商城也带来了全新升级的 Armani 这个黑奢气垫，就不管是换季想要养好底妆的女生，还是纠结我到底要送给她什么样的七夕礼物，都可以来选这款 Armani 的这个黑奢气垫。首先它添加了足足84%的养肤精华，就完全适配刚进秋天那种忽干忽油的不稳定的肤质，上妆的同时呢也舒缓你干燥受损的皮肤，上妆也是一个养肤的过程，而且它的那个修饰能力比较强，遮瑕力很在线，什么泛红啊痘印啊黑眼圈啊等等毛孔都可以给你遮起来，持妆效果也不错，带妆一整天妆面还是那种亮泽好看的，不需要频繁的补妆，再加上它那个外壳很吸睛，这次是高定黑色皮质外壳，搭配着180度那个全景大镜面，过去是个小圆镜，现在是整个一面大圆镜，就照得更加的这个角度更加的多样，而且出门逛街呀、短途出游啊，随身揣包里随时随地就能精致补妆。它那个盒子不太一样，它下面是一个那种偏方的那种盒子，很好拿，但上面是一个圆的盖儿啊，你用一次就会爱上这种天生好皮的妆效。咱们主推就是1号色，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能适配，发送秒杀两个字 价格呢，日常可能得600多块了，咱们呢直接啊3.8折拿下，入手只需238，全都是郑州仓啊，所以它是现货现发的，到货也比较快，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 APP 商城下单任何的美妆

0: 或者是护肤产品，我们都会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直接送上德芙巧克力礼盒一份，美丽和甜蜜今天全都打包带走。所以各位下单了之后，你可以发个截图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会选出幸运的朋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我们看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刷新一下平台。刚刚稍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说在西四环这边下的大，不知道现在雨势怎么样了。
3: 一人飞一，一人飞一，绕城高速西四环这里下得很大。提醒一下，在绕城高速上行驶的各位车友，打开你们的后雾灯或者尾灯都要打开。这里我看了10个车，有8个都没开。
2: 哦，就是在雨势比较大的地方，那么这个水汽雾气也很大，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再加上那个车轮带起来的那个水点啊、水雾啊，所以就很不容易看到前方那个车的轮廓。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这位朋友就建议了啊，对，感谢这位叫Dota 这位朋友啊，他说在绕城高速西四环这里行车的时候，这包括所有的目前我们在周边啊环线高速上开车的朋友，如果出现了这种降雨的情况，记得不要开双闪，记得打开你的雾灯。然后这位朋友说了，你把后面的那个车灯也打开，其实你打开雾灯的同时，后面的车灯它自然就开了啊，就是后边的这个示宽灯，包括还有这个咱们正常的这个灯光提醒灯都会开。雾灯具体怎么来开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一些提醒，不同的车辆呢，它所在的位置不同。如果您是这种德系车型的话呢，您就往您的左手边方向盘左下方啊那个面板上面去找一找，就是控制灯光的那个地方啊，好像往外一拽那一拧就行了。如果是这个日系车的朋友呢，您就看一看您方向盘后面那个左边的挡杆上面，左边的那个挡杆上面有几个符号。这个雾灯的符号呢，我们原来给大家举过例子，就像是一个水母啊，就像一个水母，就是它那个后面那个波浪线有3条波浪线，啊，前面一个是灯的造型，后面3条波浪线，它分前雾灯和后雾灯。怎么区分呢？您先不用管这个怎么区分，在仪表盘上面，你让这两个这个一个头朝左一个头朝右的这两个水母，一个身上是3条波浪线，一个身上是波浪线带一个斜穿的一个横杠，你让这两个提示灯全打开，那就说明前后灯都开了，前后雾灯都开了，这就没有问题。总之呢，您在等红灯了或者什么时候可以拨一下这个挡杆，或者找一下那个旋钮和转盘。其他一些品牌的车型呢，那位置就不太方便去详细描述了，各位呢可以上网自行去搜一下您的车型型号啊，品牌型号再加上后面雾灯怎么开，应该网上都会有教程啊，都能看得到。
0: 今天呢也是辛苦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一些情况，随时报送过来啊，我们互相提提醒。比如说你看到哪个地方有积水了，影响通行了，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排队的原因了，等等等等，我们也挨个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
2: 是，有位朋友叫陈，说到了在310国道三门峡渑池，汝窑段。我开的是半挂车，积水已经没过车轮的1/4了。我的天，半挂车没过1/4了，那对于小车来说，我估计得一半了。估计得一半了啊！对，他说前面小轿车已经没过一半了。在310国道三门峡渑池汝窑段啊，这儿的积水还是有点深的，各位小车车主要注意了。还有董德说的是中州大道南向北，中州大道南向北龙海高架下站口有2车刮蹭。
0: 好，再来看看，还有天明提醒说中原路工人路交叉口路中间有一起机飞事故，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下雨天确实是路滑，视线又不好，大家一定要慢点再慢点把车速放慢，把车距拉大，这个是我们不停的在雨天会提醒到大家的，也是保障我们驾驶安全的很重要的两个措施
2: 没错。好了，那我们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咱们的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在继续，还没有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您可以了解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也是我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参加这个夏令营，他能收获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勇敢，感恩父母，懂珍惜。而且呢，依旧是海陆空三条线路，感兴趣的家长们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回复特种兵，我们来听听夏令营里面带队的教官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2: 期待着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长为独立勇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发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有雨的早高峰，而且这几天都有雨，大家要做好适应的准备啊！所以未来几天呢，我预感啊，早高峰不像我们前几周暑期那个节奏一样了。车会增多。那这个路上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也会拉长，所以不要按照前几周的这个通行习惯去出行啊。这两天上班通行的朋友呢，还是早一点出门。至少要提前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出门，才能保证路上相对的畅通。好了啊，来再看看刚才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和我们互动啊，这一大早的时候就替我们在这个做广告啊，当然也是他实际的一个需求。有一位叫晚风的朋友说，雨下了一夜还没停，房子下漏了。他说，所以说装修还得找华普装饰。你看，这算是一个装饰的一个品牌。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2: 是的。
0: 然后还有呢，一个是在我再看一看啊，这个志远神空也很有意思。他刚才是不是他发了一张照片，估计是一个网图。就是一个，因为我看那个图传了很多遍，都已经快包浆了。
2: 高湖。
0: 对，那个一个家里面的海豚的玩偶。对吧，然后拿个绳子给他绑起来，说我已经抬住了。
2: 抓住他了。
0: 已经抓住了。
2: 白海豚、
0: 啊。说能不能再吹口气给他吹到海里面。这都是大家的这个一个心情啊。还有磊就说到了，先跟韩姐，这大雨预报要持续3-4天，对，预计呢是今明后3天。说来首歌曲应应景吧，感谢。
2: 我们待会儿找时间啊，如果时间够的话，会给大家来送上一些有关雨水的歌曲。
0: 这个小时估计是时间不太够了，
2: 困难了，困难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嘛。眼看着这个七夕就在眼前了，所以最近你打开广播就能听到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出现。那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做介绍。
0: 哎呀，刚才说到了这个下雨漏水，还有一个就是屋里面的防水啊，防水如果做不好，邻里关系那你就没头了。这就开始闹了，楼下渗水啊，你要修吧，自己家要修，别人家还要赔，所以在装修初期防水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之前呢我们去这个金安，我们了解了他们家的这个做的防水就比较贴心。首先呢他是刷了好几层，一遍一遍反复的涂刷，再一个他的那个高度啊要比正常国标的要高，所以保证咱们的淋浴区包括其他的卫生间的一些区域都能够做到防水，这个远超国标的这个高度，这个让大家比较安心。所以最近呢正在咨询装修的朋友呢，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装修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成本，这个材料成本价供应，第二呢就是自有工人团队，第三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再付一项的钱。您回复装修就可以报名了，而且现在回复装修还能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啊，马上给您算好装修该花多少钱。
2: 发送装修。
1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0: 哦，请赐教。
1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2: 好嘞，
1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0: 加费好伸手啊，
1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早上8点钟下着雨的早高峰，我们共同关注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六大队的乔东方警官，早上好，乔警官。
14: 早上好，主持人。接下来先给大家播报一下这个通行的一个情况。目前来看，陇海高架的中州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东三环高架、陇海高架南向北，将要进入到地面一层和东三环隧道处，车流量会比较集中一点，然后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北三环将要进入到隧道，西向东的方向进入到隧道，车流量会比较集中一点。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另外呢，想要去乘高铁站出行的驾驶员朋友，进入到高铁站南北三层，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建议呢咱们走到我们的一层停车场，可以步行进入到三层。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雨天的一个行车注意事项啊。受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影响，预计从今天起到8月13日，我市呢会有连续降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会给大家的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一些安全事项。那首先呢，要出发前检查一下电路，裸露的电线及时进行处理，别让短路抛锚。第二点呢，雨刮和倒车镜要务必擦净擦亮，视线好了反应才会快。第三点呢，经过积水路段，提前要减速，别猛打方向，不要急刹车。那水花溅起来会更危险，遇到积水深的路段啊，千万不要贸然涉水。要选择其他路线进行绕行。第四点，要谨慎超车，能不超车尽量不要超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匀速驾驶。再有呢，变道时呀，咱们要多注意观察倒车镜和后视镜，确认后前车距离再打转向，果断的快速完成变道。在这里，郑州交警也祝大家出行平安顺利。 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乔警官的提示，非常全面啊，确实是一下雨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提高注意力了。那刚刚也看到平台上贾吉东发了一条消息，说这天儿啊真不想出门，在家睡个回笼觉，醒了呢就泡泡热茶，在摇椅上品品茶，听听音乐，